You don't lie. You can't fail. And I believe.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d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我是南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是比较凉的天哦，早上我就穿了一个短袖，但是忘记没有穿小外套，就觉得有点凉。在这边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温度比较低，今天的最高气温76，最低63，现在的气温71，今天的空气品质43，是好的，风力有点风，13，体感气温71。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6分，道琼指数跌了99.98点，指数是在52473.31点，纳斯达指数跌了198.90点，指数是在26128.35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资料的。总而言之呢，天气呢现在变化比较大，大家千万要小心，不要感冒了。你看今天天气比较凉，明天更低一点，明天是72，但是礼拜三就又升到了80啊，我讲的是最高气温，礼拜四是81，所以高高低低啊，总是有蛮大的一个差别，所以大家出门还是要小心啊。首先我们来看看纽约市长曼达尼执政呢，结果现在有了民调，接近60%的纽约市民是认可他的。61.4% 呢认为上任首年表现超预期，选民最关切的生活成本议题，我觉得这个是对他来讲是公平的。这个民调啊，我觉得他是真的有关注，甚至去实施有关市民生活的问题，生活成本的问题。波士顿苏福克大学他们近日公布了一项民调，显示纽约市民对于市长曼达尼执政表现的满意率，以及认为曼达尼上任首年表现超出预期的人数均接近和达到了60%。而在选民最关注的问题上，生活成本高居榜首，这也是我在节目中一直强调的。我觉得做一个好的领导，其实你应该关心的是生活，人民的生活在2021年启动的这个苏福克大学启动的城市视角系列的民调，定期追踪美国最大城市的选民的反馈。这次纽约市民民调在9月1号至3号来进行的，样本总量为500名纽约市登记选民，误差范围正负 4.4 个百分点，与定期举行纽约州选民对政客态度民调的一个另外一个学院呢相比，苏福克大学的民调聚焦是在有资格投票选择市长的纽约市内的选民，当然这是他们取样的一个标准。他们认为曼达尼工作表现极好，和好的受访者呢共有 56.6%， 认为其一般和差的人数分别占了 17% 和 17.2%， 我觉得这个比例真的相差蛮大的哦。在其实际表现和原本预期的对比中呢，高达 61.4% 的受访者认为曼达尼的成绩好于他们的预期， 19% 认为其差于预测。在主观的态度上呢，有 60.2% 的受访者认为曼达尼是否呢能够代表纽约人的核心价值观，28%认为他的政治主张和普通人脱节。曼达尼此前呢曾经对警察有过强烈的批评，但在他上任后留用了和他在政治理念上不同的前市警，

局长呢递辞，苏福克问卷将这个问题呢作为延伸，以衡量受访者选民对曼达尼态度的现实的依据。啊，我们看呢，在所有的受访者中呢，认为当前生活尚可负担的总数是 49.2%， 未能过半，选择难以负担的人总人数则达到 50.2%。 但是我觉得这个数字呢，尚可啊，或者是觉得还不好，这真的是整个纽约甚至整个国际的现在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啊，觉得啊，通货膨胀啊等等的问题真的是对人民呢是造成很大的压力。那现在你知道啊，胡克组织呢又攻击了阿拉伯，所以说这个呢会更影响啊，这个物价的上涨，石油的运输，他说他只针对阿拉伯，不让他出入啊，这个海峡，好像是曼德海峡吧，等等的啊，这会更提升了通货膨胀，所以这个是真的蛮严重的一个问题啊，所以今天首先和大家分享这个，让我们听一首歌以后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大家非常关注啊，川普总统说，只要共和党胜选，只要共和党赢了，每个人都可以发5000块钱。那这件事情呢，不但是我们小老百姓在这边猜测，哎呀，这个钱从哪里来，有这么好的事情吗？不但是这样，那众议院呢，也是一直在燃烧哦这个话题，他只会想办法。但不会保证会帮川普实现承诺，唉，川普红利这个话题真的是现在热度很高的。那么川普说，大家都在问钱从哪儿来，川普说，只要共和党赢了就会有的。5000亿元呢，川普红利呢，话题持续的燃烧。至于钱从哪儿来呢？川普总统说他不知道。不过，只要共和党在其中选举获胜，就不是问题。同党众议院议长呢，强森则表示国会会想办法的，但他并不保证一定会帮川普实现承诺。我觉得这个话是不是有点矛盾呢？你说你会想办法，但是不一定会帮他承诺，那你干嘛要去想办法呢？是不是？川普13号表示，如果共和党在11月其中选举之后呢，继续掌控国会，政府完全有能力兑现他向他讲的哦，是每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元的承诺。川普在被问到是否需要国会批准这笔款项的时候，告诉记者说：“我不知道啊，但如果共和党赢了，这就很容易了，给全国所有成年人5000元，我们完全可以负担得起的，因为我们收入相当的丰厚啊。”他并且表示，数以兆元的资金正涌入美国。哎，我不晓得这个数以兆亿的资金涌入美国是从哪儿来的哦。川普上周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布讲话时，他提出了要发放5000元的一个想法，从而也引发钱从哪儿来的质疑声浪。他13号就表示了，美国政府有足够的资金支付这笔款项，但是众议院长就强森，他13号表示，任何此类款项都需要国会的批准。他说，当然呢，魔鬼藏在细节里，我们必须把所有细节都弄清楚。那这是不是将来就说，如果真的共和党赢了，我说如果啊，如果真的共和党赢了，那是不是他们又要考量，要什么样，什么条件要提升的呢？啊，是不是共和党的选民才能得到呢？不过他现在是讲说全国选民啊，他现在要讲全国选民，因为他们也需要中间人的票，甚至民主党人的票，用这个来吸引啦。啊，所以，但是呢，他说我们还要看细节，他说魔鬼藏在细节里，可能发，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有很多的条件的啊。强生另外也接受NBC 访问会见媒体，他说，如果共和党在其中选举后继续掌控众议院和参议院，国会将努力设法落实川普总统的5000元的承诺。但他并未保证总统会履行承诺。他说不是他不履行，是因为总统可能会不履行。哎，这个很难说了啊。强生他也表示，我保证国会将努力落实并达成共识，就像我必须对其他所有事情一样。他指出，共和党在国会目前仅占微弱多数，这需要一些时间。他也说，我从不在一开始就做出重大的承诺，因为我需要时间来落实，而这正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那民主党呢，就大力，在评级这件就竞选支票。众院少数党领袖呢，杰佛瑞斯呢，他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他说这并非一个严肃的提案啊。哎，不晓得，我现在就要问，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提出一个 灵魂拷问啊，就是说你觉得你会因为这个5000块钱你会去投共和党吗？你会用你自己的这一票去支持他吗？还是你觉得不，我即使是即使是这个有这个承诺，总统有这个承诺，但是我觉得我是民主党人，我要支持民主党，或者我比较支持民主党的一个政策等等的，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好好去思考一下，你要做什么样的决定呢？接着我们要分享的，这是一个刚刚不管怎么样，大家好像有点希望可以拿5000块钱啊，不知道这个希望会怎么样，但是呢，好像大家总是茶余饭后总会谈这个，不是有什么对老百姓没有什么压力的。但是有一个资讯可能大家就要特别的注意了，因为成本的攀升，明年的健保费恐怕会全面的大涨了。明年开始呢，几乎所有人的健保都要涨价了。哇塞，这个 NBC 报道呢，保费上涨部分原因是健保成本不断的攀升，健保的成本不断的攀升，包括医疗服务及处方药的涨价，明年大多数人月付健保费都会大涨。不管是上班族或者没有公司的保险，个人自费买的欧记健保，可负担健保法哦，还是拿红蓝卡，记住了，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很多人是拿红蓝卡的哦，的退休族保费涨幅可能是几十年来最大的。哇塞，这一点大家心里又开始咯噔一下了。健保成本的上涨速度比过去几年都要快，而开放注册期将是健保负担能力危机真正影响的时候。无党派的研究机构呢，凯泽家族基金会卫生政策执行副总裁李维特他表示，健保成本上涨的部分原因是住院和其他医疗服务价格上涨，以及昂贵的处方药啊，包括减肥药啊，使用量的增加。他说透过 ACA 市场投保的大概是1900万成年人，在联邦政府的额外补贴在去年到期以后呢，将面临另一年的保费大幅上涨。白宫10号承诺向约100万欧记健保投保人发放500元的退款支票，理由是他们被多错收保费。但匹兹堡大学卫生政策和管理助理呢，他表示这500元的支票和市场参保者因额外补贴到期而面临的保费上涨相比，简直就是微不足道，这就是重点了。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即使他真的退了500块钱的欧记健保，退了500块钱说多不多，说少你也可以去馆子里面吃几顿饭了啊。但是呢，这要是跟明年可能会升的，每个人都会升哦，注意，即使你拿红蓝卡的也是会升的，那这真的是账多给的500块钱是太微不足道，太少了。这一点虽然不是好消息，但是也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让你心里有个数，不要明年突然一涨的时候你的心理承担很不平衡，你会觉得怎么搞的呀，我又要多付了哦。可能我觉得会不会自己付健保费的人呢，会不会开始付不起，我就干脆不付了，那不付将来啊，这个他的健康如果出了问题，大家是不是就觉得我更不敢去看医生了？我一去看医生，我要自己付这个钱呐、啊，这会不会造成一个更大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健康问题呢？啊、哦，这也是 很令人感到恐慌和疑惑的事情。我觉得因为常常访问医生或者跟医生聊天，他们都会讲说有两类人啊，一类人尤其是退休的老人家哦，他们呢有的人是很喜欢看医生，每天的生活的重心就是看这个医生看那个医生，因为老人家的退化很多，难免要看医生。好，另外一类人呢，就是避免去看医生，最好都不要看医生哦，很多事情都自己撑着。这在你有选择性的时候，当然我觉得都不对哦。像我自己哦，医生会讲啊，你应该半年来一次，或是这个健检的医生哦，或者是三个月来一次。我周遭很多人都三个月去一次，我说干嘛要那么勤啊，三个月去检查一次。他们就说那怎么办呢，你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检查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你就需要跟踪检查，然后就要医生要调整这个用药量哦，或是减少或增加药，所以他们要三个月去一次。我个人呢，我是以前好久都没有去健保了，但是从我以前是每年去一次哦，很规矩的每年去一次。从去年开始呢，我停了两三年哦，因为口味的问题就懒了，就停了两三年。那我去年开始又去了，去了医生就说啊，你可以一年来两次。我就觉得好吧，来两次还可以，但是呢总是意兴阑珊，因为去了以后呢，健康检查出来要抽血啊，抽这个抽那个呀，要等结果啊。我真的很不，我是属于不喜欢看医生的人，但是我还是以前很规矩的一年一次。我现在就跟我姐姐啊或者我亲戚讲说，我能一年去两次我就算很乖的了。哈哈，或者我有时候就想偷懒，如果检查第一次没有什么问题，我干嘛要一年去两次呢？会心里，因为你是心里是偏到不愿意看医生哦，你就会找理由啊。但是我是想尽量吧，一年最少去一次啊，可能有时候觉得身体有点问题就去两次吧。所以呢，但是呢，这个如果是因为付不起保费，你即使有的不舒服还自己撑着，我就觉得这一点就真的很令人心酸跟觉得恐慌了。但是如果你真的一直增加健保的费用，如果你没有上班，公司没有帮你来出，或者你很多中国人的老板们他们不愿意为这个他的职员来出这个费用，那很多人就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啊。我讲到这边呢，真的心里会感觉到挺不舒服的哦。在欧洲好像健保就办得更普遍化更好一点。接着呢，我们来分享一个联邦的税率的集聚呢，明年度呢估计会增加 32%， 好，都是坏消息啊，高于目前的 27% 的门槛，收入没有明显增加的民众，好，这就比较好了。如果你的收入没有明显增加，可以避免多缴税，那你就可以避免多缴税了，这也是好事。国税局呢 IRS 每年都会依据通膨调整所得税率呢集聚，如此一来可以让所得适用较低税率的民众获得一些财务上的缓解。彭博税务11号公布2027年税率变化的最新预估，联邦所得税集聚明年预计调升 3.2%， 民众即使多赚一些钱也不至于被课较高的税率。我觉得这一点可能跟普通的老百姓哦，应该不算是个坏消息，应该是还可以接受的，对不对？还可以忍受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他说据报道呢，也就是连锁消费者物价指数，不过由于劳工部当时因为政府停摆而未公布2025年10月的通膨的数据。彭博税务表示呢， 计算这个数据呢，是采用了11个月的平均值，所以他们是用这种标准来算的。他说合并申报部分呢，10%的税率，局呢上限从24,800元提高到800元至25,600元，12%税率及上限从18,800元提高到3,250元至14,050元。所以这些调整呢，大家可以来查一查，如果你关心这件事情的话，可以来查查。现在是9月份了哦，还有一段时间了，现在秋天冬天的时候，可能你会更关心这个事情，因为从1月份开始就是报税的时间了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呢报税就喜欢拖，因为觉得自己可能要交比较高的税，觉得自己存款又要少了，或者觉得又是一个负担了但是还是提醒大家，税是逃不掉的，早晚都要交的如果到了报税季节，还是早早交，甚至早点来了解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好这是跟大家来分享的大家现在很热门的都是讲 AI 呀，那很多人也很担心，就说 AI 将来会不会会对人类造成威胁，所以这好像也是很多人这个在这边争执的一个问题。不管是我们老百姓啦你知道很多人从事 AI 的工作，就会觉得这个工作最好了，现在最热门了，可是呢也是最具挑战性，不管是在技术面或者感情面都是一个挑战。川普他说了，他淡化 AI 发，他要淡化 AI 发展的风险，为什么呢？他说我怕输给中国呀，因为这两国真的在竞争，也是不争的事实因为这 AI 发展的最好的就是这两个国家，所以呢他会淡化发展的风险。他说谁赢得了 AI 谁就赢了，他说认为有负面力量炒作，奥巴马就表示了一些警示就是说要促进民主党制定治理的议程，他还是比较担心的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内容。人工智慧滥用与缺乏监管已经成为各界关切的重点，不过川普总统13号淡化了此一个问题的迫切性与严重性，而是对在全球竞争中可能输给中国表示忧心。他表示谁赢得 AI 就赢得了一切。在此同时呢，前总统奥巴马则是警告对 AI 发展坐视不管的危险性，他敦促民主党人制定相关政策与治理的议程。川普淡化需要政府出手遏制 AI 发展的必要性，并表示他担心美国在全球竞争中会失去对中国的一个优势。他并且指出赢得这场竞争将有助于应对这项快速发展技术所带来的风险。他也承认需要一些相关的监管措施，但他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细节。他将有关 AI 发展过快且缺乏监管的忧虑归于他未指明的负面力量他说我们可以设置护栏，我们可以做些事情，但我认为有很多负面力量在炒作这件事情，他们不应该炒作这件事，他们炒作的事情根本不会发生我不晓得这又要，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也有他们的一个想法或担忧。但是黄仁勋说了，他说很多人说呀 AI 会灭绝人类，他说并非事实，他说硅谷呢忧心坏事已经发生了。其实这也就是大家所担心的，我其实 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也问过一些专家啊，他们的看法都有不同。人工智慧是不是可能威胁人类的生存？近期在你讲硅谷也好，矽谷也好，引发了讨论。有一些研究员呢，有一位研究员呢，叫做考克森，他日前就辞职了，因为他担心 AI 可能在10年内消灭全人类。我觉得他讲的这个，他也是专家呀，对不对啊？你能说他讲的不是完全的事实吗？是可能在10年内或者更长的时间呢？哎，他并质疑各大 AI 公司并未负责任的处理潜在的安全风险。不过部分业内人士质疑这种说法太夸张了，还可能被大型 AI 公司用来推动有利自身的监管措施。 AI 平台的一位执行长他就质疑这个问题应该理性的讨论，让考克森谈论 AI 导致人类灭绝的风险就像问冷气技师气候变迁。 AI 安全问题不能在少数前沿实验室的闭门会议中解决。那么辉达的负责人黄仁勋，也就是执行长哦，他也在高盛论坛上谈到了考克森的言论，他认为相关说法并非事实。黄仁勋表示 AI 企业正在加强关注安全性，计划推出新的网络安全产品。还有什么比制造问题更能创造需求的？谁不想让产品轰动市场，人们来排队购买？黄仁勋过去也曾经公开表示 AI 将导致人类灭亡的说法是胡说啊。在这边呢，你看看这个争议性有多么大的反差。你说川普总统他觉得他不能输给中国，你说站在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的立场也没有错，对不对啊？他总不希望在科技上，现在最重要的一门科技上面会输给他的对手，他的立场也没有错啊。但是呢，很多的专家，你刚刚看到专家他认为这会造成后面的恐怖的事情发生，所以呢，可能这就会这个阻碍了 AI 发展，会让它发展放缓。他说这个应该要看中美的安全共识，我觉得这个意见是对的啊。你要发展 AI 没有错，这是人类科技发展的一个这个环境到了这个时候了，但是也不能毫无限制，你没有做二手准备，你没有做监管的准备。就像我们知道我们的手机发展的有多快，现在呢很多人利用手机来诈骗啦，来做很多不法的事情，可是好像你要查到这个根源蛮难的。这不就是一个弊端吗？但是手机带给大家很多的好处，你不能说因为有那个弊端你好处就全部抹杀了，你就不发展了。但是如果你在发展的同时也能够把这个监管的这一面呢也做得更好一点，跟这个发展同步的一个进行，我觉得这个才是对的。而不是说我一头就闷在这边，我不管有没有到底会不会造成影响，我就闷头去做发展。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因为我对 AI 只是跟大家可能还不如大家哦的认识，就是从这些媒体上面来看到的这些东西。但是我按照一个平常的一个知识来看哦，以及我们就像手机的例子一样，我觉得这个安全还是很重要的啊。我相信很多人以前都看过这个电影，就是机器人跟人类跑到人类这边来 那么这个两个机器人是不同的一个组织啊，两个就对抗起来，一个是帮助人类的，一个是要把人类灭绝的啊。结果呢这个很震撼人心，那是蛮早以前，你想想看就有这种电影啊。电影当然很多是夸张的，但是不管是电影也好，艺术也好，其实是来自于生活。他们要写这个剧本或怎么样，他们可能有人有了这样潜在的感觉，会有这种意识了啊。所以你不能说我们就当作看不见哦。奥特曼他说，川崎如果达成协议，应该同获和平奖。阿莫代他说，美中对抗最棘手，是最棘手的一个难题。人工智慧安全风险引来了美国朝野高度的关注。他说，有两大人工智慧龙头公司的执行长相继公开呼吁放缓人工智慧发展的脚步，并将聚焦指向美国和中国能否就安全标准达成共识。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如果能够就人工智慧安全发展达成协议，两人应该共同获颁诺贝尔和平奖。他说那是一件极好的事情。此外呢，奥特曼还表示 Open 人工智慧正专注于解决技术相关的安全问题，今年进行首次公开募股并不明智，上市行动最快要等到2027年。不过呢，阿莫代也坦言，若要为人工智慧进展设下速度的限制，恐怕需要耗时多年。他说啊，老实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可能，但我们必须要尝试。这都是美国的这一方面的一个看法。我不晓得，其实因为中国发展的也非常的好，非常的快，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我们要关注中国的一个发展呢？中国因为美国它所忌惮的就是中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呢，现任及前任官员透露呢，鲁德认为这种新来的组织架构将更完整的这个体现。我们看到了，其实中国如果它在发展呢，它是不是也注意到了这个安全的问题，这个危机的问题？如果中国真的有跟这个 AI 同时进行，或者他们也在努力的发展这个危机危险的这个问题，风险的问题，那我是觉得这是一种良性的竞争。因为说真的，我没有资料看到的，还没有对资料对中国的一个分析和探讨。我们是期望是这样的，同时呢，两国我相信信任是最重要，但是两国现在对信任似乎并不好，两国之间的信任度很低哦。但是可不可以在 AI 的发展上面，两国呢先摒弃了一些不好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偷偷摸摸发展不让你知道，那两国在可以，这是机密的事情，可以两国机密的发展，但是在风险上面可不可以达成一种共识，就是我们一定要防范这个风险，在风险防范的这个能力上面呢，应该互相达成共识，甚至互相监督不要真的一错，为了竞争一错再错，造成人类以后的一个大悲剧这件事情呢，真的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也是我们现代，你十年以后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很多人还可以看得到十年那么 如果他再延长二十年，很多人说不会十年了，延长二十年、三十年我就看不到了，拉倒了。很多人，那这也是不是不负责任看法，而是无奈的看法，就说你们去争吧，到时候看吧，这是后面的人的问题了啊。我们真的不希望走到那一步，而希望就是说，真的是让大家都感觉到是可以不会造成不堪的后果，甚至一个毁灭性的后果。我是觉得可能那部电影哦，虽然只是电影哦，但是对我的影响非常的大，细思极恐，就希望不要发生，不管我看得到还是看不到，都希望不要发生这种灾难性的问题。好的，这是今天和大家在节目中的一些探讨。最后也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9: 台北广播电台。

大家晚安。今年的5月1号啊，这个位置真的摆得好，刚好碰到了连假，五一劳动放假，也连上了六和日。相信昨天傍晚开始呢，我们很多听友心情就愉悦了很多。心情愉悦并不代表烦恼都不在了，而是暂时的搁置。我们也让自己呢，从那个忙碌的车台上呢，我们暂时的走下来。好，希望今年的五一连假呢，听众朋友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啊，健健康康啊，吃得健康，行得安全。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 Vanessa Williams 所演唱的《把最好的留到最后》，Save the best for last。

来到五月了，2026年的五月，摆脱上个月一些在情绪上的纠葛、人际的纷扰，我们在这个月呢，继续奔走人生路，我们继续欣赏在路的两旁不一样的风景。我们也做好心理准备，这个月挑战还是会有的，这个月依旧会碰到所谓的心想事不成、什么事与愿违的事情，但又不是没经历过呢。这人生不能求完满啊，这古人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啊。当然从现代的观点来讲啊，什么人无千日好，这个千日差不多就是三年嘛，应该不太一样了哈。如果人为的努力加上这个运势不错，好个三年五年，我觉得应该也不难了。但你说什么要永永远远呢、每天都快快乐乐、心想事成等等的，那这个你的要求就太高了。好，我们来欣赏，这是老歌星 Melissa Manchester 所带来的法国相送歌曲啊，《玫瑰人生》，这旋律大家非常的熟悉，欣赏这首《La Vie en Rose》。

一首相当浪漫、轻松宜人的法国香颂 La Bien Rose 玫瑰人生。我们在一些电影当中，不见得是法国电影，像好莱坞的电影也有安排玫瑰人生的这个旋律，或者是演唱的版穿插在其中。在5月1号呢，我们今天晚上播放了玫瑰人生，也算是我心里的一个小小的期待，希望这个月呢，我们生活中有务实的浪漫，你不能漫无节制的浪漫，还是要有些务实，就不能这个你脱离现实太远。我们说人呢、懂得这个去创造诗情画意，但是在文学艺术的这个世界里呢，如果我们停留的时间太久，可能会让你脱离现实，那个距离会太远。反正人的一生都是在求其平衡的，理想与现实，或者感性与理性。那么科学与宗教与信仰都是在求其平衡的，我们都要好好努力。台北电台徐梦圆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Phil Collins 带来的 Do You Remember?

这个人生路啊，前面可能是不小心走歪了，或者自己小心翼翼，但依旧呢，我们敌不过天命的安排，摔了一大跤。但人生路还是继续走，并没有终了，就把过去的这些很特别的感受呢，当作是我们生命中重要的记忆。希望今年的五月呢，我们走得稳健，我们小心翼翼啊，但是不要每天紧张兮兮的。大西洋之星合唱团带来的 Always。

让我们想起那个美好的1980年代。为什么我定义叫美好呢？当然是从我这个年纪的世代呢，我去回想的。1980年代对我而言呢，有学生岁月，有入服兵役，而后踏入社会。一踏入社会呢，就进入到寻梦园的这个广播的世界。所以我说，对我而言，那是非常特别的，非常美好的。我们说美好的岁月呢，并不代表一帆风顺，并不代表万事亨通。也许在那个所谓你认知中的这个美好的岁月呢，这里面有脱胎换骨，有曾经一段很艰辛的岁月啊，像80年代呢，对我来讲有快两年的时间入伍服兵役，对当时的男生来讲都是非常大的考验，但是日子也都这么过来了。老鹰合唱团带来的歌曲 I can't tell you why。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五月正式的到来了，带着初夏的阳光和一点点的热情，空气里有青草的香气，天空也变得更高更蓝。四月教我们温柔，五月要教我们勇敢。那些在春天犹豫不决的事，现在可以行动了，不要怕失败，不要怕太晚，只要你愿意开始，五月会给你力量。我们要记得，人生就像五月的天气，有时晴有时雨，但雨后的彩虹特别美。遇到困难的时候深呼吸，相信自己可以走过去。五月是新的机会，有新的故事。准备好了吗？带着笑容一起往前走吧，这个月你的人生一定会很精彩的。

五月到了，阳光变暖了，白天也渐渐变长了。这个月份很特别，春天还没走远，夏天已悄悄地靠近，就像我们的人生正处在一个刚刚好的位置，不再青涩，也还不够成熟，但是每一步也都踏实。四月那些让你纠结的事情就留在四月吧，五月是一张新的日历，干干净净的，就等你去填写，不必急着把每天都排得满满的，留一点空白给自己发呆、散散步，或者喝茶、喝咖啡。相信这个月会对你温柔，也请你对自己温柔一些。

非常动听的经典老歌不断的被翻唱。在1990年代，席琳迪翁呢和男歌星Cliff Griffin 唱出了这首 When I Fall in Love， 也收录在电影西雅图夜未眠的电影原声带里。这音乐扬起呢，也就让你想起90年代的汤姆汉克斯还有梅格莱恩，是不是呢？又提起了这个关于电影的一桩故事，超过30年了。好，非常好听的 When I Fall in Love。 我们有很多故事呢可以供自己在夜里呢细数，很多故事呢也是你一生的秘密。但我们怎么样我们去分类呢？什么是最高密件，什么是这个可密可不密啊，什么就是啊什么白皮书。其实我告诉大家啊，这关于这个心事的秘密等级，其实你每一年你的标准不一样，也许时候到了你就觉得该说出来了，但是也不是逢人就说哈，因为这个世界呢大半不是适合去当你的这个听众哈，它适合当倾听者的，所以也要慎选，心事要说给一个适合的人听。好，接着我们再来欣赏经典怀念老歌猫王 Elvis Presley 所演唱的 Today, Tomorrow and Forever。

我们也忘记五一连假，心情要跟平时的周休二日是不一样的。今天是周五嘛，那平时我就说这是周末夜，那其实昨天傍晚呢，我们这个连假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哈，解播曲前的最后首歌，轻快活泼。那这个节奏呢，也许你会觉得是相当的明朗，会不会让自己比较晚睡呢？我想连假呢哈，就让自己呢可以稍微宽松一点，但还是希望听众朋友要注意自己的睡眠品质。好，这是 Andy Gibb 带来的 Shadow Dancing。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00。
2: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0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来自在美国方面的重要消息。在纽约综合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承诺，如果共和党在其中选举之后继续掌控国会，他会向每一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川普今天又说，美国负担得起这一笔支出，但众院的议长强生表示，这必须要经过国会的批准。路透社在今天报道，川普在被问及发钱是否需要国会批准的时候，他对记者说了，我不确定，但如果共和党胜选，这个事情就比较容易。给全国所有成年人$5000，我们很容易就能做到，因为我们收到了这么多钱。川普也对媒体补充了，数以兆计的美元正在涌入美国，而川普在上个星期共和党全代会的演说中首次也提出过普发$5000的构想。今天他在爱尔兰的敦贝格参加自家俱乐部高尔夫球赛的时候，他对媒体记者表示说，美国政府有足够的资金来付这一笔钱。不过现在共和党籍的联邦众议院议长 Mike Johnson 今天表示了，任何这一种发钱的行为都必须经过国会的批准。 Johnson 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美国国情，也就是 State of the Union， 他在这个节目中表示了，当然难的是细节，困难的难啊，难的在细节，我们要把一切都要弄清楚。而川普普发$5000的选举承诺，财政来源到底是如何呢？让我们静观其变。而在此同时，我们也看看在相关的新闻。华府在今天的相关报道，美国共和党今天在达拉斯召开了一场特别的其中选举大会，而寄望美国总统川普能够扮演吹票的主力，挽救选情告急的共和党。而尽管川普目前的支持度仍然非常的低迷，而法新社则报道说，这场为期2天的集会被外界戏称为川普的嘉年华，目的是营造一个政治的氛围，让川粉们相信11月3号投票时，只要投票给共和党，那么就等于是力挺川普的本人。而在这次的其中选举当中，共和党恐怕会失去在众议院的控制权，而保住在参议院主导权也将会是一场苦战。川普在抵达活动现场发表主题演说的时候，他表示，今天晚上我们将迎来庞大的人潮，全场座无虚席，我们做到许多前所未有的事，无论是总统的第一任期甚至第二任期， 都从来没有过达成到如此的目前。美国选情预测网站在决策台的总部，也就是 Decision Desk HQ， 在这个预估上，民主党是以230席对205席拿下众议院，而参议院是以51席对49席险胜，这是目前的预测。在近期民调当中，施政满意度只剩下33%的川普，连续两个晚上在美国航空中心发表了演说。美国副总统范斯、内阁官员、国会领袖以及选情紧绷的参众两院候选人都名列大会的议程。川普目前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动员忠于他个人的选民的同时，又不会进一步疏远中间的选民。而这些中间选民早已因为通膨、高油价、美以战争而对他的执政表现大为不满。不过在美国航空中心的会场内，几乎感受不到共和党对11月选情的焦虑气氛，现场甚至播出了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费特曼的视讯致辞。最近他因为以色列的政策问题跟党内的左翼有内讧频频的发生，而他的现身也让外界更加揣测他是否可能会倒戈，而这也恐怕将重挫民主党重掌参议院的相关希望。共和党在会中大打减税跟移民执法的成果，也宣扬制造业回流跟处方药价格下降的这些好的政绩，而同时强调如果让会讲者的口中危险的极左派的民主党掌权会带来多大的危险。川普最近也在南卡罗来纳州有一场造势的活动中，他表示了，我真正希望各位做的，拜托，就是假装我就在选票上，出来投票就对了，这非常重要。不过天主教美国大学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政治学教授葛林告诉了法新社，许多川普支持者只有在他本人出现在选票上时才会去投票，他们不是死忠共和党的选民，而是死忠的川粉，因此看来让川普扮演催票主力的确有他的道理，但这能否克服川普满意度偏弱势的问题现在还是一个问号。格林也表示说，当施政满意度落在30-35的低档区间，依照历史的惯例，就往往预示着所属政党会迎来一场极为惨烈的其中选举。这是今天我们针对美国的选举呢，又到了紧张关键的时刻，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继续为您播报在目前的一些重要的消息。我们看一下来自在英国方面的一则新闻，来自伦敦的消息报道，乌克兰通往波兰的铁路13号遭到了俄罗斯无人机的攻击，搭乘列车前往首相，在当时英国首相强生正好就在车上，他很惊险地逃过了一劫。后来他在英国《每日邮报》的专栏文章上也形容俄罗斯总统普丁对欧洲升高了空袭，而凸显了普丁被逼到了墙角，出于困兽之斗而铤而走险。2022年卸任后，在《每日邮报》Daily Mail 经营专栏的 Johnson 也写着，在客运列车遭到袭击的事件中，各界看到的是被逼到墙角的老鼠露出了他的牙齿，普丁迟早必须收手，因此欧洲各国现在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而普丁收手的时刻也会提早到来。强生也表示，普丁势必会如老鼠一般的发出尖锐的叫声， 指控西方刻意升高了局势。而事实上，在俄乌战争的每一个阶段，普丁都会发出这样的指控。不过强生也说，普丁是这场侵略战争的始作俑者，只要有心，普丁明天就可以结束战争。第22届雅尔达欧洲战略 YES 年度会议11到12号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举行，与会者包含了强生、瑞典前总理比尔德等相关的欧洲政要、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佩朱斯以及英国首相、国家安全顾问鲍尔、法国总统外交及国安顾问伯纳，还有德国总理外交及安全策顾问绍德、意大利总理外交及国家顾问欧吉欧等相关欧洲国家的现任高阶的国安官员。而根据国营铁路公司乌克兰铁路的声明以及知情人士对各家媒体的表述，会议在结束后与会者搭乘了列车离开乌克兰，并在乌克兰跟波兰边境遭遇到俄罗斯的喷射动力无人机对乌克兰跟波兰之间的铁路运输网发动了攻击。遭到波及的包括一座客运列车的引擎，也有数百名的乘客因此而被迫疏散。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侵略了乌克兰之后，访问乌克兰的各国官员基于安全考量，多半是搭乘火车由波兰等邻国而进入乌克兰。尽管13号的铁道攻击事件没有传出任何的伤亡，而根据乌克兰铁路的资讯，强生等人所乘的列车很有可能是俄方锁定的攻击目标之一。乌克兰铁路在声明也指出，强生等人搭乘的外交列车13号当天因为火车时刻表的变动而较表定时间提早发车。时刻表变动是受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影响，但这也意味着如果列车当时没有提早离站，那么也可能遭到了俄方无人机而击中。强生、鲍尔等人搭乘的外交列车离站之后，下一班由一般民众搭乘的列车就遭到了俄方攻势的波及。佩佐斯跟强生搭乘普通的列车，他们两个人不在一个列车上，但发车的时间是非常的接近。目前担任地缘政治顾问公司 KKR 合伙人的佩佐斯事后通过声明表示，他和团队认为这是俄方刻意升高的一种局势，以威吓乌克兰的民众，恫吓考虑造访乌克兰的人。俄罗斯国防部也证实曾经对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发动了攻击。攻击事件发生后，波兰总理图斯克在首都华沙召开紧急会议，并示警俄罗斯恐怕在未来的几个星期会进一步升高局势，而且不排除会波及到波兰本身的领土。波兰外交部长席斯科也表示了，面对俄方的升级行动，盟友们应当倍加的支持乌克兰。13号的攻击事件发生前，同样是 YES 会议的语坛人的希克斯基曾在基辅接受英国 Times 的专访，强调俄罗斯对西方实施的国家恐怖主义，而受害的国家至今没有传出伤亡，往往是归功在一时的侥幸，或是俄方本身的专业能力不足，不过情况未必不会改变。而最近在德国莱比锡机场也发生了无人机攻击的行动，就是一个例子。当时俄方无人机携带了爆裂的装置，却未能引爆。希克斯基也示警表示，俄罗斯对越来越多欧洲国家发动的已经不只是针对物体和资产的破坏行动，而是一个国家的极恐怖的主义，也就是行动已经升级是意图杀人。这是今天在外交方面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重要消息，提供给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0: 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C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5: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早年鹿晗是以国际化电子前卫 R&B 出圈，那么最近这两年明显向内收敛，一方面呢保留他最擅长的现代 R&B 的律动，然后大量的融入古筝、竹笛等传统的民乐，打造新中式 R&B。

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早年鹿晗是以国际化电子前卫 R&B 出圈，那么最近这两年明显向内收敛，一方面呢保留他最擅长的现代 R&B 的律动，然后大量的融入古筝竹笛等传统的民乐，打造新中式 R&B。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2025年鹿晗的梦。

来自任贤齐阿牛光良2000年为电影《夏日摸摸茶》写的一首命题作文《浪花一朵朵》。据说呢，导演马楚成也想参与写词，但是，他的普通话说的不太利索，随口念叨我也也也，阿牛就直接把这句呢写到了歌词里，也就是里面唱到的时光匆匆匆匆流走，爷爷也不回头。哎呦，那个时候我也变成糟老头，成为了全曲的记忆点。好，下面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都市人对于自然的渴望，演唱者特别神哈，他唱歌呢是副业，职业呢是基层的警察，2017年退休。我为大家安排陈建年1999年首专的同名主打歌曲《海洋》，清亮的嗓音搭配清爽的吉他演奏，从听觉上带大家感受海湾的宁静与美好。

张震岳2013年7月份发表的专辑《我是海雅古墓》当中的《我家门前有大海》，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逃离钢筋水泥、回归自然的情绪出口，非常有治愈的一首歌。好，继续我们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下面这位出道的时候因为清秀的五官是典型的偶像派，还立了男版孙燕姿的人设，后来他拒绝公司安排的温柔情歌的路线，一步步的转型成为了摇滚型男，他叫黄义达。我们来听2007年完整演出当中的摇滚唱腔的一面呢。这次他首次担当制作人，这首歌是他冷门但乐迷认可度很高的摇滚曲目《黄义达解脱》。

12年前，汪苏泷用一张专辑来致敬自己学习的古典音乐，名字叫做《传世乐章》，整张专辑带有古典音乐的基调。那么刚刚听到这首《黑色蝴蝶》，除了加入弦乐四重奏，中间那段间奏改编自莫扎特的奏鸣曲，当然古典音乐和现代流行音乐的结合例子实在是太多了。下面我要举的这个例子呢，是周杰伦古典钢琴加暗黑嘻哈说唱啊，2005年11月的肖邦专辑当中最先完成的一首歌，也是整张专辑的灵魂核心。那么这首歌致敬钢琴诗人肖邦，肖邦呢是以夜曲题材闻名，周杰伦用流行音乐复刻肖邦忧伤的古典气质，周杰伦夜曲。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下面安排王心凌2007年她的六专 Fly Cindy 当中的可爱舞曲风热爱。

王心凌热爱运用了啦啦队的运动元素，特别是军乐队的小鼓加入，让整首歌更青春更动感。在王心凌的演唱会当中呢，心灵男孩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霸总歌迷抢占内席 C 位啊，嗨翻全场啊。心灵男孩他们的年纪可不是什么00后05后啊，据统计的85年到95年这区段呢是主力军，哈哈哈，在一起呢千人合唱啊，真的是重现了浪姐的热潮。接下来继续Cindy王心凌为大家安排的是2023年她的第13专 Bye Back 当中的开门曲目500，为她创作词曲的最想你的。

1991年刘德华的专辑标题曲《一起走过的日子》，在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具体所谓中国风的说法。那么刘德华这首歌呢，打破了二胡专属戏曲配乐的局限，在都市情歌当中加入民族乐器，带动了那个时候港乐的民乐抒情浪潮。接下来诞生时间更早的一首歌曲是1987年张国荣为他所主演的电影所演唱的同名标题曲。那这首歌以笛子作为主奏乐器，搭配古筝琵琶作为辅助啊，有民乐的空灵，又有流行音乐的流畅啊。黄沾作词作曲《倩女幽魂》。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CRI Face to Face CRI 会客厅。
4: 多彩的收藏，他们荟萃民间瑰宝，个性的视野，他们丰富历史细节，分享乐趣，传承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激情和智慧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五彩世界的大门。
5: CRI 会客厅，中国民间博物馆馆长系列访谈，
4: 聆听民间博物馆馆长的百味人生。
6: 喂，您好。
7: 世界最早的磁石电话墙机，上世纪初的手摇式电话，红军长征中能发电的军用话机，20世纪60年代中国国家领导人专用的红线一号电话，80年代牛仔裤形象的电话。在这里，电话不再仅仅是普通的生活用品，它更是一件件沉淀着历史的艺术品。这间博物馆叫北京百年世界老电话博物馆，馆长车志宏历经30多年，收集了世界100多个国家、100个品牌、8000多款电话机和数万件珍贵图文史料，成就了世上唯一一家收藏电话的博物馆。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车志宏先生一起分享浸润百年时光的电话艺术品，倾听他收藏背后的故事。
8: 车馆长呢，我们来到顺义啊，这个汉石桥湿地公园啊，这我第一次来。这博物馆5年前就搬这儿来了，是吧？
9: 对对对，2013年。
8: 这原来好像在市中心啊。
9: 对。
8: 搬到湿地公园，应该说是觉得好像有点偏，但是客流量并没有减少，是吧？
9: 客流量应该说比以前多多了。
8: 嗯。
9: 因为我们作为非国有博物馆，我们原来在室内呢，我们要做2件事。第一件事要把自己的展览办好，第二件事你要告诉老百姓，告诉观众我们这有一展览，要做很多的宣传。可是我们搬到湿地以后就发现呢，我们有自然的人流，很多到郊外旅游的人他自然就进到博物馆了，不用去宣传我们在做什么，所以这样我们能节省很多，对非国有博物馆来讲节省很多的费用，所以有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8: 实际上这个跟湿地公园也是一个从门票上
9: 啊，我们跟湿地等于有一个这个我们共赢的一个东西，对于湿地来讲它增加了一个除了天然景观以外，自然景观以外， 它增加了一些人文啊、科技啊、文化的这种底蕴或者这种项目。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能享受它自动的这个自然带来的人流。一到周末的时候或节假日，像比如说端午节啊，你到看停车场全停满了，所以很多的人就会来。而且我们现在不愁没客源，还叫控制客源，因为我们的场地毕竟不大，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限流啊，各种控制，过去在室内根本不可能想象，我们得花大把的费用去宣传我们这有一个什么样的展览，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
8: 所以据说对于世界老电话博物馆，据说是世界上唯一的，您怎么有这么充分的自信据说它是唯一呢？
9: 这个因为我们收藏了20多年，将近30年了，我们对国外的电话的这个整个发展历史研究了很多，完了对国外的电话发展的现状也很了解。其实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办一个世界老电话博物馆，而且是唯一的，这跟中国近100-200年、200-300年的历史有关系。电话最早的不是百姓用的，它是用在战争、商业掠夺。其实中国最早的电话也是丹麦西方国家引进来的，通过水路，在我们博物馆有这种珍贵的这个镇馆之宝的图，能证明这一点。
8: 老电话等于是18几几年开始有的是吧？
9: 对，1876年电话发明，但是真的商业化是1880几年开始，所以在这个时候，西方国家就把最先进的东西就带到中国来了，完了呢，进行对我们的经济也好、军事上也好，就利用它来达到这种目的。所以呢，比如说我给你举例子，我在东北能收到日本电话，比如说我在黑龙江能收到苏联电话，啊，我们在山东这一带能收到德国电话，那我想。为什么能收到？您应该能明白，对吧？比如说德国100年前，他占领了青岛，他把最好的通讯技术带过来了，那我们在这儿能收到。可是您去回想，比如说日本、美国，他们没有经历这样的历史，他自己就有自己的通讯的这种发展，所以他不可能，比如说他引进美国电话，在日本引进美国电话，啊，爱立信电话挪到日本去，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但是他们由于中国，他们在分食中国的这种对中国的这种侵略、占有也好，经济掠夺也好，所以他们都把最先进的通信技术在100多年以前带到中国来。所以这样我们在中国就收到了世界各国电话。包括在50年代初，当时我们的社会主义阵营，包括当时捷克、波兰，这些他们对于我们国内的一种合作。这样，所以这些当时所谓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电话也进来了。这样，西方在100多年以前进来了，这个东欧国家在50年代我们刚建国的时候也进来了，捷克、波兰啊，这些，包括苏联那些，所以呢，造成我们现在在国内能收到世界各国的电话。
8: 也就是说，您的电话大部分是在国内的
9: ，而且它完全有这种历史的使用的这种见证，或者是历史的这种
8: 背景，
9: 对，每一部电话都有它当时的故事。
8: 每一部电话都是去买来的是吗？
9: 对，都是收来的。
8: 那为什么对电话会情有独钟啊？一般我们说到非国有博物馆民间博物馆很多都是以字画呀、瓷器呀、这些古董啊这样。您对电话的这个情有独钟是源于什么呢？
9: 一个是呢，我本身学的是通讯专业，最早啊中专也好，这学的大学也好，学的
8: 就是北京邮电大学的
9: 通讯专业，包括学的邮校的时候邮政学邮政专业，学的都是邮电的，这是第一个。
8: 难怪我看您自己动手还。修电话是吧？
9: 对，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呢，我其实80年代，因为我80年参加工作嘛，就在邮电系统，所以我见证了通讯变化给我们百姓生活、给我们的社会带来的这种巨大的这种影响和变化。而且呢，又发现它变化非常快，很多的产品就是在这个改革开放这20-30年、这几十年里头，有些产品就瞬间就没了。所以我想让大家能够尽快的留住回忆，比如说我们 BB 机啊，早期的大哥大啊，现在对年轻人都是一种回忆了。所以我当时想把这些东西留下来。其实这个呢，当然是一种巧合了，正好跟符合现在的就是国家的这种为了明天收藏今天一样，就让为今后的人能够看到我们今天的变化和发展，可以把今天的这些东西藏起来。其实我们的很多的使用的一些东西都有这种社会使用的这种历史的背景和故事在里头，也有这种人们生活变化的这种痕迹在里头。
8: 所以电话对人们生活带来的这种变化，那简直颠覆，而且是一种完全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今天很难想象，我们没有手机怎么到一个地方去跟人约会，怎么去完成一系列的工作，都不可思议。
9: 而手机呢，无线这种通讯技术就来自于有线通讯和无线电的这种结合，它是结合物变成今天的手机，一步一步这么转变过来。
8: 是，实际上这个电话，您刚才说是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
9: 141年了
8: 啊。可是发展到今天的话，为什么只有中国来，只有您来办这个电话博物馆，而其他国家据您考证是还没有，是吗？
9: 应该说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德国，它有自己的西门子公司的展厅，因为它对于西方国家来讲，它没有一个全世界的这种电话的一个研究或者收藏，它只是一个展厅。比如说美国贝尔公司，它有自己的一个企业的一个展厅。但是对于电话博物馆博嘛，就要博览就世界各国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的历史的这种原因，所以我们就把世界各国电话的这种研究作为我们的一个方向。电话世界从140年前发明，这100多年怎么走过来的？世界它怎么变化过来的？给人们的科技、军事、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这是我们一直研究的重点。这样呢，是我们唯一做的一项。
8: 也就是说，在国外有一些专业性的，而且自己品牌诞生的这样一个电话历史的一个展示，但是从国的这个角度，博物馆的角度，
9: 对接在世界各国发展的角度，他们没有
8: 电话，还是这据我所知，好像您说美国好像以前有过一个电话博物馆
9: 啊，对、
8: 啊、
9: 原来最早美国有一个电话博物馆，
8: 嗯，
9: 但是因为电话的发明和注册专利在美国嘛，但是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当时有一把火，后来烧了以后，后边的人就没给他建。
8: 哦，
9: 对，他们就觉得这可能不知道什么原因。当时这引起的这个，所以我们等于现在成了就是国际上唯一的一个研究世界电话的这么一个博物馆了，就是很专业，但是呢涉猎的东西又很广。
8: 现在您一共收藏了有多少部电话？
9: 我们大概就是世界各国电话，我是一般收到50-60年代，就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中国电话大概收到上世纪80年代，这样有一些代表性。
8: 也就是从发明之日起，
9: 对，
8: 从这个磁石电话，
9: 对，
8: 就世界第一部磁石电话，
9: 对，
8: 到上世纪50-60年代，
9: 这
8: 是世界性的。
9: 对，因为50-60年代的时候，世界电话已经普及了，相对的。
8: 啊。
9: 中国呢，我们收到80-90年代，这样呢，其实90年代以后，中国电话也逐渐普及了。
8: 嗯。
9: 那时候的这种设计的这种新颖性啊、代表性啊，几乎就没有了，逐渐就更多的是实用效果了。所以在这种界限，我们大概收了有8000多部，就基本上把主要的世界国家基本都收全了。
8: 还有一些就是图文资料啊，
9: 啊对，文献
8: 资料，包括一些电话的牌子啊，一些电话卡呀、啊，还有一些。
9: 刚才我跟您介绍，就是我们是研究世界电话发展的，
8: 对，
9: 那不能光看电话机，有电话机能见证它发展的，比如说股票，电话的股票，
8: 嗯，
9: 比如说地图，比如说毕业证，比如说有些历史的文献。比如说最早我们没有那个工作证，都是徽章，就是珐琅的徽章，在100多年前。100多年前如果在电话公司工作，那比现在在航天工作可能还要牛。
8: 哦。
9: 因为100多年前能够有电话生产技术的国家也就5-6个，现在世界上拥有航天技术的可能都不止5-6个了。所以那会儿呢，比如说徽章啊，各种类，大概50多个类别，我们都能够去侧面的见证。包括后部，世界各国电话的后部，过去比如您看看这个美国也好，中国也好，
8: 电话本，
9: 哎对，都谁在用这电话，包括这些林林总总，大概有50多个类别，将近10万家，就这些相关的藏品。
8: 那这么多的跟电话有关的图文资料，这个也在中国能收到吗？
9: 大部分在中国收到，后来逐渐的，就是你更详尽的时候，更去找它的历史的这个渊源的时候，我们就通过国外的一些朋友，到国外的一些相关的地方去找。比如美国的电话后部，后期我们大部分都是从美国的旧货市场，
8: 嗯，
9: 或者美国的一些资料市场去拿到。
8: 啊，从30多年前
9: 对
8: 开始收藏。
9: 对，
8: 在国内主要是在哪儿收啊？我特别想知道这个电话主要是能在哪儿收到啊？
9: 嗯，大概我跟您说了啊，比如说我们在广东能收到爱立信的电话，
8: 为什么呢？
9: 因为那会儿其实我们广东包括福建很多人就是在100多年以前，他们已经漂洋过海去到国外打工，
8: 嗯，
9: 有很多的华侨。所以他们也把新的技术带入国内。
8: 嗯，
9: 完了，比如说我跟您说，我在东北收到了日本电话。嗯、
8: 那时候是侵占。
9: 哎，对，日本对。打比如说我们在山东最早的就收到了一些美国的电话，在青岛那边收藏的德国的电话。
8: 嗯，
9: 其实这都不同的区域，
8: 历史
9: 哎，都跟它的历史有关系的。比如在西南也收到了美国的电话，在哈尔滨那边能收到苏联的电话，是吧？包括我们在大的城市，有北京啊一些地方，上海，我们能收到一些像捷克斯洛伐克啊，这过去老的波兰呐、啊、这些，当初的社会主义阵营里的那些电话机。
8: 而且电话就像您说的，它的博物馆现在所谓的唯一性哈、
9: 嗯，
8: 可能当时在社会上的流通，就是说它的异地迁徙的这种可能性就相对小一些，
9: 嗯、
8: 所以你收的时候实际上区域性很强，
9: 对，相对很强，
8: 就是相对目标性很强，
9: 对，地域很强，就这种电话一般就在这地方，它的这个收到的几率就大得多。
8: 嗯，对这个感兴趣是从学这个专业开始的，
9: 对。
8: 但是真正要办一个博物馆，是为了收了更多的电话，想找个家，把这些东西去展示一下，
9: 嗯、
8: 安个家呢、
9: 嗯？
8: 还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让给大家展示一下？还是出于什么考虑，在12年前开始 创办了这个世界老电话博物馆啊。
9: 对，其实这应该从2001年到2003年，那会儿我到北大读书，读完书以后呢，我自己
8: 读 MBA，
9: 哎，读 MBA 对、啊、对。当时我感觉到，因为在这之前，实际上我经历了改革开放前20年，当时做生意也好，做工作也挣了一些钱。但是后来我就想呢，因为
8: 做什么生意啊？
9: 当
8: 时跟你的专业有关吗？
9: 卖电话嘛，也卖电话。
8: 啊，你这一辈子就没有离开过电话是吧？
9: 我曾经跟很多人都讲，如果中国还有一个人卖电话，那肯定是我。
8: 到现在还在卖吗？
9: 还在卖，对吧？我现在还在做国际上几个大品牌的在国内的总代理。
8: 你说的是卖有线电话？
9: 有线电话。
8: 无线电话不卖，手机不卖。
9: 对，手机我们曾经卖过一段。
8: 啊。
9: 这个我们其实，在90年代是在北京最早拿到移动销售的执照的一家，一共4家，当时。
8: 哦。
9: 当时手机不是你随便谁都能买的，
8: 对对对，
9: 你必须得到管委会去办执照。
8: 哦，那时候可是一个财富的积累
9: 啊
8: ！那个时候，
9: 那拿到货源就拿到利润。
8: 对。
9: 就这么一个简单
8: 的
9: 结果。
8: 嗯。所以这就有充分的资金让你去投入更多的收藏。
9: 对。
8: 然后呢？去创办这个博物馆，
9: 其实他投入的，我觉得不光是资金，资金是很小一部分了，更多的还是你占有的时间，因为你要去研究。有时候经常是这样，比如说我到广东为了收一部这个电话，这个电话可能价值，比如说是3位数，几百块钱，
8: 嗯，
9: 但是我来回飞机票多少钱啊？而且花的时间，对吧？为了找到这么一个能见证某一国家的历史的一个发展的一个东西，或者要看到它原本的实物，甚至有时候就为了看它的其中的一个螺丝线对不对啊，它能见证，因为过去的电话的发明不像现在很快变化，过去一部电话卖30年，但是这30年不是它一点不变，有的可能螺丝变了，有的线变了，通过生产材料的变更，技术进步，所以你通过这些东西去看到这个电话的生产年代和发展。所以有时候为了验证这么一件事情，可能花几千甚至大几千来解决一个看似拿到的别人看到的是一个几百块钱的成果，其实花的背后的这种时间价值和这种差旅费的这种价值会多得多的。
8: 喜欢上这个老电话跟你学的通讯专业是有直接关系的是吧？
9: 应该有一定的关系，应该它有两个，一个是本身我接触邮电，我参加工作就是邮电，最早邮电员工、
8: 对，
9: 完了学的就是邮电专业，但更多的我是看到电话发展，这个通讯发展很快，
8: 嗯，
9: 它对百姓影响很大，而且还有一个很历史的情节，是我小时候呢60几年的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大院里头，
8: 北京的那个兄弟们那儿，
9: 是车碾店安定门里头，
8: 哦，安定门里
9: 头，二环里头，
8: 哦，
9: 车碾店胡同有个
8: 老北京了，
9: 对，合建宿舍，我们宿舍门口有一部电话，现在看的就是那黑胶牌的电话，
8: 啊，
9: 当时我们对于孩子很好奇，老爱听他的声音，就站在他那个窗户底下，有时听哗啦哗啦电话响了，那声音很好听，过去机械铃声，
8: 对，叮叮叮叮，
9: 哎，对对对对对，过去老想拨那个玩儿，一拨拨拨，所以打扰孩子别淘气不能玩，所以从小我对电话有个认知，跟小的时候见过人用。而且对他很好奇，加上后来通讯这个生活的这种变化，包括学的专业和从事的工作，所以多种因素。
8: 那就是收藏了很多以后，然后想后来2006年
9: 对
8: 决定要办一个博物馆，是这样的。
9: 对对对，我想办博物馆是2002年那会儿
8: 就开始想办了。
9: 对对，想办
8: 啊，
9: 收藏在这之前已经藏了很多年了，当时的藏只是喜欢。只是欣赏，不是为了办博物馆而去收藏。2001年开始着手准备办博物馆，实际上2006年是已经初具规模了，经过文物局批准成立了，是2006年底2007年初。
8: 但是要办一个博物馆，还是需要很多的资金啊、精力啊、时间的投入的。这个资金可能对你来讲，不像其他非国有博物馆那么艰难吧？
9: 嗯，
8: 因为你有足够的前期的电话代理啊，卖电话，直到现在您还代理国外电话的
9: 这个
8: 几个大的品牌，这样啊，所以资金对您来讲似乎不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是吗？
9: 它资金是多方面的，
8: 嗯。
9: 资金有收藏方面的，关键运营方面资金比收藏资金投入还要大。
8: 嗯，
9: 其实呢，大家谈论的非国有博物馆或者是民间收藏，他们谈论的更多的是藏品的资金。那我收了一些东西，我花了很多的钱。
8: 因为电话机跟瓷器什么这些肯定是不一样的，字画是吧？它可能藏品本身的价值吧，但它的历史、人文价值，
9: 对对对对，
8: 以及您说的运营的成本，
9: 故事很多。对，但你要想把这些藏品去运营，比如成立博物馆，你首先有场地。在十几年前，现在我们在北京，我们回国。

0: 一电话机跟瓷器什么这些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说话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它可能藏品本身的价值吧，但它的历史、人文价值，
1: 对对对 对, 对，
0: 以及你说的运营的成本，
1: 很多对、
0: 哎。
1: 但你要想把这些藏品去运营，比如成立博物馆，你首先有场地。在十几年前，现在我们在北京，我们归国博物馆最大的问题就缺乏场地。我们有足够的藏品，但没有场地。办一个场地，当时我印象中，我们那层楼，我们一年光房租就是为这房租五六十万。
0: 嗯，
1: 在十几年前，五六十万的一个每年的一个投入，那是很大的，所以压力也很非常大的。
0: 所以您现在搬到这个湿地公园，这里跟公园共享的这样一个啊，您给他们带来的文化的气息，
1: 对，对
0: 啊，它给您带来一些人流，
1: 对，
0: 然后呢，这样一种共赢的模式，实际上是维持非国有博物馆一个非常好的
1: 模式，
0: 您自己的
1: 一个模
0: 式，
1: 对，
0: 啊、
1: 没错没错，这样我们可以拿更多的资金和更多的时间去研究怎么把我们展览办好。
0: 所以从这个博物馆现在您把它分成几部分来展示呢？比如说老电话机是一部分是吧？
1: 展览我们现在基本上这样三大部分是分三块。一部分呢就是世界各国电话，我们大概呢每次展只能展100多部，所以我们经常三个月换一次。第二部分是中国电话发展，尤其这两天我们正在办的这个就是改革40年通讯对人们生活的一种变化，还有一部分就是临展，临展呢会跟临时的一些，比如说过两天过端午节了，我们会办一些让参观博物馆的人，因为毕竟我们身处湿地，我们要配合当地的或者是当时的这种人文的这种活动，办一些临时的小展。
0: 中国的电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世界电话是100多年，1870几年是吧？
1: 啊，对对对对。
0: 那中国
1: 1876年电话开始。
0: 中国呢？
1: 其实最早是丹麦，在1880几年就把电话通过水线运到中国了。
0: 啊，
1: 所以最早在中国用电话的，也就是清末那时期，是西方人在中国先用的。
0: 那也有100多年历史，
1: 也有100多年历史、
0: 哦，几乎跟世界电话相差不了多少时间。
1: 对，是的，就是因为世界电话一发明，
0: 嗯、
1: 他们就把这么先进的技术拿到中国。
0: 嗯，
1: 为什么我们那个租界都在沿海啊？
0: 嗯，
1: 就是因为水线都在沿海，就通过水路过来的。
0: 啊，
1: 如果他们如果把这个租界都进到市内，一个是交通不方便，
0: 嗯，
1: 就是商贸的这种，再一个就是电话线，它也得建。
0: 要布线，
1: 对对，
0: 不可能拉那么多线啊！不像现在是无线的，那时候都是有线的。
1: 其中这是原因之一了。
0: 啊，
1: 所以沿海，所以租界都在沿海，既便于他们运输，又便于他们通讯的方便。
0: 博物馆实际上运营了应该有10几年了，
1: 对，11、12年了。
0: 您觉得最大的感悟是什么呢？
1: 办不容易，办好更不容易。如果长期办下去，那就更不容易。就办出自己的特色，能长期不断的去丰富，让大家来了以后都有一种新鲜感。不同的人，不同的时期，比如说5年前和3年前和今年或明年再来，他有一种不同的感受，这个很难。
0: 不过您还好，您是轮展。
1: 嗯，
0: 是吧？因为场地原因或者什么其他原因，您藏品很多嘛，可以进行轮换的。你今天看的这一批，可能下一次我可以看到另外一批这样的一个老电话的一个展示哈。这个谈到博物馆，大家都所谓的镇馆之宝哈，咱们不说镇馆之宝吧，就是说从电话机，刚才您说了是百年世界老电话嘛，它的一定有它发展的历史，从背景上比较有代表性的啊，您认为比较珍贵的珍藏的，您给我们介绍几件行吗？啊，
1: 其实这个问题这十几年来很多都问我这个问题，因为电话收藏不像其他藏品相对来讲能够归纳，比如说字画，比如说瓷器啊，你通过年代通过价值，电话的其实要说镇馆之宝呢就涉及的面比较多，比如我给你举几个例子，怎么能够断定它的对我的镇馆之宝的作用。有的是它在设计上，100多年以前电话机是个艺术品，就是当时的设计，比如说埃菲尔铁塔电话，它用的是埃菲尔铁塔的元素，所以有的是从设计角度
0: 是形状吗？
1: 形状，
0: 像
1: 对，一会儿您看
0: 的、
1: 哦、底下完全是埃菲尔铁塔
0: 的，
1: 对对对对、
0: 哦哦哦，
1: 这是第一个。
0: 嗯，
1: 有第二个呢是有的价值很贵，
0: 嗯、
1: 啊，这是一般人能看到的。
0: 嗯，
1: 第三个呢就很难收到，第四个呢就是它在技术上有一定的代表性，就通过它技术变革了，它是一种划时代的技术的一个节点。还有一方面呢，比如说它对于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品牌是有一定的历史影响力的。这个产品从此这个国家或者这类产品在世界上普及了，所以它有很多方面去来镇馆之宝，就这个东西它都对我们管理，对于我们研究世界电话发展来讲都是不可少的，不仅仅是一个价值上，因为电话机很多人不懂，其实有时候经常能捡到漏，就是虽然这价值不高，但是它确实有很好的科技或者艺术或者历史的这种代表性。
0: 其实我现在经常在跟别人说起来的时候，对于我来讲哈，生活中最不可思议的就是电话的发明。就你想想，我在几千上万公里之外能够听到另外一个人声音，然后是通过什么的一样的方式去转换成声音，这个我觉得是特别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0: 您提出这问题特别好，您现在是实际上是100年以后，一个世纪以后提到这问题了。
1: 嗯，
0: 您去想想，我们清末
1: 对
0: 当闭关锁国，中国很落后，在那的时候，他看到说听到一根电话线，能听见声音。
1: 对呀、
0: 而且能听见跟自己很亲近的声音，就您的声音跟别的声音是有区别的。完了那会儿呢，两根铁轨上，就两根铁道上就能跑车。在过去义和团也好，在清末也好，我们国人认为它是妖魔，是西方的把妖魔带入中国来了。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很落后，其实我们这几一二百年不就是科技落后吗？对吧？但我们现在正在赶超，所以他觉得这是个妖魔的东西。所以在100多年以前刚引进来的时候，我们老百姓就是把电话线全都拆了，把铁路全拆了。我们现在历史上我们就有这个当时1900年法国的当日的一个报道。
1: 嗯，
0: 所以这东西也可以刚才我跟你讲作为镇馆之物，因为它证明了当时电话引进中国，我们国人怎么看待它，很珍贵的一个文物了，这也可以当我们的镇馆之宝。
1: 嗯，
0: 那张清楚的表明我们当时把电话线拆了，因为这是西方的妖魔进入我们中国了。
1: 嗯，
0: 啊，包括铁轨上它能跑车，这肯定是妖魔在控制，因为它看不见别人在控制，看不见这线怎么过来。就像您问的问题，
1: 对啊，
0: 100多年您问的问题，那100多年前它更不可思议，
1: 对啊，
0: 这就给它拆回来，他认为就纯粹就是妖魔在控制，就这么个。
1: 但实际上是什么？是从磁，
0: 通过线圈，通过我们的通话线圈，通过通话的原理
1: 啊，就最早那个世界那个磁石电话
0: 啊，
1: 通过线圈完了呢？
0: 那个磁石它是产生通过发电磁力物理，
1: 对，
0: 它产生电流，
1: 嗯，
0: 电流呢到了对方，就是您想接通的那一方，它的铃就响了。实际上这个电路是个单独电路，还有另外一部电路就是通话电路，通话电路它有电池，通过电话线，它是产生电流的。就是如果说我跟您约定啊，如果说我们过去历史的通话方式是这样的，比如我们约定下午3点钟通话，如果我们把话筒同时拿起来，那时候是通的。
1: 好，
0: 其实是解决什么问题呢？是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给您打，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给您打，
1: 就给你传递铃声。
0: 对，就是告诉您我要跟您通话。实际上它线路是两条线路，它不是一条线路，
1: 一个是铃声的线路，一个是通话的。
0: 对，
1: 那通话也是通过。
0: 通过
1: 我现在还是不可思议，
0: 通过电池，
1: 因为我不懂外行。
0: 因为它有线圈、
1: 嗯，
0: 说话呢，它通过这个震动，有一个金属片，
1: 嗯，
0: 这个金属片一震动以后呢，它切割磁力线了，磁力线就产生电流了。完了到您那边，电流又变成磁力线，又变成声音，又转换回来了。所以它是
1: 对于这个外行来讲还是很不可思议的。
0: 所以正好我比较感兴趣，当时我也学通讯的，而且也学物理的，所以对这个整个的这个还是比较有兴趣。而且我们那年代的人。可能从小对无线电这种比较感冒。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 CRI 会客厅节目，同时你也可以登录 www.chineseradio.cn 点击 CRI 会客厅精彩视频收看本期节目。

0: 世界最早的磁石电话墙机，上世纪初的手摇式电话，红军长征中能发电的军用话机，20世纪60年代中国国家领导人专用的红线一号电话，80年代牛仔裤形象的电话。在这里，电话不再仅仅是普通的生活用品，它更是一件件沉淀着历史的艺术品。这间博物馆叫北京百年世界老电话博物馆，馆长车志宏历经30多年收集了世界100多个国家、100个品牌、8000多款电话机和数万件珍贵图文史料，成就了世上唯一一家收藏电话的博物馆。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车志宏先生一起分享浸润百年时光的电话艺术品，倾听他收藏背后的故事。
1: 现在就是您收藏这些老电话还都能使用吗？
2: 这是我们电话博物馆的一个很好的特色，就是我们80%以上的藏品是全都修复好了。
1: 是您自己修复的？
2: 哎，对，绝大部分。这样呢，我们呢就完全它可以有这种让百姓啊体验的时候，它有一种时空的穿越感。拿100多年以前的电话跟现在的4G手机完全能打通。
1: 啊，那我们试一试。
2: 啊，对。
1: 这个是1910年
2: 的电话。
1: 1910年
2: 的。美国
1: 的
2: 电话。
1: 美国电话。
2: 对，我们给它修复好了。
1: 啊。
2: 完了呢，我们现在就可以跟手机打通。
1: 好，
2: 手机也可以跟他打通。
1: 好，我们试一下。
2: 对对。
3: 喂。
4: 喂，
3: 听得见吗？能听到了。我手里拿的是听筒，现在我对着是这个扩音器在讲话。这就是1910年美国生产的这样一部电话机，这个架子是木质的。但是其他那个铃声啊，电话的听筒啊，包括这个架子啊，包括这个喇叭啊，都是金属件的，由美国生产。但是这写着一个 Australia 澳大利亚，它是澳大利亚使用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拿起听筒来听听车馆长在说什么呢？
4: 啊，来，我是用最先进的手机，4G手机，21世纪的手机，在跟上一世纪1910年的美国电话通话，非常好，啊，很有穿越时空的感觉。来，现在用100年以前的电话在沟通吗？我们，来，音质很清晰，很好。
1: 这个1910年的美国的这个电话机，应该是镇馆之宝之一吗？
2: 应该不算，
1: 应该不算啊。
2: 对对，但是它也应该也是一个比较稀有的一个藏品，比较完整也。
1: 啊，所以像您刚才说的，有几个，比如说它材料的改变，有划时代的意义，
2: 对
1: 啊，它的艺术性，
2: 对。
1: 您给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艺术性这个埃菲尔铁塔是吧？
2: 嗯。
1: 那最早开始电话的发明应该是功能性的，
2: 对，
1: 是吧？是要通话的，
2: 对。
1: 然后才是艺术性的。
2: 对。
1: 这个世界第一部磁石电话，这应该是功能性的。这您哪儿收的？我特别想问问。
2: 啊，磁石电话其实当时电话最早用的推广以后都是磁石电话，后来就变成供电电话。电话其实分几代啊？第一代呢是磁石电话，就靠磁力发电。
1: 您这哪儿收的呢？这磁石电话？
2: 其实我最早的电话就在天津，天津当时的沈阳道，日本的电话是最早的了。
1: 那这磁石电话是日本的？
2: 日本的。
1: 哦，日本生产的。
2: 对，日本生产的。
1: 嗯，
2: 其实日本真是科技领先100多年。其实它的电话也是在亚洲里头仅有的，当时除了美国也好，德国也好，爱立信，日本就那么几个国家，拥有生产技术。
1: 嗯，
2: 当时最早的。
1: 这个是磁石电话，还有一种叫共振电话是吧？
2: 不是，电话大概分这么几类啊，几代。第一代我们给它划分的就是它转接，我想跟别人通话是靠人工啊，就不能自己来想，像现在一样，我想给谁打给谁打，就是通过要中间的话务员转接，那就是第一代电话。所以第一代电话呢，我们给它界定就是离不开，不是你想给谁打给谁打，就必须中间要话务员，或者就是一对一，就成本很高，我只跟您家里通，别人都打不了，这种就是第一代电话。那第一代电话有两种形式，磁石和供电，它是离不开人的，就我不能自由选择。第二类电话呢，就是拨盘电话，就是叫自动电话，就可以自己选择了。
1: 拨号，
2: 拨号，我可以自己拨。当然过去最早3位、2位电话号码。
1: 对对。
2: 第三代电话呢，就是电子电话，就有很多功能，比如说有存储啊、重播等等很多的功能。那我们现在应该说第四代电话，就是多媒体电话，就是它不光是通话了，就跟我们手机一样，有些电话它可以付费，可以监听，可以监控，比如说我拿电话可以控制一些家里的家电。
1: 嗯，
2: 所以基本电话我们大概给它分是四大年代，就四个阶段
1: 啊。
2: 所以最早的磁式电话是这样的，就是艺术性可以从两种角度去理解。100多年以前，很好的设计师，因为不像现在，他可以设计服装，设计很多的家庭，设计家居。过去的设计师在100多年以前，他没什么，没有这么多的可设计的东西，所以过去的电话都是在当时最好的设计师设计的电话，所以那会儿的电话非常经典，现在摆在家里非常经典，还很好看。
1: 对，
2: 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电话的艺术性体在呢，就西方国家，刚才我跟您介绍，60、70年代，他们很多都电话普及了，那会儿还没有无线通讯，他们就把电话除了实用以外，就做成各种造型，比如唐老鸭电话、米老鼠电话，各种各样的电话，所以电话又有它的艺术性了。
1: 所以您说这个啊、牛仔裤电话呀，
2: 啊、对对，都是70、80年代，
1: 这属于珍贵之宝了，
2: 哎，对对，
1: 就算它比较独特。
2: 哎，对对，比较独特，就是它的从设计的新颖性，它也算一类，就从设计的艺术性这一类掉，它从珍宝之宝有这么一类。那它珍贵之宝，当然刚才我跟您介绍有几类了。
1: 嗯，还有就是材料的改变，您刚才谈到了。
2: 对，就是包括有的时候就整个世界电话的材料的改变。
1: 嗯，
2: 有的呢可能是某一国家的，
1: 嗯，
2: 比如说西方国家的通讯，它的普及什么时候呢？从50年代初，就是在50年代初之前，塑料没用在工业上。过去的电话最早100多年前，您可以看出都是铁的、木头的，成本很高，制作成本也很高。但是从50年代初、40年代末的时候，塑料发明了，而且用在工业上了，而且用在电话上了。它带来两个：第一，轻便，通过塑胶模具，成本很低，而且带来很多的颜色的变化。电话有颜色是从50年代塑料用在电话上以后，就可以用到红、蓝、绿各种颜色。
1: 哦，
2: 过去只有木头，只有铁。
1: 嗯，
2: 所以世界电话普及了。
1: 嗯，
2: 这种电话虽然它50年代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它也可以镇馆之宝，因为它对世界西方国家的通讯有一个变化。就从此以后电话普及了，为什么普及？成本降低了，而且从此以后电话有了五彩缤纷的这种颜色，
1: 嗯，
2: 你想要绿的，我想要粉的，都可以做到了。所以这种电话就也可以从技术上有镇馆之宝。
1: 所以您觉得，如果从这个8000多部电话机里边，让您选一两部您自己比较心爱的，您会怎么选？
2: 哎呀，应该说很难，这是我得思索，啊，对，因为这个事情得看从哪个角度去搜。
1: 啊，
2: 说只留一部的时候，这事儿像我还真没想过。你只能最后说这些电话都不能属于你，只能留2部或者1部的时候，我要想想我是保留它的艺术性，还是保留它从技术对人类变化的这种性，还是说这部电话我经过千辛万苦努力才得到，还是说这个电话现在有很多的价值？
1: 千辛万苦才得到的有哪一部？
2: 比如说有一部电话机啊，就是还是说德国西门子的，
1: 嗯，
2: 就是德国在上个世纪初占领了这个山东胶东半岛那块，当时建立了胶济铁路，
1: 嗯，
2: 啊，胶济�铁路就是当时青岛一个火车站，他们在90年代的时候，他们去火车站进行这个翻新，当时有一部电话，就是德国的1902年的一部电话机，供电电话，就当时呢就作为废品卖给我了，我还通过青岛的一个朋友在那儿买到的，就当废品。啊，当然价值并不贵，
1: 哦，
2: 但是跟我当时的工资也很高了，木头和铁结合的，
1: 啊，金属的，嗯，
2: 对。但是它有一个很好的见证物，就是德国占领青岛时候，在青岛火车站胶济铁路用上的这个电话，很有历史感。
1: 哦，
2: 但是我经过很多次，我得说服我的朋友找了这么很多次，当时的施工队是宁可给他作废扔掉卖废，他也不愿卖过，他觉得你不可思议，你要这么一个东西干嘛使啊？因为当时正在翻建，正在改良
1: 啊。
2: 但是现在这部电话，胶济铁路也好，青岛邮电博物馆，我想都很关注，都希望要的，因为它是个历史的见证。所以我经过很多次的沟通啊、联系啊，去，最终才把这电话拿回来。
1: 那这挺不可思议，就是他为什么宁可不卖也要作废啊？
2: 不明白，就跟现在一个施工地方说我要其中一个东西，他肯定不理解
1: 啊，
2: 他宁可报废，
1: 他怕你做一些什么违背祖宗的事情，
2: 对对，他不知道你要干嘛，不知道什么目的，他觉得这破烂还有什么要吗？这都拆下来，我们要新的了，我们要装新电话了，为什么你要用这个东西呢？甚至这可能都打不通了，或者这个跟线路已经断开了，所以他不理解啊。因为你又是一个北京人到当地，所以我们找当地的朋友反复的沟通，后来才用废品的价格收回来了。当然现在应该说也可以作为我们的镇馆之宝，而且也是很多人关注了，比如胶济铁路很关注的，因为它是个见证物。 青岛邮电博物馆也很想得到这个东西，
1: 嗯，
2: 所以它的价值很高了。
1: 所以它不是一个价格的问题，是一个完全是一个价值的问题。
2: 对对对，就是历史的一个见证，
1: 嗯，
2: 而且当时历史事件的一个见证物了，
1: 嗯，
2: 所以拿它能够说话了，有这个东西我们才能讲这段历史，
1: 嗯，
2: 你这段历史才能很鲜活。
1: 是不是电话机里面最珍贵的就是？应该说是从价格最高的应该是艺术性比较高的那种，或者是它的材质，或者是它的独有设计师，是不是这样一种情况？
2: 也不一定，比如说有的呢，您想收到这个藏品以后呢，
1: 嗯，
2: 可能你很多人都想要的，
1: 嗯，
2: 其实它的艺术价值并不是很高，但是它就是有稀有或者更多的人想要的，
1: 哦，限量版，
2: 对，这东西物以稀为贵嘛，物以稀为贵，就这东西存世量越少，
1: 嗯，
2: 很多人可能都想得到，
1: 嗯，
2: 比如说我们研究电话的想得到，过去搞一些老家电呢，比如收的老收音机啊，研究老这些东西，他也因为那个时代同样的东西，老的收音机、老电话、老钟表，这些人也关注他，
1: 嗯，
2: 所以大家可能都为了要得到这个东西，
1: 嗯，
2: 所以可能就作为大家的这个抬价吧，就是看谁出的价格高，
1: 嗯，
2: 或者谁更亲切想得到这东西，所以有时候的价格就跟拍卖一样，它会超出这个东西原有的价值。
1: 您除了对老电话感兴趣，还对什么感兴趣啊？
2: 我收藏种类非常多，比如说铁路方面的，我们国内有铁道博物馆。其实我很早以前想做一个铁路博物馆，就是铁道博物馆是从国家的角度去看待这个发展，铁路博物馆和它的区别呢，是从百姓我们乘坐这个火车的感受，从这个角度呢，肯定更多的，比如说列车时刻表，过去我们在五六十年代坐车还有一个茶券，就是喝茶有一个茶券，各种各样的这些藏品，就见证我们百姓从最早坐火车到整个的变化。
1: 哦，
2: 那比如说我还收藏很多的老年画，大概有10000张左右，过去中国传统的从木板年画到石印到胶印，当然比较有名的两个，我比较很自豪的两个，一个呢就是很多人不注意的，就是现在不讲一带一路，
1: 嗯，
2: 一带一路很多都供过去的是我们的丝绸茶叶，通过一带一路跟国际进行交往，可是我们丝绸离不开一件事呢，就是线板，就是那个女同志的那个线板
1: 啊，
2: 哎，那个线板做得很精巧，而且那里很有中国文化的这个，这个我大概收了也有将近10000个，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拿着它就有这个家庭对未来的这种生活的期盼，
1: 哦，
2: 这种很好的，就这个其实关于一个线板博物馆，就是我们女同志过去的这家庭妇女啊，她在工作的时候，她也对生活、对家庭、对未来有一种期盼，
1: 嗯，
2: 啊，比如说多子多福上面印着，
1: 嗯，
2: 比如说这个福在眼前是两个蝙蝠跟着一个铜钱，哦，就是她在工作过程中
1: 好的寓意，
2: 哎，对，她激励自己，为什么我做这针线活，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是为了我们的家庭或者为了我们的社会能够不断的进步，所以它很有这种生活的意境在里头。最主要的，我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益智游戏博物馆。
1: 益智游戏博物馆。
2: 对对，其实呢，就是我们国人很多都不，就比如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科技已经赶超先进水平、先进国家了，甚至已经有的领先了。但是很多我们的国人不知道，就是我们在1000多年以前，中国的有一项东西是世人瞩目的，
1: 嗯，
2: 就是我们的智力游戏。比如说唐朝有唐图，
1: 嗯，
2: 西方国家觉得，哎呀，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拼图游戏，
1: 嗯，七巧板，
2: 对，拼板游戏，它不光是七巧板，有15巧板、4巧板，有各种各样的巧板，
1: 嗯，
2: 在几百年以前就拿它拼出很多的汉字，拼出很多的图形，拼出很多的历史故事，比如说姜太公钓鱼啊，比如说很多的历史，通过这个拼板游戏才能拼出来。这个呢，为什么我们要挖掘它？一个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一个呢就是它有很深厚的数学的底蕴。还有一个呢，就是
1: 数学的底蕴。
2: 对，这种益智游戏它原理，比如说九连环，我们都知道，过去西方国家把它叫魔环，它认为我们在变魔术。
1: 嗯。
2: 其实我们只有数学的原理，九连环的原理是二进制，中国人在1000多年以前就发明了二进制的原理，而电脑，我们手机的电脑，就是我们自己用的这个计算机，它的原理就是二进制，它发明还不到100年。所以我很担心，我很感觉就是西方发明这个电脑是不是借用我们古人1000多年二进制的原理，所以它的基础的东西全都是拓扑原理啊，各种数学的基础原理。所以益智游戏对当今，它不光是一个历史的文化，中国文化的一种弘扬，对当今有什么好处呢？就我们现在的人们包括学生很多都大同小异，就是国家现在鼓励创新，怎么才能创新？你一定要足够的想象力，而益智游戏能够给大家动手提高你的想象力有极大的帮助，所以国家现在很重视它，就把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项目。
1: 嗯，
2: 所以我现在收藏在国内也是从文献、从藏品，比如说老的九连环、老的七巧板都是象牙的，过去我们都拿它换外汇， 一百多年以前拿的出口。
1: 嗯，
2: 所以这些东西如果陈列出来，让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一个对我们古人智慧的一种崇拜也好，一种自信也好，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自信。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想说，过去深宅大院里的那个女士，她们是不是很无聊啊，穿得挺好的，在这个大庭院里是不是就是溜溜弯看看鸟就完了。其实不是，她们做的戒指手镯全都是四连环九连环，她们彼此都在交流什么呢，就是每个人在不同的时期都请民间的艺人给他们打造最好的九连环或者说是那个手镯，完了大家去分享，通过他去动脑筋，去看看我们的这个谁能不能解开。你看《红楼梦》里就玩九连环的镜头。
1: 嗯，
2: 其实过去的人生活在一种有情趣或者生活在一种智慧中，其实这些东西是应该对我们现在的人类是有益的，是有帮助的。
1: 嗯，
2: 所以我呢想尽快的，这也是国内的唯一一家，而且也是国内很多人很多的老师专家非常渴望成立这么一家，就是把既是传承又是能够把这种智慧和创造力让大家有发扬出来的这么一个场所。
1: 为什么老师渴望呢？就是说可以把这种东西运用到教学之中，
2: 对
1: 是吧？
2: 对对对，
1: 就是运用在比如说我们物理化学有都有实验室，
2: 对，
1: 那学生们都非常容易的感兴趣，或者是非常的容易产生这个对他持续的这种啊学习
2: 直观的一种看法，
1: 啊
2: 对啊，或者
1: 直观看法。而数学我们历来认为它相对比较枯燥，
2: 对，它是个基础的东西
1: 啊。
2: 实际上现在教委已经在北京在全国推广就是数学实验室，而数学实验室的教具都是益智玩具，而益智玩具的原理都是数学原理。比如说很简单的孩子们学那个勾股定理就很抽象，对吧，其实通过七巧板简单的就能证明勾股定理的原理，
1: 嗯，
2: 一下就直观的记忆很深的就明白了。
1: 嗯，
2: 可是你跟他讲什么 A 方加 B 方等于 C 方不明白，什么 A 方为什么，
1: 嗯，
2: 知其然可能也不知其所以然，
1: 嗯，
2: 但如果我们通过几何图形给它拼出来很简单的，他就哦原理它肯定相等，
1: 嗯，
2: 所以这样对他的记忆力对他理解这件事情都有很好的作用。
1: 那益智博物馆的所谓的藏品主要是什么，以是九连环啊七巧板啊拼图啊这些为主是吗？
2: 中国的益智游戏博物馆有四大类，中国享誉世界的
1: 啊
2: 一个是巧环，就各种各样的，当然九连环其中一之一了。
1: 巧环就是我们经常可以在那什么这个环跟那个环一扣，
2: 对对对对，
1: 最后就套出来了。
2: 但是这里有很多的数学原理，我把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能够变成能够实现。
1: 嗯，
2: 拼满游戏这是中国传统的益智游戏，还有滑块游戏，滑块游戏
1: 典型。
2: 滑块
1: 就是从比如说像迷宫一样把它滑出来，把这个走出来，
2: 通过动脑筋，对对对，
1: 有点像魔方的那种。
2: 对
1: 对
2: 对对对，但魔方是70年代西方人发明的，那是我们在很早以前中国人的发明的。还有就榫卯结构，榫卯啊就鲁班锁啊，其实中国古代的四大传统益智游戏就这四大类。
1: 嗯，
2: 那么既让他了解历史，又让他能够有所体验，而且还在这过程中让他有所创新，是吧？所以这样我们在教课的时候，我们现在在中小学都在讲课，我们就讲你会玩玩具是第一层，第二个你要通过玩玩具总结规律，这是第二步，第三步让孩子们要动手创造玩具，就制作玩具。我们小时候都是玩具都自己做，不可能花钱去买，所以通过它就能培养自己的动手能力、想象力、动手能力提升很快。
1: 那这些展品您也是从很早就开始收集了，还是说有这种想法以后开始收集？
2: 啊，也收了很多，也收了20多年。因为我从
1: 二十多年，
2: 对，因为为什么，我从小喜欢什么呢，就喜欢动脑筋，我就喜欢下棋，
1: 下中国象棋。
2: 哎，对，中国象棋
1: 跳棋，
2: 我在70年代在北京还拿过名次，
1: 象棋，
2: 象棋，中国象棋、
1: 哦、
2: 对，所以这个棋也是智力游戏的其中一种。
1: 对，
2: 其中我棋呢，就除了刚才我给您介绍的中国四大传统益智玩具以外，有一种棋就是除了军棋、围棋、象棋、跳棋以外，就大家都知道的以外，还有600多种民间的小棋，比如说
1: 600多种
2: 、哦、比如说这个捕鼠棋、猫捉老鼠棋、爬山棋、学农棋，各种各样的棋大概有600多种。所以这种棋呢，其实有些地方就说现在游戏过去对吧，花钱买玩具，其实我们拿几个石头子儿，我们就可以玩很多的游戏啊，就因陋就简也好，我们就因地制宜也好，我们其实它的乐趣不见得一定要花钱，不见得说一定要很规模很正规的去做，我们席地而坐，弄几个石头子儿，我们就可以大家其乐融融的，一个家庭也好，同学之间也好，现成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去进行智力的一种比拼，一种提升，而一种乐趣的共享。
1: 我觉得您可以说，我感觉是叫什么， 生活大玩家，我、嗯、因为您的这个藏品好像跟生活都是紧密相关的，是吧？
2: 对，
1: 离人们没有那么所谓的高大上
2: 啊，
1: 或者是离那么生活那么远，也非常接地气啊，
2: 能看得明白，看得懂，
1: 看得明白啊。这个，但是这些尽管是很接地气儿的这些东西哈、啊，也是需要很多投入的。
2: 对，
1: 您现在再开博物馆，还得另外找地方，
2: 对，
1: 还得考虑到运营，
2: 对，
1: 还得考虑到现在也。花甲之年，应该说精力也有限了，是吧？也生过一场病，是吧？啊，所以呢，
2: 但是我还是想在有生之年能够，这真是为社会做了一件事情。
1: 嗯，
2: 因为比我老的，比如七八十岁的很多老师，研究了毕生了，或者毕生精力都在研究它，或者也做了很多的实践探索，但是他们已经没有精力在做这件事情了。
1: 啊、
2: 我呢，在承上启下的过程中，既借助这些老师了解这些历史，又能够呢，这个看年轻人能够把我们这些新的东西传承下去，所以我觉得未来几年还能做做工作，争取把它办下来。
1: 资金呢？怎么来？
2: 我们现在已经开发了很多系列的益智游戏玩具，我们在教学中已经在推广。
1: 哦，对，我看您很多文创产品
2: 啊，对对对，就这些产品我们、
1: 啊。您这文创产品可以维护您的这个两个博物馆的运营吧？
2: 哎，对。其实我们博物馆对于非国有博物馆来讲，还是做相对运营比较好的，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文创产品、
1: 嗯、找到了您的模式哈、
2: 哎，基本能够维持它的运转，应该是没问题的。
1: 还有一个，再加上您那个。两大国外代理商电话的还在卖有线电话，就觉得不可思议。就说现在大家都很普及，尤其在中国哈、啊，这个人手不止一部电话，还有人买有线电话是吗？
2: 对，有线是这样啊，有线电话它提供的这种生意啊，或者这种业务提供不光是我的资金支持，它提供了我一种经营模式，对经营的一种思考。那用在博物馆也是比可能比资金更重要，我能知道这个文物怎么去利用，这个藏品我怎么利用，怎么开发的。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您问到问题，其实现在电话很多人都在用，比如说银行啊、铁路啊、单位啊、宾馆啊都在用，很多量很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您要认真想想，有线电话是一种家的感觉，只要您居所固定了，有老人在，有家在，一定大部分是有线电话的。
1: 对，像您说的，虽然我们都拿了手机，但是我家里那部座机永远永远，像很多人就取消，
2: 对，很多人，
1: 但是我是就像您说的，我这说到我心坎儿，就是我永远不会把我那个座机的第一那号很好啊，不舍得，因为这是一个也是历史，你用了这么多年，不舍得放弃的，这是一种情感。还有一个就是说，您说的就是家的感觉，
2: 对，有老人有家，
1: 对，
2: 这很多人还是习惯用这种电话，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其实有线电话它是一个健康的用的方式，因为
1: 没有辐射，
2: 没有辐射，对，其实国外有线电话用的非常普及，这不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么手机这么疯，就几乎离不开了，早晚都离不开了。
1: 嗯，
2: 其实回到家，回到办公室，国外还是西方国家还是一种卫生的这种健康的方式，还是用有线电话通话的比较多。
1: 嗯，
2: 而我们国内可能就是老人家的感觉。
1: 哎，但是咱们那个就即便座机也有那种没有线的哈，遥控的那种辐射是不是相对
2: 是少很多
1: 了？
2: 少很多了，大概得少几十倍的一个降低的。
1: 在您的藏品里的展品里边
2: 也有
1: 很多这样的吧？
2: 对对对，也有有线跟手机的结合，就是通过蓝牙技术，
1: 嗯，
2: 现在也在不断的更新和发展。
1: 嗯，所以到今天来，我觉得您是学到今天，也是玩到今天的，是吧？这个应该说在北京出生的，所谓的老北京哈，您是爷爷那辈就到北京了哈，就是还是有点提笼遛鸟、迈着四方步，应该说是有这种情怀在里边，是吧？
2: 应该说我自己感觉，我自己感觉我生活是比较幸福的。幸福在哪儿呢？就是我干的和我的生活和我玩的是一件事。这样很难得，有可能我财富没别人多，或者在某方面没别人成功，但是我的工作，我每天干的工作就是在玩，就是在享受，或者我的这东西同时在我享受的同时带给社会的一种回报，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1: 我觉得一定是非常享受，而且在不断的在扩大自己的爱好范围和自己的这个层次，应该说是哈，再办博物馆可能您这是应该说是最大的一个小目标。
2: 对对，未来的几年的一个一定要想办法实现这个目标，因为这不光是我自己想实现，是我替很多人去实现的一件事。因为我们很多全国各地很多的老人、很多的研究者、学者也好，他们都渴望有这么一家能够把历史东西能传承给下去，而且通过它能够发扬出一些东西来，包括一些创新力的培养，对孩子们的教育都有很好的。而且那个益智游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老少皆宜。我们现在经常拿益智游戏到老年公寓去，让它提高动脑动手的能力。
1: 对，
2: 这样呢，其实我们的定义就从3岁到80岁都适合玩益智游戏的东西。 包括我们的年轻人，一会儿我给您介绍几种益智游戏您看看。
1: 嗯，
2: 它对我们创新性思维，就是这个游戏您拿到以后，如果您马上不会做，就说明您的观念思路已经固化了。有很多创新的东西、
1: 哦、好吧，
2: 很有意思，
1: 但愿我没有固化、
2: 嗯、
1: 好，最后还是让我们以茶代酒、嗯、祝愿您的百年世界老电话博物馆以及即将诞生的
2: 益智玩具博物馆，
1: 益智玩具博物馆啊，能够越办越好，
2: 好，
1: 越来越兴旺，也希望您身体健康，
2: 好好好，
1: 您玩得更快乐，
2: 希望给大家都能带来好处，
1: 好，
2: 谢
1: 谢，
2: 谢
1: 谢，
2: 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节目 CRI 会客厅，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china@cri.com.cn， 同时您也可以拨打录音留言电话86106889-2036，期待您的留言。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中午时间12:5835秒，我们再进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准备收听。我们在12点到1点，马上就要2点，12点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我们欢迎听众朋友随时利用我们的服务电话能够打电话来，如果你有需要我们为您服务或者是需要查询的资讯，718-661-3933，我们的播音室就在法拉盛。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下午时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的是我们2点整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2: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是在世界股市方面的具体情况。根据在伦敦下午2点钟的综合外电报道，数间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大型公司的高层，目前呼吁业界放缓技术发展的速度之后，人工智慧 AI 类股遭到了抛售，再加上国际油价因为中东地区战火而因此走高，欧洲股市主要指数今天收盘大部分是下跌，伦敦 FTSE100 指数小涨 47.13%，0.44%，收在 10,697.57， 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下滑 127.75%，0.50%，收在 25,440.81，巴黎歇息40指数下挫 61.99%， 0.76%， 是收在 8117.78。 今天是数间人工智慧大型公司的高层呼吁业界放缓技术发展速度之后，人工智慧 AI 类股遭到了抛售，再加上国际油价因为中东地区战火而走高，欧洲股市主要指数今天呢都是大部分呢是下跌。为您播报纽约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今天升破 5%， 因为中东战争推动油价进一步的上涨，加剧市场对通膨的担忧。发行社在今天报道，格林威治时间14:30，下午时间2:30，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触及 5.01%， 写下2023年10月以来新高点。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发动无人机攻击之后，沙特阿拉伯关闭了东西输油管 East-West Pipeline， 油价因此上涨 4%。美债殖利率随之走高，横跨阿拉伯半岛全长1200公里的东西输油管，在霍姆兹海峡因为战争大致关闭的过去6个月来， 一直也是中东石油供应而输往全球市场的主要出口通道。两大主要原油期货价格目前升到每一桶100美元以上，加深市场对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将在本月16号升息以抑制通膨的相关预期。目前美国30年期公债利率现在攀升到近20年来的最高水准，除了油价的上涨，分析师也指出了美国预算赤字跟人工智慧的热潮导致大量债券涌入了市场，而进一步推高了长天期的公债殖利率。来自在韩国首尔的外电报道，韩国交易所 KRX 从下午的4点到晚间8点盘后交易，在今天新的制度上路，若干中小型在开始交易数分钟大幅波动，而 KRX 也分析委托单稀少和低成交量的个股价格波动明显的在扩大，导致首尔机在目前首尔经济日报则报道，新制的上路，投资人可以在常态的盘中交易结束了，在时段结束后而继续可以及时交易，包括了 KOSPI 跟 KOSDAQ， 这是韩国的两大指数的成分股企业。而在新制之下，盘后每十分钟都有会诊委托，这是来自韩国交易所在最近进行了中小型股市交易，那么提供大家作为一个参考。来自在综合的外电报道，各界日益担心人工智慧可能会威胁人类之际，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声称这个论点是病态的阴谋论，他反对各界要求监管人工智慧的呼吁，并且声称美国实施人工智慧 AI 监管将会使中国得利。法新社则在今天报道，川普在自家社媒平台真实社群 Truth Social 发文写道，人工智慧 AI 唯一需要的管控或护栏就是一名强大又聪明高智商的总统，而美国恰恰就有这样的总统。在过去的一个星期，科技业的高层接连警告人工智慧 AI 的危险，而川普则一再驳斥这一股警告的声浪，并且声称美国如果实施监管将会让竞争的对手中国取得优势。川普也在真实社群贴文中特别表示，目前正出现一场针对 AI 和资料中心的病态阴谋论，而唯一因此感到高兴的是中国。此外，川普也抨击 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戴，他说阿莫戴12号呼吁业界放慢人工智慧发展的速度，获得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和 XAI 创办人跟马斯克在这一方面的支持。川普说，我们的政府阻止人工智慧业界人士做出不良或可能有害的事情，比方 Anthrop 执行长阿莫戴现在正假装自己是一个完美的小天使。来自纽约方面的综合外电报道，美国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今天升破 5%， 因为中东战争推动了油价进一步的上升，加剧市场对通膨的担忧。而目前我们所看到，在法新社的报道，格林威治时间下午2点30分，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触及5.01%，写下2023年10月以来最新的高点。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发动无人机攻击后，沙特阿拉伯关闭了东西输油管，而油价因此上涨 4%， 美债殖利率也随之有所走高，横跨阿拉伯半岛全长1200公里的东西输油管，而目前呢，在霍姆兹海峡也因为战争大致关闭的过去6个月来， 也一直是中东石油供应输往全球市场的主要的出口通道。现在两大主要原油期货价格每桶已经升到100美元以上，加深了市场对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在最近本月16号升息，也以此希望能够抑制通膨。而美国30年公债殖利率现在攀升到20年来最高，除了油价的上涨，分析师也同时指出了美国预算赤字跟人工智慧热潮也导致了大量的债券涌入市场，进一步推高了长天期的公债殖利率。华府消息，在各界日益担心人工智慧 AI 可能威胁我们人类之际，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则声称这个论点是一个病态的阴谋论。他反对各界要求监管人工智慧的呼吁，并且声称美国的实施人工监管将会让中国得利。法新社在今天报道，川普在自家社群媒体平台上他发文写道，这是在他的真实社群上，他表示 AI 唯一需要的管控或护栏就是一个强大又聪明的高智商的总统，而美国恰恰就有这样的总统。过去一个星期，科技业高层接连警告人工智慧 AI 的危险，而川普则一再驳斥这一个警告的声浪，并且一再声称美国如果实施监管就会让竞争的对手中国而取得优势。川普在他的真实社群平台上他贴文说，而目前正出现一场针对人工智慧和资料中心的病态阴谋，唯一因此感到高兴的是在中国而不是在这里。此外，川普也抨击了 Anthrop 的执行长阿莫戴，他在12号呼吁业界放慢对人工智慧发展的速度，也获得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和 AI 创办人马斯克的支持。而川普则表示说，我们的政府阻止了人工智慧 AI 业界人士做出不良或可能有害的事。来自在中央社赫尔辛基的消息，不要预先假设不可能。23岁的一位年轻的台湾创作者简承恩过关斩将，成功的在芬兰办了一场影展，不仅仅放映场地升级为芬兰电影基金会旗下的 Kino K3 的电影院，而且更让对陌生人保有干净疏离的北欧观众通过了电影看见了截然不同的潮湿温柔的台湾在这一方面的一个海岛的叙事。简承恩带着教育部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会的补助，11号到12号在芬兰赫尔辛基策办了一场台芬，也就是台湾芬兰短片影展，这个影展就叫环海的眼睛 Eyes Across Seas。 简承恩策划的影展分为千禧之中 In Transit 以及我们所承载的 Things We Carry 这两个不同的单元，而选片是以台湾和芬兰新生代的导演纪录片跟实验的短片作为主题。这位女士啊，她接受中央社采访的时候，她回忆说，在多年前她看过了芬兰的一个纪录片《我的极简生活》My Stuff， 而片中这个导演规定自己一天只能够拿回一件物品的一种极端生活的实验。他说，这部电影让我深受震撼，北欧极简低饱和度的美学深深地吸引了他，也让他觉得台湾与是一个潮湿温暖的影像风格跟当地芬兰 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所以他期望通过在这次的影展，把台湾的影像特有的潮湿温柔跟芬兰的干净疏离放在一起。他说，身为台湾人，我们常觉得分享并介绍台湾是自己肩负的责任，并且期盼观众能够通过电影更靠近台湾。这位导演简承恩也坦言说，台湾跟芬兰人在处理陌生人之间的距离感很不一样，芬兰人会保有界限，不一定预设要有多深入的接触，所以当他相当期待并且观察从台湾到芬兰这两个不同的国家，一个在南一个在北，他认为两国的观众对影片的反应的差异呢，也应该是很清楚的。简承恩并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跨国的旅程让他面临身份的转换，而过去专注创作时可以纯粹从个人的感受出发，不要顾虑外围观众的心境，但是现在他是一位策展人，必须把个人的情感退后一步，而考虑到观众想要看什么，以及在不同的影片编排在一起的时候情绪上的起伏。他也特别谈到，选片时最挣扎的反而是自己的作品。他说，原本并没有打算要来放映，直到全套排片完成后，为了顾及单元跟整体的节奏，且最后呢，他决定把自己的短片补了进去。从获选到真正抵达北国芬兰，准备的时间不到三个月。他自己也说，申请计划时最卡关的环节是事前必须取得当地合作机构的书信往来证明。他说，他主动写信给芬兰青年艺术组织，很快得到对方的允诺跟帮忙。而出发之前，他也决定挑战登上前台来改正正规电影院免费的放映。而尽管场地租金暴增了两倍，而他通过了调整跟其他项目的预算，也让他达成了把影片在芬兰播出的这个目标。除了放映电影，他也是第一位来自热带地区的台湾第一次在北国的芬兰举办这样的一次影展，也扩大了他跟当地喜好电影者的交流。而为了宣传影展，他尝试联系了芬兰运行已久的一些影展单位，而且这一些影展单位都给了他热烈的回馈，欢迎他把片子带到那儿去举办，并且也让他到各个学校有机会的去让他做一些专题的演讲，分享了他在策展跟交流方面的经验。他并且说，以后有机会他更应该跨出他的脚步，到世界各地用电影把台湾跟世界各地连接在一起。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英出版的新书，从德文翻译过来的，作者是 Axel Hacker。 这本书有一个很有趣的书名，叫做还有我的身体，副标题是我与我身体之间的那些事。作者 Hacker 他在前言就给了我们关于他自己，尤其是关于他自己的身体一些基本的介绍。他先从一本旧时的相簿开始讲起。他说看到了一张相片，相片里是一个黑发浓密的宝宝躺在淡色毛皮毯上，好奇的眼睛睁大着看着拍摄着。另外一张相片里是个长卷发的孩子坐在铁质的浴盆里，手里还拿着玩具。再一张是一个2岁半的孩子摇摇晃晃跑过草地，只穿着衬衫，他的小鸡鸡露了出来。50年代我们就是用这种方法称呼小孩子的性器官。然后呢，接下来就说如今我68岁，身高182，40年前我有184公分，我缩水变矮了，这很寻常，随着人变老椎间盘也会变薄。我的体重现在是86公斤，其实我比较希望是84，这体重也许还有下降的可能，但我不会因此焦虑就是了。德国健康保险测出我的 BMI 值是 26.0， 说我有点过重，理想的体重上限应该是82公斤，怎么可能过重？我体重从来没这么轻过，我就在青少年时期才有这等体重。我现在已经没有一头深色的长卷发了，不过呢头倒也没秃，我也早就不会光着屁股在草地上跑来跑去了。那我以一种天真的方式着迷于自己身体的变化，它的生长扩展然后是萎缩，我着迷于它的力量还有缓慢的衰弱，还有持续抵抗衰老进程的奋力搏斗。我身体的历史，我从一个小小孩变成一个孔武有力的男人，虽然没成为什么顶尖的运动员，但这副身躯基本上也没带来什么大麻烦，这肉身给我的反而是极大的喜悦。有些人会在人生某一个阶段写下自己的回忆录，写出他们的思想成就和创造，可是怎么没有人写出自己身体的故事，描述自己皮肤上那些伤疤还有与之关联的经历遭遇，讲述疼痛、掉牙齿、肿块、斑点、掉头发还有软骨的消失呢？同时也要讲述他一身肌肉胜利的荣光，他的肺的潜能还有他心脏日常运作。如果愿意还可以写肝脏的辛劳还有心理负担会如何转化为身体的问题。之前相片里面躺在毛皮毯上的那个小孩，另外坐在书桌前的这个男人，日后会是躺在棺材里的那具遗体，这都是我。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一辈子都和这副肉身共度，没有他我根本活不了，然而我对他的了解却是微乎其微。要是有人问我肝脏在身上哪一个位置，我只能瞎猜。如果要我解释胆囊的作用，我根本说不出。至于我的手指为何有一天就不再继续变长，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们活在身体中间，并且与之共存，尽管我们对身体肉体无比的依赖，程度甚至更胜于任何的事物，但身体对你我而言极大程度上却是属于未知之境。有人热衷于雕塑、装扮、刺青、喂养自己的身体，甚至在某一些情境跟特定的时刻

展示自己的身体，然而在此同时，有些人却彻底忽视自己的身体，仿佛身体和自己毫无关系。我亲身经历反映的是这样的未知，一方面我从未做过任何的健康检查，但另外一方面我也解释不清楚自己的下腹部左边大约在骨盆处反复疼痛是从何而来，也许是那个地方的肌肉问题吧。那个肌群称之为叫做阔腰肌，对压力很敏感，挺奇怪的。许多专科医师都保证说那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但另外一方面谁知道呢？我们不是每隔两天都会遇到那个谁谁谁说他认识某某人很倒霉遇到了庸医。我的叔叔 Bob 港，他是一个老实人，他从年轻的时候身上器官就开始陆陆续续失去功能，每当有人问他到底得了什么病，他就说这个嘛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们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也会去思考各种可能，但却对自己的身体只有在紧急状况之下才会去关心。那接着也就是要告诉我们这本书的内容，它就是关于一具男性的身体，每个人都有一具身体，都必须与它共处。所以要谈的是人在一生当中和身体的关系，还有通过身体和外在世界的关系。这本书它的篇章安排很简单，就是按照身体的部位，开头是皮肤，然后接下来是大脑重要的功能，那叫做记忆，接着骨头、耳朵、食指、牙齿、肚子、肠子、肺、膝盖、鼻子、阴茎、脚、头脑，最后是心脏。那我们看哈克他怎么写皮肤。当然我们在听他的书的内容的时候，也可以想想自己的身体，自己跟皮肤之间你是如何看待，如何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吗？哈克就说，我看着自己双手的皮肤，它已经不再如以前那样的紧实，我甚至还看到了斑点。皮肤科教授说那没什么大碍，但我问他这斑点会不会是皮肤癌，他说要的话我可以帮你除掉，不过呢我们把除斑推迟到秋天。奇怪的是我每一年例行检查往往都是春天，到了秋天这些斑点看着看着也就习惯了，所以我手上的皮肤也就继续斑斑点点的，像是一件迷彩装。这位皮肤科教授是我这几十年来固定的主治医师，我很欣赏他的看诊态度，从不长篇大论，而且往往立刻就能够全盘掌握状况，有的时候甚至在我开口之前已经先解答了我的疑惑。反应超快速的他会说您的皮肤状况很好，听得我很是骄傲，所以我希望在他的共同合作下，我的好皮肤能有助于我抵御所有恶性病变的侵害。我的皮肤很容易晒成浅棕色，在阳光下晒上一天看起来就像别人在南方晒了三个星期。也许我该提一下我防晒乳擦得太少了，那位医师说你也许永远不必担心那些可怕的恶性皮肤病变，前提是要是您擦个防晒系数50的防晒乳的话。当他补上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思老早就飘到诊所外头清新的空气里了。如果我和我的妻子到海边湖边戏水，我会专心地帮她在后背擦上防晒乳。对了，这也是我这辈子得学会的事，全心全意去照料另一具身体，也就是说暂且将自己的身体搁在一边，改而专注照顾另外一具身体，也就是我太太的身体。我是一个优质的好学生，我遵循所有的使用指示，就像大家常说的肩膀处要多涂抹。最终我学会不再依赖外在指示，而是学会听从自己的感受，从自己身上学习。可是我在自己擦防晒乳之前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说到我的皮肤，防晒乳让我觉得实在没意思。为什么呢？小时候我妈妈那边的亲戚会叮嘱我们防晒乳一定要擦，可是我们从来不擦。当年晒伤可没人
被视为是死亡的征兆，大家都认为晒伤是必然的，都说如果没有晒伤就晒不出一身古铜色。去北海度假晒伤而发炎的皮肤是众所公认悠闲度假和晒出一身古铜色的必经阶段，而度假和晒黑这两者是一体的。入夜之后往外痛的辗转反侧，身上的脱皮可以一片片撕下来，露出底下的生肉，这过程几天过后才会结束。要是我们真擦上了防晒乳，往往也是在已经晒伤之后。我曾经读到说，人体每处晒伤皮肤都会记得长达十数年之久，有时候许久过后才出现的皮肤癌，成因就是当初的晒伤。这真是彻彻底底吓到我了，不过也只这么一下下，反正现在要改变什么也已经为时已晚了。皮肤不是人体最大的器官吗？没错，我应该更妥善地对待它才对。也许我也得提一下，我讨厌日光浴。当其他人身上涂了零零总总的防晒护肤品，舒舒服服躺在阳光底下的时候，我往往穿着衬衫坐在阴影里。我不喜欢高温，也不爱那种全身被乳霜、油脂、汗、沙和盐黏糊糊裹住的感觉，阴影处才是我的栖息地。尽管如此，每年初夏我的鼻子还是会被晒伤。荷兰有许多的城镇都设有免费分送防晒乳的机器，就像荷兰人说的，防晒乳保护您不受紫外线的有害影响。2024年的欧洲杯足球赛期间，德国许多城市也设有免费分送防晒乳的机器。照这样下去，我们很快就会看到那些在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的时候，在宣传影片当中耐心洗着手的政府官员会开始细心涂抹防晒乳，我们会看到这样的影片吧。总之，我这辈子眼见我们国家这个严父现在变成了慈母，处处担心自家国民的身体健康，这可有意思了，对吧？四月才刚开始，政府就警告要注意夏季日晒的危险，眼下似乎什么都不安全，什么都有害，就连在阳光下我们最先看到的也是阴影。七月和八月更是害人，接着是阴郁的冬天到来，没有阳光，唯一比阳光更糟糕的是阳光的缺席。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跟93.1，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一本从德文翻译过来妙趣横生的散文集，散文主题写的是身体，作者是 Axel Hacke， 这本书书名叫做还有我的身体。我们看作者哈克他如何写大脑，他就说，我小时候经常饱受头痛之苦，前爱后方会有一种如钻凿如刀刺的搏动疼痛感，就像有人对那个地方用力吹气，整个头颅仿佛要炸开。这种疼痛感唯有我独自在漆黑的房间里没人跟我说话，而我终于能睡着，或者也许能睡着的时候才能够勉强忍受得住。等之后到了青年时期可以吃头痛药了，我也的确吃了，但等我成了上大学的年轻人的时候还是不时头痛，所以呢我去找医生，医生摆出一张我也没辙的专业表情看着我说，我认为这头痛是心因性的。随后的情况是，我是在一个会将所有以 PSY 开头的东西等同于疯狂的那样一个环境长大的，对我爸妈，对我爷爷奶奶或者是叔伯婶婶他们来说，精神科医师 psychiatrist 那就是 PSY 开头的字，他们就是疯人院的医生，而 psychologist 心理学家也是 PSY 开头的，在他们看来本身就是疯子。所以当有人告诉我这应该是心因性的，也就等于说这状况应该不存在，因为如果真的存在，那就表示我一脚已经踏入了那个以 PSY 为名的世界，也就是疯狂的国度，谁会希望这样呢？于是我继续吃止痛药，我不想进疯人院。之后我成为报道记者，只要遇上有大案子要跑的前一晚，我绝对难以沉眠，如果偶尔能够打瞌睡，头也会痛的在清晨时分让我醒过来，像是有锤子跟凿子在头里面敲打。吞下一颗药两颗药之后，我就出发去跑为期4-5天的采访，结束之后用采访期间的见闻遭遇写满报纸版面。这工作我做得很好，运作顺利，我是个优秀的报道记者，对这份工作也充满了兴趣。受访者陈述的故事令我深受吸引，他们在讲述的时候我整个人是放松的，然而在此之前的夜里永远如此不会改变，我心里总会有这种折磨的念头。接下来这几天你真的能够采访到足以让你写出填满整版的报道吗？要是没有呢？这情况就像童年的时候我想当一个乖孩子，完成别人交付给我的任务，一个乖顺优秀的报社小子。我此生最严重的头痛出现在我父亲过世之后，父亲走得很突然，当时我38岁，没有哀悼，因为我根本无暇哀悼，一心只想着得要照顾好我妈。我无助地瘫躺着受疼痛折磨，直到解痛药发挥药效，乖巧的好儿子。我去看了一位顺势疗法医师，他和我深谈了2个小时，谈我的生活和生活状况，过去从没有哪一位医师这样做过，甚至没有哪一个人这样做过。这位医师给了我几颗小药丸，我吞了下去，一切状况有了改善。如今我相信对我真正有注意的不是那些小药丸，而是那位医生的关怀，也就是那场谈话。后来我们也尝试用那些药丸去对治其他病痛，但毫无作用，我对这东西也就再无信赖。然而我在此同时另有收获，那就是相信和别人相谈的疗愈力量，还有和他人思想的交流，那些拥有不同知识跟经验的大脑能够滋养，能够改变我的大脑。我开始接受精神分析，最终也多少有一点成效。之后几十年我一直都和心理治疗师一起反思我的人生，未曾中断，可以说我这20年来都没有再头痛过。我学会了要如何生活才能够让自己不再头痛，虽然学得晚，但毕竟还是学会了。
我渐渐在漫长的学习过程当中懂得了应该如何好好的和自己相处，不至于真的发疯了。也就是依照这个词的意思，那是偏离了常轨，也是和自己分离，成为一个不是在正常时候本来可以成为的人。这不是很有趣吗？所谓人生，也就是人学习和自己共处，这同时不也就意味着你要去承认真相，你要去面对事实，接受真相和事实的真实意义。而我的例子是，你确实一心想要成为报道记者，但这工作不属于你，你的身体无法承受。为什么？因为一心想要成为报道记者的那个人也许并不是你，而是他人希望你成为记者。所以哈克反省，我的问题确实在心理层面，然而是我的肉身以坚决的方式让我懂得了这个事实。对当年那位告诉我这是心因性的医生，这句话代表着结束，意思就像是再见，这位先生，在我看来您有点精神问题。然而那其实应该是一个开始才对，那时候应该要有人告诉我，在发痛的不是我的脑，而是其他东西。因为大脑不会痛，就算你拿针去戳去刺，大脑也不会察觉。大脑没有痛觉的受器，头痛的根源不在大脑，虽然让人家觉得就痛在那里。头痛其实来自于脑膜的血管处，是那里发炎了，无论出于任何什么样的原因。例如说 Lichtenberg 这位出生于哥林根，一生遭受脊椎变形的命运打击的著名物理学家，也是德国格言文学的奠基者，就说他的身体是这世界的一部分，可以受思想改变。 Lichtenberg 所说的思想不是指思考，更主要的其实是情绪。是啊，当我早上带着轻松愉悦的心情走出家门，我的身体难道没有和带着挫败感在夜里回家的我有所不同吗？情绪能够影响身体，例如恐惧会让我在夜里磨牙，在苦日子里嗡嗡耳鸣，过去甚至让我饱受剧烈的头痛折磨。不过情绪当然也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它是一种生理的过程，是一种身体的机制。有一段时间我被一种完全失控的巨大恐惧感给抓住，使得我每一晚会在半夜两点半醒来，无法继续入眠。冥想和心理治疗对此完全无效，运动和冲冷水澡也没有用，我就只能够躺着，全身冷汗直冒，被混乱又一再出现的同一股忧虑折磨的精疲力尽，直到我去看了精神科医师。亲爱的爸妈，你们听到了吗？你们的儿子去看了精神科，不过请安心长眠，一切都很好。医师诊断我有广泛性焦虑问题，那是什么？基本上这种焦虑没有具体的焦虑对象，而是以一种漂泊不定的感觉存在，寻找的他自认为是他的成因的东西。先有焦虑，然后才寻找成因。我开始每天服用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确实有帮助。血清素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人体正是利用这个物质去跨越两个神经细胞之间的缝隙，也就是在所谓的突触前端和突触后端之间传送讯息。血清素会从突触前端传向突触后端，只是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会阻断后端重新吸收血清素。由于血清素因此无处可去，缝隙间的血清素浓度就会继而上升。由于实际上是一种荷尔蒙的血清素，是会影响人类情绪的物质，当它在血液当中的浓度提高，人的情绪就会转而变好。发生在我体内的这一切确实堪称奇迹，不是吗？当你趋近自己的身体，你就会发现奇迹。 Lichtenberg 说思想改变身体，他对血清素一无所知，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又能够好好睡觉了，我的焦虑感缩小到一个合理的范围，
而我的心境某一种意义上甚至对命运产生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更重要的是，我又重新变得活跃，积极采行各种防堵沮丧和忧虑的预防措施，把它列为生活的优先事项。我每天运动，早上会痛快地冲根冷水澡，时常下厨享受生活，我过得很好，现在也是。我在这当中觉得相当有意思的是，过去我一直是大脑为我自我的中心，而我的我所在之处就是在大脑里。如果有人问你有一具身体，还是你是一具身体，我往往都不假思索地直接答我有一具身体。可是这个我又是谁呢？起初我们下意识里会回答，我就是我的大脑。如此回答背后其实暗藏着数千年来的哲学史。柏拉图曾经教导说，人是由肉身跟精神所组成的，而精神能够超越肉身，并且在肉身之外持续存在。而后各个伟大的宗教将柏拉图的这个观念转化成了灵魂与身体二元论。灵魂不过是将身体视为暂时的居住，真正的归宿在他方。追根究底，宗教其实是一种用来抚慰受生死恐惧折磨之人的安慰机制。宗教说，你莫惊慌，你的肉身或许会蒙受苦难，但灵魂不会。这种二元对立在今天的科学思维当中转变成为另外一种形式，那就是大脑和身体的二分。当代伟大的哲学思想家曾经这么说，不会被自己的身体征服，他会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但事实上，我们到底对于大脑有多少的认识呢？大脑跟身体的关系真的是这样二元的吗？这就是 Axel Hacker 这位作者，他透过这充满了知识性但又妙趣横生的散文，一直不断地提醒我们，刺激我们，让我们去思考，让我们去观察，并且去体会的。这本书书名叫做《阿佑，我的身体》，印出版的新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的呢，是最近我看到有一篇这个文章啊，是讲到什么瘦瘦针，这个瘦就是这个消瘦的瘦啊，什么瘦瘦针后尿尿痒，我看的都有一点好像在讲这个很奇怪的一个介绍的跟科技医药方面有关的，所以我就特别特别注意。原来呢，这是在中医方面最近很流行的一个东西，尤其是来自在台湾的中医，他们最近有做这一方面的瘦瘦针。但是瘦瘦针是扎针呢还是打针呢，那就要让我今天慢慢的跟您详细的介绍。那么希望大家呢不要有一些误解或者是搞错了。他说呢，这个叫做打瘦瘦针后尿尿痒啊，打瘦瘦针后尿尿痒，中医三招减缓。减缓什么呢？减缓你所有的一些慢性疾病的状况。所以今天我好好的介绍这篇文章，让大家有一个认知跟了解，因为它这个标题实在是太引人注目了。中医师在今天这篇文章就首先谈到，他们在门诊当中确实观察到了有一部分的患者在使用所谓的瘦瘦针，瘦就是减肥的意思啊，瘦瘦针，而反映出了尿道口的瘙痒，也有不舒服的感觉。那么从中医的观点来看，很多的病者呢有这个尿道口的发痒或者是发炎的现象呢，都是所谓中医所看的湿热下注而有关。其实呢，当你的尿道有痒或者是痛的感觉，在你要排尿的时候不舒服，其实就是所谓的尿道发炎。所以中医的解释跟一般西医的解释呢是稍微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呢要特别告诉大家，这一方面呢不能够从这个字面上来看，而是呢我们要从中医的角度或西医的角度来看。因为中医来看尿道的发炎，跟这个中医说利用瘦瘦针来有关治疗你在这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尿道的频尿或者是瘙痒的问题呢，其实呢有的时候还是希望听众朋友呢要特别的注意。一般来说呢，讲到这个尿道口的发炎，不管是男性女性，基本上呢往往都是所谓的感染，因为可能这个清洁有问题啊，或者是有什么结果导致尿道的感染，包括你频尿，包括你尿尿的时候会疼痛，或者是尿得不干净。其实尿道的感染是要很注意的，为什么呢？因为尿道到肾脏这个距离呢不是很远，如果你的尿道发炎严重到影响到肾脏的发炎，那就不能够等疼，不能够随便的去小觑它了啊，不能够要等到你连肾脏都被感染了，那就很糟糕了。所以告诉大家呢，就是当你有尿道发炎的时候，绝对不能够轻忽，要赶快去看医生，了解你为什么会尿道发炎。因为尿道发炎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影响到你的这个尿道，这个一般的发炎，从外阴部的发炎到尿道的发炎，然后最后会影响到你的肾脏。所以在这边中医师们也特别讲到，若是西医，我刚才说了，有尿道发炎最好赶快看西医，先把这个消炎的现象要做好，然后呢你再去找出来为什么你会经常有尿道的发炎是什么原因啊。还有呢，就是如果你有长时间的这个问题，不但是要搞清楚，因为 发炎的现象如果变成了慢性肾脏发炎，那就很糟糕了。所以我要在这再三提醒大家，不管男性女性，尿道跟你的肾脏是有密切的关联，而尿道的发炎不管男性女性，最终长时间就会影响到你的肾脏的最后的功能。所以在这要告诉大家，这边呢今天介绍这篇文章我就不再多说啊，不再多介绍，我只是找这篇文章来跟听众朋友解说。在这一篇文章里面，中医师特别谈到最近在台湾门诊中观察到部分的患者在使用所谓的瘦瘦针，瘦就是减肥的意思啊，反映了尿道口的瘙痒，而且会不舒服。而中医来说呢，这样的现象多半呢就是所谓的尿道发炎。那么在中医上来说呢，是湿热下注啊，所以听起来好像这个讲法呢是有点不一样。其实呢，这种感觉呢是不好的，所以医生们呢都说有这样的，在你排尿的时候有这种不舒服的现象，尤其是你的尿道口有痛或痒，都不是好的，最好呢要赶快去看医生。他说因为呢很多的女性容易，因为女性的这个尿道口呢跟这个肾脏之间是比较短的，那么尿道口的发炎会影响到你的肾脏的发炎，而肾脏如果变成慢性发炎，到最后呢就会影响到你的肾脏的健康跟它的排泄分泌，所以这一点我要提醒大家。那么今天这篇文章也特别谈到呢，就是中医，那么中医也就是说它有一些减缓的方式啊。可是我个人在这篇文章上呢，我是特别介绍一下，就是说要注意这个中医也有它的方式，那么你吃中药也可能有帮助。可是如果你是急性的尿道发炎的话，最好赶快去看西医，因为西医可以立即用这个消炎药或者是打针，让你的这个尿道不会发炎很长的时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尿道发炎如果太久的话会影响到你的肾脏的问题，因为尿道发炎影响到尿道，然后影响到你的这个肾脏，那么一旦肾脏发炎那就不是这个等闲可视了啊。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当你打一些什么针，中医说不定有一些可以减缓，可是我还是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当你发现你的尿道有问题，有疼痛，有频尿的现象，最好赶快去看西医检查，他会从你的尿液血液当中看出你的尿道的发炎状况，你的血液里面的细菌到底是什么。尤其是我们的女性呢，因为我们的阴道跟尿道是很接近的，那么很容易被感染，所以呢在有这个状况的时候呢，一定要去检查你的这个所谓的发炎到底是性病的问题呢啊，可能来自于男性，那么也有可能呢是你上厕所在外面的厕所不干净啊，导致你这个尿道发炎。还有有些人呢这个有月经来的时候，那么也因为处理的不够干净，所以呢就导致呢你的尿道跟阴道之间呢产生了发炎的现象。所以告诉大家，这个有发炎现象的时候不仅仅是看中医啊，中医可以减缓你的不舒服，可是最好是去看医生，去看妇产科医生，了解你为什么会有尿道发炎，这个尿道发炎会影响到阴道的发炎啊，所以这两方面，因为我们尤其是女性，男性又不一样啊，男性的尿道发炎跟女性的尿道发炎这中间的互动呢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特别告诉听众朋友注意这个情况。另外呢就是要吃辣来帮助减重，这不是一定很对的方式啊，很多人说吃辣就能减重，有人呢越吃辣吃的越多啊，有人喜欢吃辣，越辣越好吃的越多，是有一个现象的。所以呢吃辣不见得能减重，我觉得 真正的想要减重，最好就是少吃多运动，吃辣不能够减重。我再度强调啊，希望大家要注意，医生也提醒大家，有的人吃辣了就少吃，不对的。有些人，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你的听回广播了吧？
6: 是吧？
5: 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

0: 孝林，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听的是中青年相声名家名作，今天上半段请您来听一段外语漫谈。在青年相声演员当中，有一位严家宝，他是外国语大学毕业的，那么他创作了一批外语题材的好节目，也教了不少外国人说相声。那么今天我们请您听的这段就是严家宝和刘凤鸣合说的外语漫谈，这是2019年在绍兴演出的录音。
2: 心情很激动，今天很高兴啊，我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
3: Yeah, he's very glad to perform 相声 for everybody.
2: 相声讲究四门基本功课，说学逗唱。
3: Performing 相声 calls for four basic skills: speaking, imitating, joking, and singing.
2: 我最喜欢说绕口令了。
3: Yeah, he liked tongue twister very much.
2: 我跟您说一段，说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不是，他给我气的。
3: Goodbye。
2: 回来。不要啊！不是怎么意思啊？都知道你会说英文，没怎么一句一说呀，怎么意思啊？
3: 因为你说的不利索，没法翻译
2: 啊。这不是你让我说的吗？
3: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2: 啊。
3: 真正的这个绕口令要翻译出来，那难度可大了。哎，
2: 是吗？
3: 刚才这个主持人介绍了，
2: 啊，
3: 我叫严家宝，
2: 是他
3: 啊，说擅长说外语。
2: 对，
3: 其实啊，今天来到绍兴跟大家做一个交流的演出，
2: 哦，
3: 心情特别的高兴。
2: 是是，
3: 同时呢，也是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
2: 啊，很谦虚。
3: 哎，你看那个绍兴这个地方，人杰地灵，
2: 好地方。
3: 我问问你啊，
2: 您说，
3: 咱们去的那个兰亭，
2: 集训，
3: 哎，对，你说清楚了，对，兰亭。这个地方王羲之的寄居所在。
2: 对，
3: 哎，这个地方啊，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2: 啊，
3: 你看啊，这么大的碑
2: 啊，
3: 上面写着兰亭。
2: 对，
3: 对吧？你说过去这个人啊，他也就是想着咱中国内部的人过去看看，知道这是兰亭。
2: 对，
3: 你说这要外国人去了
2: 啊，
3: 这一看不明白呀。
2: 是啊，
3: 这说的是什么呀？
2: 对啊，
3: 其实我就能给翻译。
2: 哦，你能把这个兰亭集训翻译出来。
3: 现在啊，这个兰亭真正的有一个很好的名词。
2: 什么名词？
3: 叫兰亭 Pavilion。
2: 好，
3: 你自己可以查查。
2: 这我不懂，但是好，
3: 哎，你可以查查
2: 啊。
3: 以后很多游人过去以后
2: 啊，
3: 就可以看到，哎，这是我们标准的英文翻译。
2: 哦，是啊，
3: 你看咱们是不是稍微做一做努力，
2: 做了贡献了？
3: 哎，很多人就知道咱们这景点，文化就能传播出来，
2: 外国人就明白了。
3: 今天您听相声，各位都是内行
2: 啊，是是
3: 啊，听相声啊，我觉得是这样
2: 啊。哪样？
3: 今天这朋友们都是年轻的演员
2: 啊，岁数都不大。
3: 哎，有的这个经验呢比较丰富，
2: 啊，
3: 有的呢也是初来乍到，
2: 像我这
3: 样。所以呢，
2: 啊，
3: 朋友们呢还得多多的支持。
2: 是是，
3: 像我们哥俩 啊，这个岁数都不太大，
2: 啊，
3: 您听相声得放松，是不是？
2: 对对，
3: 哎，得多多的鼓掌。据这个医学家统计
2: 怎么说的？
3: 热烈的鼓三次掌，相当于做一次足底按摩。不信您试试。
2: 太好了，对您的身心健康都有好处。
3: 一次高声的喝彩就是很好的排毒养颜。
2: 哎呦
3: 啊，你看，
2: 你看看，
3: 你看
2: 后边的观众应当再热情一点
3: 啊，后边的都已经做完足疗了
2: 啊。是是
3: 啊，就可见大家这一热情，观众一放松，这演员也放松。
2: 是是
3: 的，我觉得你这个条件不错。
2: 我这还不错呢。
3: 哎，你这个虽然说只是中文条件差一点，我劝你学学英文。
2: 哦，学一学英语。
3: 哎，这样改良一下，到了世界各地啊，再说一些英文。
2: 我就不给中国人服务了。
3: 哎，你别给中国人丢脸了。
2: 我上外国了。
3: 这样吧。
2: 啊，哪样？
3: 我呀，虽然是比你岁数可能小。 小一两岁
2: 啊，对对，
3: 但是这个英文上啊稍微多学了一点。
2: 这您比我懂啊，
3: 我给你介绍介绍。
2: 您介绍介绍。
3: 世界各国说出来英文的味道都不一样，
2: 是吗？
3: 比方说这句话，
2: 哪句？
3: 这是我的父亲。哎，这用英文说、哦、This is my father， 对吧？但是用英国纯正纯正的这个伦敦，
2: 你不要效仿我。
3: 哎呀，啊。可
2: 什么语言都有人羡慕，
3: 对对对，也是跟什么人学什么音。这个你要是用这个英国的伦敦音
2: 哦，
3: 要说出来以后
2: 怎么样？
3: 非常的绅士，
2: 就不一样了。
3: 您听听这个音调啊，
2: 您给大伙儿学学。
3: This is my father。
2: 哎呦，听着就那么上档次。
3: 哎，那叫上档次。
2: 对，上档次。
3: 这个美国说出了这句话就更不一样
2: 哦。美国人怎么说呀？
3: 比较随意
2: 啊、哦。您瞧瞧
3: ，This is my father。
2: 我
3: ，I don't care， 谁是谁爸爸都可以，
2: 这么随性吗？
3: 哎，随意一下。
2: 哎呦，
3: 语言特点
2: 太自由了。
3: 当然，这个日本人说出来的英文
2: 啊，
3: 就如同大饼卷大葱卷鸡蛋卷香菜，最后全都没卷住，
2: 火全漏了。
3: 吉西西买发达。
2: 好家伙，
3: 机器是买妈的。
2: 哎呦，
3: 他们管 Apple Computer 叫 Apple Computer 啊，所以这个嘴呀、啊、
2: 听着还像日语的，
3: 哗啦哗啦全吐出来。
2: 对对对、
3: 哎、但是那个俄国人，俄罗斯，
2: 俄罗斯，
3: 哎，怎么这么老啊，这是俄罗斯啊，要不你是不是王月波呢？叫俄罗斯，这个国家说出来这个英文
2: 啊，
3: 爱加虚字儿，什么 B A 呀 ，B A 呀 ，Y 呀。你比如说啊 ，This traffic is very difficult. I can't believe it. 就这句英文说出来这个俄语啊，你听着特别黏嘴，
2: 是吗？
3: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不，
2: 我
3: 看你也别别别别他，学像不像？像不像？可以鼓掌啊！
2: 我听着浑身都难受，
3: 是不是？
2: 是是是。
3: 哎，您看怎么样？对这个各个国家说出来的英文有研究，
2: 出类旁通。
3: 这样吧，
2: 哪样啊？
3: 您要不介意的话，
2: 啊，
3: 咱们做个交流。
2: 怎么交流？
3: 现场的朋友也可以做个交流，
2: 很热情。
3: 我可以教一教你。
2: 啊，太好了！
3: 掌握一点英文。
2: 我就想学英语。
3: 行吧。
2: 太好了，太好了。
3: 那太好了。
2: 您教给我。
3: 这样咱们简单一点。
2: 简单一点。
3: 单词。
2: 单词。
3: 对。
2: 好。
3: 对，你有英文名字吗？
2: 我啊，英文名字
3: 啊，
2: 没有。
3: 你看这就不行。
2: 这怎么不行？
3: 你得有英文。你看你刚才那上元。主持人
2: 啊，尚元老师
3: 是不是？
2: 啊，
3: 他有英文名字
2: 是吗？
3: 他的英文名尚元。
2: 您这是英文名字吗？
3: 你听着这尚元，你听着就亲切。
2: 这不是中国字外国味吗？
3: 就有点外来的和尚那意思。
2: 好念经。
3: 你这样，你叫什么？
2: 刘凤鸣。
3: 不好听。刘凤鸣，你看嘴闭音，这是闭嘴的音。
2: 我听着像俄语。
3: 不好听。
2: 摔一块儿。
3: 这样，我的名字啊，我有英文名
2: 啊。您的英文名？
3: 我叫艾迪。艾迪。EDI 艾迪奥特曼，就那
2: 奥特曼，
3: 哎，艾迪，这样吧，给你起一个英文名字，
2: 帮我起一个，
3: 哎，咱们俩也近乎近乎，
2: 近乎近乎，
3: 哎，我叫艾迪，
2: 那我呢？
3: 你叫爱迪生，
2: 我叫爱迪，
3: 这样的，
2: 别鼓掌啊！您各位也不厚道，怎么意思？
3: 怎么了？
2: 好好占便宜来了？
3: 这怎么叫占便宜？
2: 你艾迪，我是你生的，合着？
3: 你看这个人
2: 啊，
3: 脏心烂肺，心眼太多。你跟中文啊，它是在有关系。
2: 啊、
3: 英文 E D I， 你是 E D I S O N， 有关系吗？
2: 对，那么有关系
3: 啊？
2: 你翻译完了也是你儿子呀、
3: 啊？不是，那你到底懂不懂啊？啊，
2: 我懂不懂不要紧，您别绕着我啊。
3: 看来你就会一个单词儿子啊，那就好办了。
2: 哎、那你摸不着我。
3: 那这样
2: 啊，
3: 咱来点高深的。
2: 高深的什么呀？
3: 但有一个名著啊，
2: 名著
3: 《战争与和平》
2: 哦，托尔斯泰写的。
3: 哎，这个战争用英文
2: 啊，这
3: 哇、哦，你来了，我听听。
2: 我来了呀、
3: 哎，看你这发音，
2: 这简单。
3: 哎，
2: 哇、哦，怎么样？
3: 嘿，这下还真像王月波，真好、啊。
2: 哪是王月波干的？我
3: 这看着
2: 头发哪像王月波、
3: 啊？这嘴型还行啊，你这发音真的有点伦敦音。好，
2: 怎么样？好了，
3: 好
2: 哎。我
3: 和平，
2: 和平
3: ，peace， 哎，可以，还行啊，
2: 因为我找着窍门了，有点意思。
3: 探索发现的发现过去式叫 find，
2: 这不好来，这个得手势
3: ，find，
2: 是不是这
3: find？ 刚吃噎着了是怎么着？
2: 我瞧你这有这音呢。
3: 行行行，可以。
2: 怎么样？
3: 考考你，记得住吗？
2: 记住，这还记不住？
3: 战争，
2: 战争 ，war，
3: 和平
2: ，peace，
3: 发现
2: ，found。
3: 嘿，你看，哎，我打乱顺序再问您，您还能答对吗？
2: 可以啊，
3: 打乱顺序呢，
2: 打乱那我也记得住啊。
3: 就这个，
2: 你说，
3: 和平
2: ，peace，
3: 战争
2: ，war，
3: 发现
2: ，found，
3: 和平战争发现
2: ，peace， war， found，
3: 和平战争发现
2: ，peace， war， found，
3: 他放的啊，
2: 我放的，
3: 我刚才我就看后台这味道不对。我一直找这凶手没找着，我跟你说，
2: 找你找什么你？
3: 我就看你这
2: 你
3: 啊，
2: 找什么你？
3: 这有点像王文林了啊！
2: 多什么意思啊？
3: 啊
2: ，peace 我放的，
3: 不是？你看你这人，咱连在一块儿，
2: 什么连在一块儿？你这还是绕的，我欺负我不懂英语啊？
3: 分开单词就是
2: 这，你别连着说呀。
3: 学这个单词为了什么呀？
2: 为了什么呀？
3: 到实际的情况当中能运用。对不对？
2: 哦，
3: 当然了，
2: 这有道理。
3: 你是个相声演员，
2: 是
3: 咱们相声要走出国门，到世界上表演。
2: 好啊，
3: 你这一两个单词就不够用了。
2: 对呀、啊，
3: 给您做个具体点的例子吧。
2: 啊，您说说。
3: 比方说一段三国的故事，
2: 三国好，
3: 用中文在中国是这么表演的
2: 啊。您学学，
3: 您注意。
2: 嘿，咱听听。
3: 话说张飞、张翼德，顶盔贯甲走出宝帐，翻身上马，手提丈八蛇矛。催马来到两军阵前，抬头见一员大将跳下马，身高丈二，膀阔三挺，虎背熊腰。二将来到阵前是并不搭话，这员大将是举刀露头往下就剁。张三爷不慌不忙抬头看看大刀，来到顶门，双手一合大枪，使了个力架铁门栓，耳轮中只听得咔哟，苍啷啷啷啷啷，大刀落地。张三爷是挺枪就刺，这员大将心说不好，看来今日我若想活命，是比登天还难。
2: 好，您说太嘴里边干净，
3: 怎么样？
2: 好，
3: 跟王月波老师学的。
2: 哦，太好了，啊、说的太好了。
3: 你看，在中国
2: 啊，
3: 就得这么说、
2: 啊。那到外国呢？
3: 您到外国得看您到哪国家。
2: 到英国，
3: 英国就得用英语说。
2: 哦，英语怎么说呀？
3: 还是这段啊？
2: 还是这段。
3: 注意这个绅士的表情和这个语调。
2: 哦，英语您也会说？
3: 还是这个三国的故事？
2: 太好了
3: 啊！注意，
2: 您学这英语的、
3: 不知道大家欢迎不欢迎啊？
2: 各位不怪，哎，鼓鼓掌，哎，
3: 哎，这段、啊、
2: 来了英文版的三国。哇，听懂礼貌？你瞧
3: ，Ladies and gentlemen。There was a man named Zhang Fei.
2: Zhang Fei.
3: Wow. Once he went out his headquarters and got on his war horse.
2: 这骑着马呢。
3: 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
2: 改驴了。
3: With glass in hand, he saw a tall enemy general. Wow.
2: Wow.
3: The general was tall.
2: Yeah.
3: All of a sudden, general had towards Zhang's head.Zhang calmed down and shouted of the attack. Ka! Zha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long. This was Zhang Zhong's ground. This was enemy general's fear and scared. And he said, Oh my Lady Gaga, Oh my Obama, Oh my Salabova, I will die.
1: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4: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严家宝、刘凤鸣二位合作的相声《外语漫谈》，下面再请您听一段传统节目《交赞打严嵩》，是由何云伟、李菁二位合作表演的。关于这段传统节目的历史渊源呢，他们在开头的表演当中也提到了，这里就不多做介绍了。我们请您来听这段《交赞打严嵩》。
6: 啊，您看我们这一台。这些个节目 大部分都是脱离舞台多年的，
7: 没什么人演了
6: 啊。拿我们这段来说吧，
7: 咱们这个题目叫……
6: 我不告诉你，
7: 你不告诉主持人都告诉你了。
6: 哎，我先说一说啊，这个节目的原创。
7: 哦，这来历是什么样啊？
6: 这个作者呀，是一位老前辈了，
7: 叫
6: 张洁瑶。
7: 哎，有这位，
6: 艺名啊
7: 叫什么呀？
6: 张傻子，
7: 没错
6: 啊。那阵在开封，后来把他请到北京，在中央广播电台录了几段节目。
7: 是是是，
6: 类似的节目，今天这段的就有三段。
7: 那您给介绍介绍。
6: 我介绍一下，
7: 头一段是呢，
6: 关公战秦琼。
7: 哎，这个大家伙耳熟能详。
6: 还有一段
7: 叫什么？
6: 罗成戏貂蝉，
7: 也有人演。
6: 再加上今天咱们说这段
7: 叫什么？
6: 张飞打严嵩。
7: 是是是，
6: 这一共是三段。
7: 哎，姊妹篇。
6: 在五十年代呀，都有继承人。
7: 都谁继承了？
6: 张傻子张先生把这个关公战秦琼啊，传给了侯傻子。
7: 哎，侯傻子
6: 啊。
7: 没有，侯宝林，侯先生
6: 艺名，
7: 谁说的？
6: 侯傻子，
7: 您别瞎编名字。
6: 把这个罗成戏貂蝉呢，
7: 啊，
6: 传给了罗傻子。
7: 罗傻子是谁？
6: 罗荣寿。
7: 哦，罗先生，
6: 罗傻子
7: 也没有这艺名。
6: 把这个张飞打严嵩呢，
7: 传给
6: 了王傻子。
7: 这说相声哪这么些傻子呀？
6: 王世臣。
7: 哎，我还以为王文林呢。
6: 啊，那是他的艺名，叫小傻子。
7: 是是。那辈分倒合适。
6: 哎，对对对，这段呢王先生给改了，
7: 他叫什么了？
6: 叫焦赞打严嵩。
7: 哎，就是刚才报幕那个。
6: 哎，说的什么意思呢？
7: 啊，
6: 我说完了大伙儿就都知道了。
7: 是是
6: 啊，就是舞台事故。
7: 哎，这三段大同小异。
6: 那可不，舞台有舞台的规矩，
7: 后台有后台的规矩，
6: 后台也是如此。
7: 是是，
6: 您拿我们这相声演员来说吧，
7: 啊，
6: 到台上演出没出来的时候要接场，
7: 那怎么办？
6: 服装化。

0: 说吧，
1: 啊，
0: 到台上演出，没出来的时候要接场，
1: 那怎么办？
0: 服装换好喽，
1: 哎，
0: 上场门一坐，
1: 干嘛呀？
0: 闭目养神，
1: 在那儿酝酿情绪，
0: 回忆回忆自己所说的词，
1: 嗯，
0: 给拱嘴儿，不拱嘴儿不行，
1: 哎，
0: 要想，精神得集中，
1: 嗯，
0: 不集中台上出错，
1: 那就麻烦了。
0: 在后台又说又笑，又打又闹。
1: 啊，
0: 这不行，
1: 那闲聊淡扯不行。
0: 哎，不单是曲艺演员了，
1: 嗯，
0: 这个戏曲演员也是如此，
1: 那更应当这样
0: 啊，不能打闹。
1: 是，
0: 这是说起来了
1: 啊。
0: 去年我在天津看了一出戏，出了舞台事故了。
1: 您具体给说说。
0: 三出戏呀，
1: 啊，
0: 搁在一块儿唱了。
1: 哎呦，哪三出戏呀？
0: 开场是个武戏，
1: 叫
0: 打交战。
1: 还有个名字叫雏凤凌空，
0: 哎，快板有这个节目，
1: 杨排风的故事吗？
0: 二一场呢，
1: 啊，
0: 打严嵩，
1: 打严嵩，明朝的事儿，
0: 哎，这是老生跟花脸的对戏，
1: 是是是。
0: 大咒呢是群英会，
1: 三国戏，
0: 哎，这三出戏搁在一块儿唱，
1: 那没法搁一块儿唱，
0: 它热闹啊，
1: 它不是一朝代的。
0: 我给您说一说
1: 啊，
0: 这个头一场啊，打交战，
1: 是
0: 交战下了以后呢，没卸妆。
1: 哦，
0: 他勾脸的没卸妆，
1: 是
0: 就把这髯口啊摘下来，搁那绳上挂着，
1: 哦，把这胡子挂上。
0: 后台来了个朋友，
1: 是
0: 这焦赞呢，跟这朋友聊天，
1: 哦，谈话。
0: 这功夫场上就开始了，
1: 开始哪出的
0: 啊？道二，
1: 好，
0: 打严嵩，
1: 是是。
0: 这戏啊，现在唱的也很少了，
1: 哎，没什么人唱。
0: 我简单介绍一下，
1: 嗯
0: 啊，这个人物也简单，
1: 是是，
0: 没有几个。头一场呢，就是小花脸叫严霞，
1: 哦，
0: 文官。他先出来，
1: 嗯，
0: 我给您学一学，
1: 您给学学
0: 一叫板
1: 啊
0: 啊！小花脸出来了，
1: 哎，
0: 相府门前七品官，
1: 嗯，
0: 见他容易见我难，
1: 这是念这么一副对儿，
0: 文官严霞是也，
1: 自报家门呐。
0: 今乃三路九日，
1: 哦，
0: 太师爷放告之期，远远望见那旁来一官儿来也。
1: 哦，
0: 谁来了呢？
1: 谁呀？
0: 邹应龙来了。
1: 是, 是，
0: 邹应龙是老生啊。
1: 嗯，
0: 出场跟这个门官呢捣乱。
1: 嗯，
0: 哎，要红包，什么想叫太师爷跟你见一面啊？大礼啊是360啊，小礼是240。
1: 嗯，
0: 一捣乱。结果非要见，
1: 是
0: 那邹应龙就下了，
1: 嗯，
0: 那门官呢得回禀一声，
1: 回禀老爷，
0: 哎，有请太师爷。
1: 嗯，
0: 这么一叫，这功夫严嵩该出来了。
1: 严嵩上场，
0: 严嵩这个扮相
1: 是怎么个扮相？
0: 是白脸木。
1: 哦，什么叫白脸？
0: 说他们这行话呀，就是白脸木
1: 啊，
0: 就是勾白脸。
1: 是，
0: 你像什么这个《红梅阁》里边的贾似道啊。
1: 嗯，
0: 什么大宝国里边的李良啊，
1: 三国里边的曹操，啊，
0: 哎，全是这种脸型
1: 啊，全是大白脸，
0: 哎，勾不用剃头，
1: 是
0: 勾到这儿，
1: 哦，
0: 哎，两道黑眉，
1: 嗯，
0: 惨白，
1: 所以叫白脸沫，
0: 白脸沫吗？内唱倒板，
1: 哦，
0: 我给您学一学，
1: 您给唱上吧。
0: 一唱是这样，
1: 嗯，
0: 昔日有个王莽臣，
1: 哎，这词儿是这词儿，

0: 唱完了以后呢，还得念四句定场诗。
1: 怎么念的？
0: 这么念的：君不君来，臣不臣，沙海中央到日今，私造九龙观一林，要谋大名尽了乾了坤。
1: 哎，是这么念。
0: 谋
1: 啊，
0: 也能松
1: 报名
0: 派头得大。
1: 那是
0: 哎，嘉靖皇帝假前称臣，吾儿是藩，与嘉靖皇帝同年同月同日，就是不同时。嘉靖皇帝有天子之位，难道是我儿是藩，九无忧，九无至尊？严霞，
1: 叫严霞，
0: 叫严霞，有，大事通明，
1: 哦，要报事了。
0: 小事任尔求吧，大事通禀，小事你就看着办吧，
1: 就不管了。
0: 回太师爷的话，邹应龙求见，
1: 是，
0: 哦，邹应龙。
1: 琢磨琢磨，
0: 老夫与他素无来往，要见老夫为了何事？他人说有好心当献呐。好心当献，吩咐一声，叫他东阙门大功，西阙门失礼，报我们而进，
1: 报门而入。
0: 是，这个功夫出来，击鼓升堂，
1: 是
0: 换大座，
1: 就把这小座挪后头来了，
0: 挪到后边来。严嵩呢，在后边坐着。这个功夫呢，门官就说话了。
1: 怎么说的？
0: 邹应龙听着
1: 啊，
0: 太师爷有谕，叫你东阙门大功，西阙门失礼，报门而进呐。这功夫，邹应龙该上了，
1: 那就上吧。
0: 上不来了。
1: 怎么上不来了？
0: 后台打起来了。
2: 后台怎么回事呢？这段传统相声肖战打严嵩是由何云伟、李菁表演的，刚刚开了个头。今天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笑林再继续往下听。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请听小应霞演唱的惊人大鼓《闹江州》片段。

0: 真有味儿。
1: 唱那么几句流水。
0: 是是是。
1: 回来呢归小座。
0: 什么叫小座啊？
1: 小座，这不是一张桌子吗？
0: 这场面桌。
1: 这场面桌前面搁一把椅子。
0: 这叫
1: 小座。
0: 哦。
1: 这椅子要搁后边。
0: 叫什么？
1: 这叫大座。
0: 没错。
1: 它归小座。
0: 是是。
1: 缝一句腿儿。
0: 怎么缝呢？
1: 吴彦均驾坐白虎厅。
0: 词儿是这词。

了行也素，饥肠渴。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你的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

0: 孝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上半段我们听交赞打严嵩这段传统相声啊，刚刚开了个头，是由何云伟、李菁二位表演的。这段节目啊，演的机会相对少一些，对演员京剧的功底呢要求是很高的。何云伟对京剧很喜欢啊，很有研究，那么演出这一段呢是完全能够胜任的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继续听何云伟、李菁表演的传统相声《交赞打严嵩》。说这个戏演到严嵩让文官去宣邹应龙进府，邹应龙上不来了，怎么回事呢？请您往下听。
2: 这个功夫出来击鼓升堂，
3: 是
2: 换大座
3: 啊，就把这小座挪后头来了，
2: 挪到后边来。严嵩呢在后边坐着，这个功夫呢文官就说话了。
3: 怎么说的？
2: 邹应龙听着
3: 啊，
2: 太师爷有谕，叫你东直门大供，西直门施礼，报门而进呐。这功夫邹应龙该上了，
3: 那就上吧。
2: 上不来了。
3: 怎么上不来了？
2: 后台打起来了。
3: 跟谁打起来了？
2: 跟那个勒头的打起来了。
3: 跟人家怎么打起来了？
2: 嫌那勒头的呀给他勒得紧了。
3: 哦，
2: 嗯，哎，怎么意思你啊？干嘛给我勒那么紧呢？抬着我晕了怎么办？啊，
3: 晕了，
2: 我晕了，抬着，
3: 嗯，
2: 就这个，
3: 啊，
2: 这脑袋在你脖子上长着，还是在我脖子上长着呢？
3: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
2: 勒松了，勒紧了，你知道啊？啊，勒紧了，你言一声啊？不是，我抬着晕了，我不说那个。对了，我给你勒松了。到台上你晃脑袋盔都下来了，是你的是我的呀？
3: 就是 啊
2: 谁担这责任呢？那你没有这么说话，我就这么说话呢，你怎么不负责任？我就怎么不负责任了？你怎么回事呢？你怎么回事？你啊，
3: 你看
2: 打起来了，
3: 强强起来了。
2: 他这一打起来
3: 啊，
2: 有劝架的。
3: 是谁劝架？
2: 管事的。
3: 哦，
2: 管事的过来了。二位别演了，别演了，别演了，
3: 嗯，
2: 都瞧我了，都瞧我了。
3: 是是是，
2: 哎，马上就要开始了
3: 啊。
2: 应龙，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应龙该上场了。
3: 哦，
2: 叫应龙该上场了。
3: 是
2: 叫邹应龙上场。
3: 哎，这是戏里边那角色。
2: 倒霉。
3: 怎么
2: 后边大咒啊是群英会
3: 三国呀，
2: 扮演曹操这位
3: 啊
2: 早就办好了，
3: 都办上
2: 了，都办好了。上场门摆椅子一坐，
3: 哦，
2: 闭目养神，
3: 在那儿酝酿感情，
2: 培养情绪。
3: 是
2: 支个耳的听着。
3: 哦，
2: 这是个老演员。
3: 他叫什么呀？
2: 叫程永龙。
3: 程永龙，
2: 程永龙，
3: 老先生了。
2: 哎，管事的一嚷，应龙该上场了
3: 啊！
2: 听拧了，
3: 这老先生听成呢，
2: 永龙该上场了。
3: 哦，以为叫他呢。
2: 心里话，嗯，得亏我听见了。
3: 是，
2: 要不听见还误了，
3: 这更乱了。听见，
2: 一伸手、
3: 啊、
2: 把髯口戴上了，
3: 啊，胡子戴上了，
2: 上场门一站，
3: 嗯，这是叫板呢，
2: 叫板了。
3: 嗯，
2: 打鼓的纳闷呢，
3: 他琢磨什么？
2: 平常这个地方都是快家伙。
3: 什么家伙啊？
2: 啊，锵锵锵锵锵，
3: 那急急风啊，
2: 怎么恩喷？
3: 叫的是
2: 恩喷是长锤呀、
3: 啊。是啊，
2: 怎么改了慢家伙了？
3: 啊，
2: 怎么叫的就怎么打。
3: 哎，
2: 跟着角儿走。
3: 是，
2: 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雷。这个功夫，曹操出来了，
3: 是吧？
2: 曹操出来，
3: 哎呀，这么早显个儿，
2: 这怎么说话呢？
3: 哎，你是
2: 表演曹操，曹操作配呀、啊。
3: 是，
2: 曹操这一出来，底下的观众可纳闷了。
3: 那是得纳闷儿。哎，这观众什么模样啊？
2: 二哥，
3: 啊，
2: 这什么戏呀、啊？这是，
3: 就是
2: 打严嵩
3: 啊，
2: 是打严嵩。刚才严嵩说了让邹应龙上场
3: 啊，
2: 这邹应龙刚才见过呀，
3: 出来过，
2: 是个老生啊。
3: 是，
2: 怎么改了花脸了？
3: 这么一会儿功夫变了，
2: 怎么曹操上来了？
3: 是认出来了。
2: 旁边那位，
3: 嗯，
2: 要痛，
3: 觉得要喊道好，
2: 喊道好。
3: 是，
2: 怎么喊知道吗？
3: 啊，
2: 痛透。
3: 哎，就这么喊。
2: 这位嘴型啊都站好了，
3: 眼看就要出来了，
2: 是痛的那个嘴型。
3: 是是，
2: 这音儿刚要出来，
3: 怎么样？
2: 旁边有一老头
3: 哦，
2: 嘿，
3: 把嘴给
2: 嘴捂
3: 上
2: 了。别嚷嚷。
3: 哦。
2: 为什么不让叫道号？
3: 是。
2: 别嚷嚷。
3: 怎么回事？
2: 人有失手，马有乱蹄。
3: 哦。
2: 这是演员台上演戏。这东西不是拍电影拍电视剧可以重来。
3: 哎。
2: 人有失手，马有乱蹄呀、啊。推小车没有推不倒。吃饭没有不掉饭米粒儿，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吃面包没有不掉面包渣的，知道吗？
3: 什么词儿啊？这都
2: 你知道，你得原谅啊！你一通，他一通，这演员一害臊回去了，咱们听什么？
3: 啊、
2: 别言语。
3: 哎，这是个好人，
2: 咱看这俩孙子怎么办？
3: 哎，哎呀，感情坏人在这儿呢啊！哎，
2: 这老头多缺德呢、
3: 就是
2: 曹操可不知道是冒场了。
3: 哦，他不知道。
2: 因为什么呢、他不能啊往后看。
3: 往后看犯忌讳。
2: 哎，演员呢最忌讳的就是上下场门来回来去学嘛。
3: 都我们术语叫扫边。
2: 那这不好，这是毛病。
3: 就是。
2: 这演员就得往前看。
3: 哎，
2: 所以这个曹操啊根本就没有注意那坐一人。
3: 哦。
2: 往前看。
3: 瞧这做
2: 配。哎呀，做戏。到中台口呢。唱这么几句
3: 啊？怎么唱的？
2: 群英会的词儿啊！
3: 您给来来吧。
2: 每日里饮琼浆，醺醺大醉；终日里金州双眉，思想那巧计添那条，造下了铜雀台，雀巢二枚。康特雷斯，康特雷斯，康特雷斯，康特雷斯，康特雷斯，康特雷斯，康特雷斯，康特雷斯，回身呵没他，
3: 回身还没瞧见那严嵩呢啊！
2: 还要唱那么一句，
3: 缝腿啊！
2: 杀刘备，灭孙权，放陈心随。
3: 哎，
2: 唱完喽，他得坐。
3: 坐是小座，
2: 小座，
3: 哎，
2: 前面得搁把椅子。
3: 对了，
2: 演员都得这样。
3: 是，
2: 要坐椅子的时候呢，或者是看一眼，
3: 哦，
2: 有没有椅子，
3: 瞧瞧，
2: 或者是拿袖子掸一下，
3: 也是这意思。
2: 哎，就是，别坐一屁股墩儿啊，
3: 那就是吗？要没摆那不麻烦呢？
2: 哎，去曹操这位，怎么一看呢？
3: 嗯，
2: 没椅子，
3: 要那椅子搬到桌子后头去，
2: 埋怨那个剪场的，
3: 是，
2: 这不是欺负我吗？
3: 哎、
2: 啊，嫌我不是角儿。不给我搬椅子、
3: 啊、
2: 那意思呢回头叫这剪场的、
3: 哦、
2: 这一回头哟，
3: 怎么意思？
2: 这还坐一位呢、啊、
3: 瞧见这严嵩了啊，
2: 都是唱花脸的
3: 啊，
2: 他知道这角是谁呀、
3: 啊、这俩人模样反正
2: 一看哦坏了，
3: 怎么
2: 了？曹操明白了，
3: 他明白什么？
2: 我冒场了，
3: 就是出来早了，
2: 这打严嵩还没唱完呢，
3: 这三国的角就上来了。
2: 哟，我怎么出来了？
3: 就是
2: 这我再回去，
3: 那怎么样？
2: 道好就上来了。
3: 哦，那准是给他叫的。
2: 他也纳闷呢，
3: 嗯、
2: 底下怎么没有叫道好的呢？
3: 你呀、啊，还琢磨呢。
2: 他也琢磨呢，心里话这怎么办呢？
3: 啊，
2: 哎，老演员
3: 是
2: 急中生智
3: 哦，
2: 不能自己承认错误，
3: 那怎么办？
2: 得让对方负一部分责任。
3: 有人家什么责任？
2: 这个曹操啊，
3: 啊，
2: 拿手一指着严嵩，
3: 哦，
2: 嗯。
3: 哦、
2: 发脾气了，
3: 嗯，
2: 你是活人，
3: 还问问，
2: 大胆，
3: 嗯，
2: 占去老夫的座位，
3: 啊，占了他的座了。
2: 那严嵩也纳闷儿，
3: 真是，
2: 心里话我招你惹你了、啊，明明是你冒场了，啊，还赖我，
3: 嗯，
2: 这怎么办？刚要说骂街的话，
3: 哦，
2: 这功夫，这曹操拿袖子一挡。为的是不让观众看见
3: 哦，
2: 小声的跟严嵩说了一句话，
3: 说的什么呀？
2: 钻锅，
3: 哦，钻锅呀，
2: 钻锅，
3: 即兴发挥，
2: 对，现抓词儿，
3: 让他也说，
2: 现编，
3: 哎，
2: 哦哦，那意思让我钻锅，
3: 跟着一块儿往下唱，
2: 哎，行行行，可以吗？
3: 啊，可以，
2: 好，这严嵩一下，那就钻锅吧，
3: 啊，怎么钻呢？
2: 嗯，我来问你。你是活人
3: 哦，也问问他，
2: 你问某家、
3: 嗯、
2: 我乃汉室曹操。
3: 还做戏呢？
2: 严嵩信的话，曹子曹，你嚷什么呀你？啊、
3: 就是，
2: 严嵩一听，哦，老夫李卫。
3: 哦，他起来了，
2: 他出来了。
3: 嗯，
2: 哦，原来是曹丞相驾到，严某未曾援营，当面恕罪，
3: 还挺和气。
2: 嗯、啊，曹子一看啊。曹某来的路忙，
3: 这是句良心话，
2: 这真是良心话呀、
3: 哎、他出来早了，
2: 来的路忙，太师还喊，
3: 嗯，
2: 岂敢，我有一言不知当讲否，
3: 嗯，
2: 有话将在当面，活言临教二字，我有一与曹丞相结为艰难之好、
3: 哦、
2: 莫要推脱，
3: 这是没话搭了话啊，这是
2: 曹子一想，这把兄弟拜的吗？
3: 这不是一朝代的呀，
2: 那往下钻吧、
3: 啊、还怎么钻、
2: 啊、曹某正有此意、
3: 啊、愿意了，
2: 愿意就好，
3: 嗯，
2: 严侠
3: 叫严侠
2: 哟，
3: 干嘛呀？
2: 香案伺候，
3: 摆下香案，
2: 摆香案要磕头
3: 哦，
2: 让您说谁大谁小，
3: 这好分呢。
2: 谁是哥哥，谁是兄弟？
3: 曹操是哥哥呀，这严嵩是兄弟。
2: 为什么？
3: 曹操是汉朝的，严嵩是明朝的呀。
2: 不不不不
3: 啊！
2: 现在不能那么拎了。
3: 那怎么拎呢？
2: 得按胡子的颜色拎。
3: 现在这胡子什么颜色啊？
2: 严嵩那是残满，
3: 残满就是
2: 花
3: 白
2: 胡
3: 子。
2: 哎，曹操那是黑满，
3: 黑色的。
2: 对呀。那当然是曹操是兄弟，严嵩是哥哥。
3: 哦，这么
2: 练、啊、得这么练。
3: 嗯，
2: 练完了以后，啊，严嵩高兴了。
3: 是
2: 啊，那是他的家嘛。
3: 嗯，
2: 酒宴得摆呀、啊。
3: 哦，还要喝两盅。
2: 喝两盅。严嵩说完了以后，这严侠也纳闷呢。
3: 他纳什么？
2: 他说我伺候得着吗？这二位啊。
3: 就是。
2: 让摆酒就摆酒吧。
3: 嗯、
2: 木头酒壶，木头酒盅，啊，摆好了，一盅一针。这边呢摆一把椅子，这边摆一把椅子，
3: 哎，
2: 这叫八字，
3: 是是，
2: 摆好了以后就看这个严嵩啊，把这个酒杯啊就端起来了，冲曹操这下请酒、
3: 嗯、
2: 那意思要喝，
3: 是是，
2: 这是叫板
3: 哦，
2: 拉胡气儿的，你纳闷啊，
3: 他琢磨，
2: 嚯，这还有叉亲的话说两句下去不就完了吗？
3: 啊，二位没完了、
2: 啊、还要唱，那行吧，那唱吧，把胡琴拿起来，拉上弦了，
3: 是
2: 开的是什么呢？
3: 什么呀？
2: 二黄原版。
3: 怎么唱的？
2: 严嵩是这么唱的，
3: 你给学学。
2: 太师府摆酒宴，开怀唱吟，醉深寒沉香谢听，分明你在那汉的朝为首相，官的居一品，带领着千元将不完雄兵。曹操一听，哎呀，夸奖了、
3: 这
2: 拉胡子一听，怎么着，他也要唱啊，
3: 他也叫起板
2: 儿，愣儿一个愣啊，太师

0: 朝中众文武，谁不怕你？
1: 严嵩一听，俺夸奖了。
2: 俩人这对着捧，
0: 后台可热闹了。
2: 后台怎么？
0: 管事的一想，这二位有完没完了啊？
2: 这戏得唱得多的去。
0: 拜把兄弟
2: 啊！
0: 拜完了以后不走，还要喝两盅。
2: 这又聊上了。
0: 俩人对着唱上了，这天亮这戏也完不了啊。
2: 那怎么办呀？
0: 这怎么办呢？
2: 啊，
0: 就埋怨这个邹应龙。
2: 哦，
0: 你要不跟那香味打架呢？啊，他能上去吗？
2: 就是。
0: 就赖你，你上去，你上去。
2: 干嘛呀？
0: 你上去，你上去把那曹子换下来。
2: 哦，把他扽下来。
0: 啊，曾国藩说不行。
2: 他怎么不行？
0: 我跟曹子说不上话。
2: 哎，不是一朝代。
0: 哎，对，这怎么称呼呢？
2: 啊，
0: 我不能上去。
2: 是。
0: 那你不上去
2: 啊？
0: 蒋干，蒋干过来。
2: 三国里那蒋干。
0: 啊，蒋干也办好了。
2: 哦。
0: 你上去。
2: 他把谁叫下来？
0: 你上去，你把严嵩换下来。
2: 哎，也合适。
0: 不是，我跟严嵩也说不上话，
2: 这
0: 个。
2: 这也不。
0: 我也不能上去，我也不能。不是你也不能上去，他也不能下，这怎么办呢？这多的能完呢？
2: 啊，就是，
0: 这功夫焦赞过来了。
2: 哦，
0: 焦赞过来，正跟朋友聊天呢。
2: 嗯，
0: 也没卸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啊，
0: 你不知道？你看场上啊，曹操跟严嵩这俩人拜把兄弟，
2: 这聊上了，
0: 又喝上了。
2: 嗯，
0: 这得唱到天亮吧？
2: 就是，
0: 这你们没辙吗？
2: 啊，
0: 没辙呀，我有辙呀。
2: 他有什么辙？
0: 交给我吧。
2: 啊，
0: 他上去，
2: 又上了一个宋朝的啊。
0: 把这瓤给带上了。
2: 啊，是。
0: 哎，也不哪儿啊，抄起一个兵器来。
2: 什么兵器？
0: 鞭。
2: 哦，鞭。
0: 哎，尉迟恭。
2: 嗯，是是。
0: 拿那个鞭。
2: 哎，一铁疙瘩。
0: 哎，站在上堂口这点儿，
2: 嗯，
0: 叫板。
2: 怎么叫的？
0: 嗨。
2: 嚯，就这一下。
0: 这叫家伙不一样。
2: 啊，叫什么家伙？
0: 你叫快家伙。
2: 哦，
0: 你恩喷，这肯定是慢家伙。
2: 哎，
0: 这嗨，打鼓的一响，嗯，这谁出来了？
2: 还不知道谁出来，
0: 这庄太热闹了，
2: 是
0: 吧？啊，叫起快家伙来了，那打吧！
2: 锵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叫快家伙！
2: 哦，
0: 呵，这功夫焦赞出来了，
2: 是
0: 死战。
2: 嗯，
0: 锵锵锵锵锵锵，蹦蹬仓，哇！
2: 打个蛙呀！
0: 一打蛙呀，呼着一响，他也唱上了。
2: 他怎么唱的呀？
0: 焦赞上来。秉性刚，
2: 秉性刚，
0: 刚就是脾气暴躁的意思。
2: 就是，
0: 上面坐定两个混的账，
2: 俩混账，
0: 怒气不过气，二堂的闯，
2: 二堂闯，
0: 把进来。
2: 嗯，
0: 这个功夫逢最后一句，
2: 怎么唱啊？
0: 官交贱则丧无常。
2: 嗯，
0: 把这个鞭往后那么一背。
2: 哦，
0: 牙牙对，
2: 呵，好模样，
0: 使这么一个相。
2: 哎，
0: 观众都傻了。
2: 是，这焦赞刚才也出来过呀。
0: 哥哥，这是什么戏呀？
2: 啊，是
0: 啊，怎么这么热闹啊？
2: 别吐啊，这个还不让喊道好。
0: 别吐，别吐，别吐。这是太守现在已经四个人了
2: 啊！这四个孙子怎么办？
0: 那四个孙子怎么下去？大伙儿啊，都憋着看热闹来了。
2: 是，
0: 这个功夫，小花脸严霞过来了。
2: 他干嘛呀？
0: 端着酒杯过来了。
2: 嗯，
0: 哈哈，原来是焦二爷，
2: 认出来了。
0: 我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2: 哦，要说什么呀？
0: 哎，他说那么几句，
2: 您给学学。
0: 言下生来运不通，
2: 运不通。
0: 嗯，遇见一台糊涂虫，
2: 一台糊涂虫。
0: 我长了40多年戏，
2: 啊，
0: 没见过你这焦赞大燕松。
2: 对，
0: 啊，焦二爷，快来请酒。
2: 哦，让他喝，
0: 让他喝酒。焦赞心说：“我跟你磨蹭什么你？
2: 就是，啊，
0: 我是来救场来的，我有功夫喝酒吗？”
2: 嗯，
0: 拿这个鞭啪一打这酒杯，还是照着这严霞就是一脚去你的，哦，
2: 踹下一位去。
0: 严霞来一轱辘毛，嗯，哦，他轱辘下去了。
2: 是是是，
0: 啊，这边剩仨人了，
2: 台上还有三位。
0: 嗯，那还坐着俩呢。
2: 啊，那怎么办？
0: 焦赞一看有主意了，
2: 啊，
0: 哎，牙牙地
2: 啊，又来这线，
0: 一指这曹操。
2: 是
0: 曹子呀，曹子。
2: 嗯，
0: 名为汉相，实为汉子，哪里走？待老夫接过你的
1: 气凌凌举鞭，这就要打曹操，
2: 要打他，
1: 那能打得上吗？
2: 啊、
1: 这个功夫，严嵩一看，可别打上啊！
2: 就是，
1: 这是我亲兄弟呀、
2: 啊！刚拜完的把兄弟，
1: 他赶紧就过来了。
2: 嗯、
1: 啊，贤弟，我砍那焦二爷性情鲁莽，带你我逃走了吧！啊，将将将将将将将。他俩下去了，
2: 就剩一位
1: 了。那我不能在台上愣着啊！
2: 就是
1: 焦赞一想，
2: 啊，
1: 下上门一指，而往哪里走，待我追赶于你。哎，他也下去了，
2: 全下去了。
3: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相声《焦赞打严嵩》，何云伟、李菁二位合作表演。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咱们明天再见。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的3:56，各位听众，我们待会儿这一节欣赏的好听流行歌曲就要告一段落了，欢迎您稍后收听4:00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3:57，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在广告过后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0: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3:58，现在40秒。待会儿我们稍后就要为听众朋友准备播出我们4点整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在大纽约地区，我们是唯一的用普通话，也就是用中文为您播出全天24小时的中文节目。我们在这里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您有空的话，写下我们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们您最喜欢哪一类型的节目，是新闻呢，广播小说呢，广播剧呢，还是其他方面。我们希望多听听听众朋友给我们的意见，也让我们在这将近10多年经营之后，我们在节目的更新上可以不断地获得听众朋友给予我们的建议跟鼓舞。因为只有你的意见，您听过之后给我们的反响，才能够让我们的节目不断地进步，也不断地受到听众朋友的欢迎。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4点整，欢迎您收听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

0: 这里是中。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来自于中央通讯社我们所提供的国际方面的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在东南亚印尼方面最近撤换了财长，面临了平衡经济成长跟财政赤字上的重大的挑战。同时我们也看看中东战事的推升，油价将会有什么样的调整。而川普今天驳斥了人工智慧的危害论，并且表示在 AI 监管方面将会使得中国得利。我们来看看这几则相当重要的主要重要新闻。首先我们来到在东南亚印尼方面撤换了财长。根据这一则相关来自雅加达的外电报道，印尼总统普拉博奥今天开除了财政部长波波亚，由副财长苏哈希尔接任。而分析人士认为，这项人事的安排也可能会展现了在当地有关政府政策的连续性，而且新的财长会面临兼顾经济成长，也包括了财政赤字方面的双向的挑战。法新社在今天报道，普拉博沃发布了政令，指派55岁经济学家苏哈希尔接替巴波亚，而出任了这一份财长的工作，但没有说明这一次人事调整的原因是什么。苏哈希尔今天在雅加达宣誓就职，他也表示总统赋予他维持财政信誉的这项重任。他对媒体记者表示，总统明确指示应该守护国家的财政，也就是维持财政健全跟财政的信誉。国家预算是国家财政的一环，应该有能力落实政府的优先计划。苏哈希尔是印尼不到两年内上任的第三位的财长，他从2019年起出任了副财长职务，曾经被博巴亚跟前财长穆里尼亚作为任内最重要的副手。而印尼金融银行经济学家伊尔曼今天指出，如果市场能从苏哈希尔的任命看出什么讯号，我认为是政策的延续性跟机构在这一方面的公信力。伊尔曼也表示，苏哈希尔会面临挑战，是在博拉博奥雄心勃勃的经济成长政策以及控制印尼财政在赤字之间如何取得重要的平衡。布拉博沃制定了最晚在2029年让经济可以成长达到 8% 的目标，主要是通过增加在公共支出上的推动。印尼政府依法必须把财政赤字维持在国内生产毛额 GDP 3% 之内，而在中东战争带来经济压力的时候，市场对赤字的疑虑今年曾经引发了在金融市场上的重挫。这是来自于在印尼方面财经部长的经过了代换之后，是不是能够维持社会的治安呢，也是很值得大家的关注。另外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在沈伯阳访问日本之后回到台湾，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14号深夜回到了台北，他表示在此行访日的目的就人工智慧产业、海缆以及认知作战等议题跟日本议员充分的交换意见，也考察了无烟城市保有关儿童被虐或者是保护，也包括了免费的供餐，也希望因此而深化在台湾跟日本之间的交流。 沈波阳在11号出发参访日本东京，12号出席了成立日本后援会的活动，13号他进行了一项青年座谈，14号为拜会行程，在14号晚间他搭机返回了台湾。他在出发前受访的时候对媒体表示，这一次访问日本有三个目标，包含了国会外交、城市外交、成立日本后援会。他在14号深夜搭乘华航班机从日本东京回到台北，在桃园机场第二航厦入境大厅接受了媒体的联访。他表示此行最主要是先做一些跟国会相关的交流，包括了人工智慧、稻产业、海底电缆、法律战，还有日本非常关心的认知作战等，而这些都是跟日本国会的议员在讨论的范围。而在市政方面，沈波阳也指出，其实访问团对于吸烟区东京有关的儿虐的保护机制，还有日本目前有所谓的免费公餐相关品质如何维持等议题都有交流，也看了运动驿站当地使用者跟他的好坏之地方。沈波阳也表示，最重要就是这一次后援会的成立，除了感受到大家对他的支持，也跟当地产业讨论很多人才应该怎样回流到台北的问题，以及台北现在最重要的都更到底要怎么进行，而这些都要留待日后再详细的跟大家报告。沈波阳也提到，另外在无烟城市的部分，团队应该也会释出某些影片，因为在当地的考察，日本方面也做了非常多的说明，而这些都有很多可以最佳化的空间。而对于媒体询问，有台的神户市议员上宽宏也在14号深夜跟同行的议员一起抵达台湾进行访问，而且还在有关的 Direct 发问是否有推荐的相关的宵夜。沈波阳对媒体说，等一下我们会再跟上昌宽宏联络确认是否抵达，因为时间已经比较晚，大家常去的地方可能已经都关市了，有可能要去吃些热炒。而沈波阳也指出了，这次非常多的日本议员除了提供很多宝贵的意见，现在也回访台湾，但因为自己正在竞选，日本议员无法直接参与相关活动，如果以立法委员的身份做些国家议题的交流是没有问题的，而后续还要看党团的安排，他也会赶快跟大家进行讨论。这是在沈波阳方面的一些相关重要消息。下面呢，我们看看在两岸方面有哪些重要的新闻。川习会将会二度的登场，那么现在我们看看来自在台北方面的相关报道。川习二会即将登场，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在今天表示，美中在科技、区域安全跟台湾的议题上的结构在分歧是难以做相关的解释，而竞争的格局呢是不会改变的，会谈具体成果可能集中在农产品等相关的采购。而学者方面则指出了，双方近期看似平静，实际上持续加强管制以及反制的措施可以说是暗潮汹涌。今年第二次川习会渴望在9月24号在华盛顿举行，亚洲政经和平交流协会今天在台北举办了川习会前瞻美中竞争新局跟台湾的战略位置座谈会，多位专家学者参与了这项相关的讨论。沈友忠则表示，川习二会的格局跟五月川习会不会相差太多，而美中当时虽然提出建立一个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关系， 但双方在科技的管制、区域的安全、地缘政治以及台湾的议题上是有重大的分歧，并不容易改变或者达成所谓的共识。他也评估，这一次的会晤较可能取得进展的仍然是在经贸议题，但是人工智慧 AI、 高科技产业的竞争、关税跟稀土等核心争议能够有多少的突破是有待观察。而先前成立的投资委员会及贸易委员会到了川西二会也可能继续停留在讨论阶段，而不会有明确的突破。沈友忠同时也指出，认为双方如果要提出具体成果，较可能落在中国增加采购美国的大豆、牛肉或波音客机。不过川西二会应该如五月川西会，不会有太多的突破。美中战略竞争的本质跟结构是不会改变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的研究员王国臣也对媒体说，美中从五月川西会后看似没有再做大幅度的调整关税，实际上双方持续加强科技跟投资安全的措施，都在为下一次的会晤做好准备谈判的筹码。他也指出，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 CFIUS 否决了一到两件中资的并购案，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 FCC 近来连接针对了在中国制的有关路由器资料中心采取或严拟相关的限制措施。五角大厦也持续把中国大型企业列入支持中国军方的实体名单，并收紧跟中国院校的科研合作的限制。而中国方面也持续采取了某些方面的反制手段，包括了出口的管制、不可靠的实体清单，也包括了反外国制裁。中国的动作也在不断的加大。王国成也指出，双方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川习会彼此铺垫所需要的底牌。而过去三四个月来，美中表面上风平浪静，实则暗潮汹涌。而对于川习二会可能的成果，王国成则认为，采购是目前较能确定的部分，中国增加美国的大豆也包括了牛肉订单，但波音客机仍然涉及了中国制裁以及售后服务等相关问题，未必能够会有明确的进展。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3: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8，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那今天啊，听起来美金这个声音啊，非常非常奇怪，有点应该是感冒腔啊，完全是从鼻腔里发出来的声音，其实呢是应该是声带有一些问题啊，还能说话，所以抱歉，就是这样的一个嗓音。欢迎您收听美金为您主持的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长曼达尼在今天连同全美多个城市还有郡政府提起了诉讼，试图阻止川普政府扩大移民申请中的公共负担的认定标准。新规呢，将赋予移民官员更大的裁量权，可因为申请人使用了医疗、粮食或住房领域的公共福利，拒绝他们的绿卡或是签证申请。诉讼是在今天向曼哈顿的南区联邦法院提出的。芝加哥、旧金山、加州圣地的克拉郡等等地区也加入了诉讼。纽约州的检察长詹乐霞则是另外领导了一个州级联盟，对这个新规提出了法律挑战。

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周日呢，纽约发生了一起悲剧。这是在周日的凌晨，一对男女被发现坐在曼哈顿的一处地铁站的铁轨上，最终呢遭到疾驶而来的列车撞击身亡。消息人士透露说，他们两人当时好像是喝醉了酒，这个醉酒的程度也十分严重，可能甚至啊都没有意识到列车正高速朝他们驶来，直到发现危险时已经来不及逃生。执法部门表示，这是24岁的一个男子，叫纳瓦姆，他在周日凌晨进入春田街的地铁站后，

已经来不及逃生。执法部门表示，这是24岁的一个男子，叫纳瓦姆，他在周日凌晨进入春田街的地铁站后，他好像是跌路或者是自行走上了铁轨。另外一位24岁的女子齐特雷随后就下到铁轨，试图协助她脱离险境。消息人士说，齐特雷当时试图将纳瓦姆拉回身边，但是两人最终在凌晨大约3:15遭到迎面驶来的4号线列车撞上，双双不幸身亡。

一段记录了两人生命最后时刻的影片，目前正在社群媒体上广泛的流传。画面上显示，两人当时坐在铁轨上，神情看似平静，直到列车高速驶进，并撞上了两人。消息人士表示，调查人员目前正试图理清，两人其中一人或是两人，是否是因为严重的醉酒，或者受到其他的物质的影响，而没有能够意识到当时他们处于环境的危险程度。调查人员也在了解，他们是否直到列车逼近才察觉危险，但当时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逃生。消息人士表示，警方目前还没有在现场发现任何的遗书，不过调查还在进行当中，目前尚不能够完全排除自杀的可能性。

听众朋友，中国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因病离世，就在9月13号，敬一丹的女儿发布了布告，她说：“我最亲爱的妈妈，大家熟悉的敬大姐，今天走了。”布告中提到，在今年的6月，敬一丹在他的家乡哈尔滨突发了急性脑出血，病情转重，后来转到北京治疗，一直到现在。回望自己的职业生涯，敬一丹曾经说，创作让我们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他还说自己不太在意年龄，更在意专业，更靠近前沿，也更在意让自己保持媒体人该有的状态。敬一丹曾经说，金话筒是守护百姓利益的金话筒，所以他说，我希望每天都配得上它。听到这样的消息，多半是震惊和难过，而现在也只好说，一路走好，我们大家爱戴的敬一丹大姐。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的海滩和游泳池是在13号结束了今年的开放季，但是市议会有一项新的法案，如果通过的话，泳季将会大幅延长到10月中旬。纽约邮报说，市议员克里希南在今年1月提出了一个叫第262号的法案，会将夏季开放季延长到10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每日开放时间由上午8点延长到晚上8点，并且会在官方开放日提前到5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这个举措将会成为纽约市民增加一个月的海滩开放日，每天呢也会额外的增加4个小时的开放时间。目前海滩泳池开放季通常是由5月国殇日一直持续到9月劳工节，每日开放时间是上午10点到下午6点。纽约海滩的全年开放散步，但仅在救生员执勤的开放季，在那个时间内允许游泳。克里希南的法案也适用于纽约市的市立泳池，其中室内泳池开放时间将调整为上午7点到晚上9点。克里希南在泳季结束前发表声明表示，气候变化使得夏季延长，立法旨在确保市民能在安全环境下享受海滩，并将欢乐时光延续到10月。这个法案呢，目前正在由市议会公园和康乐委员会审议，不过尚没有安全安排的表决，但是已经有9名共同赞助人。如果这个法案获得表决通过，那么最快下一个泳季就正式生效了。克里希南曾经在2024年推动类似的法案，但是纽约市公园局批评人员配置和营运成本过高，超出了市政府的预算，导致这个法案无疾而终。市政府的官员在2015年推动同类提案时估算，每延长一周营运成本需要100万元。纽约市在今年虽然已经将海滩开放季延长一周，但是克里希南强调，新法案旨在将延长泳季制度化。

0: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歌榜，共创美好音乐未来。我是梁咏琪。
2: 接下来听到的是梁咏琪出道30周年全新专辑先行曲《远距离》。

0: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新歌抢先听。
1: 接下来听到的是田宏杰带来的新歌《挂念无用》。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07，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听众朋友，纽约州的一名高中毕业班的学生日前因为带着一杯咖啡进入教室，遭到学校处以校内停学。不过啊，他随后就反过来质疑校方，学校为什么在没有事先通知公众的情况下悄悄地实施了新的校外食品政策。来自纽约邮报的消息说，卡普塔9月3日在纽约州的一所高中迎来了他自己高中生涯最后一个开学日，但是入校仅仅几分钟，他就因为手上的一杯咖啡遭到了老师的制止。卡普塔说，他说，我走进学校手上拿着咖啡，我到了第一节课，老师对我说，我需要你把那杯咖啡倒掉，或者现在立刻把它喝完，不然就要到办公室去。这名即将毕业的成绩优异的学生，最终因为手上的饮料遭到了学校的校内停学处分。校方认为他携带的饮料违反了学校的行为规范。校方表示，这套规范旨在为所有的学生营造一个安全、以教学为重的学习环境。不过呢，卡普塔随后指出，学区采用这一项新政策的程序可能存在着问题。他表示，学校董事会在8月召开会议，并没有针对这一项政策举行过公开的听证会。卡普塔的母亲玛丽也在 Facebook 上发文表示，卡普塔因为拒绝倒掉一杯禁止的饮料，一杯拿铁，而被安排校内停学。他说啊，我接到通知后就被叫到学校了。这名母亲也向其他的家长询问，他们是否看到过学校针对新修订的学生行为规范发布公开听证会的通知。他认为呢，按照相关规定，在一项政策正式生效之前，应该完成必要的公开程序。这位母亲 Mary 表示，7月、8月两次会议记录，这项行为规范可能就是在那一段时间被讨论的，一直没有公布在学校的网站上。他说，直到今天，我向学区办公室指出这件事后，才终于上传。那么也是在事后，而且呢，学区办公室也没有任何举行公开听证会的记录，所以呢，这位母亲只是想知道是不是有人看到了相关通知，而他自己是不是漏看了。另外，他还进一步的表示说，我很确定，学校不能在没有举行公开听证会的情况下，就强制执行对行为规范做出重大改变的新规定。

这项新的政策被纳入学区在新学年度开始前公布的2026到2027的全社区行为准则，是适用于初中以及高中学生。其中针对校外商家食品的规定说，这样的一些食品和饮料规范有助于减少干扰，保护对食物过敏的学生，并促进一个平静且公平的校园学习环境。政策同时也规定，学生如果是携带饮料或是食物到校，将被要求在进入学校之前将他们吃完或者是喝完。卡普塔随后向校方人员提出了质疑，他的母亲也表示，在和校方交谈后，女儿最终获准拿着咖啡回到教室继续上课。玛丽说，很高兴呢，就是最后他说，我们的行政人员还算合理理性，也愿意倾听，只是在有人出面提醒之后。最后呢，学校的董事会会在今天再次召开会议，并且针对新的校外食品以及饮料政策举行公开的听证会，同时也会听取学生的意见。这位母亲 Mary 表示，他们就是会在下一次的董事议会上举行公开的听证会，并邀请学生代表来提供意见，重新的修改行为规范中这一个部分，以处理行政人员和学生双方的疑虑。这名高中毕业生的毕业班的学生最后告诉媒体说，当时啊根本没有举行公开听证会来讨论这件事，政府运作的透明度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所以没有公开听证会这件事让我觉得很奇怪。另外他还补充说，这次校内的停学处分不会被记录在他的学生记录中。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请听由联合国华语广播所提供的节目。

0: 洞察国际局势最新动态，展现联合国论坛上的前沿辩论。欢迎收听联合国新闻播客《前方视野》，我是黄丽玲，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候。提到温室气体，您可能马上就会想到二氧化碳，但是有一种常常被忽略的温室气体，它的温室效应强度超过二氧化碳数十倍。虽然本身没有毒性，但与空气中的其他成分产生化学反应后，却可以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这种气体就是甲烷。甲烷与二氧化碳不同的另一个特点是，要减少它的排放并不困难，而且成本低廉。关键在于政府和企业的意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全球甲烷排放的情况。
1: Tonight, sabotage at sea. That's what President Biden is calling the leaks and explosions on the Nord Stream pipelines. The Russian gas lines are essential.
2: Like a boiling cauldron, the busy Baltic Sea bursting with gas from ruptured Russian Nord Stream reinforced pipelines.
0: 2022年9月26号，连接俄罗斯与德国的北溪天然气管道在波罗的海海底发生多处爆炸和破裂，导致管道严重损坏。虽然当时这些管道并未向欧洲输送天然气，但内部依然充满了高压天然气，主要成分就是甲烷。爆裂后，估计有大约46万吨到49万吨甲烷被释放到环境中，成为迄今为止记录到的单次事件中规模最大的甲烷泄漏之一。甲烷是一种强效温室气体，研究显示，在20年的时间跨度内，甲烷单位质量产生的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倍以上。因此，虽然甲烷在大气中的浓度远远低于二氧化碳，但它对气候系统造成的影响却不容忽视。
3: Methane is responsible for 30% of total warming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is the second largest contributor to global warming after the CO2.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副执行秘书德米特里·马里亚辛表示，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变暖在 30% 的程度上由甲烷导致。因此，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第二大温室气体。甲烷本身没有毒性，但在阳光的作用下，甲烷会与碳氧化物发生化学反应，生成臭氧。对流成臭氧是一种主要空气污染物，会刺激呼吸道，加重哮喘等疾病，并对农作物和生态系统造成损害。因此，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召集，汇集了200多个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及组织的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将甲烷、黑碳、对流层臭氧和氢氟碳化物列为四大短寿命超级污染物。大自然本身会产生甲烷，其中湿地等缺氧环境中的微生物活动是全球最大的自然甲烷排放来源。湖泊、河流和水库等淡水系统在沉积物分解过程中也会释放甲烷，永久冻土融化会释放被长期封存的甲烷。除此之外，海洋沉积物、地质天然气泄漏、自然灾害以及反刍类动物的消化过程也会产生甲烷。
3: 60% of global methane emissions are a result of human activity.So we cannot just blame it on nature. We need to take responsibility, and we know the sources. The five of them.
0: 马里亚辛指出，全球60%的甲烷排放来源于人类活动。我们不能将责任全推给自然，我们必须承担责任。而且我们已经知道，五大排放源头：天然气与石油产业、垃圾填埋场、煤炭开采、废水处理及农业，合计贡献了超过半数的排放量。许多甲烷排放源具有较高的可控性，通过现有技术和管理措施即可实现快速低成本减排。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通过加强泄漏检测与修复，升级高排放设备以及减少空放和常规燃烧，同时回收可利用的天然气，就可在短期内显著降低甲烷排放。煤矿可通过瓦斯抽采，废弃物领域可以通过填埋器收集和沼气利用，实现安全与减排的协同效应。在农业领域， 改进饲料和粪便管理以及优化稻田灌溉方式也是成本相对较低的减排手段。总而言之，就是把本来漏掉、放掉、烧掉的气体尽量找出来、收起来、用起来。
3: So we estimate that some of that 120 million tons, around 40% of that could be abated at no net cost.
0: 国际能源署首席能源经济学家蒂姆·古尔德表示，据估算，在 1.2 亿吨甲烷排放量当中，约 40% 可实现近零成本排放。无论捕获的气体价值如何，当碳价达到每吨二氧化碳当量20美元时，几乎所有化石燃料甲烷减排措施都将具有成本效益。这意味着以极低成本实现巨量减排。此外，甲烷被视为短寿命气候污染物，因为它在大气中的寿命约为12年，减排效果能够在短时间内显现。
1: Cutting methane emissions is one of the simplest and fastest actions that we can take to slow the global temperature rise while we do the hard, long work of decarbonization.
0: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厄·安诺生表示，削减甲烷排放是我们能够采取的最简单、最。

0: and fastest actions that we can take to slow the global temperature rise while we do the hard, long work of decarbonization.
1: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厄·安诺生表示，削减甲烷排放是我们能够采取的最简单、最快捷的行动之一，这有助于减缓全球气温上升。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推进艰巨而长期的脱碳工作，并以极快的速度推进，从而避免高昂的适应成本。在全球气候与空气污染治理进程中，甲烷减排已被视为一项见效快、协同效益高的优先行动领域。在2020年与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加拿大和欧盟共同发起了全球甲烷承诺，现已汇集159个国家及欧盟委员会，致力于在2030年前将全球甲烷排放量较2020年水平至少削减 30%。这一目标既有助于实现将升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的气候目标，又能改善健康，保障粮食安全，并促进经济发展。
2: A 30% reduction by the end of this decade is within reach, but only if we act now. We created the Ion Methane Data Platform to deliver better data to individuals with the power to act, setting the standard for methane transparency. The platform.
1: 为了促进甲烷减排，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2021年启动了国际甲烷排放观测站，并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启动了甲烷警报与响应系统，通过卫星等技术实时发现和发布甲烷排放热点数据。在运行的第一年2024年，这套高科技系统向各国政府和企业发出了1200次警报，但响应率极低。安诺生对此深表遗憾。
0: So when we consider that only 1% of the 1,200 notifications that we issued resulted in a response, then you don't need to be a math genius to calculate the potential big wins here.
1: 他说，当我们发现1200份通报中仅有 1% 得到回应时，无需数学天才也能计算出潜在的巨大减排空间。我们拥有成熟的系统来识别极其重大的甲烷泄漏点，从而能迅速采取补救措施。通常只需要相对简单的维修，有时实际上仅仅是需要拧紧螺栓或更换过滤器。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甲烷警报与响应系统的警报回应率已经提高到大约 12%， 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仍有近乎 90% 的警报没有得到回应。
0: Governments and oil and gas companies, on whom much of the world's economy still rely, must stop paying lip service to this challenge when answers are staring them right in the face.
1: 安诺生强调，各国政府及石油天然气企业必须停止口头承诺，因为解决方案已经摆在眼前。相反，他们应当认识到这一系统带来的重大机遇，并立即响应警报，封堵向大气中喷涌温室气体甲烷的泄漏源。根据2025年底发布的全球甲烷现状报告，全球甲烷排放量仍在增长。不过，欧洲和北美出台的新废弃物法规，以及2020至2024年间天然气市场增速放缓，以使当前预测排放水平有所降低。全球 72% 的甲烷减排潜力集中于20国集团国家。通过农业、废弃物以及化石燃料领域的甲烷减排，这些国家到2030年可实现较2020年排放量下降 36%。中国在最新的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首次将包括甲烷在内的所有温室气体纳入了总体控制范围。美国环保署在2023年12月发布了针对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新甲烷排放追踪规则，旨在减少来自新建、改造和现有油气设施的甲烷排放，并预计在2024至2038年间，使这些设施的甲烷排放相比无规则情形减少约 80%。 这套最终规则目前虽然仍在适用，但在美国政府换届之后，执行面临调整与政治阻力，部分与甲烷相关的配套措施，如甲烷排放费，已经被国会推翻。这意味着通过征税方式推动减排的一项

重要工具已经不再有效。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前方视野，我是黄丽玲，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新学期开始了，北京启动了一个特殊的视力检查，这是针对北京市的 13.4 万名幼儿园大班儿童，就是大约5岁的学龄前儿童展开的远视储备全面筛查工作，为每位受检儿童建立一个电子眼健康档案，搭建分级转诊制度，实施动态随访，长期持续管理，来切实降低儿童的近视风险。那么什么是远视储备？它和未来孩子戴眼镜有什么关系呢？随记者一起走进这次的远视储备筛查现场。
2: 真棒，我们看里面的热气球有没有变清楚呀。
3: 通州区东旺幼儿园里四个班共127名大班儿童依次进行筛查，除了测量身高体重裸眼视力外，孩子们还通过仪器完成了电脑验光和生物检测。小朋友们虽然年龄还小，但对保护视力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
4: 眼睛看不清了，不像牙齿一样能坏，眼睛就只有一个。
5: 医生说我眼睛有一丢丢闪光，就是每天2个小时户外。
3: 新生儿出生时会有300度左右的远视，这些生理性远视称为远视储备。如果儿童过早过多近距离用眼，缺乏户外活动等，会导致眼轴增长过快，远视储备提前消耗完。近年来，我国儿童近视呈现发病年龄提前低龄化的发展趋势。首都医科大学教授朱慧平介绍，
6: 那我们前面2年呢，已经对全市呢18个区呢大班孩子呢进行过抽样的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呢，超过一半的孩子已经出现了远视储备不足，8.1%的孩子呢已经出现了筛查性的近视。换句话说呢，在还没有进入小学阶段呢，每12个大班孩子当中呢，就有1人呢已经初步提示了出现了近视。研究表明呢，6到8岁呢是儿童眼轴发育最快速的阶段，也是儿童近视发生发展的高峰期。在大班阶段呢进行筛查，也就是在近视快车开始启动前呢，我们做一次全面的体检。
3: 本次检查还将通过问卷同步采集家庭用眼习惯、户外活动等影响视力的环境因素进行综合评估。市教委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翟浩表示，
7: 我们会给每一个孩子建立健康档案，未来会跟这个孩子比如说升入到小学、中学乃至大学，伴随孩子的整个学习的成长生涯。我们在筛查过程中肯定会发现有一些孩子他的远视储备已经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可能出现了近视的现象。我们呢对接了同仁医院等专业的医疗资源，建立了自愿免费的复查转诊的通道，而且留足了号源，保证每一位有需求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及时的临床干预和治疗。对于这批孩子呢，我们会连续3年动态随访，真正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控制。
3: 本次筛查覆盖全市18个区2285所幼儿园，汇集约134000多名大班儿童。10月底工作全部结束，筛查后家长会收到一份报告单，按照绿色低风险、黄色预警、橙色高风险、红色筛查性近视4个等级分级干预。幼儿园杜绝小学化教学，保障户外游戏时间，将眼健康融入幼儿园日常保教体系。
1: 再来关注最近一个社会热议的话题，就是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文明确，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可达40年。一时间，有关于房贷月供的变化这个话题呢，成为舆论的热议焦点。针对个人住房贷款期限延至最长40年新政的落地情况，最近我们的记者就采访了多家银行，来听听新政的实施情况如何。
8: 记者以一名普通买房人的身份来到了建国门附近的某工行网点，咨询个人住房贷款期限延长至最长40年的新政执行情况。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还没有接到具体通知。
9: 因为我看这个消息不是28号刚出的吗？应该没有那么快。我他这个方法出完之后，他具体到各区再到行里落地，我估计还得需要点时间，可能时间。但是这个我们根据这个部门指导意见，肯定是估计是可以延长到40年。
8: 最后， 记者又走访了附近的农行、中行等网点，得到了几乎同样的答复。那股份制银行的情况又如何呢？当天傍晚，记者又致电招商银行北京地区一位房贷客户经理，对方也表示自己已经了解了监管部门的最新文件精神，但具体执行还需要等到实施细则下来。
10: 目前还没有消息，因为好像还得等那个北京人行那边去出政策，然后我们这边再去跟进。
8: 针对网友有关年龄偏大是否还能贷款40年的疑惑，这位经理表示，
10: 您如果做纯商贷的话，一般是用75去减您的年龄是最常能贷的，但这都是那个之前的政策哈，等那个新政具体实施细则下来之后，不知道会不会有变化。
8: 不过也有银行在受访者表示，目前已经可以受理存量房贷期限延长的申请。交通银行客服人员告诉记者，
11: 目前的话呢，是客户可以前往我们交通银行贷款经办行去申请延长贷款期限，贷款行会根据申请延长期限的具体原因和还款来源及后续还款安排等因素综合评估，合理确定可延长的具体年限。
8: 这位客服人员补充道，贷款经办行会根据贷款人的年龄、工作、收入水平等因素综合评估，来确定最长可贷款年限。
11: 当前的话呢，就是对于存量的住房在按揭贷款的延长期限累计最长不能超过原贷款期限的一半，而且的原贷款期限跟延长的期限合计加起来，整个的那个贷款的期限的话是不能超过40年。
8: 另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股份制银行也表示，新办理房贷的最长可贷期限需要跟具体经办行来确认。
12: 就是您新买房子做贷款能不能达到40年的话，这个也是要由当地的那个贷前客户经理去跟您确认您的这个详情，所以具体还是需要咨询一下当地的贷前客户经理。
8: 有业内人士曾测算，以100万元贷款本金、3%房贷利率、等额本息还款方式为例，30年期房贷月供为4216元，40年期贷款月供则降至约3580元，每月减少还款636元。但总还款额却多增加约20万的利息。那么普通贷款人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还款年限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暨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赵秀池表示，贷款人需要统筹考虑短期还款压力和长期还款总额两方面因素，结合自身阶段性、长期性现金流特征以及实际生活需要来合理选择房贷期限。
13: 房贷最长40年，贷款期限越长意味着月均还款越低，会减轻购房人每月的还款负担，但贷款期限延长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融资期限越长，收取的贷款利息越多，总共还给银行的钱越多，所以并不是选40年贷款期限就一定划算。如果手头吃紧，资金短缺，可以用足政策，先选长期贷款，等收入提高了，有偿还能力了，提前还掉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接下来要带您走进一个有趣的北京首届汽车博物馆伙伴大会。言下之意，汽车就是人们生活的好伙伴。展会不光是展出汽车，更是让汽车打开了后备箱，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小摊位。不光展示汽车设备，还展示着人们生活的空间成为了文化的载体，为汽车消费注入更多的活力。好，一块儿走进现场。
14: 热闹的汽车后备箱市集亮相北京汽车博物馆广场，不少摊主把私家车变成自己的移动小店，一个个特色摊位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打卡。
15: 这是小时候经常吃的冰沙嘛，觉得挺有意思的，特别喜欢吃，然后所以我把这个带到这边来，而且天气也比较热嘛，现在
14: 把商品放在汽车后备箱里售卖。流动市集不拘泥于固定的点位，车子开到哪里摊位就设在哪里，这也给摊主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李维告诉记者，
15: 不是在一个死的位置，它比较流动性比较强，证明就是机会更多。
14: 各色好物轮番登场，记者发现有一辆改装的温馨别致的小车，它的后备箱摊位主理人是一位年仅12岁的小女孩，她和妈妈梁红把爱车当作小小的舞台，现场用吉他弹唱青花瓷，吸引了不少游客。
16: 有个说法哈，就是你说再好的财商教育就是带孩子摆个摊儿啊，所以今天就我带他一起来摆这个摊儿。
14: 在车上还有他们可爱萌宠前来助阵，几只小猫陪伴摊主一起出摊儿。
17: 这个灰色的呢是一个德文卷毛猫，6岁了，平时也挺社牛的。然后呢，后排呢这边还有一只斯芬克斯，也就是
14: 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后备箱摊位，正是首届北京汽车博物馆伙伴大会的鲜活缩影。大会跳出了单纯看车聊产业的传统模式，采用1+4+N 活动矩阵，一边开展高层次的行业研讨，一边把汽车主题的大众体验活动送到市民身边。北京汽车博物馆副馆长韩兰佳为我们解读这套活动模式。
18: 一呢，主要是指一个主会场，主要承担开幕式、签约、成果发布以及巡展这些核心的环节。那么四呢，是指四个分会场，分别聚焦汽车文化以及汽车消费市场、汽车科创投资、汽车加文商旅体展融合这四个方向进行专题的研讨。N 呢，是指面向市民推出一系列的展览、展销以及大众体验的活动，比如说后备箱市集、经典车文化展。既促成这种合作成果的落地呢，也把汽车文化呢引入到百姓生活中，带给大家。
14: 一边是产业大咖的深度对话，探讨汽车行业未来；一边是热气腾腾的后备箱市集，探索汽车生活的万千可能。在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看来，这种产业论坛加大众市集的组合，打开了汽车文化的全新维度。
19: 我觉得这个大会呢是一个非常有创新意义的一个大会，就包括现在有集市、有汽车展销，还有市民很多文化活动。首先我们看到人气，首先有了人才有了市，有了市就有了消费，自然就有了很多新的增长点。这种结合让汽车呢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还成为一个文化的载体、生活的空间。
1: 下面我们要走进的是位于北京前门大栅栏的北京坊，这里不光是一个消费空间，也是一个独特的建筑艺术空间。时尚、品牌、传统文化、书香文化在这里碰撞，给游客们带来独特体验。
20: 打上了一个巧克力的一个钟轴。
21: 在讲解员的引领下，记者走进了巧克力博物馆，展厅八米长的北京钟轴线景观和用成吨巧克力打造的中国龙、长城底楼以及中外名画作品精美绝伦，赢得了观众的点赞。来自美国的留学生玉娜说
22: ：“Going here and being able to see all of
23: 通过巧克力，他能够知道中国是怎么样看待这个世界，他是怎么样探索这个世界的。比如说，他们会用巧克力做一些咱们自己的这种名画，包括这里有梵高的画，包括一楼他还有介绍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媒介视角。通过巧克力了解中国如何向外探索。”
21: 以匠心工艺复刻中轴盛景，并融合中外艺术，让传统文化以新奇姿态出圈。另外，北京坊中的瑞景大型数字综合体与科技孵化中心，在助力数字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为消费者打造了沉浸式数字体验场景。在即将推出的未来星际家园体验空间，记者模拟驾驶了 C919 客机从深圳飞回北京。
24: 一二三，
25: 对，它起飞了。
24: 跟真正的那个 C 九幺九的驾驶一模一样，
21: 真实的航线，
26: 时间流速比也是一比一。
21: 数字体验空间将为观众开启跨越太空、探索远古生命以及海洋奥秘的旅程。广安炫光科技公司总经理张志恒说：“数字综合体构建了数字赋能、文化体验、消费转化的运营闭环，为老街巷注入数字新活力。”
27: 让我们的这些孵化产业啊，从上游到下游全部在这能打通。第二个就是我们提供了硬件，提供了软件，提供了数字内容，相当于一个中式平台，把产品和消费者接触，让它打磨，能快速上市。然后我们在这儿还孵化了数字展览和内容，比如像春苑时空的中国，今年刚刚办完的叫碧彩精华，是咱们北京市的壁画，我们把它孵化成了一个数字光影展览。
21: 除了新体验，在北京坊中还能感受到百年文脉在传承中焕发新生。百年劝业场是全国重点文物建筑，曾经承载着劝人勉励振兴实业、近代实业振兴的初心。如今劝业场又有了新的身份。大栅栏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王文英说，
14: 文保建筑修缮完之后，到现在我们先后组织了上千场的文化活动，包括文化论坛、艺术展览。那么25年是评为全球首发中心。
21: 在古都文脉之上，潮流业态与数字科技持续赋能，让北京坊打造的中国式生活体验街区落地有声。如今这里吸引了40多家首店与特色品牌，打造多元品质商业业态，并开发设计了红色经典、历史文脉、城市更新、数字科技四条文旅打卡线路。王文英说，
14: 文化建设上一直践行将传统文化进行有机的保护更新之外，把一些新的生活方式的业态引入到这个街区，也是作为北京城市更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杆。
1: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北京香山，最近香山的灰绒西凤蝶引发了游客们的关注。这是中国特有的珍稀凤蝶，它的翅膀有着独特的灰绒质感，而且成虫还能散发出淡淡的麝香味。最近因为它在香山公园首次现身备受关注，每天都吸引了众多的摄影爱好者。
0: 在朝阳区小关街道汇新苑小区，道路两旁的国槐树上时不时掉下几只毛毛虫，这是美国白鸽的幼虫。通过园林和城管部门的综合治理，已经初见成效。小区居民表示，
2: 这个毛毛虫掉到我身上把我吓坏了，现在这区啊组织这个治理，让我们能安心在这块居住，很赞。
3: 对，要不然这一走一过的老掉在身上，地上也都是这粪便，治理好了，老人孩子从这儿过的时候也没那么心烦了。
0: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杨中奇解释了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鸽发生的比较严重。
4: 因为今年一个温度高，一个湿度大，雨水多，适合于美国白鸽发生发展。
0: 杨中奇说，现在已经探索出一整套防治美国白鸽的技术。
4: 小幼虫其实它是纽斯结网，我们用高枝节把它绞下来销毁了。在这中老年幼虫很惨，高效低毒的药剂，在成虫期我们用的腺引诱剂又不同，晚上用黑光灯杀死它的成虫。到了蛹期以后呢，我们也用周世界解放寄生消灭美国白鸽。
0: 颐和园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和中科院动物所一起开始以虫治虫的工作。颐和园园艺古树中心工程师李杰介绍，
5: 我们与中科院动物所合作饲养土耳其边牯盗，防治松树上的小杜和天牛这种钻入性害虫，因为它在树体里面，正常手段很难直接防治的，那我们就利用寄生蜂自身寻找寄主的特性，他们很精准地找到它，就去寄生它，带着防治的目的。异色瓢虫、捕食螨、中式鸟蜂、绒腿蜂、黄绒细甲、边牯盗，还有蒲螨、赤耳蜂，释放的种类大概在10种左右，每年释放天敌生物的量都数以亿计。
0: 以虫治虫和以往箭虫打药的防治手段相比，不光节省资金人力，还具有明显的生态优势。
5: 因为它对环境友好，对现在的花园城市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是需要的，所以我们有天敌的昆虫旅馆，帮助天敌越冬，提供一个隐匿的场所，让它能更好的繁衍。
0: 香山公园园林科技科工程师龚维一说，这几年他们大力应用了天敌昆虫进行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大量减少了农药的使用。
6: 主要应用的是异色瓢虫、各类的寄生蜂、蒲螨、花绒细甲，这些主要防治的就是像杜干的天牛啊，还有夏季大量出现的食叶性的各种蛾类。每年周氏聂小峰释放大约是在5-6千个茧。您看，像我前面这棵树上钉的这个座蚕茧，这就是我们释放的周氏聂小峰生物防治的物品。
0: 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有害生物防治所首席专家裘兰芬说，以虫治虫在专业上叫释放天敌昆虫，防治园林害虫。
7: 现在释放比较多的防治美国白鹅的周氏聂小峰，防治天牛的花纹机甲呀、肿腿蜂啊，都属于寄生类的天敌。像异色瓢虫啊、竹蝽呀、螳螂呀、草蛉啊，属于捕食类的天敌。天敌昆虫就是这个寄生类和捕食类两大类。
0: 现在园林绿化工作中经常用的天敌昆虫大约有20种，释放有益昆虫在植保工作中已经占有重要的地位。
7: 这些天敌它本来就是自然界中存在的，它的量不是太大的话呢，我们就要进行人工的繁育，着产茧，一个茧里边能出来的寄生蜂平均来讲有5000头左右。
0: 释放天敌昆虫，防治有害园林生物，达到了非常理想的防治效果。裘兰芬认为，
7: 随着生态系统的逐渐的成熟，它是能达到可持续控制的目标的。
9: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安宁疗护过去常被称为临终关怀，这是为疾病中末期的患者提供的照护模式。当生命走向终点，除了缓解身体的病痛、控制症状，患者需要维持尊严、安顿身心。而目睹生命走向终点的家属也同样需要心灵的支持。今年7月开始，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此前，心理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等等人文照护缺乏合规的收费依据，而新政落地之后，这类服务正式被纳入打包收费范围。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呢？好，让我们走进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
28: 哎呦，还是有点疼是吧？哦，行行，慢一点啊。
29: 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的走廊里，
8: 一面胶片造型的装饰墙嵌着几个透明格子，名为时空信箱。家属把想对离世亲人说的话写在便签纸上投进去，寄往一个永远收不到却似乎又能收到的地方。护士长孙文喜取出一张留言，轻声念道：
10: 我们一位患者的家属写给妈妈的话，他说：愿天堂的妈妈永无病痛，永远快乐。
8: 时空信箱里塞满了来不及当面说出的话，说不出口是因为还没有学会如何告别。当陈女士的母亲因癌症扩散住进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病房时，她第一次认真地去想，如果有一天轮到她和母亲告别，能不能把该说的话说出口。
11: 今天我面临的是一个如何送父母走的这个问题，有一天我也会面临这个问题。他现在用他的生命在给我，他在给我一个关于死亡的教育，他对待生命的这种乐观的态度。他未必知道什么叫做安宁，但是他面对这种病痛自己的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他的一种乐观的心态，他也在给我力量。
8: 在安宁疗护病房帮人完成告别这堂课最后一页的还有医务社工郭翠红，她的工作是陪患者和家属一起把没做完的事做完，
12: 更多的还是关注他们有没有一些心愿要了啊，有没有一些遗憾要道出来的呀。我记得有一个在我们这儿住了有4天的一个患者哈，他女儿跟他妈妈得的是一个病，所以女儿当时非常的焦虑，而且她有重度焦虑啊，然后我当时就跟他去沟通，差不多咨询了有3个小时。这次沟通完以后，我们就跟他让他给他妈妈去做个道别。然后不幸的是，他当天聊完以后，第二天的下午妈妈就离世了。事后也跟我聊，他说幸亏我们在及时跟我妈去沟通了他的想法以及他后边对我的交代，他跟我交代得很清楚，不然的话我真的接受不了就是离世的这个消息。
8: 钟毅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专职社工，工资由36度慈善基金会支持，为病人和家属提供社会心理支持和个案服务。在他看来，安宁疗护要得到更好的推广，生死教育要开始的越早越好。
13: 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我觉得善终其实就是让逝者能够少一些遗憾，能够在最后环节接受，然后对于整个家庭呢，能够在整个过程当中最后告别这件事情作为人生的一个重大的标志，而不是一个伤痕。因为我觉得成熟的分离应该就像苹果从树枝上这个成熟落下一样，它应该是甜美的，而不是大家所说的哀伤。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需要自己了解很多知识，有相应的观念，然后才能和自己的家人在最后环节做一个成熟的分离和告别。
8: 陈女士把社工们的话记在了心里，她开始试着和母亲聊一些以往不敢聊的话题。母亲入院时，她并不知道一项政策即将落地。
15: 从确诊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案之后开始，我们就在想怎么样减缓病痛吧，因为这时候就调整思路了。当时没有特别想说医保能不能进医保，我们能做的都很有限，但是也需要这个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撑。
8: 长久以来，安宁疗护最具温度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家庭沟通等人文服务，始终因为没有收费标准而依赖公益力量。7月11日起，北京在全国率先将安宁疗护纳入医保甲类报销，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统一按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这种全市统一按天包杆计费的模式也是全国首创。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说：“
16: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就是。”我可能更多是我愿意为患者做，而现在他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使原来可能更多是义工在做或者医院的一个自主行为在做的行为变成更加的合理化，而且有章可循的这么一个内容。
8: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17: 平均每天就是没报销之前，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2级和3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8: 安宁疗护的核心止痛、心理疏导、生活照护，并不依赖高精尖的设备，费用具备可控空间。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王悦认为，此次将这些费用纳入保障之后，下一步的政策重心应放在照护体系的完整性上，同时为患者提供更充分的临终选择。
18: 这种付费方式应该说在全国还是开了一个先河。按日结的话，它实际可以缓解家庭很大的经济负担，因为它不用垫付这些费用，这肯定有便民的一个方面。我认为可以打入这个五常户险的范畴，这样就可以用医保加常户险两个方面的资金来解决安宁疗护的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后我们的常户险是可以把居家的安宁疗护也纳入到报销范围内，就会鼓励更多的中末期病人不是住在医院，而是住在家里的病房。
8: 午后的安宁疗护病房，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了陈女士母亲的脸上。陈女士后来说，她感谢这个政策，但更感谢的是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一间这样的病房，有这样一群人接住了她和母亲。
15: 可能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的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走，往下沉，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8: 采访最后，护士长孙文喜带记者去看他在病房里最喜欢的一个角落，阳台上的方形鱼缸，几条小鱼在水草间游动。鱼缸是一位已故患者留下的，后来被患者和家属接力照料，三个月换了好几茬主人，大鱼生了小鱼，新的生命还在延续。
19: 我原来没有太注意啊，今天我过来我才发现，哎，这里边好像多了几条小鱼，我应该是这条鱼妈妈生了好多鱼宝宝哈。其实这就寓意着生命还在不断的延续和传承，就像这个鱼宝宝一样，它也要继续快乐的生活下去。
1: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以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有这样一种疾病，它没有年龄、身份、地域之分，死亡率远高于包括癌症、艾滋病在内的其他疾病，并且呢，已经逐渐的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这就是心血管疾病。那么据世界心脏联盟统计，在全世界范围内，每死亡三个人就有一个人的死因有可能是心血管疾病。那么心血管疾病如此高发的原因是什么？常见的心血管疾病有哪些？怎样诊断？我们应该如何对心血管疾病进行一些早期的预防？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清华大学玉泉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副主任医师马国栋医生光临我们的直播间，为您解析心血管疾病的防治。开始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一起来认识一下马大夫。本期嘉宾马国栋，男，清华大学玉泉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1991年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从事心血管内科工作20余年，擅长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力衰竭、高血压、心律失常等疾病的诊断及治疗，尤其在冠脉造影及介入治疗方面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马国栋医生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心血管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共同探讨现代人的护心之道。您好，马大夫，非常高兴您来到我们健康中国节目的直播间，欢迎您。
7: 谢谢。
6: 今天啊，咱们来说这个护心之道，您就是专门看心脏方面疾病的专家哈，所以对这方面应该是有感觉的。那我们想请教您，先说这么一个年轻人比较关注的问题，就这个心脏病现在它的这个低龄化趋势是不是相当的明显？
7: 其实现在呢，随着我们社会的进步，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尤其是冠心病的这种发病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猛增。
6: 咱们先来说这个冠心病啊，我记得我们父母一代啊，这老一辈的人就说啊，我这个心脏不舒服，冠心病了，很容易的就被自己戴上这个冠心病的帽子。这个是不是说我一旦这个地方有了胸闷、胸痛、心悸等等这样的一些有关心脏的症状，就是冠心病呢？它这个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严格的划分标准是什么？
7: 其实这个呢，就是这个病本身呢，我们常见于中老年人得。
6: 对，
7: 但是就是诊断这个疾病呢，不是简单的一个胸痛就能诊断的，它的一定有它的客观指标。
6: 不是说心脏不舒服了你就心脏病了。
7: 对对对，就是老年人或者我们普通人说的心情不舒服，它是一个老百姓说的不舒服。一般是我们医生给他决定诊断冠心病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证据。你好比说我们在临床上有三条证据，第一个有他的临床症状，就是老百姓说的有心前区的不舒服。第二个，他一定要有一个心电图的支持或表现， 啊，
6: 你光说不行，
7: 哎，
6: 得有这个实际的依据。
7: 第三个呢，除了心电图之外，比如说心脏超声啊、运动实验呐、等等这样的检查，都是给诊断冠心病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这是我们常规的在门诊就能解决的一些检查的手段。通过这三个方面呢，我们可能会更加有利、更加确定的诊断这个是不是冠心病，
6: 到底是不是？哎，这就能明确了。
7: 对，
6: 对，那现在咱们说，冠心病啊，它的这个发作年龄趋于低龄化，那这个低龄化像您讲的，我们也都很明白，因为社会发展压力增大，然后生活方式不良，那么会导致这种疾病的发生。为什么它独独的就在心脏的这个体现的这么彻底呢？它不可以说我们先关节疼嘛，是吧？一下子就到了心脏这个关键部位了，为什么呢？
7: 其实心脏这个疾病呢，它是整个心脏的一个总体司令部。它这个司令部反映在各个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它会是和很多的因素是相关的。本身目前我们在医学界临床很多的研究，包括我们的临床实验，那么我们现在发现很多这个冠心病啊，它是不是个单因素的，它是个多因素的疾病，它和很多的相关的危险因素相关，比如说我们常规的吸烟，肥胖，包括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高血脂，甚至有没有糖尿病。当然我们现在为什么说随着社会的进步，它年轻化这么多的发病率啊，找到了比较年轻的年龄人，当然还有更多的，比如说久坐不同的生活方式，他老坐着不动是吧，我们必须白领啊在办公室坐着啊，他就是就是这种发病的情况会出现。另外当然还有和他的遗传因素，包括他的遗传因素，包括和他的生活方式，你比如说他的饮食的内容啊，你起居的规律等等，这是都是有关系的。
6: 咱说到遗传这儿啊，要请教您这么一个问题了。假如说我这个父亲母亲心脏都有一些问题，可以说都有心脏病吧，咱们就简单这么来说，那么这个孩子是不是说一定他也会得呢？有人说这我家人都这样，我肯定跑不了，会是这样吗？
7: 其实也不是，这就是我们要经常讲的预防的问题。即使是父母可能都有冠心病，也就是说父母这个家庭这个遗传因素它只具备了一条，就是说他生的父母生的孩子他的后代不完全都是发生的冠心病。理由第一，冠心病本身它是个多因素的疾病，它不是由一个原因来完全决定，要这样的话那就是这样的冠心病的家族代代都是冠心病，那就没法去预防了。正因为是这样子的，我们如果你的父母父母是冠心病，那么孩子在后期我们发生的心脏病的概率肯定会高，但是正因为这种情况，要从小要教导孩子做好更好的冠心病的预防，这样我觉得你会和其他的孩子的冠心病发病率也不会相差太多的。
6: 就说你肯定有可能这个危险的因素是有，但是不是说百分百你肯定得，和你这个后天的一些努力啊，后天的这个防范做得到位了，这个都有关系，可能咱们就不得。
7: 对，是这样子。
6: 咱提前敲好这个警钟，也许反而是个好事儿呢，哈。
7: 对对对。
6: 这个讲的就是说咱们发病方面的一些因素。现在呢，其实作为健康知识比较，可以说大家都健康观念深入人心吧，很多人对自己的健康开始重视了，那么他也会想到说啊，这个如果我不幸得了这个心脏病，那可以我吃一些药物，像很熟悉的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还有等等这样一类药物，我常备嘛。如果发病了或者不舒服了，我就吃一点。关于这种用药方法，首先您先告诉我们，常备这一类药在身边是不是有这个必要，对不对？这么做，
7: 你提到这个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如果针对于冠心病的病人来说，那么身边有硝酸甘油或速效救心丸或者阜王丹参滴丸这类药物肯定是特别的重要，关键的时候能救他一条命啊，可以这么说。但是这只是针对于有确定冠心病的病人啊，就是而且有可能有得冠心病的这种病的这一群病人当中，价值是更高的。那么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已经确定是冠心病了，那么平时他吃了一些预防用药，如果这个时候他再次的出现了心绞痛， 或者甚至心肌梗死这样的严重的疾病的损伤，那么这个时候他服一些有关的缓解症状或者扩张血管的药物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心绞痛这发作的时候，比如说硝酸甘油，现在我们首推的，如果在患者发生心绞痛的时候，硝酸甘油我们首先建议它是含服的，啊，因为这个第一它的疗效肯定起效快，啊，能决定它下一步的这种症状的缓解以及它的转归。当然我们现在祖国的医学也非常发达，比如说我们现在市面上有的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这样的它对于缓解不明原因的胸闷胸痛，以及甚至确定有冠心病心绞痛的胸闷胸痛也是非常有效果的。
3: 嗯，
7: 像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和复方丹参滴丸这样的药物，我们如果针对于冠心病的病人来说，经常发生胸痛的，我们建议还是常备在身边，以备不测的时候我们急用。至于他们这个用法吧，我觉得顺便我多说几句啊，还是以含服为主啊，尤其是硝酸甘油啊，因为它在神经面下呀，它的这个吸收的速率是非常快的，针对于急性发作的这种心脏病病人，尤其心绞痛甚至有些心梗的早期的时候，服用它还是有明的效果的。同时这个对于急性心肌梗死的判定，硝酸甘油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药物。
3: 哎，您说到这儿，就是等于说，哎，吃了这个药就能够判断一下你到底是不是急性心肌梗死。
7: 对。
3: 啊，也就是说吃了它不管用，说明不是；管用，说明是。我这样理解对吗？
7: 是，其实是这样子的。
3: 嗯。
7: 心绞痛和心肌梗死，它是一个疾病的两个阶段，就是说。
3: 啊，
7: 心绞痛相当于比较轻微的冠心病，心肌梗死相当于比较重的冠心病。如果从血管狭窄的角度来说呢，心绞痛基本上是没有完全闭塞的血管，
3: 这个管子还没有完全
7: 堵
3: 上啊，没堵死。
7: 心肌梗死呢，一般是完全的梗死，或者基本接近完全梗死就堵死的。
3: 这是堵的一根还是很多根？
7: 一般情况下，心肌梗死的发作只是一根堵塞。
3: 哇，一根堵的就要命了
7: 啊。对对对对，一会儿我想我们还会介绍到更重要的内容啊，是关于有关血管堵塞的。那么提到这个硝酸甘油，就是怎么样去鉴别心绞痛和心肌梗死。一般的情况下来说，心绞痛的这个病人含服硝酸甘油一般能在5到10分钟是能缓解的。
3: 就舒服了。
7: 这是一个信号。对，他就舒服了，
3: 就缓解了。
7: 但是心肌梗死则不然。真正的心肌梗死发作的时候，你含服硝酸甘油，它的胸痛或胸闷的感觉是不能缓解的。我们一般的面对这样的病人的时候，会教他说，如果你在连续含服2次硝酸甘油之后仍然不缓解，你建议你迅速到达医院进行救治。
3: 那
7: 最主要的，对，主要的原因就怀疑他可能不是心绞痛，是一个心肌梗死的发生。那么我们往往就说建议患者第一次含服硝酸甘油5到10分钟，如果不缓解，
3: 再
7: 含10分钟之后再含一片硝酸甘油。如果过5到10分钟
3: 还
7: 不缓解，你就不要在家里再
3: 别含
7: 了，
3: 去医院了，
7: 你就去医院，赶紧进入下一步。这时候你自己的力量就不够了，需要借助医生的力量。
3: 您讲的这个太实用了。其实我自己就是觉得，你看像很多人分不清楚心绞痛还有这个心肌梗死，只是要觉得心脏不舒服了，胸闷心悸难受，我就吃一点这个相关的这种药物。这个做法呢应该是对的，对吧？因为说咱们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试一试。如果说这些问题能够得到缓解啊，那么你下一步也不能放松，要去医院再去明确一下病因。但是如果说缓解不了，那就更别犹豫了，要赶紧去。所以这个药物有的时候呢，它不光能救我们的命，同时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算是个小小的试金石哈。
7: 对，
3: 能给咱们去发现一些问题，这个是非常高兴的，非常关键的。那其实我们今天我觉得也是很获益匪浅啊，听您讲了这些。那么关于这个药物呢，在服用方面还有哪些具体的注意事项？如果说发生了心绞痛，它还有哪些症状需要我们再进一步的鉴别？心肌梗死呢，又会是一些什么样的反应？一会儿呢，我们继续请来自清华大学玉泉医院心血管内科的马国栋医生为各位做进一步的解析。
6: 在美国，每年约有60万人死于急性心肌梗塞， 其中20万是富有创造力、年龄在65岁以下的成年人。在中国，冠心病的发病率正在逐年上升，并且有年轻化的趋势。如果救治不及时，很多突发性心肌梗塞的患者将在1小时之内死去。心内科医生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在短短的60分钟之内，选用最合适的方法，疏通患者堵塞的心脏血管，保证患者的心脏能够正常运转。那么，什么样的方法是合适的呢？如何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呢？心血管疾病又该如何预防呢？清华大学玉泉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马国栋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护心有道啊，真的是，我们的心脏是人体最重要的一个器官，如果保护不好它，它可真的容易给我们带来麻烦，一下子就停工了，这可了不得哈。刚刚您给我们讲了，作为现代人来说，因为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啊，要想维护自己的健康，可能有很多的措施，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在自己的口袋里常备一些防备心脏疾病的这样的药物，像硝酸甘油啊，您讲的这个中成药速效救心丸，还有复方丹参滴丸啊，那么这样的一些常见的药物放在口袋里，如果发生不舒服了来吃一吃。那我们还想请您来跟我们鉴别一下啊，就是这个，如果说我没有心脏疾病，就是也觉得不舒服，我可不可以吃这类的这个药？就像比如说，哎呀，我今天觉得闷啊，难受啊，能吃吗？吃了有用吗？您给我们说说。
7: 今天尽管说我们谈的主题是冠心病，
6: 嗯，
7: 但是呢，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很多的时候啊，他没有冠心病的时候，他也出现胸闷憋气。
6: 哎，
7: 比如说我们在劳累之后，比如说我们在情绪激动之后，
6: 生气了，
7: 生气了啊，有别扭了，这种情况下他也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你不能总等着他得了冠心病你才吃些药物，
6: 对，不能等医生说你这是心脏病再吃
7: 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的祖国医学呀，就应该特别应该出头的时候了。所以在不明原因胸痛胸闷的时候，我们的速效救心丸包括丹地丸这样的药物，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急救的药物，我们让也就是可以适用含服，它的这样症状的缓解也是有价值的。但是前提一定你不是确定冠心病之后的这种方法。当然我如果这个人你在不清楚的时候你担心是冠心病，这时候你含服一类硝酸甘油也是可以的。
6: 也就是说，当我们觉得心脏这个位置不舒服了，不管咱是不是冠心病啊，戴没戴这帽子，吃一点这个药还是有缓解作用的。
7: 对，
6: 只不过就是说真正的冠心病，像您讲的心绞疼还有这个心肌梗塞梗死，它程度不同的时候，那么吃了药的这个反应不一样，就决定着我们下一步的处置方法。
7: 对，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真的这个胸痛胸闷的症状总是有发作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单是在家自己吃了一点硝酸甘油，或者含服类速效救心丸之后这事就行了。如果他的症状持续不缓解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本人到医院去看一看。
6: 对，
7: 因为你在家自己鉴别疾病的能力是没那么强的，
6: 是
7: 我们宁愿去费点劲到医院，就是查一查，尽快的给你鉴别一下，排除你是一个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啊，这样你才能放心。否则的话，你不放心，我觉得家人不放心，都不放心。
6: 对，何况还有这个用错药的风险呢，哈，
7: 对，
6: 这也不合适。毕竟咱是外行嘛。
7: 对。
6: 那我们接下来啊，您要花点时间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像这个症状啊，心绞疼它大概的典型的表现是什么？梗死它又有可能有哪些表现？就是比较常见的，让老百姓稍微做一个简单的鉴别。
7: 好的，这个呢，我觉得正因是老百姓应该重点掌握的，尤其是非医学专业的人应该掌握的。
6: 是。
7: 那么第一个就是首先说一下心绞痛，心绞痛呢，有的时候这个名词啊，往往容易误导，
6: 很严重
7: 啊，对，容易误导这个老百姓说这个疼。但往往真正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它不是一种典型的疼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第一最常见的就是胸前区的闷子，憋闷。
6: 这个位置是靠前还是靠中间？靠身体的中部吗？里边？
7: 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位置呢，其实我还一会儿想补充它的症状啊，还有很多的病症。它的位置我首先说一下，它的位置我们基本上，如果你有一个习惯的话，用你的右手摸你的前胸的时候，很容易摸到的位置。
6: 正中间。
7: 你的正中间偏左
6: 啊，中间偏左
7: 这个位置就是一般你心绞痛发作的位置。
6: 哦，
7: 对，
6: 这就是心前区。
7: 心前区，
6: 嗯，
7: 我们常说的位置叫心前区或者胸骨后，这是我们医生常说的。
6: 嗯，
7: 心前区那么一定是心脏表面的前面这一块，胸骨后呢就是你的正中的那条骨头，就是你的胸廓中间有一条骨头叫胸骨，胸骨的后面啊，这个区域的疼痛。它都是典型的心绞痛发作的区域，啊，这是重点的一个区域。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位置，比如说，咽部的发紧感，
6: 嗓子也会发紧，
7: 发紧、发痛、发憋的感觉。有的病人他就诊的时候，他就是咽部发紧的感觉来了，有的是去呼吸科看，说不是感冒。那么有呼吸科医生非常警觉的说，你去心血管科看一看。好，他到我们那儿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就诊断了急性心肌梗死或者是心绞痛。
6: 嗓子发紧。
7: 对，当然呢，除了这个位置外，我们还有一些后背的疼痛。
6: 后背疼。
7: 左肩疼。
6: 肩膀。
7: 左臂疼。
6: 胳膊疼。
7: 对，左手疼痛，包括有时候大家特别忽略的牙疼。这都是我们不应该忽略的地方。也就是说，你心脏可能周围方圆二十厘米范围之内的可能的位置都可能是你的心绞痛。当然还有一部分人表现胃疼，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是以腹部的不舒服就诊的。那么这时候我们消化科的医生也非常警觉，说做个心电图看一个吧，它就是一个严重的心肌缺血。
6: 是这样哈，所以就是我们这个范围，就是您讲到这个胸前区、胸骨后啊的这个大致的范围，方圆20公分。如果出现了其他的一些，像我们再提示一下，比如说肩膀疼、后背疼、左胳膊疼、左手疼啊，包括牙疼，这个都要高度警觉，要考虑有没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
7: 对，
6: 那绝对这大家很有可能跑错科呀，比如说我看牙科了，或者说我就忍了，这都是问题，一定要让大家注意啊。这个就是疼，那这个是位置。那疼，这个绞疼是什么感觉呢？又不像针扎，然后呢是那种拧着疼吗？还是没有明确的疼的感觉，就是难受？
7: 其实我还是刚才那个话题继续说，这个心绞痛是我们医学的先辈啊，就是命名这个词叫一个疼字儿。其实它不是真正的我们肠胃疼，说我针扎你一下，
6: 对，
7: 还不是，它是一种缺血样的一种疼痛。这个疼痛真正表现出来是一种憋闷的。

0: 受。
1: 其实我还是刚才那个话题继续说，这个心绞痛是我们医学的先辈啊，就是命名这个词叫一个疼字儿，其实它不是真正的我们肠胃疼，说我针扎你一下，
0: 对，
1: 这种疼还不是，它是一种缺血样的一种疼痛，这个疼痛真正表现出来是一种憋闷的感觉，
0: 嗯，
1: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不是一个特别的传统意义上的疼痛
0: 啊，
1: 是这样子的。
0: 所以说这个他的这种疼的感觉，可能我们有的人想钝疼闷闷的，那跟医生都要讲清楚到底是一个什么感觉，那么才有助于明确。
1: 对，对对对，这个疼痛呢具体描述起来，它是一个憋闷的感觉，
0: 憋
1: 感觉的就像你在一个密闭的空间窒息的感觉，
0: 喘不上气儿，
1: 喘不上气儿来，
0: 没空气了，
1: 就是我们医生也讲就是要濒临死亡的感觉，
0: 濒死，
1: 哎，对，
0: 我要死了，
1: 对，你要再不去就医的话，这个好像这个是这命就没了，所以往往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它是促使你的一种去医院的一种力量，去医院力量，这时候就非常难受了。
0: 对，
1: 我再具体的说，有的因为很大部分是没有亲身得过心绞痛或者心肌梗塞，
0: 没这感受，
1: 没这感受。我有时候讲，如果你睡了一宿觉，你把你胳膊直直的压了一宿。这个时候你在睡醒的时候，你感觉到胳膊是一个什么感觉呢？
0: 僵，
1: 僵不是光是僵，
0: 不听使唤了，
1: 是一种酸胀的感觉。
0: 哦，
1: 麻不是麻了，它已经是一种酸胀的感觉，又沉又酸胀的感觉。它这种感觉特别类似于心绞痛或者心肌梗死的感觉。
0: 哦，
1: 理由是什么呢？你的胳膊被你的身体压了一宿之后，它也是处于一种严重的缺血状态。
0: 哦，
1: 它就是属于这种缺血的之后的这种疼痛的感觉。
0: 太形象了，上半段只剩20多秒了。那么关于心绞痛、心肌梗死的症状啊，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的请马大夫给我们再说一说。休息一会儿，接着我们继续再来说这个症状是什么样的。好，一会儿见。
2: 敞开心扉，
3: 用眼神传递善意，
2: 消除冷漠，
3: 让笑容拉近距离，
2: 打碎无形的墙，
3: 卸下防备的网，
2: 给他人一个微笑。CRI 愿关爱无处不在。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在美国，每年约有60万人死于急性心肌梗塞，其中20万是富有创造力、年龄在65岁以下的成年人。在中国，冠心病的发病率正在逐年上升，并且有年轻化的趋势。如果救治不及时，很多突发性心肌梗塞的患者将在1小时之内死去。心内科医生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在短短的60分钟之内，选用最合适的方法，疏通患者堵塞的心脏血管，保证患者的心脏能够正常运转。那么，什么样的方法是合适的呢？如何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呢？心血管疾病又该如何预防呢？清华大学玉泉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马国栋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一起来探寻一条救心之路、救心之道啊。那说到心脏病对我们的这个威胁啊，大家都已经意识到它的这种危害性了，但是呢，具体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原理啊，可能很多人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们知道它一个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的心脏呢有很多这个血管来提供给我们进行正常运行的这种原料和动力。如果说这个血管堵了，那么心脏就不行了，没血了，没原料了，那自然会出现一系列的反应。那我们像心绞痛还有这个心肌梗死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某一条血管堵了部分，或者是

0: 堵了全部啊，那会带来不同的症状。上半段呢，马大夫给我们做了一些解析，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实用，非常的有价值啊。那我们接着来再来说一个这个心绞痛，就是难受，我们再来去做一些症状上的鉴别。这个难受它这个疼的时间有没有一个大概的长短，就像针扎扎你一下，这会儿疼，可能过一会儿就不疼了。那么咱们的心绞痛的特点，在疼的特点是什么呢？
1: 好，我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心绞痛其实我们很多有心脏病人来说很熟悉的一个症状，但很多时候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没有得过冠心病的时候
0: 没概念，
1: 没有概念。
0: 嗯，
1: 那么心绞痛一般情况下来说，它的发病的每次发病的这个时间一般在3到5分钟、最长的一般也不过10分钟、当然偶尔的你要超过10分钟以上也有，但是最最长的也不能超过半小时，这是典型的心绞痛的发作时间。那么如果假定有时候说了，哎呀，我这心绞痛啊，我疼了3小时或者是3天，往往这不是心绞痛，这有可能就是其他的胸痛啊，就是功能性的。当然你这时候也不能除外你的急性心肌梗死啊，这是一个我们特别注意的。当然还有一个，有的很多呢就诊的病人，尤其是女性特别多的，到了门诊去看的时候呢，他给我提供的是，他说大夫，我是心绞痛。我说你是怎么诊断的？他说我自己诊断的。我说你是怎么疼的呢？他说我就老被针扎的感觉，刺一下刺一下，这种老是疼。我说你疼痛时间多呀，就是半秒钟一秒钟
0: 啊。
1: 我就当机立断的告诉他，我说你这个不是心绞痛。
0: 嗯，
1: 换言之就是说心绞痛的症状它是有时间限制的，过短或过长都不能叫心绞痛。
0: 嗯，
1: 也就都不是心绞痛。
0: 嗯，这个是时间非常的关键。
1: 对对
0: 啊，
1: 对，
0: 就是你太长了可能也有毛病，但是
1: 不是心，
0: 不是心绞痛。太短了，这种针扎一样的，那可能神经痛啊，其他的什么其他的原因啊。
1: 对对对，
0: 但这个比较明确了啊，大家好说。那疼的这个频率呢，它这个像您讲，比如说3到5分钟这种疼痛，疼完了我自己如果不吃药有没有可能缓过来？然后如果说缓过来了以后，会不会半个小时以后或者几个小时以后它再次的疼痛，有没有这样的这种波段性的特点？嗯，
1: 哦，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心绞痛其实每次发作的时候啊，它大部分都有一个诱发因素。你比如说你在情绪波动的时候，生气的时候，在寒冷刺激的时候啊，包括你在劳累或者你睡眠不足的时候，这时候你可能发作的心绞痛的这个频率啊会频繁，可能一天发作几次，甚至一个小时之内发作几次都有可能。但是就是这些因素，如果不管是什么样的因素触发你心绞痛发作的时候，这时候如果的你的发作频率突然的增加，我们这叫什么，叫稳定性心绞痛变成了不稳定心绞痛了，这个时候一定你要去医院去就诊。
0: 也就是我们简单的理解一下，比如说一天原来可能疼个2次3次，突然变成了这一天之内我这个心绞痛变成了20次或者是更多，那就不对了。
1: 其实你说的有一半是对的，往往如果一天发作2、3次的就算是频发了，
0: 已经多了，
1: 已经多了。
0: 哦，
1: 我们要说是数天数十天发作一次，这算是不是频发的
0: 啊。
1: 如果是一天发作几次这就频发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去医院就诊，这就相当于你的病情严重了，你的血管的狭窄的这个斑块已经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换言之也就是你这个血管随时有完全闭塞的可能性。
0: 哇，
1: 这时候你一定要放下手里的所有的工作，
0: 赶紧去
1: 医院。
0: 嗯，其实我听你这么说啊，我感觉这个心绞痛啊它还不算是一个特坏的事儿，起码它告诉你了有问题了，提醒了你一下，只要咱们别忽略别无视别大而化之，那重视这个信号，我觉得还是能够避免一些更加恶性的这种病变出现，应该还是好事儿哈。
1: 对，非常对，非常
0: 对。
1: 其实我们所做的所有的工作是为了防止心肌梗死的发生。
0: 嗯，
1: 一旦有出现心肌梗死，那个时候我们有天大的本事，说我医生我能做借助，我能给他放支架，我能给他搭桥，那个时候只是给他一种治疗方案，而不能完全恢复心肌的功能。
0: 那个也就是说 亡羊补牢不算太晚，但是毕竟也是在补了。
1: 对，毕竟心肌受损伤了。
0: 对，那个就是千万别走到那一步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呢，我们还要再请教一下，就是发生心绞痛的时候，我会不会心跳特别加快、特别慢，出现一些心脏其他的不正常的搏动，比如说早搏呀，会不会有这些变化呢？
1: 有一部分人是会有的，他这个人体这个三根血管分属的功能不一样，所以在不同血管堵塞或者严重狭窄的时候，他可能表现的情况不一样。比如说有的血管狭窄和堵塞，他表现出来是心率缓慢，啊，心率非常慢，可能甚至跳一跳他就不再跳了。这时候我们有一种方式，要起搏器的方式来帮着他跳动，这是一种。另外呢，有的时候因为心肌梗死，反射性的引起心率增快，这也是一种情况。当然还有一些严重的心肌失常呢，刚才像您说的那个早搏，他这种心肌梗死或者严重的心绞痛出现的时候，他出现的早搏跟我们普通人出现的早搏还不一样。早搏它多半是有危害性比较大的，比如室性的早搏或者室性的心肌失常。这时候就说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要特别重视它。好多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一发病，尤其发作心绞痛也直到心肌梗死，它就是个死亡。他这种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就是突发了严重的心律失常，我们医学上叫室颤。他的死亡快的理由和原因就是他由心肌梗死变成一个恶性心律失常，导致室性颤动而死亡。
0: 也就是我们最开始的这个堵了以后，导致这整个我们心脏的这个器官
1: 就紊乱了。
0: 紊乱了，要么快，要么怎么着的，或者说一下快到某种程度了，或者说哆嗦到某种程度了，它就不正常了，就完了。
1: 不正常了，它是因为心肌受损伤之后，它的跳动的顺序就给打乱了，心肌的功能给丧失了，收缩功能丧失，这时候室颤它完全让心肌收缩功能丧失，这个时候几分钟之内它就死亡。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多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包括我们周围的人，包括我们的亲戚朋友同学，以至于我们的这些公众人物，很多时候他就头天晚上还好，第二天人就没有了，人就没有了。这就大部分是鉴于急性心肌梗死的室颤发作。
0: 这个就是要命的事儿了，真的不行了。所以那这个时候我们老百姓能做点什么呢？是不是就是静静的待着，赶紧吃药，手边有药赶紧吃药，然后呢马上再求助于医疗机构，这是不是我们目前唯一能做的？
1: 好，其实这个话题也非常重要，这是告诉大家之后呢，可能大家老百姓知道怎么做了。这里我就给大家简单说一下。第一，如果再发现，因为心脏病首先发现胸痛、胸憋、胸闷啊，这种症状，你首先考虑到你身边的你的常规用药，你比如说你没有得冠心病的时候，首先想到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这样的药物。如果你得过冠心病，首先你要想到你的身边有没有阿司匹林，包括利比格雷、包括他汀这样的药物，它在第一时间可能它缓解你的心绞痛，或者是让你的症状减缓，或者血管不堵塞，第一时间要把它吃掉、吃上。这是最主要的一个，
0: 舒缓一下，
1: 对，舒缓一下，就是你身边你能做到的。第二个，确定你是心绞痛和心肌梗死的时候，你要是能记住了，会求救别人，也就是说你能得到别人的帮助。两个方面，第一个求助家人或者邻居，或者你在路上发生意外的时候求助路边的人，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你要求助急救系统。急救系统，当然我们北京的急救系统是非常完善的，我们有120也有999，这个急救系统给他们打电话，尽快他们会来车、来医生、来相关的人员，来把你到你的这个事发地点给你进行初步的处理，然后把你转移到有相关能做进一步治疗的医院。这样你的生命得救的概率就会高。
0: 对，这个非常非常关键。那像您讲的啊，就是我们如果发生疾病的时候，可能会在家里，也可能会在其他任何地方，这个都有可能，可能白天，可能黑夜啊，时间也都是，这些都是很随意的。那么发病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啊，如果说不舒服了，我应该怎么样？我是窝着倒下去呢，我还是躺平了，我还是坐着，还是趴着，这个姿势怎么选择一下？还是没得选了。
1: 但是肯定有一个最佳的方式，最佳的体位。如果确定是在心绞痛或心肌梗发作的时候，这时候你最佳的体位就是休息状态，不要躁动不安， 啊，你也不要说到处乱跑，不建议你自己在患心肌梗死的从楼下都能跑出来，自己跑着去医院
0: 打车去了。
1: 很多的时候你就会死在半路上。
0: 哦，天哪！
1: 啊，死在半路上，而没有人救你。
0: 这个时候寻求帮助，
1: 寻求帮助是很重要的。其实这个有的时候说了，哎呀，我的寻求帮助的时间，我自己可能快到月了，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当你不是所有的时间范围之内你都能接打电话，
0: 嗯
1: 啊，你在发病的时候你是可能是没那个能力去接打电话的，你也没有办法再通过这种方式去求救医疗急救系统，所以这个时候你求救你周围的人，包括医疗急救系统，包括我们的120啊这些，
0: 嗯，
1: 当然你认识医生的朋友的更好啊，比如说你要认识我，那第一时间给我打个电话，我在电话里就指导你怎么去用药了。这个时候你可能你的得救的这种概率就会特别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求助于别人哎是很重要，同时你的安静休息是最重要的，
0: 最好
1: 将降低你的心肌的耗氧量，给你的心肌呢造成如果过多的负担的时候反而加重你的心脏的这种负荷，造成你的心肌损伤，
0: 最好别动，稳稳的静静的休息一下啊，这样这个也很关键。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慌了，觉得啊我赶紧给你怎么舒展呀按摩呀揉啊，因为毕竟不具备这个专业知识，好心可能会办坏事儿哈。
1: 对，
0: 嗯嗯，这个很重要，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当我们出现一些紧急情况的话，要掌握这样的几个最基本的求救的这样的一些措施。嗯，
2: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标准，年过45岁就算人到中年。作家卜铁梅曾在《中年危机》这部书中这样写道：中年是人生的一个拥挤的瓶颈，遗憾的是在进入这个瓶颈之前，并不是每个人都做好了准备。怎样才能安稳度过这一时期，让瓶颈变为坦途呢？清华大学玉泉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马国栋做客健康中国，与您共同探寻护心之道。
0: 心脏啊是我们的司令部，这个总部保护不好，它可真的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今天我们和来自清华大学玉泉医院心血管病科的副主任医师马国栋大夫一起来关注，究竟我们在这个心脏出现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去做好一些基本的防护啊。刚刚我们讲到了，哎，出现症状怎么办，求助他人，自己在原地啊静静的保持这个休息的状态，慢慢的等待救治。那下一步可能这个车就把我们带到您这儿了，带到大夫专业的医生面前了，您会给我们做什么样的处置呢？我们交到您手里了，您咋办呢？
1: 好好好，这个问题就是
0: 该您了。
1: 对，该我们医生啊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一般的我们对于一个严重的心绞痛，尤其是急性心肌梗死的这样的病人，我们处理起来有一个常规的路径。
0: 嗯嗯
1: 啊，我们有一个标准的治疗方案。第一，到达医院的时候首先要给他做心电图。
0: 哦，
1: 做心电图，心电图呢既快捷又准确又简单啊，在3到5分钟之内这个事情是能完成的。
0: 那如果说有没有可能是发作了，可是导致心电图正常什么都看不出来呢？
1: 原则上讲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但是绝大部分心电图
0: 还
1: 是能做出来的。如果这时候我们做不出来没有关系，我们再静等，在静等，在静等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再问他的病史，你不再问他有没有类似就是相关冠心病的危险因素，比如家族史，以及相关的一些疾病有没有。这时候我们在问诊的过程当中，再进一步确定他有没有得冠心病这种可能性。啊，同时我们在等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做一些其他的检查，比如说心电监护，比如说抽血化验，抽血化验常规我们检查的就是，比如说肌钙蛋白，和肌酸激酶，就常规我们的心肌酶啊，这样检查。同时，我们在过几分钟之后，比如半小时，我们再复查他的心电图。这时候有，如果心电图有个动态的演变，这是我们的专业术语。这时候基本上就能敲定，它是一个心脏疾病啊。如果是 能确定 S 段抬高的话，基本上我们对心梗的诊断基本上就已经100%的确定了。
0: 嗯，这
1: 当然还有一
0: 初步的检查，
1: 对，初步的检查。那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要进行给他基本的处理，比如说给他嚼服这个阿司匹林，啊，口服利比格雷等等这样的药物。当然这个时候我们会给他一些硝酸甘油来处理的。假定这时候我们诊断的心绞痛是这样子的，那么可能给他常规的处理心绞痛的缓解。如果这时候缓解不了，可能是进行心肌梗死了。心肌梗死的处理治疗方案，除了我们常规的这种口服的药物，比如说阿司匹林、利比格雷这样的药物之外，那么还有我们就现在非常的在我们北京应用非常广泛的介入治疗，就是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0: 哦，这就是该再更进一步的治疗了。
1: 啊、对，
0: 嗯，那我在这儿打岔一下啊，就是有没有可能他可能具有一定的基本的知识啊，在出门到您这儿之前、
1: 嗯、
0: 我就吃了药了，缓解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假如说他在服药以后缓解了以后，还用不用再次去做一些治疗呢？
1: 这就要看他症状的相关的发作的时间。持续的时间，以症状发作的程度以及发作频繁程度，刚才我们上一节讲的那个、
0: 嗯对嗯、
1: 如果是近期频繁发作的心绞痛，一定要到医院治疗、嗯、其实刚才你讲的这个人就是在到医院之前呢，他这个意识的问题，就是他这个警觉的问题特别关键、
0: 嗯、
1: 我在这里给你做一个小插曲啊，
0: 嗯，
1: 就是我给你举一个，就是去年有一个46岁的一个男性、
0: 嗯、
1: 非常帅啊，他是个东北小伙子，
0: 嗯，
1: 在我们医院的前面一条路叫长安街的延长线嘛，石景山路、
0: 嗯、
1: 我们医院是石景山路5号，他走到快到我们医院路口的时候，就是那个错到医院路口的时候、
0: 嗯、
1: 他突然的心情去发作不舒服、
0: 哦、
1: 他继续行车往前走，走了不到一分钟，这个疼痛发作持续的很难受，
0: 嗯，
1: 他非常警觉，他说我这肯定心脏是有问题了、
0: 嗯、
1: 他一抬头
0: 看
1: 到了我们
0: 医院
1: 了，他停下了车、嗯，立刻到了我们医院的急诊科。
0: 嗯，
1: 这个时候他离发病也就将近10几分钟的样子。
0: 啊，对，
1: 很快。
0: 嗯，
1: 到我们急诊科的医生也非常警觉，一做心电图就是一个广泛的前臂的心肌梗死。
0: 啊、哦，已经到梗死了。
1: 梗死了。
0: 嗯、
1: 哦，就是说他发病这么一个迅速，他从发病到我们做心电图也不过20分半小时的时间。
0: 嗯，
1: 他就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例子？这个年轻的46岁的小伙，他的警觉非常非常之高、
0: 嗯。那也是他运气，正好在医院门口发病了。嗯，
1: 一个是他赶上医院门口了，更重要的是他觉得他是问题了。
0: 嗯，对。
1: 很多的病人他觉得他不是问题，他就开车他走了，继续赴他的宴，
0: 嗯，
1: 做他的工作，
0: 干别的事儿了。
1: 哎、
0: 嗯，
1: 很可能就因为这个问题，可能突然猝死在路上。
0: 是。
1: 所以这个小伙子最后安全得救，
0: 嗯、
1: 因为他就诊的时间。就是从发病到救诊的时间非常短，意识非常强、
0: 嗯、特及时啊，
1: 他的预后非常好，当天过了不到就诊1个小时之后、
0: 嗯、
1: 我正好那天准备下班的时候、
0: 嗯、
1: 还没走他就来到医院、
0: 嗯、
1: 这个时候我就接诊了他，1个小时之后就把支架给他做上了，血管就打通了、
0: 哦、当时就是他药物可能也不行了，
1: 药物是这个情况下，刚才我要补充的就是说、
0: 嗯、
1: 现在因为这个介入治疗呢，在北京是就是都非常广泛的，这个方法对心肌梗死的这种治疗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0: 效果好，
1: 也算是一个急性心肌梗死治疗方面的一个革命、
0: 嗯、
1: 正因为有了这个急诊的介入，才使得我们这个心脏病的急性心肌梗的发作死亡率由原来的70-80%以上的死亡率降低到20-30%以下。
0: 哦，那就现在还有点时间，您赶紧跟我们说说这个支架它的原理。我们知道这个血管堵了，到梗死的时候就是可能全堵了，这一根啊全堵了。那么咱们的支架呢，是把这个堵了的给它拨了开，像我们通下水道一样的给它通一通呢，还是把这个水管给它扩成变成大的，变成粗的？您给我们说一说。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这个一般的急性心肌梗死呢，它90%以上呢、
0: 嗯、
1: 都是由于斑块破裂所造成的。就斑块，它原来有一个固定的狭窄，狭窄但是都不是特别重，30-40%啊，40-50%的狭窄、
0: 嗯，
1: 突然有一天一些诱发因素导致它这个斑块给破了。
0: 嗯、
1: 就相当于一个火山死火山啊，活火山喷发出来的那个岩浆一样，
0: 啊、
1: 喷发出来的东西它没地方去，它就在那个破了之后有个破口啊，就暴露了。
0: 嗯、
1: 这时候它血液当中的很多血管就聚集了，
0: 啊、
1: 形成个血疙瘩， 就像那我们皮肤拉一口子长了个血痂似的，那个血痂如果堵在它长在那个它的血管里面，它就是个血块，这个血块它是个保护机制，但是在血管里面它就成了一个血的凝血块，堵塞了那个血管。这个时候如果堵塞你不管它，它这个血管堵塞下游支配的那片心肌，它就会因为血管堵塞血流通不过去的时候，这个心肌的支配的范围，这个心肌就会死掉，死得非常快，20分钟之后半小时它就开始死亡，一般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在我们的标准嘛，争取在病人到达医院之后90分钟之内，一般要准备给他开通这个血管，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血管这时候如果打开的话，它的复生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另外它的生活质量是明显的提高。
0: 嗯，
1: 这个的时候呢，我们用支架的方式嘛，用支架的方式把它狭窄的这个血管，以及形成斑块的血管，通过先用一个球囊把它撑开，然后呢，这个时候它这个撑开之后，它这个是不稳定的，这时候再介入一个支架的方式，其实它这个支架不是一个实心的管道，它是个网子状的东西，再把它把这个斑块撑到一个壁上，把这个管道充分打开，让它血流充分的通过，这个时候它的血管才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就是一个通畅的血管，这时候他的心肌供血才能恢复。
0: 也就是说，他这个堵的这个小疙瘩还在咱们血管里，通过我们的这个支架把这个疙瘩给它挑起来或者撑
1: 起来，
0: 让它不要堵在这个主通道上，把主通道让出来。
1: 对啊，所以呢，就是我要说的是，放完支架本身这个疾病不算是结束。刚才你说的，你把已经把它这个斑块或破裂的地方把它贴在那个血管壁上了，这个不算完事儿，这个病的治疗不算完事儿，后期还需要吃一些保护性的药物和维持性的药物。我们吃药的目的不是说因为支架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不让你再得同样的疾病，不让你这个斑块再重新破裂，那么就吃一些比如说阿司匹林、氯吡格雷、他汀这样的药物。
0: 是这样啊。其实呢，在我们这短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您给我们说的这些知识，可能有一些大家是有一点概念的，更多的呢是不太熟悉的，或者说基本上不是很了解的。但是总而言之呢，我们就记住了一个，万事都要早，一定要警觉，对自己身体的各个信号都要特别特别的在意啊，以免出现那种不可逆的不可收拾的后果，那当然很多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给自己和家庭带来很大的痛苦。那今天非常高兴，我们请到了马国栋医生来和大家交流有关心血管防治的一些知识。时间很短啊，我们讲的也只是其中的一些最基本的常识啊。那么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是非常希望马大夫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中，经常能和大家说一说您临床中所见到的一些事情，然后让大家提起高度的警惕，来更好的维护我们的健康。好，谢谢马大夫今天来到健康中国节目。
1: 谢谢，
0: 也感谢朋友们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好，谢谢。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9月15号星期二，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今天是8月初五。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之前跟您说声非常抱歉，一路来高速公路堵车，所以稍微迟了，请大家见谅。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呢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72度左右，最低58度。明天星期三79到70度晴时多云，星期四多云时晴81到72度星期五多云时晴82到64度。好，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美国五角大厦已经证实美军的确弹药短缺，对伊朗前四个月的战费目前已经初步的估算，大约要耗费在334亿美元。继续关心国际新闻。意大利的战机击落了入侵立陶宛的无人机，巩固北约东翼防线。彭博新闻社表示，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日本计划国防开支提高到全国 GDP 的 3.5%。 丹麦也声称军方直升机遭到了俄军的军舰照射明弹，射出了照明弹，立刻召见俄罗斯驻丹麦大使来进行说明。中国工商银行的机密文件曝光，揭露了海外分行成为战略融资的枢纽。美国调整对新加坡的关税范围，新增加起司摩托艇等，正式开始加征关税的生效了。川普政府要撤销电厂的排碳限制，环保团体批评政策倒退，扬言要提出告诉。欧盟寄出了新的条例，要保护儿童青少年，打算要禁止15岁以下的这些未成年的儿童跟青少年，禁止他们使用社群媒体、 AI 还有聊天机器人。美国殖利率已经突破了 5% 以后，现在开始回落，市场静观其变，联准会最后的决策是否升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日本的人瑞数目全世界第一，而且首度突破了10万人，连续50年创下新高的纪录。

0: 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继续关注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川普的官司再度的吃了败仗，这是美国最高法院昨天驳回了川普提出要限制邮寄投票。美国民主党的众议员大力要推动最终时刻川普弹劾案件，党内引起反弹。也门反叛军青年运动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展开新一波的攻击，波斯湾国家谴责延后与伊朗的霍姆兹海峡谈判。川普批评世界各国不帮忙护航霍姆兹海峡，他说伊朗战后都要补偿给美国。亲莫斯科的商人赞助川普的长子的婚后派对，包下了小岛放烟火。在也门竟然出现了中国制造的东风 15A 的残骸，恐怕暴露了沙特秘密飞弹的首度实战。专家献计给川普，要终极交易，放弃台湾换中国撤出两国，待会儿我们做进一步的了解。美国首度证实在太空部署武器，可能威力曝光，箭主要的指向俄罗斯跟中国。川普谴责反对资料中心是一场骗局，同时他暗称是这个阻力是来自中国，白宫私下也不安。川普拒绝踩刹车 AI 的发展，一心要求胜，而中国威胁究竟有多大？待会儿我们做汇整报道。中国赞扬台湾学者和平统一的提案，官方媒体在今天评论，他说有条件的来压力测试。川普终于松口了，美国考虑让乌克兰生产比较低阶的爱国者拦截飞弹。众所瞩目的美国联准会新上任的主席华许，上任四个月也要迎接一项大考，到底是升息还是要听川普的？市场压住升息高达 90%。 川普第一任期的前白宫测试巴农，他将同台在国会参议员桑德斯，意识形态放两边，两个人现在同台合作。他说美国左中右大团结对抗 AI。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 北韩又进行了实弹演习，展示了巨大的破坏力。芬兰加入法国的核子威吓的倡议，欧洲核自主再度的扩大。沙漠公路换取主权承认，摩洛哥为了圆百年来的帝国梦，打造川普大道，被誉为是讨好白宫。日本冲绳岛选出了保守派的知事，美国表示期待战略据点进一步强化核阻力。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在东南亚十分罕见的震惊，夺走了一条人命，而且呢行凶刺了百刀，震惊了马来西亚。15岁少年刺杀他的学姐，结果获判无罪。受害者的母亲大声疾呼要继续讨回公道。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0: 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请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珍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珍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继续了关注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战争部五角大厦的督察长在今天证实，美国因为对伊朗进行战争而正面临了弹药短缺，和总统川普声称库存充足说法不同，川普日前一再的夸赞我们的弹药非常充足，打不完。其中开战前4个月估计已经耗损了高达$334亿。根据法新社的报道，督察长在首开先例的对国会提交这份强制性的报告中指出，美国所谓的史诗级的怒火行动在2月28号到6月30号之间一共花费了$334亿，而其中消耗的弹药耗资$223亿，这还不包括6月30号以后美军的开销。根据报告指出，史诗怒火行动中的弹药消耗导致了战略库存短缺，并且暴露了弹药补给的产业基础的瓶颈。这份报告同时指出，为了因应短缺和延迟，五角大厦正在致力简化采购流程和生产前置时间，并且储备关键原材料零组件跟特定弹药。不过也提到了扩充产能需要相当长的前置时间，而这个弹药短缺的态势恐怕将引发例如乌克兰跟台湾等等国家政府的关切，他们仰赖美国军售来对抗吓阻规模更大的敌对邻国。持续对俄罗斯作战的乌克兰迫切需要更多的美国制造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飞弹，而台湾方面则依赖跟华府之间的军售来抵御中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先前就曾经报道过，美军几乎耗尽了 80% 的终端高空防卫系统拦截弹药库存，而长城的导引飞弹跟防空的拦截飞弹的短缺已经影响了川普对伊朗作战的策略。美国中央司令部曾经表示，对伊朗开战前24小时之内，美国攻击超过1000个目标，美军最近几个月以来没有再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行动。同时报告也列出了美国 机队损失包括四架 F-15 战斗机被摧毁，一架 F-35 隐形战斗机受损，七架 KC-135 的空中加油机受损，以及多达30架 MQ-9 的四身无人机被摧毁。报告也证实，美国海军在巴林的主要区域后勤枢纽曾经遭到伊朗无人机跟弹道飞弹的攻击。在这段冲突期间，伊朗袭击造成美军驻科威特、巴林、卡达、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和约旦等等的数以百计建筑物跟设施损毁或被摧毁。这份报告并没有把这部分的损失纳入成本评估，因此可能美国耗费更多的资金。报告中表示，目前并不清楚所有的基地是否都会重建，或者是由谁来负担相关的费用。截至6月30号为止，实施怒火行动的战斗导致了7名美军阵亡，另外有7人于非敌对事件中丧命，还有417名军人因为战争而受伤。 WGBB AM140 中国广播。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5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5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6: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美国华盛顿观察家报最近刊登评论，为9月24号在华府登场的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提出大胆的构想。他说，美国停止军事援助台湾，并且关闭台美国在台湾的叫做美国在台协会 AIT， 来换取中国企业撤出古巴和委内瑞拉。 评论的作者认为，这项终极交易能够重新划分美国跟中国的势力范围，建立长期共存模式。不过相关内容仅仅是评论建议，并不是川普政府正式的政策，仅供参考。这篇评论员文章指出，如果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不只是政治表演，双方就应当能够达成在两年之内可以落实在内容的协议，就是让中国在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的足迹降到最低，美国也相应缩减在中国势力范围之内的存在。按照这个构想，川普将宣布从2028年12月31号开始停止向台湾交付军事装备跟物资，同时关闭在台湾的美国在台协会，并不再把钓鱼台列岛纳入美日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而习近平则承诺，一直到2028年年底，所有中国大陆的企业持有或控制在古巴与委内瑞拉营运的公司停止作业，并且把持股出售给当地政府批准的非中国的大陆实体。另外，中国实体还必须向美国企业持有或控制的公司购买至少300亿美元的能源跟农产品，部分款项将以中国持有的委内瑞拉官方债务按票面价值来支付，其余的以美元来结算。评论的作者认为，这笔交易代表美中承认彼此的地缘战略现实。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川普是等于承认台湾跟中国的统一不会威胁美国重大国家利益，而钓鱼台列岛同时也不属于美国必须捍卫的核心利益。而北京方面则需要承认取得南美洲的委内瑞拉能源资源并非中国的重大国家利益，缺乏重要的战略天然资源的古巴也不值得跟美国发生正面的冲突。换句话说，古巴跟委内瑞拉攸关了美国利益，台湾跟钓鱼台列岛则攸关了中国利益，双方可以透过退出彼此势力范围降低冲突风险。评论还建议，川普跟习近平会面应当讨论双方的势力范围、经济脱钩程度、欧盟、俄罗斯跟伊朗等等战略伙伴的定位，以及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等等美国跟中国企业可以竞争的中立地带。而以上的提议可能在未来一年之内可以进一步协商，再由川普跟习近平在2027年北京高峰会议上来敲定，让美中关系从相互保证毁灭转向相互保证生存。这是来自华府的美国媒体《华盛顿观察家报》最近刊登的评论。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现在的时间7点50分，纽约市今天晴时多云，气温最高72度，最低58度。明天星期三79到70度，星期四81到72度，星期五多云时晴82到64度。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 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来关心财经新闻。中东战火已经烧到了大卖场 Costco， 美国机油限购价格将近翻倍，台湾没有跟进限购。我们继续来关心国际财经。本世纪非常罕见的外资买进美国股票超车美国国债，而美元的涨跌逻辑可能要改变。另外，紫光的国威砸下人民币19亿元来收购瑞能半导体100%的股权。日本人瑞世界特多，而首度突破10万人，而长寿的背后是33.7兆日元的照护账单，给政府增加了社会福利重担。美国股市，华尔街专家预测恐怕会重演2018年的抛售潮，联准会如果升息，那么就违背了川普的想法，因此新上任的联准会主席华许目前陷入了两难，上任4个月以来第一次大考。华尔街分析师表示，如果联准会升息，第一波就会大跌，美国股市重挫10%。美国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突破了5%的关卡，市场关注联准会的动向。AI 踩刹车重击了晶片股，费城半导体大跌了5.9%，辉达跌了3.4%。辉达公司执行长在台上演讲，突然接到川普的电话，双方一起辩驳所谓的 AI 末日理论。南韩的三星电子跟海力士 SK 海力士拒绝预缴政府要求的电费。台湾助攻马来西亚的智慧型的农业产业，融合了 AI 机械来提升效率。台湾中央银行对抗通货膨胀势在必行，预料会端出双利率双升的政策。特斯拉零稀土缘分自驾计程车这个星期 要在北京、上海展出。以上就是有关于财经新闻，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心的是来自北京最新的消息。中国人口连续四年负成长，而广州许多学校的老师遭到提前解约。中国失业率上升到 3.5%， 创下了五个月的新高。官方表示这是季节性的上升。在中国所谓的天价月饼目前销声匿迹，200元以上现在已经不好卖了。美国的企业界大佬喊出 AI 要刹车，在北京的环球时报表示，新冷战剧本为遏制中国的发展。中国国安部长发出警告， AI 恐怕成为外国势力威胁共产党的统治。美国机构揭露了微信的蠕虫，几个小时可以入侵，破坏力例如核武一般。被誉为是中国首富，父亲的富，中国首富的娃儿还会再增加，24名美籍的孕母轮番生产当中。中秋节即将来临，在中国大陆各地，中秋加十一国庆假期最强的请假法已经来了，连休13天，比春节还要长。华尔街日报在今天评论，中国一同担忧 AI 的末日，但是首要之务就是要赶上美国。纽约时报发出警告，监管 AI， 美中互不信任，陷入了囚徒的困境。来自香港的消息，香港经济向好，德勤上调零售额，一年增加 8.4 个百分点，投资者也信心倍增。香港消委会表示，超市买一送一比五折价还贵，希望要促销品可能没有折扣，让消费者要仔细的精挑细选，不要误信一些宣传不实。布局北都，香港科技大学打算建国际校园，而中文大学着力打通在粤港的科创通道。北京香商论坛登场，上百个国家60多部级和军队的总长级代表参加。美国政府的更新报告显示，中国的零组件是伊朗战争机器的原料。继续我们来关心来自台北的消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现在的时间8点整。台北今天的新闻评论，曲解党外时代，新国史馆长陈翠莲戴钢盔为政治服务。在台湾因为纵火案件夺走了五条人命的死刑犯，在狱中因为癌症病逝，台湾的死囚目前剩下34个人。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川普政府被指控使出小手段来卡住移民申请文件，遭到扣押或者是涂黑，恐怕会因此被驱逐出境。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在演讲的时候，突然接到川普来了一通电话，在台上扩音五分钟，川普高喊 AI 失控是一场骗局。这是非常罕见的，演讲讲到一半总统打电话，而且 扩音放出他在电话中的强烈的谴责。人工智慧 AI 晶片的巨擘辉达公司创办人黄仁勋昨天在洛杉矶讨论人工智慧的 All In 高峰会议上发表演说，结果演讲突然的被川普总统打电话的电话打断。黄仁勋让川普透过手机扩音发言大约五分钟。川普说，虽然愿意讨论 AI， 但是不喜欢最近有关 AI 带有危险、政府应该介入等等的言论。他说这些都是骗人的。川普说，机器人不会统治世界，那种事不会发生。这是绝无仅有、非常罕见的演讲一半，然后总统发表五分钟谈话，透过扩音器向现场的大众发表谈话，如同另类的川普的演讲。《纽约时报》分析，川普透过这种戏剧性的效果十足的电话表明，就在戏骨对如何面对 AI 展开激烈辩论。他明显的选择跟主张担忧是夸大其词，政府应该避免监管 AI 企业高层主管站在一起。川普对于政府出手干预 AI 缺乏兴趣，立场跟许多的AI 巨擘领先地位人工智慧新创公司截然不同。根据报道，川普这通电话也是科技界内部较劲的最新的惊人转折。原本属于科技专家之间的深奥讨论，随着各种角力而让讨论推向了主流，并且很快成为即将到来其中选举的关键议题，因此又加入了政治的元素。这场高峰会议是主持热门播客的几名风险投资专家共同举办，其中萨克斯是前任白宫人工智慧跟加密货币的沙皇。黄仁勋把手机靠近麦克风之后，川普发言呼应14号稍早他自己的社群网络的发言内容。他指出 AI 失控的说法是一场骗局。川普在网络上极力的反对政府监管 AI， 他说如果政府监管 AI， 可能就刚好正中某些人的下怀，而那些人可能是政治人物，也可能是中国。川普14号在社群媒体连续发文表明不愿干预人工智慧，他说我们必须做某些事情，而且要小心谨慎，这并不代表我们要阻止这个产业的发展。纽约时报报道，目前还不清楚什么原因促使川普打电话到黄仁勋的演讲的现场。自从川普二度执政以来，两人关系被誉为日益的密切。黄仁勋对于 AI 的引发的安全忧虑同样抱持怀疑态度，他经常表示很多对于 AI 的恐惧都没有以事实作为依据。而 AI 巨擘的执行长之一的阿莫代在上个周末期间提出呼吁，他说 AI 发展应当放缓脚步，政府也要采取更严格的监管措施。因此他提议，结果获得了 OpenAI、 SpaceX 跟谷歌 DeepMind 这些大型人工智慧实验室领导人的支持。而黄仁勋则表示，他说像这些的领导人的人工智慧实验室可以在不需要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自行放缓脚步。川普曾经声称美国的弹药库存量非常多，打不完，而五角大厦的监察报告认为库存的确短缺，供应链卡关。好，继续我们的关心，来自美国国内的消息。比尔盖茨表示，AI 就业冲击全球恐怕经历20年动荡的转型。气候政策大转弯，美国联邦政府的环保署取消发电厂排碳的限制，引发了环保团体的强烈抗议。是否要冠名川普炒翻天？而在华府的甘乃迪中心表示，期盼挂钩川普可以就目前濒临破产，也是另类的想法。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冠名川普的话，可能川普会出手来筹款来挽救甘乃迪中心的财政亏损。 伊利诺州向超过70万户的居民发出白卡的警告，有近半都住在库克郡。这次消息是否又引发了政治的联想？这是伊利诺州政府最近陆续向70万名的居民发出通知，警告他们可能因为联邦俗称的白卡的医疗补助制度大幅改变而失去了公共医疗保险，其中估计有 50% 是住在库克郡。而第一波冲击将在10月1号就会出现了，大约有8500名具有合法移民身份但是并非美国公民的居民将失去完整的白卡。明年开始，另外大约有70万名低收入的成年人可能因为新的工作、就学或者是志工要求而失去保障。伊利诺州目前有300万人加入白卡，大约占了全州人口的四分之一，而这项的由联邦共同出资的以及州政府联合出资的公共医疗保险主要的是服务低收入跟身心障碍的人士。这次大幅改革源自于川普去年签署的而又大又美的法案。新法案首先大幅来缩小了非公民取得联邦白卡的资格。伊利诺州的卫生家庭服务厅表示，10月1号开始，原本符合资格的部分难民或者是已经获得政治庇护者但是还没有取得绿卡的人，还有人道主义假释者以及部分人口贩运或家暴受害者将不再符合联邦资助的完整白卡，只能在符合条件的时候使用紧急使用急诊医疗服务。不过并非所有移民都会失去保障，10月1号以后仍然可以保留完整白卡的非公民，主要包括符合资格绿卡持有人、部分古巴跟海地的入境者以及持有美国签有自由联合协定的居民，还有就是合法居留的19岁以下儿童跟孕妇。如果难民已经获得政治庇护者或者是人口贩运受害者调整身份取得绿卡并且符合相关规定，仍然可以继续的取得白卡，而且可以豁免一般绿卡持有人适用的5年等待期。值得关注的是，仍然在申请政治庇护案件还没有裁决的人和已经获得政治庇护者属于不同医疗保障的类别。继续我们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消息。纽约的公立学校的校车、卡车都缺司机，而业者工资目前翻倍还要抢人。纽约两岁班的学童开学，有2000名幼儿受惠，市政府资金目前还没有到位。另外一起离奇的事件，被誉为是喝醉酒不知道车已经来了24岁的男女，而坐曼哈顿地铁轨道被列车高速的碾死。日前发生在维吉尼亚州大巴士车祸的华裔司机审判要延到明年3月，死者家属希望尽快的来结案了结。网站，一个网站叫做深伟的色情影片，1200人受害，曼哈顿地方检察官查扣了12个网域。在纽约86街华人营业的烧腊店结果遭到打劫，警方通缉2名惯犯。以上就是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消息。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新闻。

华人营业的烧腊店，结果遭到打劫，警方通缉两名惯犯。以上就是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消息。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新闻。代号沙漠绿盾，在红树林如何成为气候变化时代的天然防线？为了填补地球缺失的条约，推动建立全球第一个灾害保护国际条约。今天是9月15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9月15号有哪些重大的事件。今天是国际民主日，这是一个以促进维护民主原则为宗旨的节日。2007年由联合国大会决议将每年的9月15号定为国际民主日，同时大会邀请联合国成员国跟组织以适当的方式纪念这个节日，来促进公众的民主意识。而且这段期间正值联合国召开大会期间。世界上第一条完全使用蒸汽动力的铁路诞生在1830年的今天，它是连接英国利物浦跟曼彻斯特之间的铁路正式通车。著名的进化论源自于1835年，当时英国的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搭乘小猎犬号抵达了加拉巴哥群岛，在这个地方进一步发展出演化理论，就是在9月15号又称为进化论。它操作的定义是指生物可以的可遗传性症状在世代间改变，是物种之间内的基因频率的改变，而基因在繁殖过程里会经过复制并且传递到下一代，而基因的突变可以使得性状改变，进而造成个体之间的遗传变异。

0: 期间，纳粹在二战前夕，纳粹德国颁布了剥夺德国犹太人公民权的纽伦堡法案，并且通过印有在纳粹的标志设计的新国旗。西元2008年震惊全世界的金融危机发生，当时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因为无法承担6130亿美元的债务规模申请破产保护，随后就引发了所谓金融海啸，2008年环球金融危机在9月15号。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9月15号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你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美国战争部第一次承认了美国弹药库存的确短缺，同时从2月28号到6月30号为止，美国发动对伊朗的战争到目前为止已经耗损了334亿美元。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72度，最低58度。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星期三、星期四都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80，最低68度。星期五，晴时多云82到64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hines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2: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3: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2: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想跟听众朋友谈的一个症状呢，希望大家注意一下啊。你有没有吃饱了就很想睡觉呢？那么很可能这是一个血糖失控的警讯，就吃饱了想睡。其实这个观念呢，在过去啊，我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有人说呢，你吃饱了，你所有的这个胃呢，要开始去运作啊，要把你的这个要运作它，把营养弄出来等等。也就是说呢，当你吃饱了，你的脑袋呢就会昏昏欲睡。其实呢，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呢，如果你有这个状态啊，还真的不能轻忽。为什么呢？因为你吃饱想睡，是表示呢你的血糖失控了。我们都知道血糖太高就是糖尿病的征兆，所以如果你吃了饭突然呢特别想睡觉，而且吃的并不多啊，可是想睡，那就表示你的血糖可能失控了，这时候呢就有可能是糖尿病的一个征兆，要注意了。所以吃饱想睡不是说哎呀吃饱了这个营养呢都跑到胃上面，然后集中力呢也都去跑到胃上面，就让你昏昏欲睡，其实是血糖失控，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状态啊，就表示你有糖尿病了。根据我所看的这篇文章呢，他特别说吃完了午餐，你结果呢就觉得马上呢你就会有眼皮啊很重，想睡觉了。你以为呢是告诉你午休时间到了，其实饭后想睡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反应，不是说你想放轻松了，而可能呢是你的血糖失控，这是一个警讯。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生物医学硕士、健康跟生命科学的专家刘正良先生呢就特别提醒大家，很多人吃过饭后呢就会特别困，他说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啊，吃完了那你觉得很困，想要休息一下。可是呢如果你在很困的感觉里面你还伴随着心跳很快、浑身无力，而且呢会头晕，这时候呢就表示呢你的血糖波动太大了，而背后潜藏的呢就是你可能有心血管跟慢性病的风险。一般来说空腹血糖维持在70到 99mg， 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可是如果在餐后两个小时低于 140mg 的话呢，这也是属于正常。可是提醒你，血糖异常在初期呢是没有明显的状态，可是等到你觉得你会视力模糊，你会频尿，老是想要去上厕所，而且你会有口渴，这时候表示呢你已经有血糖失控了，你可能已经有一段这个病程呢是拖了一段时间，这时候赶快要去看医生，因为越早发现及早处理，就能够让你的血糖呢不会失控，不会有糖尿病的现象。如果你长期放任高血糖，血液就会变得跟糖浆一样，会粘稠，会堵塞你的血管，而导致你的血压升高，全身都会伤害，不仅仅是你的血管，而且它包括了视网膜的病变，你会有神经性的病变，你会手脚麻木，你会肾脏受到损失，甚至你会中风，会心肌梗塞，而这一些呢都是血糖失控的一个后果。不少人以为不吃糖就能够避免血糖飙升，其实呢不仅仅是你吃的东西甜的，不吃糖包括你吃个甜点啊，吃个白饭呢，白面包啊，甚至你吃了芒果、荔枝，这一些呢都会让你的血糖呢突然快速的上升。所以医生们也指出，血糖控制不能只靠少吃甜食，而是你的 整体的饮食结构需要做调整。比方说，你所吃的东西里面呢，不能够淀粉值太高，要多吃蔬菜，多吃蛋白质，但是呢，不要去吃面包，不要去吃面，而且连饭都要少吃。而且在用餐的顺序上呢，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肚子饿了，先爬上一碗饭呢，哎呀，我先吃一碗饭，再来吃菜。其实医生会告诉你，你错了。用餐的时候呢，要吃饱，但是呢，先吃什么呢？先吃蔬菜，接着呢，要吃跟蛋白质有关的，比方说吃肉，吃蔬菜。然后呢，你这时候可以把你的饿的感觉压下去了。最后呢，再吃上小半碗饭或吃半个馒头。总而言之，不要说饿了，噼里啪啦的先去扒上两碗饭，这是不好的。因为饭多了，淀粉值高了，就是糖分高，对你的血糖不好。所以，当你饿的时候呢，记得吃一点瘦肉，吃一颗蛋啊。吃点水果，吃蔬菜，而不是呢去吃面包、吃面、吃饭。最重要的，在我们的食物当中呢，避免血糖高，就是不要吃甜的东西。有些人很喜欢吃甜，而且呢，我发现呢，有些人喜欢吃甜的东西，最喜欢吃什么？就是吃饭。吃个馒头啊，吃个饭呐、啊，一吃就是吃了一两碗的饭，这是最最不好，对有糖尿病的人，千万记住，不要去吃饭，不要去吃面，不要吃面包，宁愿多吃点肉，因为肉里面有蛋白质，还不要去吃这个脂肪性的东西啊，多吃点面，那么吃点肉或者是蛋啊、当你饿的时候，记住。吃肉，瘦肉，然后吃一个蛋，这是对你的营养的吸收，是绝对有很好的帮助，甚至呢，不会增加你的这个淀粉值的产生。那么最重要的就是避免你的饿呢，所以记住一定要吃肉哦，吃瘦肉，不要去吃肥肉。然后呢，吃一两颗蛋哦，蛋有蛋白质，对你的营养是有充分的帮助。那么怎么样控制你的这个饮食控糖呢？那么第一个就是吃有纤维性的蔬菜，记住多吃蔬菜，吃有纤维性的东西，因为纤维性呢能够帮助你呢不会容易饥饿，而且呢能够控制你的糖食。所以呢告诉大家多吃谷类的东西，还有吃芭乐啊，芭乐有维他命 C 很高，就是番石榴叫芭乐，然后还有呢就是秋葵，这些东西呢是高纤维的食品。另外呢，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多吃点芹菜啊，多吃青菜，像芹菜呀、还有这个菠菜呀、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青菜类的东西，都是纤维质比较高。容易呢让你吃了以后呢不容易饿的感觉，所以你就可以减少你对蛋黄质啊，对于这些纤维的淀粉质的吸收啊，淀粉的东西是糖分最高的，所以尽量要少吃。那么刚才也说了，除了吃豆腐、吃鱼、吃肉，因为这些呢都是优质的蛋白质，所以告诉大家呢，多吃这个蛋白质的东西可以帮助你增加肌肉，然后呢可以延缓你对于淀粉的吸收，让你不会饿。所以蛋白质的东西呢一定要吃，尤其是瘦肉啊，蛋白质瘦肉还有鸡蛋都是很好的。另外呢，最近呢有一个叫做这个苦瓜啊，苦瓜是非常好的，因为苦瓜里面有一种苦瓜生态，它能够补充你的营养，控制你对糖分的吸收。总而言之呢，当你经常会觉得饿，老是想吃甜的东西，告诉你，你很可能就是有糖尿病的倾向了。在这一方面呢，你要控制你的饥饿感，不要说饿了就马上想吃东西。最最重要呢，就是在饿的时候呢，宁可吃 跟纤维质有关的东西，包括呢你烫个青菜啊，或者是炒个空心菜都很好。那么另外呢会告诉大家呢拔蜡就是番石榴，也是控糖的非常好的食物，值得听众朋友呢来好好的采用。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之下，不但告诉大家可以少吃糖，千万记住因为你饿了就好老想吃饭吃馒头，那这些东西呢就是淀粉值太高，所以一定要控制。那么怎么样让自己不容易饿呢？我会告诉大家，就是煮白水蛋是最好的，因为蛋里面它的淀粉值并不高，可是呢当你饿的时候呢吃一个蛋，白水煮蛋不要去什么弄什么卤蛋，白水煮蛋是最好的。然后在这个多吃纤维的东西，这是对于在营养上的吸收呢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其次呢，就是告诉大家血糖失控呢尽量要让自己有喜欢运动的习惯，每天维持呢有3个小时的运动时间，早中晚3个小时，不一定要跑步，你在家运动做一点柔软体操啊，花点力气，要不然的话买一部固定脚踏车，在家里头踏脚踏车也很有用固定下来的一个脚踏车在家里头，然后呢你可以拿这个骑脚踏车呢作为你在家里头的一个运动，它不但可以消耗你的热量，而且可以增加你在肌肉方面的对它的训练。一个人呢比方说老人家都腿软嘛，所以你骑脚踏车在家里头固定，那个脚踏车是固定的，你在家里头骑，然后呢训练你的双腿的力气，这是很重要。老人家千万不要躺在那里坐在那儿看电视，应该起来运动，要训练你自己的腿部肌肉，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再三提醒听众朋友，在家里头呢一定要养成训练自己做运动，包括骑脚踏车，买一个固定的不是在路上跑的，在家里头骑也很好。还有呢在家里头呢要做柔软的运动，同时记住血糖失控是很糟糕的，所以呢当你一吃饱就睡觉是最不好的，尽量吃饱了在家做做运动，买一个固定脚踏车自己踩一踩。那么不管怎么样，运动可以增加你的肌肉，然后让你在运动的时候呢产生一定的卡路里的消耗，对于一个人呢就不会吃胖，因为人肌肉变成没有力气，走路呢两腿也会没力气，拿东西也没力气，而且你很容易就会摔跤，这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的。除了饮食的控制，运动也是我们控糖的最好方法，所以如果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呢，那么一定要训练你自己的肌肉让它不会像海绵一样软趴趴的，让这个肌肉呢有力气。两个腿你在家踩那个固定脚踏车也很好，建议大家弄一个固定的脚踏车，这是在街上可以买得到的，然后在家里头踩脚踏车因为年纪大了你还出去骑脚踏车很危险，所以建议大家呢在家里面一定要做运动，养成做运动的习惯，包括你把手撑着墙壁也来做一些运动，两条腿在家里头踩踩固定的脚踏车也是一个运动。总而言之，血糖的失控呢是非常非常需要注意的，你吃饱了就想睡觉，那就表示你的血糖的升高有一些问题，已经失去了控制。而很多人年纪大了都容易有糖尿病，有一些在这一方面的慢性疾病呢，往往到最后就会影响到你的生命。市面上常常有一些无糖饮料，就是不放糖的，那么其实呢这些无糖饮料呢虽然是让你有甜味，但是呢不会增加你的这个卡路里，这个呢对于你控制血糖呢是没有用的，就算你吃的东西都是没有味道的，可是你仍然会增加你在身体里面的糖尿病，因为这个糖尿病有的时候呢也是一种在你的身体里面的一种营养上的失控而造成的。所以呢 在家里头呢，尽可能的要多运动，多喝水，而且呢，要问一下医生啊，是不是有一些营养品可以控制你的血糖，维持你的血糖。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的疾病，说起来也是一个富贵病，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它，然后对你的健康会有很大的帮助，你不会有其他的慢性的疾病威胁到你的生命。我们今天的医药科技新知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再见。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5: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4: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医药与科学。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想跟听众朋友谈一谈的就是大家都知道胆固醇在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营养对我们的生命都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呢如果你对胆固醇的认知不了解，你身体里面坏胆固醇多呢还是好胆固醇多呢你不知道。那么因为胆固醇的造成呢是跟我们所吃的东西有密切的关联，而胆固醇在我们的血管里面呢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今天这篇文章的介绍也希望听众朋友呢多进一步的了解之后能够了解你身体里面到底是胆固醇好的多还是坏的多。那么有必要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如果坏胆固醇偏高的话，你赶快要从你所吃的东西里面来加以改善，要不然的话，长时间的坏胆固醇会造成对你生命上的威胁。在心血管疾病跟胆固醇可以说是息息相关，而且在逐渐的年轻化，医生们也表示心脏疾病当中冠状动脉粥状硬化是最常见而且是最危险的一种。可怕之处在于早期没有明显的症状，而一旦你的血管被斑块或血栓而堵住，就可能演变成急性的心肌梗塞，甚至会造成在生命上的猝死。医生也特别提醒，你吃得多，很少动，压力很大，结果呢，就是冠状动脉粥状硬化加速找上门的三大主要的原因。再说一次，你运动不多，吃得很多，而且呢，你工作的压力很大，你就很容易得到冠状动脉粥状硬化。在台湾安诊所心脏内科主治医生施医生就特别指出，长时间的胆固醇偏高会在动脉血管形成了斑块，而使你的血管壁会变得很厚，会变硬，而最后导致了血管阻塞。当血流不过去的时候，就发生了所谓的中风了。心肌梗塞这些风险呢是特别特别的大，也就是你的血管壁变厚，血管壁有形成斑块，而血管壁变厚变硬，最后就是血管阻塞。血流不过去，就像水堵在血管里面了啊，水在水管里面过不去，你想想看水管会不会爆掉呢？所以增加了更大的心肌梗塞的这个风险。冠状动脉粥状硬化早期呢是没有症状的，很多的患者会出现运动耐受度很低，容易胸闷或者是会有胸痛的症状，这时候呢都应该赶快的去看医生，找出重要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而冠状动脉粥状硬化风险高的族群呢，包括第一个年龄，男性45岁以上，女性55岁停经之后，雌激素的保护作用呢已经消失了。第二个呢就是你的代谢症候群，比方说你有高血压，那么或者是你的腰围过粗，腰围过粗，比方说男性很多都是肚子很大，结果呢就会内脏脂粉会太多了。再时候呢，你有没有注意到医生说，哎呦，你可能糖尿偏高位，就是你有糖尿病了。这时候呢，三酸甘油脂太高也会产生代谢症候群。另外就是胆固醇偏高，很多人瘦瘦的，可是呢你胆固醇偏高， 比方说你的 LDL 过高或者是品质不好，胆固醇高就容易造成血栓，这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还有就是压力很大，或者每天都坐在办公桌上不动，还有晚上呢睡觉睡得不安稳，而且还抽烟喝酒，这些呢都会造成坏胆固醇，而造成了血管的被阻塞。很多胆固醇过高都是有高血脂的状况，虽然你看起来瘦瘦的，可是你可能胆固醇超标了，不是胖就是胆固醇高，有的时候胆固醇偏高也在瘦的族群里面会发现的。现在很多人都久坐不动不运动，所以心血管疾病呢也会找上了年轻人，包括血压、血糖、血脂都在升高，形成了所谓的三高问题。再加上晚上睡觉滑手机，压力很大，要应付功课或者是应付白天的工作，很多人睡眠不够，自律神经长期的失调，这个时候都会让你的血管提早老化，而加速了冠状动脉粥状这些很不好对血管硬化的一个最坏的影响。在饮食专家也特别指出，当你饮食不当、压力大、休息不够，而身体长期处在高氧化的压力状态，就会有这种心血管病变的一个迹象。还有就是你吃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E 或者是叶酸不够，而这些东西呢都会造成血管的硬化，而且会容易受损。而过量的血压也会造成心血管的病变，或者是脑血管的病变，而脑血管的病变常常就是所谓的脑出血。所以在这里呢，一方面我们要照顾我们的血管，不要让它动，因为会阻塞啊，胆固醇太多会造成血管阻塞，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呢就会经常呢我们在不经意当中呢变成呢有了非常的一个好像带着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炸弹一样，在你的身体里面对你的生命产生了重大的威胁。血管的变化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要通过血管状况的了解，比方说检查我们的心电图，看看我们的血管有没有斑块，检测有没有钙化，同时呢也可以通过 CDA 啊，这个所谓的心血管的检查，用心导管来了解你的心脏的这个动脉有没有硬化，有没有所谓的冠状动脉粥状硬化。这个这几个字啊是蛮绕口的，可是它对我们的心血管跟我们的心脏这之间的关联呢是很重要的，叫做冠状动脉粥状硬化，这是需要大家了解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我在这特别强调，第一个，没事的时候不要坐着，多运动。怎么运动呢？走路、散步，而且呢慢跑都非常的好，就是要运动，要让你的全身呢肌肉要动起来。第二个呢，饮食呢要少油、少盐、少糖，记住饮食的时候呢要清淡，少油、少盐、少糖。然后呢日常生活中呢多喝水，记住啊，每天记住喝个六杯水，记住要喝水，我都常常这样提醒自己，多喝水多喝水啊，多喝水。当然不是要去吃这些甜的饮料，而是要喝白开水，越清淡越好。每天呢 让自己运动30分钟，包括你自己在家里弄一个计步器啊，自己在家里这个抬腿走路啊，买一个机器，就在这个机器上面走，至少每天走30分钟。不走30分钟，你出去散步也要走个1个小时啊。总而言之呢，不要动不动吃完了就坐在那儿看电视，不要吃完了就坐在那儿看电视啊！告诉大家，因为只有每天固定的运动，每天一定要固定运动，这样子你才能够帮助你的血管延缓老化，增强心脏的功能，也能够降低心脏疾病的产生。这是我们在今天告诉大家，怎么样可能让你的生命呢能够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让你的血管有坏胆固醇，因为血管坏胆固醇太高的话会阻塞你的血管。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白天呢一定要多喝水啊，要一天要喝满6杯水。第二个呢，就是不要吃油脂太高的东西，尽量吃清淡的东西，多吃蔬菜，让你的分泌正常，而排泄也正常，尽可能的不要增加你的体重啊，体重增加对你的心血管是没有好处的，坏胆固醇太多也会阻塞你的血管。晚上尽量的要早点休息，不要看手机，因为习惯了看手机容易导致呢血管提早老化。因为呢看手机，你说哎呀，看手机跟血管老化有什么关系？但是呢这个看手机会让你呢感觉上在这个身体的循环运作上呢会产生一些影响，尤其是这个看手机的时候呢会影响到你的心脏的这个搏动啊，他们也认为不好。那么最重要的我是觉得啦，就是吃的东西要注意，不要有太高的胆固醇，因为胆固醇太高，坏胆固醇就会阻塞你的血管，血管产生阻塞就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血管的运作，而容易呢高血压，那么这时候呢就很容易造成对生命上的威胁。血管阻塞大家都知道，就好像交通嘛，交通这个是属于大家都知道，什么地方阻塞了，交通阻塞，交通不通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就会很紊乱，对不对？那么血管阻塞过不去，那么就对你身体的功能会产生严重的威胁。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的身体就好像一个都市里面的交通状态，任何地方有阻塞，任何地方交通不顺，它就会打结，会出现严重的问题，运输出现了不畅，那么也就会导致这个城市人民的生活会产生重大的问题。所以随时随地把交通的阻塞跟你身体血管的不通呢，把它联想起来，就会随时随地想到要多运动，让血管舒畅，多喝水，让血管不会那么样的粘稠，能够多吃有营养的东西，让你的心脏在这方面所得到的各种荷尔蒙的分泌呢，也都正常。这是我们在今天为您所介绍的，避免血管阻塞，就是不要增加坏胆固醇，尽量的多吃水果，多吃自然的东西，不要吃太咸，不要吃太辣的东西，胃口太重的话，那么尽可能要避免。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醒大家，要维持这个固定的吃有营养的东西，不要吃太多啊，不要吃的超过身体的负担。那么再其次呢，在这里最后提醒大家，就是让你自己有快乐的心情，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压力大容易生气，也让自己呢在血压啊胆固醇方面呢无形当中刺激了你的内分泌，而导致对你的健康有重要的影响。所以快乐的心情，多喝水，多让自己每天接近大自然， 对你的身体会有帮助。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医药跟科技新知。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
4: 接下来听到的是张靓颖为《仙妮剧场版神灵之战》献唱的主题曲《追》。

0: 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35，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我回到节目。今天刚刚一进来就跟我们的前面的主持人跟他谈论了一些今天世界日报摆在头版头条，华人勋演讲，川普来电，他说人工智慧失控是骗局。那么到底人工智慧是不是骗局呢？还是说它有意外而会发生，不是骗局，但是呢，有时候它也可能因为它是一个机器，它是一个网络，是一个电脑，所以呢，它是不是人工智慧就是一个骗局？那么我想这是一个很大很大值得讨论的问题呢。那么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一则新闻到底说些什么。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节目中来，上午时间在9:39。在今天非常抱歉啊，我因为火车在来的时候呢，出了一点事情，所以在交通上有所延误。那么同时呢，在今天呢，进来的时候也看到一个非常大的新闻，世界日报今天把它放在头版头条。那么世界日报今天的这两则放在头版头条的新闻呢，都值得向听众朋友特别介绍。如果今天我说的不够周全，因为呢这个头版啊一共有三条大新闻，可是呢这三条呢大概只能用一条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那么下面两条呢需要听众朋友赶快去买报纸回来看一下，因为这三条新闻都跟我们的生活有重要的关系。一个呢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懂得用人工智慧，待会儿我就是跟您谈这个重点 AI。 那么今天下面两条新闻呢是这个联邦法院叫停 F1 跟 J1 的新规定，到底怎么回事呢？我就不在这里多做介绍啊，我不多做介绍，听众朋友去看世界日报头版头条。第二条头版它有三条新闻，这是第二条。那么第三条呢，就是有两个人坐曼哈顿地铁在轨道上被撞死了。那么这到底呢是会发生后续的这个政府要不要赔，还是说这两个人因为喝醉了自己坐在铁道上面，结果呢被车子给撞了。那么这是他个人的措施呢，还是地铁会必须要负担责任呢？不管怎么样，都要提醒听众朋友呢要注意啊，千万不要坐到轨道上或者是在地铁上玩，这都不行。希望严格警告我们的听众朋友，绝对绝对要注意。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讲世界日报登出了黄仁勋演讲，并且还接到川普的来电，说这个人工智慧失控是骗局。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川重申监管，也正中了北京下怀。那么其实呢，人工智慧是骗局吗？还是说人工智慧会失控呢？在这当中呢，是很值得大家在这一方面呢要慎重的看新闻啊，不要相信说哎呀这根本就是公司出现错误，不一定。我觉得这中间有很多很蹊跷的地方。我自己的女儿呢就是学人工智慧的，他们叫做认知心理科学。那么现在呢她就在这个全美国最大的一家公司呢在里面工作。那么常常我们也会讨论到人工智慧的这个过程，它的创造的原因，在目前被普遍使用的内容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今天这一则新闻呢，我在广告过后要为听众朋友再做一次介绍，也希望大家在这一方面不要道听途说，最重要要去多看资料，多看一些相关的报道，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我们在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 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上午时间在9:43:59，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今天《世界日报》刊出了这一则专文。那么，因为讲到这个人工智慧啊，因为我自己的女儿就是拿到这个人工智慧的博士学位之后，她自己现在呢，就在美国现在最大的一家公司工作，我也就不在这多说。但是我觉得今天呢，既然人工智慧现在在被普遍的使用，不但它现在是一个学问，它现在更广泛的被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所以到底这个人工智慧会不会失控，现在黄仁勋呢，在他演讲当中也接到了川普直接呢就打电话到他演讲当中，所以在台上扩音了5分钟，川普重申监管真的就是正中北京下怀了，就是北京就是想要管制在美国发展的人工智慧，他找了一个理由。而川普可能对这方面呢并不是很专业，可是我觉得我们的总统有时候做事儿呢是有一点啊莽撞啊，所以今天我把这条新闻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晶片的巨头 NVIDIA 的公司叫辉达，也有人把它翻成叫英伟达，创办人黄仁勋杰森晃14号在洛杉矶讨论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在英峰会。在演讲当中呢，他的演说呢突然就被川普总统打来的电话给打断了，这中间我觉得就有蹊跷，后面我再说。黄仁勋呢就让川普通过了他打进来的这个手机上的电话呢，他让川普通过手机而经过扩音，然后他在这个扩音发言当中呢说了5分钟。川普直接表示虽然愿意讨论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但是他不喜欢最近有关人工智慧所带来的危险，尤其在报纸上被宣腾的有一点严重了。他也不喜欢听到最近有关 AI 带来的危险，他说政府应该介入等等言论，也就是说呢，他不喜欢有关 AI 的危险，他也不喜欢说政府应该介入。换句话说倒过来呢，川普的意思就是说呢，有关这件事情呢，你们专家要把它处理好，我做总统的管国家大事，这一些属于科技的东西呢，我不想要去过于介入。我相信川普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吧。他说这些，有些人说这些东西是骗人的，川普说机器人根本不会统治世界，他说这个事不会发生。我倒觉得川普意思就是说了，你们不要在那边胡说八道啊，机器人会统治或机器人不会统治，他说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他说会有机器人说话，有机器人做什么，但是轮到机器人来统治这个世界，他说不可能。也就是说他根本觉得外面在那胡说八道啊，把很多的事情给扯大了。 这是川普的说话。纽约时报在今天呢，也紧接着就发表了评论，川普通过这个戏剧性效果十足的一个电话表明了，就在矽谷现在对于如何面对人工智慧展开激辩的时候呢，他明显选择了，选择什么呢？他是选择了跟主张担忧是夸大其词，政府应该避免监管 AI 的企业高层主管站在一起。也就是说呢，川普的立场跟人工智慧巨头呢是相反的。他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他的个人的主张呢？川普对于政府出手干预有关人工智慧呢，他是一向都缺乏兴趣，而他的立场跟 Anthrop 等位居领先地位的这些人工智慧的新创公司呢，是截然不同。报道也指出，政府川普的这通电话也是科技界内部较劲儿而最新的一个惊人的转折，因为总统出来说话了。原本是属于科技专家之间深奥的讨论，可是随着各种不同方面的角力讨论这些问题，而推向了一个主流的发展，并且很可能哦，这个所谓的科技在这一方面的迅速的发展，会不会就成为川普现在打算加入其中选举的一个会成为讨论的关键议题？ All in 峰会 All in Summit 是由主持热门播客的几位风险投资家所举办，而其中的David Sachs 是前任白宫人工智慧跟加密货币的一个主要的负责人，他们把他称之为沙皇，也就是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讲俄国沙皇。那么这个人 David Sachs 是不是有某种的意味在里面？黄仁勋把手机靠近了麦克风之后，川普发言呼应14号稍早社区媒体发文的内容。他指出说，人工智慧失控之说呢，根本就是一个骗局。也就是说，他说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千万不要去相信。他说他在贴文里面就极力反对政府监管人工智慧，他强调如果美国政府监管 AI 人工智慧，那就是刚好正中了某些的人他们所想要做的事儿，而那些人也可能就是台面上的政治人物。然后他直接说这可能是中国。川普14号在社区媒体连续发文表明他不干预人工智慧的发展，他也指出我们对某些事要小心谨慎，但是不代表我们阻止这整个产业科技方面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纽约时报也报道，目前不清楚什么原因促使了川普打这个电话，居然到华仁勋的演讲现场。而自从川普二度执政之后，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呢，也的确走得非常的接近。华仁勋对于人工智慧引发的安全忧虑，同样他也抱持着怀疑的态度。 他经常表示很多对于人工智慧的恐惧，他说根本就没有事实作为根据。 Anthrop 的执行长阿莫戴也在周末期间提出了一项呼吁，他表示人工智慧的发展应该是可以放缓脚步，政府也应该可以采取严格的监管措施。阿莫戴倡议获得包括 OpenAI、SpaceX 以及 Google DeepMind 在内的大型人工智慧实验室的领导人共同支持。而黄仁勋则表示，像 Anthrop 以及 OpenAI 的人工智慧实验室可以在不需要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而自行他们就可以来进行放缓。这是黄仁勋对人工智慧的发展有失控的现象，他不认为如大家所想象的这么的恐怖。他说这也可能是一个虚张声势的骗局。而川普总统14号他通过了社群平台，也连续在 Truth Social 里面发文强硬反对美国政府加强对人工智慧在联邦上的监管，并且他把业界对 AI 安全风险的示警是斥为这是一场骗局。他说这恐怕是让相关的产业会陷入了崩溃，而且拱手让出了竞争优势，被中国呢趁机而窃取了。忧虑在人工智慧失控的消息影响了全球在人工智慧方面的股票。NVIDIA 包括了辉达也成为英伟达，股价呢就跌了 3.4%， 三大指数呢也是收跌，日韩有关人工智慧的类股呢也没有幸免。川普强调，他说人工智慧唯一需要的管控或者是所谓的防护，也就是 guarding dress，就是一位强大聪明高智商的总统，而美国就是拥有现在这样的总统。也就是说他马上说人工智慧是不是需要监管，他说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呢他说我不会像人家所想要的要监管就全面监管。他言下之意呢，他说正好我在这儿，所以呢我会管，但是呢我不会如你们所想要的如此的去监管。川普也表示了人工智慧唯一需要的管控或者是有关在防护的方面，也就是 guardian， 也就是一位强大聪明的高智商的总统。他说美国现在就有这样的总统。他也说川普政府阻止了人工智慧圈内人士去做坏事或可能会造成危害的一些未来，比方说像 Anthrop 执行长阿莫戴，他现在假装自己是完美的小天使，而我们今后也会继续阻止有关这些的事情。他说我们早已握有对付这些公司强大的刑事或监管的权利，而现在也有一场针对人工智慧跟资料中心的病态阴谋，唯一乐见其成的就是中国了。所以川普略下了一句狠话，谁赢得了人工智慧 AI， 谁就会赢得一切。他同时也再度强调，美国目前领先中国跟其他所有国家，今后我们也会继续保持领先。阴谋论者、叛国分子、叛徒、泄密的人，请你们都给我小心。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上也谈到，川普14号晚上跟 NVIDIA 的执行长黄仁勋、杰森黄 进行了通话，也把人工智慧跟资料中心定位是美国经济的一个利多。富比士杂志也报道，川普把外界对人工智慧失控的忧虑比作他过去历经政治的风暴，而声称这是一个骗局，跟俄罗斯乌克兰两次弹劾的骗局是一样的。而在此同时，副总统范斯也表示，看到多家人工智慧先驱企业纷纷恳求政府监管他们自己，让他觉得有点奇怪。他说，这有点像特洛伊木马的一种阴谋。美联社也报道，受到阿莫代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跟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相继呼吁放缓人工智慧发展并加强同行监督的影响，现在全球人工智慧的类股14号重挫，辉达股价下跌 3.4%， 重压 OpenAI 主要投资者日本软银集团 SoftBank 在东京股市暴跌 10.7%， 南韩的 KOSPI 也因为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因为走跌下滑 3.3%。 那么现在我们看看斯坦普 SP 跌了37点，道琼下跌 152.09， 纳斯达克下跌了 146.62。 所以现在呢，这个 AI 方面到底是要不要总统全面监管，还是总统只是做个事？那么到底这个 AI 可不可以被监管，或者是干脆不要用 AI， 回到原来没有 AI 的时代？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的想法是如何呢？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我今天应该打个电话给我女儿。我的女儿学的，她的大学专业呢是学的人工智慧，这个英文来说呢叫 Cognitive Science， 也就是认知心理科学。他现在就在谷歌人工智慧部门工作。我今天呢要把这个问题好好的跟我女儿谈一谈，看看她可不可以给我一些完整的她的个人的想法。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播出。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节目在这结束，谢谢收听。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在10:01，我们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最重要就是要给您介绍有关在人工智慧方面的相关消息。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我们看一下在今天非常重要的这一则相关消息跟人工智慧到底有什么关系。昨天呢，总统也被请出来谈谈这一方面大家关注的相关新闻了。在昨天，人工智慧 AI 晶片的巨头 NVIDIA 辉达的创办人黄仁勋14号在洛杉矶讨论人工智慧 AI 应峰会。在演讲的当中，他的演说呢居然被川普总统打进来的电话给打断了。黄仁勋让川普通过手机扩音发言5分钟， 川普表示，虽然愿意讨论人工智慧 AI， 但不喜欢最近有关人工智慧带有危险，而政府应该介入等等。这个言论呢，川普向大家表示，通过这个电话，他说，这我不喜欢，他说，这根本是骗人的。川普说，机器人不会统治世界，这个事也不会发生。纽约时报特别分析说，川普通过这一通很戏剧效果十足的电话，对大家表明了，就在矽谷对于如何面对人工智慧的展开激辩的时候，他明显选择跟主张担忧是夸大其词，政府应该避免监管人工智慧的企业高层主管，他是站在了一起。川普对于政府出手干预人工智慧缺乏兴趣，他的立场跟 Anthropic 等位居领先地位的人工智慧新创公司是截然不同。报道也说，川普这个电话也是科技界内部较劲儿的一个最新惊人转折。原本属于科技专家之间深奥的讨论，而随着各种不同角力而让这个讨论推向了主流，并且很快成为即将到来对其中选举可能将也是一个关键上的议题。欧银峰会 All In Summit 是由主持热门播客的几位风险投资家所共同举办，其中David Sachs 是前任白宫人工智慧跟加密货币的主要负责人，他们把他称之为沙皇。黄仁勋把手机靠近麦克风之后，川普发言呼应14号稍早的社群媒体发文内容，也指出了 AI 失控之说是骗局。而川普在贴文中极力反对政府监管人工智慧，他说，如果政府监管人工智慧，可能就刚好正中某些人的下怀，而这些人可能是政治人物，也可能是来自中国。川普14号在社区媒体连续发明表谕，也表明了他不会干预人工智慧。他说，我们必须做些事儿，而且我们是要小心谨慎，但这不代表我们要阻止整个产业的发展。纽约时报也随即报道，目前并不清楚什么原因促使了川普打电话到黄仁勋的演讲的现场，而自从川普二度执政之后，两个人的关系日益密切。黄仁勋对于人工智慧 AI 引发的安全忧虑同样抱持怀疑的态度，他经常表示，很多对于人工智慧的恐惧是没有以事实而作为根据。 Anthropic 的执行长阿莫戴也在周末期间提出了呼吁，表示 AI 人工智慧的发展应该放缓脚步，而政府也应该会采取严格的监管措施。阿莫戴倡议获得了包括 OpenAI、SpaceX 以及有关的 Google、DeepMind 在内的大型人工智慧实验室的领导人的支持。而黄仁勋则表示，像 Anthropic 以及 OpenAI 的人工智慧实验室可以在不需要政府的干预的情况下可以自行放缓。所以他的讲话呢，也值得大家分开来仔细的看一看。所以今天呢，我就把这条新闻呢跟听众朋友特别介绍，尤其是人工智慧的发展的确现在也成为了各界都非常注意，甚至它会将来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更多的便捷跟不同的层面。所以我建议呢，听众朋友呢，在这一方面不妨呢不要人听己听啊，而是要利用你对这一方面的尝试，多看看这一方面新闻的发展，然后让我们好好利用这个新科技的未来。 在今天我们看到一则相关的新闻，这是纽约华人商业驾照 CDL 重考风波持续的在不断的发酵，部分司机因为重新考试英文的沟通或资格的问题而被迫暂停了他们的工作，也让原本已经缺乏人的运输业在这一方面面临了人工方面缺少的压力。非盈利机构今天的这家公司，也就是 Potential Develop Association PDA 的负责人 Jack Lee 特别对媒体表示说，现在的校车、长途货车、公共运输等领域都在拼命的抢司机，而部分长途卡车职位的计薪从在此之前每一里大概6到7毛钱，现在呢每一里给1块钱。 Jack Lee 目前在法拉盛一场招聘活动中也说，目前最缺人的职位就是校车司机，这也是商业驾驶的一种。为了吸引合格的驾驶，不少公司开出了5000元到7500元不等的签约奖金，而部分职位的时薪呢是30块钱一个小时。杰克利特别对媒体说，校车工作虽然早晚接受学生，在时段上比较辛苦，但中间的数个小时通常没有固定的驾驶任务，部分公司实际驾驶时间呢是在4到5个小时，每天呢却是按8个小时来计算薪水，所以对希望工作时间相对固定每天可以回家的司机来说呢，他说校车司机呢其实还是具有吸引力。不过现在校车业者也长期面临留人的困难，他也说具有 CDL 资格的司机还可以转往到 MTA 的巴士、长途货运、环保或者是 UPS 或其他配送的工作，而这些收入呢都是比较普遍更高。而最近 CDL 的重考风波也让原本存在的人力的缺口呢现在成了一个更进一步的扩大，所以呢有关这个因为维州车祸华裔司机最近呢又有延审到明年的3月，那么可能这种大型车子的司机的开车的司机的资格呢是不是会更严重的被检讨，这也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好，各位听众，今天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就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焦点，焦点。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我是南丽。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天气是比较凉的，最高气温72，最低59，现在的气温66，空气品质31，风力10级，体感气温66。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5分，道琼指数跌了446.72点，指数是在51974.48点，纳斯达指数跌了133.04点，指数是在26053.37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哇，现在大家可以到处都听到 AI 到底会不会将来把人给灭绝了。这在美国也好，中国也好，在各地也好，好像都是一个很重要而且很流行的一个话题。所以呢，昨天我们也谈到了这个川普总统是和这个黄仁勋都讲说啊，这个说这个会将来 AI 的人呢会把人类灭绝是一个骗局，根本就不可能的。所以昨天呢我们也在节目中问到了，就是听众朋友们你的想法如何。至于我呢，我自己是我讲的，我对科技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们用人一个普通的人的一个想法，以及收集了很多的资料，依照这样子的看法呢，我个人是觉得好像不晓得会灭绝，但是对人类绝对会产生一个威胁，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哈，不代表了一些专业人才等等的。我一直都觉得呀，人类呢不应该因为一时的私自的一个贪念，或者是某种原因而掩盖一些科学的一个事实。当然，我不是说他们一定是错的，因为我讲了，我不晓得。但是我只是依照我自己所得到的资讯来判断了，如果真的造成了一个这么严重的事情，对人类有伤害的事情，那么，这也是一件，哈哈，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严重、非常大的一个问题要处理的问题。你看以前的电影，多早以前就开始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警惕啊，它告诉人类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那可见呢，这个电影在拍这个的时候呢，他们的编剧也好，等等的也好，对这个也有一些探讨。不然话，虽然电影都是比较夸张啊，等等的。但是我觉得他们总要有一点根据，就像我们常常看历史剧，有的历史剧是很荒诞，它根本就是完全，就是跟你表明了，我就是完全就是一个戏剧啊，根本就没有根据的，都不考究。但是有的历史剧也是考究的，起码你要有当时的时间、地点、人哦，都有的啊，很多历史剧也是有这样子的基本的一个考究的，所以呢，我一直都觉得，可能我这个人会觉得比较胆小吧，对这个比较害怕哦，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呢，应该要谨慎，我们情愿慢一点哦，或者是等到你有办法克服了，再去往前去发展。至于说这几个，我昨天也谈到说这几个，因为美国的很多这方面的专业的一个机构，就是在美国是顶尖的这种机构呢，他们呢是持怀疑的态度的。哎，当然你讲了，黄仁勋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一个财团了，他的意见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要叫这些能够发展的这些国家呢，抛弃了怀疑，完全的信任，来共同合作房子，我觉得这很困难。坦白讲，昨天我一直讲，希望这样，但是理想真的是蛮美的，但是现实，你可以想想看，大家都在竞争这么厉害的时候，你真的叫他们自己抑制一下自己，不要就是说跑得那么快，或者是做出为了竞争，为了能够快点发展而节制的话，我个人呢是比较悲观，我觉得比较困难啊，因为这大家都要看谁跑得快，谁能够先掌握啊，好像是现在的一些趋势啊。这是一开头先跟大家聊聊，就是我自己一个不是专门研究这个科技，完全用一个小老百姓的一个角度来看到，根据现有的一些资料来的所得的感想。好的，我们来听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刚刚我们讲到这个 AI， 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啊，结果我接着看了，你说说看，这个现在我们不要说对将来的一个威胁，对现在呢，你看看这个大家的一个谈法啊，就已经开始很乱了啊，很热烈，也很乱的。他中国国安部长说 AI 恐怕威胁共产党的统治，川习会前呢先画红线，发文视外国 AI 模型为直接的威胁，提美国科技公司当案例。中国国家安全部长呢在最新一期中国网信杂志发表了署名文章，指出了 AI 引领这个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主战场，和美国警告 AI 可能失控或威胁人类相比呢，陈一新似乎更着重于 AI 恐怕成为外国势力颠覆共产党统治的利器，还特别提到了美国科技公司及其 AI 模型，这是迄今为止北京方面对 AI 技术安全风险所做的最高层级也最为详尽的一个阐述。哦，我昨天就讲说从还没有得到一些中国方面的一个反应哦，所以我今天就特别把中国的一些反应呢提出来和大家来共同的探索。他说呀，他列出了 AI 对中国国安构成的六个大威胁。第一个就是系统性的影响政治安全环境，各种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呢，将滥用声尾音音讯影片，把它生成图文啊、网军啊等等的低成本炮制政治的谣言，传播有害的讯息，实施舆论战、认知战，直接威胁政治的安全。第二个，为颠覆性升级网络攻防， AI 技术正显著地提升网络漏洞挖掘、恶意软体开发效率和武器化的水准，大幅拉低了网攻的技术门槛和成本。第三个是规模性放大窃密泄密的风险，境外的间谍情报机构呢，深度的应用 AI， 大肆的收集中国关键的一个资讯和商业秘密啦、公民个资等等敏感的资料。第四个是垄断性的加剧科技发展的失衡，有关国家呢，利用 AI 技术的优势，开始制定实体的清单，实施技术的管制，垄断行业的标准，建立密源生态等等的手段，加剧全球 AI 产业发展失衡。我特别就是感觉到，就是怕的就是发展失衡。第五个，为结构性的冲击社会治理体系， AI 高速发展，抱歉啊，这个高级发展呢，突破了传统科技治理的框架，导致现有框架在实践中频频落后，难以形成有效的制度约束和监管的系统。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他说根本性的变革军事形态。陈一新他指出，美国以色列伊朗冲突中 AI 军事化应用在情收啦、辅助决策啦、识别目标等方面，从辅助配角变成了关键的角色。所以呢，他就特别提到美国科技公司及其 AI 模型的例子，并将其列为对网络安全构成的新威胁的案例。啊，他说呀，中国国安部的警告明确地表明，中国将外国 AI 模型视为直接威胁，而在预计9月24号 我们都知道9月20号可能这个习近平主席会来访问，会来华府访问。他的这个习川会前呢，美中官员将就 AI 风险、安全风险进行一场会谈，同时陈仪希的警告等同画了红线，就是在你会谈之前，我先提出这六项的一个危机跟威胁啊。那么同样忧虑 AI 末日，但是他们说中国要先赶上美国。就在美国啊，担忧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可能在几年内毁灭人类的时候呢，中国顶尖 AI 实验室一些工程师觉得啊， AI 末日似乎是已开发国家才会遇到的问题。虽然一些中国 AI 模型在全球排名中不断的攀升，但一线研究人员表示，他们仍然落后于美国数个月甚至更久。有些人认为中国 AI 仍处于起步的阶段，因此人类存亡威胁似乎还很遥远，所以首要任务依然是赶上美国。诶，我们觉得很好玩啊，美国总统昨天我们看了川普说，我们要不能我们要超越中国，我们不能让中国的 AI 技术发展得太快。结果中国今天说，我们首要的任务是赶上美国。所以我就说真的很难啊。同时呢，这并不代表中国官员没有意识到威胁。几年来一直有针对 AI 的监管规定，它的规范和开发和服务，比如说审查聊天机器人，使其符合共产党的立场，不扰乱社会的稳定。就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对这个发表了看法，让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啊。他在七月的一次全国 AI 大会上，他就说了，应该确保 AI 始终处于人类的控制之下。随后他补充说，同时我们应该共同反对在 AI 领域过度延伸国家安全的概念，反对将一个国家的安全置于其他国家的安全之上。他讲这句话呢，显然是在暗讽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口尖端的 AI 晶片的政策，而这正是美国领先中国实验室的重要的原因之一。习近平曾经就表示， AI 将决定中国能不能在全球竞争，并一致致力于推动中国建构自主的 AI 生态系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4号就表示了，美国要求放缓 AI 创新的呼吁是危言耸听，是冷淡时期削弱竞争对手的一个惯用的伎俩。啊，中国 AI 呢，这个上个月表示呢，已经做 AI 公司已经做到这一点。共同创办人唐杰更在七月告诉了员工，这个他们的公司呢，未来两年将专注于摸高，投入资金开发能够自我改进的 AI 系统。哇哦，你就可以看到了。大家今天我们看到了，昨天我们就是在谈美国的一个看法想法，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中国他们的一些看法。那么这些 AI 的巨头呢，失控的警示影响全球相关的股票市场。我们就说到底影响什么呢？股票市场跌了跌了好几天了昨天也跌吧。那么利润 VS 安全， AI 龙头他们就陷入于矛盾的困境到底是我们应该看眼前的利润，还是要去想想看很久以后，多年以后。这个最新的他们是说十年，美国的一位专家说十年，但很多人说应该十年还不至于， 我们只能说多年以后的安全。所以呢，他们现在又要竞争，又怕竞争不过对手，又要或者怕对手赶上来，所以大家都很矛盾的，我到底应该一直埋着头往前走，那么是不是这个危险就会存在，那么还是我应该停下来，也不是完全停，放缓脚步，就像我昨天讲的，把这个风险呢也研究出来，再往前走，是不是应该这样？他们同时承受了来自中国的压力，同时中国也承受了来自美国的压力，两国互相哦，我就讲一个是想要赶快赶上去，一个是啊，你不能这么做啊，我不愿意，我一定要赞成领先啊，因为现在谁领先，谁就可能可以掌控未来啊，所以我就不让你领先。那么 AI 安全倡导者说像是希腊的悲剧，这就是我的看法。 AI 安全的倡导者呢，铁马克他形容这就像一出希腊的悲剧，利益良善的企业领袖被困在一场不断向下沉沦的竞争中。他表示 AI 领导人的呼吁和觉醒是朝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但他们必须更加努力，让自愿做出的承诺具有法律的约束力。我觉得很难，这时候比较有良知的人看，有人就辞掉了这个工作，因为他觉得再继续下去是有很大的危机的，按照他自己的对 AI 的这个科技呢的他们专家的认知，他觉得有这样子的危机，所以他情愿不做了，情愿辞职了。现在 AI 是多么热门的一个工作啊，他情愿辞职不做了。这些人你要说他是紧张也好，你说那你在正面看他是看得比较久远也好，但是呢我觉得无论如何他是比较有良知的比较能够不愿意像这个讲的沉沦在竞争之中不愿意为这些这个企业的利益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所以这件事情呢为什么会引起这个大家的这种高度的探讨，因为它现在不完全是一个科技了，我觉得它现在等于是一种经济，影响到了经济，影响到了政治，它现在完全政治化了，因为你说各国的这两大国家都想要占有领先的地位，为以后来着想，是不是恐怕会失去这个平衡呢？哎，这是一件真的令人感到真的就像希腊的悲剧一样，好像无解只是看现在个人的一个选择，你是天人交战，你还要继续做呢，你还是不继续做。其实我早上呢听到了一个资讯，看到了一个资讯，我没有很仔细，因为一面做事一面在听。他就说呢有一个机构，他就命令一个 AI 这个机器人，他说你去到什么地方去冲破那个地方的一个监控你要进去，然后要做些什么，拿些什么东西，他只叫这一个 AI 的人去做。结果呢反馈过来，结果是这个 AI 人呢，机器人呢，他就去结合了跟他同类的 AI 的机器人，结合了很多的 AI 机器人，共同去进行这个事，共同去潜入了这个地方。所以呢他们就说，我跟他下的命令是你个人去的，而不是要同伙去的，所以你看看他是不是也会自己做主张呢。 啊，我没有听得很清楚，只是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他们讲的有这么一回事啊。所以呢，你说这个有没有好处？你说如果他用在了，他用在了去啊，比较人类比较达不到、做不到的事情，比较困难的事情，哦、啊，或者是陪伴一些照顾小孩啦、照顾老人啦等等的这种事情，或者做一点家务啊，或者整理啊、清洁啊等等的哦，这种事情，或者作战的时候。你可以减少人员的伤亡，你其实可以看到战争呢现在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啊，这个无人机就是你看到了非常大的改变，那是不是以后呢的战争呢就等于由 AI 机器人去打呢？你说是不是影响很大呢？对各方面的影响都很大。当然也有人说AI 的他们只是你把他的很多的资讯知识点很多的东西呢，比如说一本书你要去人类要去消化它，你要看很久然后再去思考再去消化，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些东西经过了消化，我们多少千年来的东西整个灌输在 AI 人的一个体系里面，那他是不是就等于说真的懂得或是知道的比你还多了，因为你可能是钻研在这个地方，可但是你给他的是更广泛更深入的一些资讯，而他会比你更聪明、啊、反应比你更快、啊、更不怕牺牲、啊、等等的、啊、所以呢、啊、这都是大家所忌讳的一些事情啊，我们今天看到中国他的立场，他的说法是这样，啊，我不晓得、啊、我们的，我今天也讲了，就是我自己一个外行人的看法呢，是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么参院呢，他也想要赋权给政府来监管 AI 注意的义务。哎，我真的希望能够达到监管的一个功能哦，但是我蛮怀疑的，我的怀疑不是没有根据的。你想想看，现在在网络上被骇客来攻击的时候，或者被有心人来利用的时候，你都很难查到真正的源头，何况 AI 呢？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哦，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您在朋友聊天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提出来作为一个参考资料。我们虽然是很无力来决定大方向，但是我觉得我们起码要了解未来的趋势，现在陷入的一个困境是什么啊，这也是人生活在这边我觉得应该要关注的一些事情。好的，接着我们再来分享的是、哦、这个是比较历史的一个、哦、他是说有一位收购储物仓的一位人士呢，他18岁就开始挖宝了，他一年可以赚 13.5 万元，垃圾变成了宝物。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他就是研究储物仓前主人的生活陷阱线索，不是陷阱哦，是线索。垃圾怎么变成宝物呢？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哦。他是有一位在新泽西的一名青少年，在遗弃的储物仓里面掏宝，结果呢2025年掏得 13.5 万元，今年头七个月更赚了 8.5 万元的收入啊，行行出状元啊，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哦。收购储物仓呢变宝里面的一个物品，在美国是非常热门的垃圾变宝物的一个副业。这位18岁青少年哈斯克尔便是一个成功的创业的案例。 经过报道，哈斯克尔表示，由于自己的学业成绩不是那么样的好，要申请大学奖学金并不容易，因此在展望大学生活的时候呢，他就不禁思考如何在群众中脱颖而出。结果啊，就想到我干脆去收购储物仓好了。美国法律规定呢，当储物仓租户长期未缴租金，储物中心有权将里面的物品打包公开来拍卖，买家在储物仓开门前呢，只能从门口短暂的张望，不能到里面去翻找。这是一件非，所以呢，你并不能之前就进去看啊，所以呢，这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一个寻宝的活动。那么哈斯克尔呢的企业家精神并非突然冒出来的，他从小就会在 eBay 呢卖书赚点零花钱，或是买下罕见的乐高积木，等到呢停止生产时再脱手。后来看到实境节目《仓库淘宝大战》重播，从那时起呢，他就迷上了这个行业。所以啊，功课不好的人并不见得他就是一个笨的，你看他多聪明，是不是呢？他颇有商业的头脑啊。哈斯克尔在2024年初就以这个10块钱的价格买下他第一个储物仓，他在里面找到了一个二氧化碳气罐，他就以40元透过 eBay 把它卖掉了。就这样开始了边上学边在储物仓淘宝。哈斯克尔他表示呢，事先他并不知道储物仓里面到底装着什么，正是做这个行业刺激的地方。而他最赚钱的一次是花了450元买下曼哈顿一名艺术品经销商的储物仓，里面啊竟然有多位著名画家的作品，最终他以 3.6 万元的价格呢卖出去了。你看看他用450元买下 3.6 万元价格售出。哈斯克尔目前呢以他公司麦克的珍宝的名义呢，每逢周六及周日他就查看纽约、新州以及康州地区的储物仓，瞄准机会呢出手，然后赶在周一回学校上课。他每周大概花20到25小时在生意上，通常呢收购储物仓的花费都不到500元，这可能也是他自己制定的一个线啊，一个这个框架，就是我不能超过500元。他同时还指出，成功的关键在于了解储物仓前主人的生活线索。赚钱之道不在于眼前的东西，而在于把各种不起眼的小物件给串联起来。比如说呀，前主人的大学纪念品不见得能够卖一个高价，不过显示这个人呢受过大学的教育，而通常这意味储物仓可能会有比较值钱的物品了。他今年九月呢入读大学一年级，说到未来4年他仍然难以确定他的淘宝生意会怎么样的发展，但肯定自己从里面呢吸取了经验和教训。这段经历呢，他说改变我看待物品的方式。他现在较少买东西，宁可投资在品质较高的二手物品，而且认为美国人买太多新东西，如果某件物品不再值得或不再有情感价值，就应该学会舍弃。这也是他从这里面所得到的一些经验，宝贵的经验。这一点呢也让我感觉到其实我们也谈过美国的基础教育并不如亚洲的那么扎实但是有一点 他是比较 open 的、啊、他是给这些孩子们比较早一点独立、啊、早一点就说、要知道自己的责任在哪里，自己可以做决定，但是你要负某些责任。我是看到了一则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位明星叫宁静、哦、我看着一个短讯、哦、有的时候我在很累的时候我就播一些短讯，有时候蛮有趣的，哈哈笑一笑也挺开心的。那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宁静在拍红河谷的时候呢认识的那位男主角是美国人，然后很快的就结婚了，嫁到美国来。那这个短讯很短，他就讲说他嫁到美国以后呢跟他的美国的婆婆、啊、这种理念上的差距、啊、我们不谈就说、啊、他个人的个性或者这位男士他对不对、啊、而是说两个文化之不同。宁静是在中国长大的成长的，所以呢很多是中国人或者东方的一个思想，他就认为家族的紧密性。那比如说他觉得结婚的时候好像男方的提供的房屋啦或者里面的装潢啦等等好像在中国是比较普遍的。所以他来这边结婚以后，他就认为婆婆家呢也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规矩啊、哦。可是婆婆没有，婆婆就说他们在这个乡村呢有一个房子啊、哦，你不是要房子吗？的房子，但是你就住在那边，然后就过一些农村的生活。然后她怀孕的时候呢，她就认为婆婆应该来照顾她。可是婆婆说这不是我的责任，甚至她生完孩子呢她觉得婆婆或者是她应该坐月子，可是她老公说没有、啊、这个美国的女人生完孩子马上就起来了，马上就开始正常的生活了、哦、甚至还说冷水澡也可以洗啊。这对中国人的观念、哦、就是即使在这边生产的华人的观念是完全的不同。我是看到其实很多中国人在，我觉得他是因为完全到了一个美国的一个这个地方，其实你在美国有很多比如说全纳烫这些地方呢，很多中国人在这么生产，也有专门月子中心啊帮你做月子的也有的，但是因为他那个是完全美国的一个这个环境，所以呢没有人认为他应该做月子。那他就认为婆婆应该帮忙看孩子，婆婆说这不是我的责任，我没有义务帮你看孩子、哦、完全是他，所以这怎么格格不入、哦、怎么能够去相处、哦、相处的可能怎么能够持久呢？这是一个文化上面一个环境产生的一个很大的差异，也很难改、哦、那对我而言，因为我在台湾也是出生长大，然后到了美国呢也在这边工作或等等的哦。我一向哦在台湾我就比较独立了，我一直都认为人就应该要独立，然后一直认为希望什么事情自己做主，但是也要自己负责任哦，一向是有这种想法。所以到了美国以后呢，这些就是你独立自己要做的事情，比如说你生孩子啊，别人催不催你生是他家的事情，生不生是在我，对不对啊、哦？我想生，我是我来决定的，所以呢，哈哈，这些的都是一种可能大环境是这样，但也有个别人。但是你说坐月子这些，我是觉得中国人的做法还是对的。你想想看，这种生孩子以后这个身体上面的一个变化是有的，那在这个时候应该要趁这个机会呢把这个你的身体呢把它养起来，我觉得这是一定的。所以呢我会觉得你应该保有你自己觉得对的，但是呢去排除一些真正的不对，就什么都应该别人来帮你做负责任的话，那也是 我个人一直都认为不对的，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没有框架，所以他18岁他就开始做这些事情了。美国很多孩子呢18岁是成年了，所以父母亲很多人也认为你就应该要自己独立了，自己要养活自己了，讲句最白话啊，所以他也朝着他自己的兴趣啊去做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一个优势啊。我们怎么样子来截短，在发挥保持你的长处啊好处，就像我生活在这边，我自己有了问题，我觉得西医有西医的优点，去照 X 光啊，去做判断啊等等也是应该的，但是我也会去找针灸医生，我觉得针灸也有它非常好的一面，非常有功能的一面，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你生活在现在的这个全国际的这个时代里面呢，如果你能够利用你的优势，你所知道更广泛的这种知识的话呢，那可能对你来讲是件优势，但是呢如果你一下被吓住了，被陷在一个地方了，那可能你就会觉得蛮不舒服的，蛮不能理解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就是说这个是优势还是缺点呢，端看你的看法跟你怎么来运用了。好的，这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些资讯啊。我常常讲艺术来源于这个生活，其实呢我们人生的智慧也是来源于生活，端看你自己的想法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双美丽精神的眼睛会让人魅力倍增。随着社会的发展，电子化办公的推进和电子产品的普及，人们的眼睛健康呢，正面临着空前的挑战。从用电脑办公，到上下班的路上玩手机游戏，再到下班之后看电视、上网打发闲暇时间，我们的眼睛呢，始终都在高度紧张的工作。眼胀、眼干、眼疲劳，甚至一些严重的眼病也会随之而出现。那么当我们的眼睛出现一些疲劳的状况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自然而然地按摩按摩眼睛周围，暂时地舒缓一下眼部的不适。可是您知道吗？按摩眼周、做眼睛保健操等等，其实都是传统的中医应对眼部疾病的一些手法。除此之外呢，在眼部疾病的治疗方面，中医中药还能够给现代人带来更多的帮助。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的主任医师、中西医结合眼科的主任谢立科教授，来和您说一说中医中药在眼部疾病防治方面的优势和特色。同时呢，谢教授还将要告诉我们一些眼部日常保健非常重要的一些事情。那开始我们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一起来认识一下谢立科教授。
7: 谢立科，男，1964年出生，中西医结合眼科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玻璃体视网膜病区主任，博士、博士后研究生导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及眼科医院轻中医、名中医，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医眼科学学科带头人。2012到2013年留学美国南加州大学，社会兼职，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联合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医学教育发展中心眼科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中医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北京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委员，北京科雄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客座教授，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专家，中华医学会、北京市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国家自然基金、北京市自然基金及多个省自然基金评审专家等职，北京市卫生局、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北京市中医药文化建设与科学普及专家库首批专家等职，一直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眼科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擅长眼科显微手术及中西医结合治疗眼病，长期工作在医疗第一线，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任劳任怨，深受患者及家属的好评。多年来主持各类课题十一项，参与课题十余项，获科技进步奖七项，发明眼科专利四项。目前在研课题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课题多项，主编、副主编编著著作十本，参编14本，在核心等专业杂志发表学术论文110余篇。2008年被中国中医药学会评为全国优秀中医健康信使，2010年中国中医药学会评为全国科普金话筒奖。 2010年被评选为北京市石景山区十佳优秀人才。
6: 您好，谢大夫，非常高兴您来我们健康中国节目的直播间，欢迎您。
8: 好，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6: 特别高兴能把我们的邻居，我们单位国际广播电台旁边的眼科医院的资深专家请到这儿来。
8: 非常感谢这么好的机会。
6: 今天咱们来说这个眼睛啊，尤其是中西医结合对于眼科疾病的治疗。像我们在开始语当中提到的，说眼睛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很多人自然而然的说，哎呀，我按摩一下，捏一捏眼睛两个眉毛中间，或者按一按太阳穴。那其实这些就是不自觉的，就是在做着这个中医对眼睛的这样的一个保健的动作，那是不是就属于中医范畴呢？
8: 没错。
6: 嗯，
8: 您刚才讲的，平常我们要是眼睛啊，或者全身其他的某个地方有不舒服的时候，我们会自己把它揉一揉啊，按一下。
6: 对，
8: 其实这就是中医的最古老的按摩。为什么按摩它能够治疗一些疾病？是因为几千年的中医的文化认为，就在人体整个人体啊，存在一些经络，最主要的就是杀的经络。那么这些经络，把我们体表和我们的五脏六腑就联系在一块了。所以我们按摩一些局部的一些穴位，就有利于治疗一些相关的疾病。
6: 对，啊，其实像您讲的这个按摩，尤其是在眼睛周围进行按摩，可以帮助我们舒缓眼睛的一些不舒适啊。那除此之外，我们日常生活中自己不自觉的在运用的一些方法还有哪些是属于我们中医看病的一些范畴呢？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8: 你像平常吧，我们可能看东西疲劳的时候啊，你就怕把眼睛眯一会儿
6: 啊，闭会儿眼，
8: 闭会眼，或者你就自己看很远的地方，
6: 往远处看看，
8: 对，往远去看看，那么你就自己感觉到好像眼睛胀啊，眼睛模糊啊，就会好多了，
6: 对，能舒服
8: 一下。对，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中医古老的中医的一种闭目养神的一种简单的方法，
6: 最基本的方法。其实我们不注意，它其实就在不自觉的在用着这些方法。
8: 它其实里面就含有中医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在里边。
6: 这是最粗浅的。
8: 对，
6: 您再给我们说点专业的，比如说您所在的咱们中国的中国医学科学院眼科医院，在咱们眼部疾病尤其是眼部保健方面有哪些独到的招数，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因为您谈到这个眼睛疾病的中医治疗啊，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医眼科学到现在为止
6: 一大门学科，
8: 有是一很大的一门学科，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
6: 对，是的。
8: 可能我们平常，就是我们谈到中国的文化的时候，可能我们平常就是就知道中国有四大发明，像火药啊、火药啊、指南针啊，印刷术啊，
6: 对，
8: 造纸术啊。其实了，就是我认为，因为我是一个学中医啊、中西结合眼科工作者，我认为其实在中国的古代文化里边，你像中医这一块。像我们中医眼科学这一块啊，真的也应该算得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发明。它里面的包括中药啊、中医啊，很多知识一直在，就是当人们有人类开始，它就一直伴随我们人类到现在，不断的在防病治病方面积累了好多好多非常丰富的经验。
6: 是的，这是宝库国粹奇葩，咱们用很多词来去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8: 对，
6: 可以说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留给后人的一个特别宝贵的财富。
8: 对，
6: 那让我们除了在现代飞速发展的医疗技术治疗疾病的有了这个依赖之外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宝贝啊，能为我们缓解很多很多的疾病，那能够帮助我们在健康的这条路上越走越远。那关于中医眼科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处，能够帮助我们在眼部疾病的治疗方面带来怎样的帮助，我们接下来在一个片花之后继续请谢立科教授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解析。中医眼科学是中医临床学科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中医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利用眼部疾病的发生发展和体内脏腑经络的功能关系，研究眼的生理病理和眼病的临床表现，诊断辨证治疗与预防的专门学科。 他的任务是防治眼病，维护人体视觉器官的健康。中医眼科是中国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在与疾病做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临床学科。中医眼科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哪些眼部疾患？在治疗和预防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资深临床专家谢立科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谢大夫啊，其实刚才您没说完，哎，这咱们中医是这么好的一个东西，有哪些具体的方法您给我们透露一下，就是老百姓听了还都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些见的比较少的。嗯，
8: 你像因为眼睛啊，
6: 嗯，
8: 它是人体的一个局部的器官，毕竟这个器官吧，
6: 嗯，
8: 和我们其他的器官还不一样。
6: 嗯，
8: 例如像和我们的心脏啊、肝脏啊，
6: 嗯，
8: 不一样，因为它那个那些器官，要么在胸腔，要么在腹腔，那眼睛
6: 露在外边，
8: 露在外边，
6: 是，
8: 所以这种露在外面呢，它有它的特殊性。
6: 嗯，
8: 因此你像古代的好多中医，
6: 嗯，
8: 你像看到眼睛红、眼睛疼的话，他、嗯、可能就把一些清热解毒的一些药，像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像黄连啊，
6: 嗯，
8: 黄柏啊这些清热解毒的一些药，把它磨成粉子。把它磨成粉子，然后顶在眼睛里面。
6: 哎，那个时候磨不了那么细啊。
8: 对，它以前有那个有一点黏子，
6: 黏膜。对对，我见过药房里。
8: 就是、药房里面的黏子。
6: 对对对。
8: 他把这些药晒干、
6: 嗯、
8: 或者是培干以后，
6: 嗯、
8: 再用那个黏子来拧，拧了以后再通过一种筛子来筛、
6: 嗯、
8: 一些小的颗粒。
6: 嗯。
8: 他把它再加上一些像凡士林啊，或者甚至对凡士林那些油膏、
6: 嗯，
8: 或者甚至就是一些水。来调了以后滴在我们眼睛里面、
6: 嗯、
8: 他发现是治疗好多那些炎症性的疾病，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炎症性的疾病很有好处、
6: 哦、哎，那个时候
8: 就是古代的
6: 真聪明啊，
8: 对，
6: 过去没有眼药、
8: 就是、
6: 咱们又把药粉
8: 没错
6: 弄进去，
8: 就是古人在、
6: 嗯、
8: 他这些经验的积累，
6: 嗯，
8: 我们讲也是和疾病的做斗争之中啊，在劳动的过程之中逐渐形成的一些智慧，
6: 嗯，
8: 现在其实这些好多东西啊，包括我们今天还在运用、
6: 嗯、
8: 你像刚才讲的滴眼的方法，
6: 滴眼睛，
8: 对，
6: 咱们只不过眼要进步了嘛。
8: 对，还有一种办法，
6: 嗯，
8: 你像过去古人，他了解了一些药物的特性以后，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6: 嗯、
8: 神农尝百草，
6: 神农尝百草，
8: 一日而愈其食毒。
6: 嗯，
8: 就是他在这些不断的生产和劳动的过程之中，他发现了有些植物，哎呦，可以治疗这种毛病、
6: 嗯
8: 哎、有一些植物可以治疗那种毛病，然后他就把它记录下来了、
6: 嗯、
8: 然后下次真正遇到这样的患者有不舒服的时候，他就把这种草药拿出来，然后就来治疗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疾病。
6: 对，
8: 你像有一种办法，他可以把那个草药包在一块、
6: 嗯、
8: 然后外面已经布裹上、
6: 嗯、
8: 然后加热以后，它就会有一种药气儿，
6: 对，有那个药气儿出来，
8: 能够出来，
6: 嗯。

0: 草药拿出来，然后就来治疗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疾病。
1: 对，
0: 你看有一种办法，他可以把那个草药包在一块，然后外面已经布裹上，然后加热以后，它就会有一种药气儿。
1: 对，有那个药气出来，
0: 能够出来。然后他就把这种药气儿直接熏眼睛。
1: 哦。
0: 那熏眼睛以后啊，你像他治疗一些眼皮的毛病啊，黑眼珠的毛病啊，白眼珠的毛病啊，挺好的。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在病房里面，我们还采取这种方法，我们这就叫做冷热阴包。
1: 冷热。
0: 阴包。
1: 烟还是药？
0: 阴包。阴包就是一种把它阴部裹上这些加热的中药以后，用它的这种药气儿来熏眼睛，来治疗好多眼外的疾病，挺好的。
1: 哎，这个也是一个外治的方法啊，就是把这个药放在里边，用布包好，然后再给它加热熏蒸熏一下，让它这个热气儿出来。
0: 对对对。
1: 然后，它那个药包要挨到眼睛上吗？还是要有一定距离？有一定距离。
0: 对，一般常规就是隔2到3个毫米。
1: 啊，不能直接放到眼睛上，2-3厘米。
0: 对，
1: 放到那个药气儿能熏到眼睛就行。
0: 对对。
1: 啊，那这样管用吗？
0: 挺管用的。特别是有些像做了手术以后啊，或者我们现在有一种毛病啊，发病率挺高的，叫做干眼症。
1: 干眼症，哎，
0: 对，
1: 这个、
0: 干眼症，干眼症，
1: 很多人知道，
0: 对，很多人都有。你像看书看久了，或者看电视看久了，玩手机玩久了，可能我们感觉到眼睛干涩啊，不舒服啊，睁眼睛不开啊，畏光啊，流泪啊。现在我们就有这种中药，这种的。这种冷热阴包来熏眼睛，好多人感到很舒服，很舒服。
1: 冷热阴包，
0: 它这种，并且它这种冷热阴包啊，它除了有这种药物的作用之外，它还有这热敷的作用。
1: 热敷。
0: 对。
1: 那您刚才提到它是冷热啊这种的，那冷怎么体现呢？
0: 只是冷热阴包了。
1: 啊。
0: 真正的它的真正的作用，它在于热，它的热，它的药性才可以挥发出来。同时有这种热的作用啊，就相当于我们平常做热敷，做热敷的作用能够使我们的眼部的气血循环的更好一些啊，所以就对好多的眼病有治疗作用。
1: 对，那的确是这样。你像我们有的时候会去用那种蒸汽的眼罩来做一下，哎，只不过就是技术发展了，这个弄得更精微。但是我们这个治疗作用强啊，里面有很多中草药。
0: 对，其实挺不错的。
1: 您说的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其实我刚才从您说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问题，我就特别想请教您。您想到说做完手术，眼部手术之后，哎，用这种方法可能会让患者觉得这个患处非常的舒适，有助于让他这个伤口尽快的恢复。那我想请问您，像中医中药啊，它在整个现在西医治疗眼部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手术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我们能否就很早的就介入这个西医的手术治疗？那么介入时机是什么？怎么把握？就什么时候我用这个中医来辅助我进行这个手术治疗会效果好？
0: 你这个问题太好了。你像平常在我们医院里边，因为眼科啊，它可能不是单纯的像内科疾病一样，主要是药物治疗，但是我们眼科这一块，手术治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其实手术了，我们谈到手术的时候啊，它并不是西医的专利，在很古老的中医，它就有手术了。我不知道您听众朋友们呢，或者是您平常听到过没有？就是我们在古老的中医，我们治疗白内障的一种方法，叫做针拨白内障手术。
1: 针拨啊，
0: 针拨白内障手术就是什么呢？就是过去的，在到唐代的时候。在唐朝的时候啊，唐朝是革命以后应该是600多年到800多年的时候，那时候相隔现在1000多年历史了。当时我们那些老的中医眼科医生发现有些老人到了老了以后眼睛慢慢看不见了，
1: 对，
0: 结果再一看他的那个瞳孔区是白色的。正常的情况下你看我们的瞳孔是
1: 黑的，
0: 乌黑发亮，是黑色的，但是老了以后就成白色的。所以好多那些那个当时的古代的中医眼科学家，他就认为，哎呀，可能是这种白色的东西把光线挡住了，
1: 就这层膜给挡住了，
0: 一种膜，对，于是当时就有一种像现在的那个针一样，插到眼睛里面，把这种膜把它拨开，这就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有效的叫做金针拨内障。
1: 金针，
0: 对，金针拨内障的手术，
1: 拨内障啊，
0: 在过去古代给好多好多老的人里面带来了光明，是个非常好的方法。但是到今天，

0: 也是您刚才讲的，我们好多科学技术的发展啊、进步啊，一些老的方法可能慢慢就淘汰了。但是现在好多的像现在的一些手术方法，都是受过去一些老方法的指导，或者启示，
1: 在那个基础之上，
0: 在那个基础之上，再慢慢再发展到今天。哎，你像现在那么到今天，所以说我们现在好多手术方法非常的先进，仪器设备也好，或者说我们医生的技术也好，都很好了。
1: 是，
0: 但是中医，刚才您提到我们中医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觉得了啊，就像我们平常我们都是从事与中西结合的，也做手术啊，也像一些中医的方法的治疗啊，我觉得如果是手术的患者，加上一些中医中药的微手术剂。所谓微手术剂就是手术的前后，加上一些中医的方法来进行治疗，那么对这个患者的康复，对他的视力的提高和疾病的及早的
1: 痊愈
0: 会带来很大的好处。
1: 对，
0: 具体来说哪些好处的啊？你像啊，很简单的，你像有些老人啊要做手术了，非常非常的紧张，
1: 焦虑进来了，害怕，
0: 焦虑啊，害怕，又当成手术效果啊，甚至有些要做手术了，血压也增高了，血糖也增高了，那么这个时候，
1: 那我要给他吃降血压、降血糖的药呢，会有副作用吗？
0: 那是一个方面，就是血压高了吃降血压的药，血糖高了吃降血糖的药。实际上我们现在你像好多老人一紧张导致的血压增高，我们干什么呢？我们就通过医生，通过护士和患者讲一些成根的病例啊，鼓励患者进行治疗疾病的心情啊，使他能够心态平和下来。那么好多的人，等他的这种心态平和下来以后啊，他的血压自然而然也正常了，
1: 不用吃药，
0: 不需要吃药。
1: 哎，
0: 这还有一些，你像手术以后，我们通过一些中医中药来帮助进行消炎，控制局部的一些反应。特别是对一些睁眼睛不开啊，
1: 眼睛睁不开难受啊，
0: 对难受这些不舒服，通过中药来调整非常的好。哎，您谈到这一点啊，真的，我们在上个星期，我有一个在外面的进修的一个医生，这个医生是个什么医生呢？他是一个西医，结果他在我们这里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哎呦，他就发现我们在临床上好多中医中药的办法来治疗眼科疾病呢、效果非常的好。因为他就提到了一点。我们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医院里在干这个中医工作的话，可能我们自己对，可能我们都没有注意。这个西医他就觉得，哎，他说中医非常好，怎么非常好了？他说你看好多人来说来了看病的时候啊，我要说医生，我全身没力气，
1: 哪儿都难受，
0: 没劲儿，哪儿都难受。结果有些患者我们给他开了中药以后。下一个星期再来复查，哎呀呀，挺高兴的。他说我现在全身感觉到很舒服，很舒服，就是以前没有力气，现在有力气了。他说你像我们西医，现在就像全身没力气的，
1: 我查不出你哪有病、
0: 查不出哪里有病，
1: 对对对，
0: 并且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治疗。
1: 是的，
0: 那么中药它确实全身调整以后，它真的是有效果。
1: 这所以您说这个中医中药它这个作用，
0: 对，
1: 绝对不可以忽视。
0: 你像做了手术以后。像有些人畏光的、流泪的，我们应口服一些驱风、清热、解毒的针药，或者是我们刚才讲的
1: 冷热
0: 针药，对啊，把它裹在一个布里面，把眼睛敷一敷，熏一熏，
1: 熏一熏，
0: 好多人感到挺舒服。
1: 对，是这样
0: 的。
1: 其实呢，关于这个中医啊，我们还有要请教您的，就是您看现在啊，咱们看眼病。往您这个眼科诊室一坐，有各种的裂隙灯、眼压灯这那的设备啊。对，但是呢，古代可没有啊。
0: 对，
1: 就像这个，咱说白内障这层膜，我是能看见的。
0: 嗯。
1: 那其他很多的各种各样眼病，除了眼睛红啊、流泪，这都是外在的，更深的这些病，它靠什么来判断呢？
0: 对，没错。您这个问题也挺好的。其实我刚才不是刚才讲了，就是古人啊。真的是挺聪明，
1: 特有智慧，
0: 挺智慧，特有智慧。
1: 是，
0: 你像我们，你像我们以前的中医，
1: 它
0: 不像现在，它有很好的那些设备可以检查。我们以前没有设备检查，
1: 就靠眼睛和经验。
0: 那他的经验怎么来的呢？例如像有些人眼皮上面，眼皮上面啊，反复发炎
1: 啊，
0: 或者是产生溃疡，他就发现这种人往往以脾的关系，
1: 脾不好，
0: 心肝脾胃，心肝脾会肾的脾，他发现脾不好，或者要么就是脾虚啊，要么就是脾的实热啊，他经过这些治疗脾虚的药，或者是清理脾胃实热的药，或者是清火的药，他发现他的 眼皮的这些红肿啊，这些痒啊，它就好了。
1: 啊、
0: 所以在过去的那个我们的那个中医眼科、啊，有一种非常非常特殊的理论，那叫什么呢？叫做五轮学说。
1: 五轮学说。
0: 五轮
1: 啊，
0: 什么叫做五轮？它就是把眼睛，我们眼睛圆圆的，转得很灵活、
1: 啊，
0: 就像我们当时的车轮一样。
1: 一个圆的、
0: 一个圆的，
1: 轮形。
0: 又活动都很好。
1: 嗯。
0: 它把那个眼部啊，从外，到眼睛的里面，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眼底，分为了五个部分。
1: 啊，
0: 这五个部分呢，分别和心、肝、脾、肺、肾这五脏相对应。
1: 啊、
0: 哦，又怎么相对应？又像眼皮，他就把它归结为和眼皮啊，就是眼睑啊。
1: 眼睑。
0: 对，他就会归结为和脾脏有关系。
1: 哦。
0: 像眼角，我们眼角有内眼角啊、外眼角啊。
1: 对对对。
0: 他就认为是与心有关系。
1: 哦、
0: 其实有些我们，那是我们的心火。
1: 嗯，
0: 上炎，心火亢盛的时候，往往表现为什么？就两个眼角发
1: 红，发
0: 红
1: 啊，
0: 对
1: 啊，
0: 发红、
1: 哦、这样。
0: 还有就是像白眼珠，
1: 嗯，
0: 白眼珠就是我们今天
1: 白眼人，
0: 对，白眼人所讲的那个球筋膜啊，巩膜，
1: 嗯，
0: 像这个就与肺有关。
1: 啊、
0: 所以说这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们有些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经历，
1: 嗯、
0: 就是当我们咳嗽的时候，假如有一段时间感冒了或者咳嗽啊，
1: 咳嗽，
0: 可能就会出现眼睛出血，
1: 哦、
0: 这个
1: 出
0: 血，出血
1: ，
0: 对，它硬是那个白眼珠出血了。
1: 哦，
0: 对，白眼珠出血，你说我们非咳嗽，为什么导致白眼珠出血、啊？
1: 对对对对，
0: 这就是我们中医认为。
1: 眼睛和这个脏腑
0: 有关系。
1: 对
0: 对，
1: 那其实我们听您讲这个五轮学说特别有意思啊。所以这个中医的博大精深，远不是我们现代人简简单单的说看一下病就知道这么浅啊，它有很深厚的内容。
0: 对，
1: 那么关于中医眼科有哪些更深的内容，还有眼部保健怎么做，我们稍后继续请谢立科医生为各位做进一步的解析。
2: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眼及眼睛，古称目、睛明、命门，是视万物、别黑白、神短长的重要器官，也是中医临床望诊查神的重要部位。双目炯炯，双眸黑亮，正是精充气足、神旺的象征。目光呆滞，珠转不润，则是精亏气弱、神衰的表现。眼能传神，平送秋波，用来形容恋人之间的深情传递。慈眉善目多用来描绘心地善良者的眼部形神，而贼眉鼠眼则多用来指代心怀鬼胎者的特殊眼貌。如何察言观色查遍我们的眼部健康？如何通过眼睛来观察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功能？中医中药在眼部疾病的防治方面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主任医师谢立科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的，朋友们，回到下半段的健康中国，我们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的谢立科教授，和各位一起交流中医中药防治眼部疾病以及现代人如何做好眼睛保健的这个话题。那么谢大夫，我们听了您上半段介绍的中医来看眼部疾病啊，那这个就非常有意思，包括您说的这个中医五轮学说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没太说完啊，上半段。对，那您看我们现在看我们自己的眼睛，最多其实毕竟是外行嘛，可能我也只能看见它红了没有啊，啊有没有肿啊，啊有没有破溃啊，或者说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其实现在有一些很严重的眼睛的疾病，比如说像青光眼啊，眼底黄斑变性啊，可能这些治疗起来非常的困难，我们可能更加无从发现。那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您跟我们说一说，有什么好的办法让大家及早的发现一些问题？
1: 那么现在的就和古代有很大的不同了。刚才我们谈到古代，因为它没有一些现代的检查仪器，
0: 纯靠眼睛的经验哈，
1: 所以古代的中医他就根据眼睛不同的发病的部位，来和不同的脏腑相联系，因此以这种方法来进行治疗。
0: 这五轮，
1: 对，就是通过五轮的这种辩证的方法，这就是中医认识眼病的、治疗眼病的一种非常独特的一种理论体系。但是到今天，可就不一样了。
0: 是、
1: 啊。就是我们今天像，特别是像眼底的一些毛病，我们都能够有现代的一些仪器，像造影啊、眼底照相啊、OCT 啊，等等等等，电生理啊，好多办法都可以进行检查，检查清楚以后，再针对具体的情况进行治疗。
0: 可是我们说呢，人啊，他往往不到一定的时候就真出现了一些特别的问题，特别显著的问题，我才到医院求助于医生。可能日常生活中这个问题它已经早已潜伏在我们体内，慢慢的发出了一些苗头了，有一些讯号了，但是我们意识不到。像这样的信号有没有哪些是特别需要我们关注的？尤其现代人看手机看什么的看得这么多，您给我们大家提个醒，怎么去来自我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1: 那确实是的，我们平常在临床上，就发现好多人因为有些眼病，假设你像急性青光眼，就是急性闭角性青光眼，
0: 突然间就不行了，
1: 他又眼睛红、眼睛疼，甚至疼得很厉害，还有头疼，
0: 那我马上找大夫，
1: 对，他一定要到医院来看病。但是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有一些的眼病他在不知不觉之中，可能就看东西看不清楚了。哎，你还真的别讲，我就是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北京顺义的一个患者，一个女患者，当时她应该去年是50岁，她就是有一天早晨在洗脸的时候，在洗脸的时候，可能偶尔把右眼遮盖住了，结果她说，哎，怎么搞的，我啥也看不见，结果她再把左眼遮住，右眼看得清楚，她把右眼再遮住的时候，
0: 左眼
1: 视力很差，看不见了。于是他就到了我们医院，刚好那天就挂了我的号啊，我在门诊就看了，结果那个患者我们一测眼压的时候，右眼就正常的18毫米汞柱，但是左眼他的眼压达到了48毫米汞柱，
0: 就眼压高，
1: 眼压很高，但是一般的人他眼压高可能就
0: 有感觉吗？
1: 疼啊，头疼啊，就胀， 但是有很多很多的患者，他可能眼压高了，他没有感觉，他丝毫没有任何感觉。
0: 哦，
1: 你看这个患者就是这样，结果他就是青光眼的晚期了。
0: 天哪，晚期了。
1: 对，左眼青光眼的晚期。你像这种青光眼的晚期，往往他眼底的那个视神经已经萎缩了。
0: 嗯，
1: 已经萎缩得很厉害了，所以再经过治疗的话，他都不能恢复视力，不能复明了，
0: 就不能，
1: 所以挺可惜的。
0: 嗯，
1: 所以就我就在包括这刚才所讲的这个患者是青光眼也好，或者包括
0: 但他不洗脸还发现不了呢。
1: 哎，有时候可能呢，所以啊，
0: 嗯，
1: 他要是不洗脸，偶尔把这种好眼睛，
0: 对，就没遮眼睛，
1: 没有遮盖好眼睛的话，嗯，他可能就发现不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后来我就琢磨，怎么样能够使我的患者啊，他就平常能够自己一种保健性的。
0: 嗯，
1: 或者在不知不觉中间做个什么小动作，
0: 嗯，
1: 就能够发现自己的视觉异常。其实好多好多视觉异常，他在早期，他发现他可能自己感觉
0: 他没注意，但是有，
1: 对，他有，他可能自己没有，当时没有察觉，并且有好多的视力他是逐渐下降的。
0: 对对对，
1: 他用突然下降的，他可能知道这种逐渐下降的，
0: 慢慢来的，
1: 那么对，
0: 知道
1: 对人眼睛的危害啊，特别特别大，因此我就是
0: 太不容易发现，
1: 对，
0: 嗯，
1: 所以我就自己琢磨了一个口诀，
0: 嗯，
1: 我就想今天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啊，
0: 哎，这很好啊，
1: 就把这个口诀献给，
0: 嗯，
1: 今天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0: 对，告诉大家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1: 这个口诀是怎么了？
0: 嗯，
1: 很简单的啊，
0: 嗯，
1: 就是遮住左眼，
0: 嗯，
1: 右眼看。
0: 我现在遮一下，遮住左眼，右眼看。
1: 对，
0: 嗯，
1: 在遮住右眼，
0: 嗯，
1: 左眼看。
0: 啊，在遮住右眼，左眼看。
1: 对，
0: 嗯，
1: 简单动作很重要。
0: 简单动作很重要。
1: 对，
0: 嗯，
1: 视觉异常早知道。
0: 嗯，视觉异常的确是这样的。
1: 对对，
0: 大家好像平常都是俩眼睛一块用。
1: 对，平常都是两个眼睛一块看。
0: 不会特刻意的遮啊。
1: 所以，当我们一只眼睛它的那个视力啊非常好的时候，它的视力也很好，视野。就是看着你的范围也很好的时候，
0: 嗯，
1: 他可能另外一只眼睛慢慢他的视力下降了，或者是他的视野缩小了，他发现不了。那么如果大家今天听到了这个节目，嗯，就把这种简单的动作，有时候啊你没事了，就把左眼遮起来，
0: 嗯，
1: 右眼看一看，然后反过来
0: 再遮住另一只眼，
1: 对，把右眼遮住，让左眼看一看，
0: 嗯，
1: 你看看两只眼睛的那个视力是不是一样，
0: 然后看的范围
1: 有，对啊，看的范围啊有没有变化，
0: 嗯，
1: 或者是看是不是哪只眼睛啊比另外一只眼睛模糊一些啊，
0: 嗯，
1: 正常情况之下我们的双眼它的视力啊是平等的，差不太多，
0: 嗯，
1: 它不会一只眼睛好很多，一只眼睛差很多，
0: 嗯，
1: 如果一旦听众朋友们发现，哎，偶尔一听我的另外一只眼睛视力比另外比，
0: 嗯，
1: 比另外一只差了一些了，那么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到医院找眼科医生好好的看一看，
0: 哦，
1: 一定要看看医生，看是不是我们的眼睛
0: 出问题，
1: 特别是眼底啊出了什么问题啊，
0: 哦，
1: 我们平常有一句话叫做，
0: 嗯，
1: 有病早治，
0: 嗯，
1: 早治疗早预防，整病，
0: 嗯，
1: 到后面再严重了在这点比较好，
0: 对，是的，
1: 这就好比哈，
0: 嗯，
1: 我们平常我们家庭现在都养花，
0: 嗯，
1: 你像养花如果是早期我们没有浇水啊，没有施肥啊，
0: 嗯，
1: 那个花可能就
0: 有点蔫吧，
1: 那个，对，
0: 蔫了。
1: 如果这个时候蔫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马上浇水，
0: 对，
1: 它这个叶子它可能就马上就
0: 能缓过来，
1: 转绿了。
0: 对对对。
1: 好，相反，
0: 嗯，
1: 如果我们这种翻蔫的时间持续的比较长，这个叶子一旦枯了，
0: 救不回来了。
1: 你再怎么样的施肥也好，浇水也好，它也回不来了。
0: 嗯。
1: 所以我们的眼病，好多时候也就像这个一样。
0: 是的。
1: 你说早期。如果我们发现了马上治疗，可能他很快他就能够恢复了。
0: 是的。
1: 哎，
0: 嗯，所以您说的这个非常重要，我要给大家再重复一下啊。
1: 谢谢。
0: 遮住左眼右眼看，遮住右眼左眼看，简单动作很重要，视觉异常早知道。
1: 对对对，
0: 哎，虽然很简单的一个动作，
1: 但是非常重要，
0: 哎，非常关键，
1: 哎，这真是我在临床上多年的临床经验总结出来的一个最简单又最实用又能够给患者带来很大好处的一种办法，
0: 嗯，对，的确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在这儿也提示各位朋友，如果您日常生活中不妨啊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啊，
1: 嗯，
0: 左眼看看右眼看看，遮住一只另一只看，再换过来，
1: 对，
0: 这样呢可以及早的发现眼部的一些小问题啊，没问题当然好，
1: 对对对，
0: 但是有问题咱们就及早发现，这是最最重要的，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这个习惯，
1: 嗯，
0: 那么 么关于眼部疾病还有中医眼科的诊疗方面的一些独到之处还有哪些，我们一会儿呢再继续请谢立科教授为各位做进一步的解析。中医眼科的萌芽时期远在上古，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商、周、秦、汉诸代。这一时期，我们的祖先通过一段漫长而原始的一症一药对症治疗眼疾的年代之后，开始向着探索眼的解剖结构、生理病理乃至辨证论治的方向进步。比如最早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当中就有关于目、极目等记载，到了春秋时期，《诗经》和《书经》中又有目盲的记载，并且我们的古人根据症状不同，分别采用了骨、蒙、叟、翳等词加以区分，对防治眼病的医药知识不断增加和积累，并且开始从实践上升为理论，载入医药书籍，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中医眼科对人眼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疾病的诊治方面的认识有着独到之处，把眼睛看作是以脏腑经络为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因此中医眼科治疗疾病从来不是见血止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治病求本、辨证施治。中医眼科在治疗眼部疾病方面有哪些独特的治疗手法呢？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资深专家谢立科教授正在为您解析健康中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谢教授，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去看啊，在网上如果去搜索中医治疗眼部疾病，可能很多的时候就会跳出来说这个中医治疗眼部的偏方秘籍，能特别快的帮你治疗一些很疑难的那样的一些奇特的病啊。那我们想问问您，就是像这样的信息非常非常的多，作为老百姓他可能不太有能力去分辨哪些是真正有用的，哪些可能就是错误的这样的一些方法，那您给我们来简单的说一说中医治疗眼部疾病它的一个基本的原则，让大家来去进行一些把握，有一些认识上的错误的误区您帮我们指点一下。
1: 好，其实啊，中医对眼病的治疗它其实它是很科学的，它并不是像有些像我们现在的一些街头小广告
0: 一
1: 样，
0: 一针灵，
1: 甚至它对一针灵呢，或者是很神乎啊，神乎其神啊，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现在的中医了，我们在临床上的治疗也是很讲科学的。像药物治疗啊、手术治疗啊，包括针灸啊、按摩啊、点眼啊、洗眼啊，
0: 点眼洗眼，
1: 很多这些方法都是我们在临床上总结出来的一些有效的办法。那么这些办法呢，都应该是针对不同的疾病、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临床表现来采取不同的方法。而不是像有些，你像有些现在我们一些街头的小广告，或者某一种中药，它就只能够治疗什么眼睛红啊，又能够治疗白内障、青光眼、视力萎缩，啥都能够治。其实这个是不科学的。那么我们在实际上，因为中医眼科，它也是中医学这个很庞大、很浩瀚的医学专科里面的一个分支、一个部分。因为我们谈到中医学治疗疾病的时候啊，我们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个就是辨证论治，对，一个就是整体观念，
0: 整体，
1: 对，
0: 整体，
1: 你像今天辨证论治，那么按照今天的现代医学的治疗模式来讲的话，对了，这就是一种个性化的治疗。
0: 对，
1: 你像一种整体观念，实际上就是要诸症局部和全身的一些辩证的关系，
0: 局部和全身协调起来，
1: 对协调这种关系。所以就是应该，实际上我们在进行疾病的治疗之后，我们应该就是实事求是，它确实治疗有效，我们就
0: 用这个方法
1: 保守治疗。确实有些东西没有效了，你就药物治疗不行了，你就应该采取手术的方法。例如像白内障，我们的中医啊把它称为老年性白内障，我们把它称为原液内障。那么这种原液内障呢， 在早期我们就可以通过滴眼药水啊，或者是口服一些补肝肾益气血益气血这些中药来进行治疗。那么真正到白内障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了，就是比较重了，那么现在都是主张手术治疗。
2: 手术，古代拿那小针儿、
1: 哎。刚才谈到的，就是我们古代的古人，他也不是盲目的来药物治疗，他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也是用那个针，叫做金针拨胀术。
2: 金针拨胀术，
1: 对，就是用那个针来治疗。
2: 那这些就是完全是要根据我们实际的这个
1: 情况，对，应该根据实际的情况，
2: 哎，专业科学系统的治疗，
1: 对
2: 对
1: 对, 对、
2: 其实中医啊是一个博大的体系，它中间涵盖的内容非常非常之丰富。我们呢往往提到中医就是最简单的啊，扎个针呢、啊，拔个罐儿，
1: 其
2: 实远远不
1: 是, 不
2: 是，
1: 对，其实中医真的它里面的所含有的文化，极其的博大精深，
2: 对，
1: 所以甚至有好多人讲学中医。学了一辈子了，到了后面可能
2: 还觉得
1: 好几十代还学不会，这确实是它里面的一些理论的体系很比较深奥。
2: 是的，所以我们要感谢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样的这个宝物啊，
1: 对，真是宝物，
2: 对，让我们在西医之外还能有这样一个利器，
1: 对对对，
2: 维护我们的健康。
1: 你像现在的好多老人，他就是他有些他对西药治疗啊，或者是手术啊，他害怕，好多人就在吃中药。
2: 对，
1: 我们是用中医针药，包括熏法啊、滴眼药水的方法啊、吃药的方法啊、针灸的方法，好多人经过治疗以后，
2: 他
1: 挺好的，对，他确实能够，他确实有个舒服，
2: 因
1: 为他视力能够提高，好多疾病经过治疗以后啊，他好了，一直就像我们中医眼科，在哪一些疾病方面，它相对优势明显一些呢？
2: 这个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例如像一些病毒性感染。病毒性感染，像病毒性角膜炎啊，
2: 病毒性角膜炎，
1: 对
2: 啊，
1: 在现在因为好多西医抗病毒的方法可能药物不是什么很理想，但是我们一些中医中药来抗病毒挺好的。
2: 那这个也是一边喝一些汤药，
1: 喝汤药，
2: 再去做一些外治的方法，
1: 对，做一些熏眼镜啊，
2: 熏眼镜，
1: 或者是用那些中药的制剂来滴眼镜啊，这些方法来内外结合治疗。例如还像有一种很常见的毛病。叫做虹膜炎，
2: 虹膜炎
1: 或者是葡萄膜炎，这就是一种免疫性的疾病。像这种免疫性的疾病，我们用中医中药，用针灸的方法治疗，挺好的。它能够一定程度防止它复发，也能够使它的疾病缩短它的病程，那挺不错的。你像还有一些毛病，像眼底出血，我们现在眼底出血很常见了。你像老年性黄斑变性啊，像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啊，像外伤啊。还有一些或者是血管阻塞引起的眼底出血，我们现在用那些中药或者是离子导入这些办法，
2: 离子导入
1: 就是我们有一种仪器，
2: 嗯，
1: 我们把一些中药煎好以后，或者是一些活血化瘀通血管通路的一些注射剂，
2: 活血通络，
1: 对，活血通络，
2: 哎，
1: 了解了它的那个阴阳阴阳离子的成分以后，我们有一种仪器叫做离子导入仪，用这种离子导入仪把那个药直接通过眼外把它渗透到眼睛里面，用来治疗一些像眼底出血啊这些疾病呢，效果挺好的。
2: 其实就是咱们古老的中医，如果借助了现代的这些先进的手段，能够让它如虎添翼啊，让它发挥更好的这个效果。
1: 对，
2: 那在这儿呢，我们要请教您或者给大家啊简单的讲一讲啊，就是说很多人认为中医治疗眼部疾病啊，那是因为说我没别的招了，没有别的办法了，西医根本没束手无策了，那你就试试中医吧，是有一种是这样的思想。
1: 所以啊，实际上你这个东西讲对了，实际上现在
2: 是这样吗？
1: 实际上现在好多中医治疗疾病，它确实有一些独特的疗效，但是有时候也可能是一种误解，因为就像您刚才所谈到一样，
2: 别人觉得司马南、胡马医吧，
1: 有些人首先有毛病了，我就去看西医，
2: 对，
1: 西医治疗不好，
2: 没什么好办法，
1: 就来找中医了。所以实际上就像这些办法。因为到了疾病的后期或者是晚期，你再来通过中医治疗，它的效果肯定就要打折扣。
2: 对，那有的人神仙都没办法。
1: 我们的中医治疗也是强调这一点，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这个才是真正能够对疾病的治疗带来比较好的疗效的一种科学的方法。
2: 对，是的，所以我觉得中西医结合是特别好的，就两条腿走路。
1: 对，确实。
2: 哎，我什么都用上。
1: 有中医的优势，
2: 对，
1: 西医有西医的强项。
2: 没错。
1: 现在所以我真心啊。我在国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因为在美国他没有中医， 对，等我回来以后，我真的发现中国的患者非常的荣幸
2: 幸福、啊、
1: 为什么讲非常的荣幸，真的
2: 还
1: 有一招他除了有西药手术治疗以外，
2: 对，
1: 他还有一些中医针药的治疗办法。
2: 是，
1: 你像现在我们医院就在你的隔壁哈，
2: 对，
1: 现在我们的患者很多啊，好多老年人，甚至有些从国外回来的，他就是来吃中药。
2: 对，是的，
1: 他经过吃中药以后，他全身舒服了，他眼睛看的也清楚了，他好多疾病经过治疗他好了，所以在中国的患者真的是比较荣幸，他有一种像几千年流传下来的这种古代的文明，能够服务于我们的患者，能够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这太好了。
2: 是的，那有的人会认为啊，说我这个治病啊，中医太慢了，这个慢呢，我就坚持不下来，我是不是就得中间就换别的方法了？等不起啊，而且中医能不能帮我根治呢？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他总是希望要么就快，要么就给我早点去根儿，这些。那作为中医来说，能不能达到这个？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只有慢这一条路呢？
1: 其实也不是。
2: 嗯。
1: 因为像哈，像我们的突然的眼睛疼，
2: 急性的一些眼病，
1: 急性的眼病，
2: 嗯，
1: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叫做合谷，
2: 合谷穴，
1: 这个叫内关穴，
2: 内关，
1: 我们扎一针，它马上就止疼了。
2: 啊、哦，这样啊。
1: 嗯。
2: 也不是那么慢吗？
1: 不是，不是，也不是所有的这这种治疗慢性病也不是这样。刚才我们讲的眼睛睁不开。胃管流泪，眼睛不舒服，我们就用中药，熬成汤药以后，把眼睛熏一熏，那么熏了一两次以后，患者眼睛就睁开了，挺舒服的。这也是针对急性病人，对急性的毛病的一种治疗方法。
2: 对，
1: 所以并不是真的中医就是慢当中，这种治疗一些慢性的疾病呢，当然确确实实就是一些慢性的疾病，是我们中医治疗的一种特色和优势。
2: 哎，我强项啊，
1: 是强项，
2: 越是慢病，
1: 对，
2: 慢慢调，
1: 对，慢慢慢病慢慢调，
2: 对。
1: 但是这些急性的毛病，实际上中医它也有办法。你像出血，出血的早期，我们现在按照西医的治疗也是像止血敏啊，也是止血。
2: 对，
1: 那我们在中医中药这一块，我们有好多非常非常好的中药，它能够达到止血的作用，非常好。
2: 也是，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中医啊，很多的老观念啊，大家觉得他真的像您说慢郎中，还真不见得。
1: 那不见得。
2: 对，有的时候他有奇效的。很快呢，我们今天的一个小时的健康中国又快到尾声了。那我们来，再来问一问谢立科教授啊，就是您从事中医眼科这么长的时间了。您在整个您的诊疗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是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的、感触特别深的，就是关于中医防止眼病这一方面？
1: 你像我是到今天为止应该有三十年了，对，三十年的就是临床当医生了。那么我在这个当医生的过程之中，您这个话问的真的挺好的，
2: 太大了，范围太大了，
1: 不挺好。其实我当时我考医学院校的时候。当时我想学西医，后来偶尔就是我家里的人帮我填了中医药大学，所以后来学中医了。当时我学中医啊，
2: 本来没想学中医，
1: 没想学中医。当时我接到中医的通知，我感到很后悔。实际上经过三十年的临床经验，我现在越来越爱中医了。我认为中医真的好多，它可以带来临床上一些西医的药物治疗啊、手术治疗啊，不及的一些方面。
2: 所做不到的，
1: 对，所做不到的，它一些特殊的一些方法可以给患者带来利益，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从事于这种中医中西结合的工作，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2: 其实呢，我们了解到谢立科教授呢，在来我们节目之前是刚刚完成了好几台这个复杂的显微眼科的手术啊，眼科的显微手术，可以说呢，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亦或是您现在一直在做中西医结合。
1: 对，
2: 它只要能给我们大家带来好处，
1: 没错，就是像我现在所从事的眼科这个职业啊，我就是采取中西结合的办法。例如像如果这个患者需要做手术的时候，咱们就做手术，
2: 做手术，对，
1: 需要药物治疗的时候，咱们就
2: 药
1: 物治疗。我们就是反正以患者的疗效为我选择
2: 放在首位
1: 治疗的一些，作为治疗手段选择的主要的依据。
2: 对。 对，只要是为了患者好，能给他带来健康，
1: 对，
2: 不拘一格，不管什么方法。
1: 对对对。
2: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西力科教授来到我们的健康中国，和大家交流了这么多有关眼保健还有中医中药治疗眼科疾病的一些相关知识。那因为我们离得近啊，
1: 谢谢
2: 以后那还请您经常来我们节目做客。
1: 太感谢了，各位听众朋友们服务，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谢谢您。
2: 好，也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2，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听完了这一个有关健康中国的节目之后，欢迎听众朋友欣赏一两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儿我们准备收听12:00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This is Chinese Radio Network 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现在时刻11:53，中国广播网，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待会儿稍后12点整为您播出最新的整点新闻，并且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接着我们会继续为您播出精彩的节目。

0: 现在时刻是在11:58，待会儿稍后将为听众朋友准备好了12:00整点新闻，并且在今天的新闻呢，就要为大家介绍路透社在民调上已经出来了，川普支持度有所反弹，不过共和党的前景呢却是转趋暗淡。这是待会儿我们在重点新闻会为大家所做好的准备。待会儿我们进行两个广告之后呢，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2: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在目前国际方面的一些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美国方面呢，我们看到路透社的一项民调出来了，我们看看川普现在的支持度。华府在今天的最新消息报道，在今天他们特别介绍到，根据路透社伊普索在美国共和党上个星期首度进行了其中选举大会落幕后所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了，总统川普的支持度从历史的低点有所上升，但是美国民众对于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呼声在目前也是日益的高涨。路透社报道，这项为期4天调查结果显示，63%美国人反对川普在大会演说中提出，一旦共和党在11月其中选举继续掌控国会，将确保所有美国人获得$5000分红的承诺。而这其中每10位共和党人就有4人，每10位民主党人当中就有9个人表示不同意。另外，在此同时，路透社伊普索这次调查也收集了全美国1143位民众的回应，而误差范围正负3个百分点。35%的美国人对川普在白宫的表现给予肯定，比8月28号到31号创下川普从政以来新低的相同调查上升2个百分点。而自从川普在2月对伊朗发动战争之后，中东石油运输受阻，燃料价格飙升，逼近历史的高点，冲击美国家庭经济，川普支持度在目前曾经随之下滑，而共和党的支持度同步下降，而最近几个星期来还失去了他在经济政策上的常年领先的优势。而当被问到如果今天进行国会选举，愿意支持哪一个政党，也就是政党倾向民调，而在这个时候 44% 受访者选择民主党， 37% 选择共和党，7个百分点的差距创下去年1月川普重返白宫以来之最。而在此，如果共和党失去国会任何一院的控制权，也恐怕会打乱川普未来2年在施政上的布局。而调查也显示了，选民认为民主党比共和党更擅长管理经济，支持率是 38%-37%。而过去大约10年以来，民主党直到今年夏天才首度在这项议题上取得了领先的地位。这是根据在美国总统的选举，共和跟民主两党目前所显示的有关人民提供的相关具体的内容。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 Bloomberg 的财经新闻报道，在今天彭博报道，美国和中国正在讨论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其中包括美国对中国出口的能源和农产品，而这可能表明下个星期美中领袖峰会将会促成双方把持续1年的 贸易休兵会延长下去。而报道引述的知情人士透露，双方会谈也有可能会达成协议，降低美国制造业者所使用中国原材料跟零组件的关税。而预计这项措施会在此之前一项计划下进行实施。在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达成的协议也显示了双方在人工智慧、出口管制及台湾等议题上也有分歧日益扩大的迹象，而华府跟北京仍将会双边关系维持在正常的正轨之上。而彭博也指出，中国曾承诺到28年将每一年购买2500万吨的美国大豆，目前正在稳步兑现这一项的承诺，最近突破今年目标的一半，也成为全球两大经济体在贸易关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亮点。白宫在5月也表示，北京承诺在大豆采购之外，每年至少会购买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2026年采购目标将按此比例而计算。美国贸易代表署 USTR、中国商务部和中粮集团都没有对此相关的回答给予任何的置评请求。另外，在今天我们看一下来自两岸方面的相关消息。在目前中国多所大学财政压力越来越高，而老师们被迫呢可能要在兴起的对他们在薪水方面的支出呢会可能有所改变。而最近来自相关消息报道，多所大学近期要求厉行节约过紧日子，因为中国多所大学的预算逐年被删减，而财政的压力也在增加。社区媒体上出现很多大学老师遭到降薪的消息，也引发各界对老师教育资格方面的一些关注。而澎湃新闻在今天报道，北京林业大学计划财务处发出北京林业大学坚持厉行节约过紧日子的实施意见，要求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出差、会议、培训都做出更严格的规定，也要求公务接待跟加班餐能省则省。而同时，同一个城市的公务活动不安排任何公务的接待。安徽建筑大学8月也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的监督，坚持把日子要过紧一点，做好相关的具体措施。而对有关业务餐费，明确规定不得报销烟酒、高档菜肴或者相关的发票内容，必须要确实。而报道中也谈到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包括了中国财经政法大学等校的财政经费在目前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而在此2025年底，国务院关于财政高等教育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情况的报告也提到了严格预算编制的管理，也推进支出标准建设强化在有关的标准运用，不折不扣落实过紧日子的要求，严控一般型的支出。而在中国社区媒体上，今年以来有关大学教师遭到降薪的消息呢更是有非常的多。另外，我们还是关注在目前的一些重要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这是中国钢铁业在今天也变得不是这么好过了，40家公司联署控告表示呢，他们的这个对于钢的出产呢，有可能会降低库存的要求了。来自上海的一则新闻，这是中国钢铁业在过度的竞争之后，中国的鞍钢、河钢、首钢还有宝武等45家钢铁集团集体发起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给中钢协会发布了一项倡议书，指出当前行业强供给、弱需求、低价格、弱盈利，这是目前所面临的困局。澎湃新闻也说，中钢协发布了钢铁行业全面开产、自律控产、降低库存的倡议书，也提出了三个倡议：严格落实产量的调控，坚持自律控产，而充分发挥行业价格监督的队伍。而报道引述中国金融数据服务商万德数据服务 WIND 统计，26家 A 股的钢铁样本公司上半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大约是人民币5557亿，而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却不到70亿，其中呢有11家亏损，7家的盈利呢是不到3亿。这是来自中国方面目前在他们的有关的各界方面的这个贸易方面以及国内的生产方面呢，都有一个比较迟滞的相关现象。另外在今天来自台北的一则新闻，北监侦办立委高金素梅的助理张俊杰弃跑逃匿，昨天声押男子潘兴义，并先后逮捕了潘南的同伙陈彩勋、接应张俊杰的陈厚章，他们几个人都必须到案。检察官讯后谕令陈女20000元交保，陈厚章收押禁见。高金素梅被控诈领有关助理的薪资超过了将近787万，张俊杰则被控跟高金素梅共同诈领了助理的补助费，另外利用多族群协会而诈领政府机关跟国营事业补助款也超过了933万。北检在6月依照贪污罪诉请高金素梅、张俊杰等24人，分别对两人求刑12年6个月以上、16年以上的徒刑。张俊杰在侦查期间是收押禁见，而案件一审台北地方法院后以生病为由申请交保而获准，不过他佩戴的电子手环6号深夜发出了低电量的告警，北院通知司法警察紧急拘提，但是没有结果。事后发现手环被破坏丢弃，而张俊杰下落不明，法院已经进行通缉。而检警追查也发现，张俊杰逃亡当天曾经跟高金素梅的助理陈俊伟接触并交付资料，陈俊伟经过检方复讯以50000元交保。张俊杰另外利用了男子周焕凯提供的车辆跑到高雄，再由男子陈俊汉安排食宿交通把他送到另外的县市，此两人先后都遭到拘提，而法院现在是羁押禁见。现在检警追查电子手环破坏的经过，也掌握了涉嫌动手破坏手环者的一位男子。13、14号两天拘提了陈威达共犯潘兴义，而陈女在今天以20000元交保。而目前北检表示，昨天对张俊杰、陈威达发布了通缉，并且函请外交部包括注销他们的护照，并且检调海巡航空在全力追缉张南到案。这是有关这一次呢引起比较受到瞩目的，因为这个高金素梅呢，因为好像欠款的关系呢，而他本身原来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歌手，所以也有很多人对此表示惋惜。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熟悉我的朋友就知道我最爱播的歌曲类型是动感的舞曲。好了，接下来呢，当然就是按照老习惯安排几首复古舞曲。首先是马赛克乐队2018年的《世界与想象不一样》，出自专辑《劲歌热舞》。这是一张呢穿越过去与未来的复古概念专辑，前面的曲目大多是霓虹啊、派对啊、disco 狂欢呢、啊、那么这首歌呢作为压轴呢，把氛围从舞厅狂欢拉回到现实思考。

银河快递乐队2023年的南京恋爱通告。这支来自南京的乐队呢，在歌词当中加入梧桐长街、紫金山日出、金陵街巷等等南京的本土元素，所以呢，就是妥妥的一张南京的城市名片。同样是男女搭配的主唱组合，银河快递乐队呢被歌迷称为内地版的告五人。他们的成员比告五人多两个人，晚3年出道啊。那作品呢也是非常适配作为周末生活的 BGM。好了，接下来听告五人的今年的一首作品，这是他们和宋乐合作的《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啊，中韩跨界合作。宋乐呢很早欣赏告五人音乐里的治愈力量，主动促成合作，整首歌曲全程中文来演绎。

赵传一首理想主义坚守的歌曲叫做所有的梦都仍然无恙，收录在1990年发表，让他获得全盛战绩的专辑我是一只小小鸟。那么在那个时期呢，涌现了很多有着宏大主题的歌曲，无论是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还是所有的梦都仍然无恙，真的是唱出了一个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好，继续我们在歌曲当中守住心中梦想，挣脱束缚，寻找精神归属哈。接下来这首歌张雨生1992年带我去月球专辑当中的

我想把整片天空打开，这是他脱离大众情歌路线走向深度创作的里程碑。张雨生作曲，黄大炜编曲。李宇春在今年国乐无双舞台上面翻唱张雨生1993年发表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他没有对原版进行颠覆性的改编，完整保留了原作的内核，加入如水流动般的民乐的元素，冲淡了原曲的淡淡忧伤，多了一份从容淡然啊。接下来这首 Live 在同一首歌曲呈现两个状态啊，唱的部分呢是体面克制，说唱的部分呢是犀利直接的。黄子弘凡和 Rapid在《天赐的声音》第7季当中翻唱徐佳莹的《言不由衷》。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带来张靓颖发表第二张专辑 Update， 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是她出道之后第一首正规定位完整舞曲编制，专门搭配舞蹈录制 MV 的录音室舞曲 Dream Party。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张靓颖去年到今年跨年持续输出的 EP 的标题主打歌 Do What Makes You Feel Alive。 那接下来歌手2026的00后的外国歌手，他是2002年英国曼彻斯特出生的唱作人，深耕五六十年代的复古摇滚灵魂乐，乐迷称他为小猫王，在 TikTok 走红，作为国际补位的歌手参加了歌手2026。我们来听 Elliot James Ray 翻唱 The Beatles 的 Hey。

这是梁静茹最有福气的一张专辑。为什么这么说呢？先说1999年她出道发表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但是赶上了台湾921大地震，所有宣传全部停摆。如果没有现在这张专辑，梁静茹很有可能成为一片歌手。当然滚石和李宗盛是非常笃定的，是没有放弃的。梁静茹推出第二张专辑《勇气》，一鸣惊人。刚刚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啊。22岁的梁静茹真的是少女的声线让人着迷哈。那接下来说到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勇气》，这26年来不知道被翻唱了多少遍呢。下面将听到的是在短视频很走红的一个版本，棉子2019年的《勇气》。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5: 之处乐在其中，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今天我们一起来读《食物本草》。2013年9月8日，美国芝加哥，美国印制业大奖最高荣誉，被誉为全球印刷界奥斯卡的班尼奖如期揭晓。来自中国雅昌的六部图书一举摘得六座班尼金奖，两项全场大奖，其中就有资深出版人赵朝霞和他的团队策划制作的《食物本草》。这套明代皇家养生药典的还原再造本，在大洋彼岸展示了中国古书的优美高雅，吸引了世界印刷业界的眼光。美国印刷业协会首席执行官兼总裁迈克尔·梅金曾经这样评价：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来自中国的参赛印刷品再次证明了中国巨大的专业优势、精细的制作工艺、先进的技术能力。很显然，中国是世界上精细印刷的引领者，中国应该为此感到自豪。借着当代印刷科技的发展与出版人的全心付出，我们得以一睹当年内府珍藏的绘本之美，得以亲近明代人的日常生活，知道他们吃的是哪些瓜果蔬菜和五谷杂粮，一窥他们对药理乃至对世界的认知与理解。
6: 一菜一果，药食同源化养生，书法彩绘，精湛工艺存孤本。明代宫廷药典《食物本草》还原再造，弘扬本草养生文化，再现明代印刷艺术。本期轻阅读专访《食物本草》出版策划赵朝霞，品味《食物本草》的自然智慧，欣赏中医典籍的古朴之美。
5: 赵朝霞，资深出版人，他创办了专业制作出版艺术古书的文创品牌载道文化，出版的古书曾经多次在国内外获奖和展览，并且被世界著名大学图书馆收藏。谈到古书的还原再造，他说，如果古籍是沉睡在时间长河中的美人，那么出版人的使命就是把它唤醒，重现它的美丽，并且将他身上携带的文化密码一一破译，让先人留下的智慧得以被今天的人们所理解，真正惠及子孙后代。赵朝霞与《食物本草》这位明代美人的邂逅是在国家图书馆的一次古籍展览上。徜徉在古籍的海洋中，一个个字，一页页纸都散发着时光的幽香。很偶然的，他看到了柜子里陈列着一套《食物本草》， 隔着玻璃，他欣赏着这套明代绘本的倩影，他觉得自己深深的被吸引了。
7: 古籍它本身的材质是有一种天然之美，比如说就说这个《食物本草》这本古籍，它是明代的皇家的一个绘本，而彩色的绘本呢起源于明，这个时候比较多到清，因为这个时候开始用框料来绘画，所以它整个的彩绘都是用框料来完成，框料它这种天然的石材呢，它作为美术的一种原材料，它经过岁月的沉淀和洗涤，它不会褪色。第二呢，就是它的材质，古人他用的是天然的那种纸张，是一种物理纸张，所以这种纸张呢，它不会去简化呀，或者是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就说隔了这么500年600年，再来看这本书，它在柜子里透过玻璃还是那么鲜艳，那么有生命力，这就是他当时深深的打动我。我觉得用倩影两个字来形容本草的容貌一点不过分，所以就动了念头想把它出版出来。在做这个书的时候呢，食物本草这个书已经被国家图书馆出版过一次，我也看到那个书了，但是我就觉得还是有一些遗憾吧，就是我觉得本草本身这本古籍的韵味没有得到诠释，所以呢我当时就想应该把这个书的本身的这种风华面貌做出来，让读者能够亲临它。然后在做这本书的资料收集的时候，才知道这本书是一个到今天为止全世界的一个完整的古本。
5: 让赵朝霞心动不已的这套《食物本草》是明代宫廷的要点，诞生于公元1550年前后。原古籍现在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是海内外目前仅存的完整古本。全书一套四册，约600页，将近50000字。书的作者历来颇有争议，有人认为是明代的卢和所作，他用名医的专业文字记载了名人生活中常用的380多种食药两用的动植物图貌和文字，阐述了食物本草食材的养生疗身功效与药理作用。他和稍晚50年左右成书的《本草纲目》一起，并成为中华中医学文化宝库中的两颗璀璨明珠。
7: 《食物本草》呢，这本书诞生在明代，文字呢是由明代的一个医学家叫卢和的著作。这个卢和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但是我说了《本草纲目》的李时珍，大家就很熟悉了，因为这个《食物本草》是卢和的文字拿来由明代的皇家的书法家和绘画师配上图文，采取中国古代绘本一图一文这样做的一本皇家养生书，所以它是一个孤本，是个手工绘本，是个绝本。那么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比《食物本草》要晚50年左右，所以呢《本草纲目》里面的一些植物的名称是参考过《食物本草》的。《食物本草》总共涉及的动物跟的植物一共有386种，就是从最上面你就可以发现，我们明代人在食物养生上面已经非常的成熟和丰富超前。他把整个的东西，就是整个的本草动植物分成了4卷。第一卷呢讲的有水类、谷类、菜类，第二卷呢讲果类，第三卷讲禽类，第四卷呢就讲鱼类和胃类。那么这380多种，它特有意思，就是有好多我后来在做本草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现在吃了很多食物在那个时候都有，连我们现在西餐用的调料好多这里面就已经被皇帝已经尝过鲜了。它水类特别有意思，其实我们现在喝的水特简单，矿泉水、自来水，这古人可复杂了，光水类就有30多种。井水大家肯定还觉得有点近，是不是啊？再比如说 千里水，千里来的水，它一般就是指山泉的水，这种水用我们的话就好像是珠穆朗玛峰的矿泉水。再比如说每个季节由于从天地之精华产生的水，我们基本上都不知道了，但是它这里面就有就繁露水、秋露水。秋露水我们猜测应该是秋天产生的露水，对不对？所以它的味甜。寒泉水，有夏冰水，还有温泉水，还有梅雨水，还有繁露水。那什么叫繁露水呢？它也是指的是秋露繁浓时候的水。就是说如果按时节来算的话，我理解的哈，秋露肯定就是立秋之后那个露水最正盛的时候，对吧？繁嘛就是很盛的意思，这个时候你采集到的这种水，它认为成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然后这里面还有冬霜水，这个一看就是冬天打霜的时候产生的水。然后还有就是方珠水，就是在那个珍珠的蚌壳里面的水，积水。除了这种水也是非常甜，可以明目，可以去小孩子的烦热。花水我觉得就是春天的水，应该是竹渴，就是在花上汲取水啊。这种水就是说肤质永远无渴，很美好。所以你看就是水类就这么多水，可见我们古人特别讲究天人合一，自然养生，回到自然中去养生。
6: 繁露水是秋天露水繁密浓烈时收集的水，用盘子收集繁露水，用水煎稠，食用可以长寿命，不饥饿。用繁露水造酒，造出来的酒叫做秋露白，味道最为芳香清凉。黄精，味甘，平，无毒，补中益气，除风湿，益脾润肺，久蒸久曝食之，又言耳之可以长生。黄精味甘甜，性平，没有毒，具有补中焦脾胃之气，去除风湿，益腹内润肺之效，经过久蒸久曝之后使用。又有人说用黄精做长服可以使人长生，这里的久蒸久曝意思是说黄精炮制要求蒸过之后要日中晒，如此九次称为久蒸久曝。

0: 一菜一果，药食同源化养生。书法彩绘，精湛工艺存孤本。明代宫廷药典《食物本草》还原再造，弘扬本草养生文化，再现明代印刷艺术。本期轻阅读专访食物本草出版策划赵昭霞，品味食物本草的自然智慧，欣赏中医典籍的古朴之美。
1: 2012年，赵昭霞和他的团队为这套古书的再版开始艰辛的工作。正当他们广泛收集资料时，有人为他介绍了中国本草研究领域学科带头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郑金生教授。得知赵昭霞他们正在做《食物本草》这本书，郑教授感到非常兴奋。他对赵昭霞说，之前也看过一些他们还原的古书，都做得十分精美，因此对《食物本草》的还原再造也很有信心。刚刚回国不久的郑教授还为赵昭霞带来了一个日本的消息，这让他越发感到出版这本书的必要与迫切。
2: 他说这个书有个不完整的版本，3本在日本被日本的一个财团收藏的，这个财团呢引用过一个检测，他们不是售卖，就是作为新年的礼物发给他们财团的嘉宾，他也有幸作为专家得到一册，并且把这本书带给我看了。我看了之后，跟国家图书馆藏的这个《食物本草》相比呢，确实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是呢确实不完整，这是我更加觉得应该迫切的出版这本书，还它以真身和原貌。郑老师也特别希望我出，他说至少日本人虽然不完整，但是他们还没有正式出版，那么我们如果出版了这本书，至少在全球是第一次让它全面的以原貌面世。
1: 在接触古籍之前，赵昭霞和普通读者一样，觉得古籍是非常遥远的事物，和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太多的关联。但是因为工作关系，他得以一再的与古籍相遇，与古籍亲近，渐渐的他觉得古籍是中国人智慧的一个体现，这些书籍和我们之间虽然相隔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但是它们确实是鲜活的，这种鲜活可能是一种无声的鲜活，需要我们去将它激发出来，一旦这种生命力被唤醒，古籍就能表现它的生动鲜艳，焕发艺术之美。食物本草就是这样一部深深蕴藏着智慧与美的古籍，全书使用了每种本草一文一图相对照的内容形式，并且配上了490多幅本草插图，这些插图都是明代宫廷画师用彩色框料精心绘制，色彩清透鲜亮。书中的释文则是由书法师用明代官方书体台格体书写，整部书生动地体现了明代精湛的工笔绘画水平和方正精丽的楷书风格，巨细无遗的

0: 展示了中国明代皇家使用本草的丰富多样，也给后人留下了兼具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的本草养生文化遗产。我们已经无法得知当年的宫廷画师与书法师们是怎样一笔一笔描绘与书写出这本珍贵的药典。也许他们曾经在深夜秉烛作业，我们也不知道这本精美的绘本曾经被哪些皇家贵族细细翻阅，之后又在时代的变迁中经历了怎样的命运。古书不会说话，但它携带一身学术与艺术的密码来到今天的人们面前。为了尽可能完整展现食物本草的艺术之美，赵昭霞他们与中国高端印刷企业雅昌合作，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影印。有别于普通影印，食物本草采用的是一种多色影印。正是这种古籍色彩数据的还原，让我们得以一睹明代书籍中丰富明亮又清透的色彩之美。
1: 多色影印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添加了一些框架颜色，我们不叫它修复，我们叫做调色，就是说通过科技的手段加上配料，让这个图的颜色还原到原古籍的颜色上去，让它变得和原古籍一样鲜艳透亮。我们通过就是说在色彩上进行调配调色，要让这个就是说它这个印刷是个非常复杂的科技，怎么让这个颜色能够和原古籍的颜色差异变得最小化，第二要让你看到这个东西它是通透的，不是那么闷着或者那么憋的颜色，让你看到这个颜色是鲜艳的鲜活的，这是一个科技手段。这是我们跟雅昌进行了多次的试验，然后你看到的这个现在的食物本草就和国家图书馆藏的那个食物本草它就非常接近的，叫古籍的色彩的数据的还原。
2: 枸杞，味苦，寒，根大寒，紫微寒，无毒，无刺者是。其茎叶补气益精，除风明目，兼筋骨，补劳伤，久食令人长寿。更名地谷，寇宗室曰：枸杞当用更皮，枸杞子当用其红石。谚云：去家千里莫食枸杞，言其补益强盛无所为也。和羊肉做羹食，和粳米煮粥食，入葱豉五味，补虚劳尤盛。南丘多枸杞，村人多寿，食其水土也。润州大井有老枸杞树，井水一人，名著天下，与乳酪剂。枸杞茎叶具有补气益精气的作用，可以去除风邪明目，使筋骨强健，滋补劳作造成的伤痛，长时间使用令人长寿。煮羊肉时加入枸杞做成羹食用，煮粳米时加入枸杞做成粥食用。枸杞加入葱豆豉等五味，滋补虚劳效果非常好。菊花酒，清头风，明耳目，去痿痹，开胃健脾，暖阴起阳，消百病。菊花酒清除经久不息的头痛，使人耳聪目明，去除肢体瘦弱、筋脉迟缓、关节不利的症状，使人开胃健脾、暖阴起阳，可以去除百病。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

0: 菜一果，药食同源化养生。书法彩绘，精湛工艺存孤本。明代宫廷药典《食物本草》还原再造，弘扬本草养生文化，再现明代印刷艺术。本期轻阅读专访《食物本草》出版策划赵昭霞，品味《食物本草》的自然智慧，欣赏中医典籍的古朴之美。
1: 中国古代，本草指的是中药学或中药著作，草则泛指植物，是中药的主要来源。它的本意包含了中国古人追求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养生理想。中国现存的本草专著以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为最早，下此以往的2000年中又涌现了许多优秀的本草著作。明代卢和所传汪颖补编的《食物本草》是以记载食药两用植物动物等为特色的本草专著，曾经被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引用与参考。由于《食物本草》的作者具有丰富的医学知识，因此这部书至今仍然是常用的中医食疗类著作的经典代表。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本《食物本草》是这套经典现存唯一的完整彩绘传本。明代书法者和宫廷画师专门为《食物本草》手写了书法文字，绘制了精美的彩色丹青插图。因此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藏书中一文一图对照的书法绘画形式，栩栩如生地展示了本草的食药两用价值和艺术价值，在本草古籍图书中可谓独树一帜。精良的书法，绚丽的丹青图画，优质华贵的天然材料，精致复杂的装裱，充分展现了宫廷内府之书的皇家风格和高超的工艺水平。从2012年到2013年，资深出版人赵昭霞带领载道文化团队真实复原了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的《食物本草》图文，赋予这本古籍全新的生命力，其中更饱含了出版人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2: 第一就是版本专家，我们邀请了国家图书馆的版本学者给我们把关。第二，我们邀请了本草专家，在释文上面加标点上面给大家也做了把关。第三，我们邀请了中国中药协会的学者和专家，我们对本草现在的种子养殖也进行了关注。这样的话，本草它不仅仅是一本书，它对我们的生活有指导。这些本草它不仅仅是药用，食物本草出版的最大的目的就是告诉大家它是药食同源，这个特别重要。药食同源的意思就是说，植物蔬菜它本身是食材，也可以养生，也是药材。
1: 秉持这样的信念，赵昭霞邀请了中医药界的权威专家郑金生、张志斌先生，对古籍文本进行了认真的点校和议事，方便普通读者的阅读和鉴赏。一次次反复和深入的阅读，让他对这部古籍有了新的认知，越发被他所吸引。它并不是一部简单的图鉴，不仅表现了食物的形状和颜色，甚至还表现了食物的采集过程和制造方法。
2: 比如说他在卷四有一个叫味类，就是做调料的。我们古人不是喜欢喝茶吗？茶食物本草他也把它画在味类的。石螺，而且特有意思，就是古人在食法上是非常先进的，不是说像我们理解的吃植物都跟吃中草一样，要乱炖，炖了之后就进肚。他在说那个罗勒菜的时候，他就说了要生吃最有营养。你看罗勒菜说了，首先他就说了味辛温，宜生湿，不要多湿，多湿会痈关节，宜生湿，所以古人是非常讲究的。 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出，古人吃蔬菜、食本草，不是都是要熟透了烂肚子的，不，还是该生吃的生吃。它很有意思，该就是做成汁儿，它会告诉你，你取汁儿吃，食用方法它都会进行了研究了的。
0: 石螺，辛，温，杀鱼肉毒，健脾，复冷，食不消，或腻，肾气，小儿胀。石螺，味辛，性温，能杀鱼肉中的毒素，健脾胃，止复冷，食物不消化，或乱逆气，肾脏之精气。河豚鱼，味甘，温，有大毒，主补虚，理腰脚，治疾，杀毒，其味极美，甘有毒，然修治不法，食之杀人。橄榄、芦根、粪水解之。河豚鱼，味甘，性温，有剧毒，主补虚，调理腰部和脚部，痔疮病，杀出体内的毒。它的味道极美，肝脏尤其毒，如果调理不得当，吃了能毒死人。橄榄、芦根、粪水可以解它的毒。
1: 中医药文化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也在岁月的长河中积累了丰厚的底蕴。作为中医文化著名要点的《食物本草》，以书籍的形式向世人展现了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更将文学的、历史学的、社会学的文化融会贯通，多维度地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一位读者曾经告诉赵朝霞，《食物本草》确实是一部很大的集成，其中不仅有对蔬菜的认知，还有对蔬菜的营养价值和养生价值的认识，告诉读者如何使用，以及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哪些注意。这部要点能够让我们接近古人的日常生活，了解古人的审美情趣，通过对名物的解读，重新认识那些我们曾经觉得艰涩的古典诗文。原来这就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一把钥匙，能够打开通往古人智慧遗传宝库的大门。
2: 比如说那个芹菜，芹菜也是很好吃的，特别漂亮。我给你发，为什么我那天写了一篇文章，我就说为什么那个古人用芹菜来比喻，就说爱情的美好。你看了，啊，原来芹菜长这么漂亮。芹菜很漂亮的，它的叶如桃心，颜色朱红，然后在水里面，这水如游丝。他说了，芹菜生在湖泊中，叶子迟远，就又红又圆，就像着那个爱情的心一样。然后茎呢一寸多，浮在水面上，茎呢如钗骨，上青下白。所以《诗经》里面就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芹菜，左右流之。”它赤圆，它又像个桃心，它还是红色的，赤着红色嘛。所以这象征着那种爱情，男女之间很浪漫、很美好、很火烈的爱情。所以他才说用参差芹菜，还没选其他的菜，选芹菜。我觉得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像这样读上去意境也很美，特别是年轻人，如果一二十岁的年轻人，你让他看了《食物本草》之后，我相信他一分钟就会把《诗经》这个《窈窕淑女》这首诗能背下来，而且能够永远记下来，不容易忘了。这就是什么叫做形式。

0: 迷菜一果，药食同源化养生，书法彩绘精湛工艺存孤本，明代宫廷药典食物本草还原再造，弘扬本草养生文化，再现明代印刷艺术。本期轻阅读专访食物本草出版策划赵昭霞，品味食物本草的自然智慧，欣赏中医典籍的古朴之美。
1: 为了保证出版古籍的质量，赵昭霞和他所在的载道文化团队对于古籍的选择有着严苛的要求，选择的都是国家公藏的古籍，保证了所选古籍的真伪性没有争议。在古籍的再造出版时，其中历经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图片数据要坚持按照1:1的比例，运用现代科技的印刷技术和非遗装帧工艺，尽可能多地将古书的原貌展现给广大读者。而关于古籍的文字解读，赵昭霞他们邀请了学术界的权威专家来进行文字的校对，保证文字的专业性和可读性。由于时代的局限，这部几百年前的药典也有它的不足之处。赵昭霞也提醒读者要用科学的辩证的眼光去阅读和认知这部古代的药典，更好地从中吸取有用的知识。
2: 食物本草的文字的点校，这个远古及古文的文字的点校，我们就邀请了中国本草专家郑金生老师。郑老师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食物本草本身也有就是说不科学的地方，所以呢建议的读者们就是说在疗生养生的时候呢，用科学的方法批判的方法去对待它。当时我们做了引用之后呢，我们准备要想做一个食物本草的解读的一本书，这就是因为我们出版这个食物本草的时候呢，主要是注意还原解读本草的研究的这一块呢，我们可能会作为下期来进行出版，这个工作也在做，相对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了。
1: 现在我们看到的《食物本草》是赵昭霞和他的团队精心打造的一部精品图书，除了图书本身精美内页的复原，还在装帧上对明代古书的风貌进行了还原。团队几经探访，选用考究的材料，请工艺精湛的匠人再现明代中国线装书和囊匣装帧的优雅细腻与精美大气。打开宋锦装饰的囊匣，里面是一个烫金的如意云头纹，由于工艺精湛，云纹的开合自如流畅。里面是一套四册的图书，封面是淡淡绿色的花草纹灵，清新淡雅。
2: 中国的古书是非常美的，它这种美包括了古书材质的美，古书里面的内容的版刻呀，或者书写之美，还有的就是古书的装帧之美。中国的古书是非常讲究的一种特殊的文字艺术品。我们就说《食物本草》吧，这本《食物本草》是完全还原的一本古书，它还原指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就是还原这个古书流传到今天它应该有的图片数据，就是你们看见的这个漂亮的书法，这个数据要保存，这个绘本这些笔画的数据要保存，还有这个书流传了500-600年之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图像数据的色彩我们要表现。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要表现这个书它的装帧之美，古人的装帧封面它是用的彩铃，是那种草绿色的彩铃，那么我们当时也专门去寻找和制造了这种彩铃给大家，所以您现在看到的铃子，铃它是一种丝绢，那么这个铃就是表现了我们明代锦缎发展到一种成熟和高峰时期的一种织造业的之美。第三就是这是一本线装书，而线装书是古籍的一种主要的一种装帧形式，它是非常讲究的，用线怎么把这个书给手工的编装起来。第四就是这个书盒，这个书盒它是一个非遗的工艺， 我们叫狼峡装帧，食物本草的这个狼峡盒，它的封面是用湖州的宋锦制造的。当时湖州的宋锦非常发达，所以皇室用了很多宋锦来做封面，我们也还原了这种宋锦给大家做。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明代这个书当时在里面用了云图的切割，为了做这个云图的切割，这个砖板我们和那个生产方进行了多次的研发，把这个云锦制板做完了，切完了之后还要烫金，这样的话它的切割面才光滑，不会让这个宋锦的线头露出来。我们狼峡还原就是还原的，就是把它做成这个云图，这个云图就要进行专业的切割，而且要把那个切割线要完全吻合，这是很难做的。为什么很难做呢？它有几点，第一点就是说要处理它的毛头不能露出来，要光滑。第二呢，切割之后这个接缝之间不能太紧，太紧你打不开，也不能有缝，有缝就看上去不紧密。那个皇家中国为什么选云头做图案呢？因为云取于中国祥云，这个吉祥的意思，它是一个对称的云图。狼峡这个板的切割，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的工艺。这样我们就还原了我们古人狼峡的这种非遗装帧工艺，我们也邀请了狼峡的非遗的专家们来给我们进行指导，给我们进行质检的监督。
0: 嘉鱼味甘温无毒，食之令人肥健悦色，治肾虚消渴，劳瘦虚损。此鱼食如水，功用同乳，能久食之，力强于乳。粳米味甘苦，平无毒，主益气，止烦，止泄力，壮筋骨，通血脉，合五脏，补益胃气，其功莫及。小儿出生，主周之如乳，量于时，开胃助骨神，甚佳。和芡实煮粥食之，益精强志，耳目聪明。新者乍食，易稍动风气；沉者更下气，病人犹疑。夫苍耳人，食之即心痛。有早中晚三收，以白碗米为第一。粳米主要作用能补气，止内心烦躁，止泄泄痢疾，使筋骨强健，血脉畅通，调和五脏，补胃脏之气。其他的东西都不如粳米之功效。刚刚出生的小婴儿煮粳米的米汤如同母乳，定量给婴儿食用，能起到胃口大增，有助于饮食的功效，非常好。粳米与芡实一起煮粥食用，可以增强精气，使意志坚定，耳聪目明。
1: 随着故宫日历的热销，日历书市场也变得丰富多彩。选择心仪的主题日历书作为亲友间馈赠的礼品，或是作为一种特别的读物，成为近年流行的一种时尚生活方式。2017年新年来临之际，日历书市场中出现了一套厚重却优美、古老又青春的日历书《食物本草皇家养生日历书》。带着草木果蔬的清香和明代人生活与医学的智慧，它翩跹而来，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本日历书源自明代皇家内府收藏的中医经典古籍《食物本草》，精选了其中的263种本草，按照四季顺序从周一到周五每日呈现一种本草，内容为原古籍图文以及中国本草专家郑金生的释文。周六周日是翻译的本周经典本草两种，由中国中医药学家张士诚在原古籍文字的基础上概括为 《食物本草偏方》以享读者。这本精选日历书虽然缩小了比例，但保留了原古籍版心的风貌。相比四卷本的原古籍，日历书更为经济实惠，可以放在案头，每天进行一些本草养生的阅读。从事古籍出版多年，赵朝霞的身上仿佛也浸染了古书优雅从容的美丽。谈到古书的出版，他说，出版人的责任就是将先人们留下来的文化密码进行解码，能解码多少就是多少，让更多的读者亲近古书，读懂古书，也让更多的后来人继续解码古书，让古人的智慧更好地被后人吸收。也许赵朝霞他们做的就是用古书连通古今，让我们在文字的河流中溯源而上，重拾对传统文化的乡愁。
2: 古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宝库，我觉得它迫切的需要被发现、被创造、被展现，然后被传播。我经常问三个问题：你见过很多美的古书吗？你读得懂古书吗？有古书的品牌让你一目了然吗？国家提出的文化自信，就是指对中国传统的人文文化的自信。古书它就是人文文化一个重要的核心之核心内容，所以我们做古书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看得见古书，看得见古书是那么的美，是艺术品。第二呢，能看得懂古书，让这些做传统文化的学者给大家进行编辑，让大家看得懂看得见，这就是我们传播的最终目的。
1: 好，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希望各位喜欢《食物本草》，我们。

广播网 WGBB M140，现在是下午时间的1:53。今天呢，在新闻之前，我再为各位安排一首闽南语的歌曲《猪头皮》，不知道听众朋友认不认识这位来自台湾的一位唱台湾歌的一位非常非常具有乡土气息的人，我们来听听他的歌声。低头背，我的台湾话也讲得不太好，他的名字就叫猪头皮，我们一起。

错，他现在讲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所谓福建话，也就是闽南话。大王无为，我们来听李道奎为您唱的这首闽南语歌谣。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8，不是57分，58分。刚才听了猪头皮给您带来的这首歌，不知道您记不记得这首歌了？其实这首歌啊，并不是一首很不好唱的歌，是大家都记得的。这首歌原来是一首西洋歌曲，在刚开始的时候它是一个首西洋歌曲，后来呢就把它变成了一个中文的国语的流行歌曲，非常好唱的一首曲子，而且非常有趣啊，也是很多时候我记得好像我在20几岁的时候就会唱这首歌了。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我想你来自中国大陆可能比较不记得，但是如果你来自台湾或者来自香港，可能对这首歌呢是不会忘记。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这首歌呢其实是很容易就让大家学会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呢就为听众朋友播送到这儿了，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个广告之后我们收听整点新闻。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2点整，欢迎收听整点新闻。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报的这一节整点新闻。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点整。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香港的一则综合外电报道，总部位在香港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Ex 今天宣布决定终止他们全部的营运，也反映出有关数位资产长期的低迷现象对业界造成了重大的冲击，也迫使比较小的业者不得不退出了这个市场。路透社在今天报道指出了世界规模最大加密货币比特币的价格在此之前数个月徘徊在接近2年来最低的价位，大约是在6万美元，而比在去年10月份所创下的将近13万美元的高峰几乎是腰斩了一半。而尽管最近因为美元价值比较低的疑虑也掀起了一波比特币价格反弹，但是在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 可能升息以及美国重要加密货币的立法清晰法案，也就是 Clarity Act 所带来的不确定的未来因素的影响之下，而这一波的涨势证明了只是昙花一现。 CoinEx 在声明中也 表示说，由于加密货币市场长期的疲软，整体交易量和流动性的萎缩，再加上各主要交易地区不断提高了在监管上的要求，因此决定停止营运，也启动有序逐步关闭相关的程序。而根据在目前数位资产管理公司的相关资料，七月比特币现货平均单日交易量已经降到大约在22亿的美元，创下2023年11月以来最新的低数，而8月再降到是18亿美元，显示在目前加密货币的市场参与度跌到最近三年来的谷底。 CoinX 也宣布今天起逐步终止他们各项在这方面的业务，而提领服务则会持续到12月22号。CoinX 并且表示，他们的资产准备率维持在 100% 以上，而所有用户的资产都受到完整的保障，可以全数提领。这是目前来自香港的一则非常重要的消息。总部位在香港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X 今天宣布终止他们的营运，反映出数位资产长期的低迷而对业界造成了重大的冲击，也迫使了比较小的业者退出了市场。这也是世界规模最大加密货币比特币价格在此之前数个月徘徊在将近两年来最低价位，大约是6万美元，也比去年十月创下的13万美元可以说是高峰腰斩。这是今天我们提供给您的第一条最新的消息，来自在中央社沙纳的相关外电报道。沙特阿拉伯今天誓言将坚定回应也门叛军青年运动的攻击。获得伊朗支持的青年运动以弹道飞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造成13人受伤。法新社报道，也门内战在今年7月重燃战火，青年运动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恢复了战斗。当时青年运动宣布将对沙特实施海上的封锁，并开始攻击在红海的沙国船只。在上个星期，青年运动夺取了也门红海的沿岸和曼德海峡的控制权，而曼德海峡因为美以战争导致了霍姆兹海峡受阻之后，地位已经愈发的重要。沙乌地今天对圣城麦加以及吉达、塔伊夫等地发布了警报，但很快取消了这项警报。但是麦加在这一波中东战事当中首次发布警报。沙乌地民防部门稍早曾经在六个地区发布短暂的空袭警报，青年运动也曾经攻击沙乌地这个全球最大原油出口国的石油基础设施，也推升了国际油价突破了每桶100美元的大关。青年运动昨天在也门西部攻击，也造成8名也门政府军的阵亡。青年运动同时声称，他们发动新一波大规模的攻击，对沙乌地南部海米斯木、谢特这些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动用了数十枚弹道飞弹和无人机。一位海米斯穆谢特的居民对法新社表示说，他听到了猛烈的爆炸声，火势也持续了很久。他说，真的，那一夜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入睡。据了解，沙乌地领导的联军在今天证实，海米斯谢穆特以及埃普哈塔伊夫这三个地方昨天都发生了飞弹跟无人机的攻击，也造成13位平民的受伤， 有七栋民宅和两部汽车受损。而根据青年运动的说法，沙乌地跟前一天一样进行超过50次的空袭作为回应。外交人士也透露，联合国安理会 UNSC 今天会召开有关的会议，讨论这一次在沙乌地发生的青年运动的攻势。来自在台北的消息，晶圆代工厂台积电董事长及总裁魏哲嘉今天分享他求学跟攻读在博士期间的一份经验跟心得。他对媒体表示说，遇到问题的时候要设法找出真正的问题，然后寻求有关解决的方法。而台积电制程跟生产线工程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找出问题、解决问题。他鼓励台大的学生积极做事、谦虚做人。台湾大学台积电文教基金会跟联合报共同举办了跨时代共问人工智慧时代的共答论坛。魏哲嘉也透过视讯在致辞时，他特别强调了小时候选择升学的志愿是采取消去法，因为看到血就快昏倒，绝对不适合当医生。艺术天在这一方面的天分上，他也不觉得自己很高，土木工程跟建筑科系也都被他排除，最后他选择了读电机系。而回顾在攻读博士的经验，他特别强调表示，遇到问题最重要就是找出真正的问题，然后再想解决的方法。他说，台积电制程以及生产线工程师都知道想要达成什么目标，但当做不到时就要设法解决问题。魏哲嘉也分享了他从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的身上学到了处事的态度。他说，要当知道一件事情的时候，要先好好的听，真正听进去，记在心上，和只是听过左耳进右耳出是不一样的。魏哲嘉也特别强调他喜欢的一句话，不要忘了我是谁。他表示，在台积电里有些人比自己还要厉害，而这也让他更明白不要忘了我是谁。他认为谦虚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听得进别人说的话，如果听不进去，偏见就会随之而来。他启勉台下的台湾大学的学生要积极做事，谦虚做人。魏哲嘉最后对他们笑着说，他的武侠小说看得很多，功力不输他在半导体上的功力。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今天把这一则新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他就是台积电的目前的主要负责人魏哲嘉先生对台大学生在毕业的时候跟他们说了这些话，我们也以此跟听众朋友共勉。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新闻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相关节目。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

0: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英出版的新书，从德文翻译过来的，作者是 Axel Hacker。这本书有一个很有趣的书名，叫做《还有我的身体》，副标题是《我与我身体之间的那些事》。作者 Hacker。他在前言就给了我们关于他自己，尤其是关于他自己的身体一些基本的介绍。他先从一本旧时的相簿开始讲起。他说看到了一张相片，相片里是一个黑发浓密的宝宝躺在淡色毛皮毯上，好奇的眼睛睁大着看着拍摄着。另外一张相片里是个长卷发的孩子坐在铁质的浴盆里，手里还拿着玩具。再一张是一个2岁半的孩子摇摇晃晃跑过草地，只穿着衬衫，他的小鸡鸡露了出来。50年代我们就是用这种方法称呼小孩子的性器官。然后呢，接下来就说如今我68岁，身高182，40年前我有184公分，我缩水变矮了，这很寻常，随着人变老椎间盘也会变薄。我的体重现在是86公斤，其实我比较希望是84，这体重也许还有下降的可能，但我不会因此焦虑就是了。德国健康保险测出我的 BMI 值是 26.0， 说我有点过重，理想的体重上限应该是82公斤，怎么可能过重？我体重从来没这么轻过，我就在青少年时期才有这等体重。我现在已经没有一头深色的长卷发了，不过呢，头倒也没秃，我也早就不会光着屁股在草地上跑来跑去了。那我以一种天真的方式着迷于自己身体的变化，它的生长、扩展，然后是萎缩。我着迷于它的力量，还有缓慢的衰弱，还有持续抵抗衰老进程的奋力搏斗。我身体的历史，我从一个小小孩变成一个孔武有力的男人，虽然没成为什么顶尖的运动员，但这副身躯基本上也没带来什么大麻烦，这肉身给我的反而是极大的喜悦。有些人会在人生某一个阶段写下自己的回忆录，写出他们的思想成就和创造，可是怎么没有人写出自己身体的故事，描述自己皮肤上那些伤疤，还有与之关联的经历遭遇，讲述疼痛、掉牙齿、肿块、斑点、掉头发，还有软骨的消失呢？同时也要讲述他一身肌肉胜利的荣光，他的肺的潜能，还有他心脏日常运作。如果愿意，还可以写肝脏的辛劳，还有心理负担会如何转化为身体的问题。之前相片里面躺在毛皮毯上的那个小孩，另外坐在书桌前的这个男人，日后会是躺在棺材里的那具遗体，这都是我。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一辈子都和这副肉身共度，没有他我根本活不了，然而我对他的了解却是微乎其微。要是有人问我肝脏在身上哪一个位置，我只能瞎猜。如果要我解释胆囊的作用，

我根本说不出。至于我的手指为何有一天就不再继续变长，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们活在身体中间，并且与之共存，尽管我们对身体肉体无比的依赖，程度甚至更胜于任何的事物，但身体对你我而言，极大程度上却是属于未知之境。有人热衷于雕塑、装扮、刺青，喂养自己的身体，甚至在某一些情境跟特定的时刻展示自己的身体。然而在此同时，有些人却彻底忽视自己的身体，仿佛身体和自己毫无关系。我亲身经历反映的是这样的未知。一方面，我从未错过任何的健康检查，但另外一方面，我也解释不清楚自己的下腹部左边大约在骨盆处反复疼痛是从何而来。也许是那个地方的肌肉问题吧。那个肌群称之为叫做阔腰肌，对压力很敏感，挺奇怪的。许多专科医师都保证说那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但另外一方面谁知道呢？我们不是每隔两天都会遇到那个谁谁谁说他认识某某人很倒霉遇到了庸医。我的叔叔 Wolfgang 他是一个老实人，他从年轻的时候身上器官就开始陆陆续续失去功能，每当有人问他到底得了什么病，他就说这个嘛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们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也会去思考各种可能，但却对自己的身体只有在紧急状况之下才会去关心。那接着也就是要告诉我们这本书的内容，它就是关于一具男性的身体。每个人都有一具身体，都必须与它共处，所以要谈的是人在一生当中和身体的关系，还有通过身体和外在世界的关系。这本书它的篇章安排很简单，就是按照身体的部位，开头是皮肤，然后接下来是大脑重要的功能，那叫做记忆，接着骨头、耳朵、食指、牙齿、肚子、肠子、肺、膝盖、鼻子、阴茎、脚、头脑，最后是心脏。那我们看哈克他怎么写皮肤。当然我们在听他的书的内容的时候，也可以想想自己的身体，自己跟皮肤之间你是如何看待，如何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吗？哈克就说，我看着自己双手的皮肤，它已经不再如以前那样的紧实，我甚至还看到了斑点。皮肤科教授说那没什么大碍，但我问他这斑点会不会是皮肤癌，他说要的话我可以帮你除掉，不过呢我们把除斑推迟到秋天。奇怪的是，我每一年例行检查往往都是春天，到了秋天这些斑点看着看着也就习惯了，所以我手上的皮肤也就继续斑斑点点的，像是一件迷彩装。这位皮肤科教授是我这几十年来固定的主治医师，我很欣赏他的看诊态度，从不长篇大论，而且往往立刻就能够全盘掌握状况，有的时候甚至在我开口之前已经先解答了我的疑惑。反应超快速的他会说，您的皮肤状况很好，听得我很是骄傲，所以我希望在他的共同合作下，我的好皮肤能有助于我抵御所有恶性病变的侵害。我的皮肤很容易晒成浅棕色，在阳光下晒上一天，看起来就像别人在南方晒了三个星期。也许我该提一下，我防晒乳擦得太少了。那位医师说，你也许永远不必担心那些可怕的恶性皮肤病变，前提是要是您擦个防晒系数50的防晒乳的话。当他补上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思老早就飘到诊所外头清新的空气里了。如果我和我的妻子到海边湖边戏水，我会专心地帮他在后背擦上防晒乳。对了，这也是我这辈子得学会的事，全心全意去照料另一具身体，也就是说暂且将自己的身体搁在一边，改而专注照顾另外一具身体，也就是我太太的身体。我是一个优质的好学生，我遵循所有的使用指示，
就像大家常说的，肩膀处要多涂抹，最终我学会不再依赖外在指示，而是学会听从自己的感受，从自己身上学习。可是我在自己擦防晒乳之前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说到我的皮肤，防晒乳让我觉得实在没意思。为什么呢？小时候我妈妈那边的亲戚会叮嘱我们防晒乳一定要擦，可是我们从来不擦。当年晒伤可没人被视为是死亡的征兆，大家都认为晒伤是必然的，都说如果没有晒伤就晒不出一身古铜色。去北海度假晒伤而发炎的皮肤是众所公认悠闲度假和晒出一身古铜色的必经阶段，而度假和晒黑这两者是一体的。入夜之后我们会痛得辗转反侧，身上的脱皮可以一片片撕下来，露出底下的生肉，这过程几天过后才会结束。要是我们真擦上了防晒乳，往往也是在已经晒伤之后。我曾经读到说人体每处晒伤皮肤都会记得长达十数年之久，有时候许久过后才出现的皮肤癌成因就是当初的晒伤，这真是彻彻底底吓到我了。不过也只这么一下下，反正现在要改变什么也已经为时已晚了。皮肤不是人体最大的器官吗？没错，我应该更妥善地对待它才对。也许我也得提一下，我讨厌日光浴。当其他人身上涂了零零总总的防晒护肤品，舒舒服服躺在阳光底下的时候，我往往穿着衬衫坐在阴影里。我不喜欢高温，也不爱那种全身被乳霜、油脂、汗、沙和盐黏糊糊裹住的感觉，阴影处才是我的栖息地。尽管如此，每年初夏我的鼻子还是会被晒伤。荷兰有许多的城镇都设有免费分送防晒乳的机器，就像荷兰人说的，防晒乳保护您不受紫外线的有害影响。2024年的欧洲杯足球赛期间，德国许多城市也设有免费分送防晒乳的机器。照这样下去，我们很快就会看到那些在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的时候，在宣传影片当中耐心洗着手的政府官员会开始细心涂抹防晒乳，我们会看到这样的影片吧。总之我这辈子眼见我们国家这个严父现在变成了慈母，处处担心自家国民的身体健康，这可有意思了，对吧？四月才刚开始，政府就警告要注意夏季日晒的危险，眼下似乎什么都不安全，什么都有害，就连在阳光下我们最先看到的也是阴影。七月和八月更是害人，接着是阴郁的冬天到来，没有阳光，唯一比阳光更糟糕的是阳光的缺席。我们休息一会儿，等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一本从德文翻译过来妙趣横生的散文集，散文主题写的是身体，作者是 Axel Hacke， 这本书书名叫做哎呦我的身体。我们看作者哈克他如何写大脑，他就说，我小时候经常饱受头痛之苦，前爱后方会有一种如钻凿如刀刺的搏动疼痛感，就像有人对那个地方用力捶击，整个头颅仿佛要炸开。这种疼痛感唯有我独自在漆黑的房间里，没人跟我说话，而我终于能睡着，或者也许能睡着的时候才能够勉强忍受得住。等之后到了青年时期，可以吃头痛药了，我也的确吃了，但等我成了上大学的年轻人的时候，还是不时头痛，所以呢我去找医生，医生摆出一张我也没辙的专业表情看着我说，我认为这头痛是心因性的。随后的情况是，我是在一个会将所有以 PSY 开头的东西等同于疯狂的那样一个环境长大的，对我爸妈、对我爷爷奶奶或者是叔伯婶婶他们来说，精神科医师 psychiatrist 那就是 PSY 开头的字，他们就是疯人院的医生，而 psychologist 心理学家也是 PSY 开头的，在他们看来本身就是疯子。所以当有人告诉我这应该是心因性的，也就等于说这状况应该不存在，因为如果真的存在，那就表示我一脚已经踏入了那个以 PSY 为名的世界，也就是疯狂的国度，谁会希望这样呢？于是我继续吃止痛药，我不想进疯人院。之后我成为报道记者，只要遇上有大案子要跑的前一晚，我绝对难以沉眠，如果偶尔能够打瞌睡，头也会痛得在清晨时分让我醒过来，像是有锤子跟凿子在头里面敲打。吞下一颗药两颗药之后，我就出发去跑为期四五天的采访，结束之后用采访期间的见闻遭遇写满报纸版面。这工作我做得很好，运作顺利，我是个优秀的报道记者，对这份工作也充满了兴趣。受访者陈述的故事令我深受吸引，他们在讲述的时候我整个人是放松的，然而在此之前的夜里永远如此不会改变，我心里总会有这种折磨的念头。接下来这几天你真的能够采访到足以让你写出填满整版的报道吗？要是没有呢？这情况就像童年的时候，我想当一个乖孩子，完成别人交付给我的任务，一个乖顺优秀的报社小子。我此生最严重的头痛出现在我父亲过世之后，父亲走得很突然，当时我38岁，没有哀悼，因为我根本无暇哀悼，一心只想着得要照顾好我妈，我无助地瘫躺着受疼痛折磨，直到解痛药发挥药效。乖巧的好儿子，我去看了一位顺势疗法医师，他和我深谈了2个小时，谈我的生活和生活状况，过去从没有哪一位医师这样做过，甚至没有哪一个人这样做过。这位医师给了我几颗小药丸，我吞了下去，一切状况有了改善。如今我相信对我真正有注意的不是那些小药丸，而是那位医生的关怀，也就是那场谈话。后来我们也尝试用那些药丸去对治其他病痛，但毫无作用，我对这东西也就再无信赖。然而我在此同时另有收获，那就是相信和别人相谈的疗愈力量，还有和他人思想的交流，那些拥有不同知识跟经验的大脑能够滋养，能够改变我的大脑。我开始接受精神分析，最终也多少有一点成效。之后几十年我一直都和心理治疗师一起反思我的人生，未曾中断，可以说我这20年来都没有再头痛过。我学会了要如何生活才能够让自己不再头痛，虽然学得晚，但毕竟还是学会了。
我渐渐在漫长的学习过程当中懂得了应该如何好好的和自己相处，不至于真的发疯了。也就是依照这个词的意思，那是偏离了常轨，也是和自己分离，成为一个不是在正常时候本来可以成为的人。这不是很有趣吗？所谓人生，也就是人学习和自己共处，这同时不也就意味着你要去承认真相，你要去面对事实，接受真相和事实的真实意义。而我的例子是，你确实一心想要成为报道记者，但这工作不属于你，你的身体无法承受。为什么？因为一心想要成为报道记者的那个人，也许并不是你，而是他人希望你成为记者。所以哈克反省，我的问题确实在心理层面，然而是我的肉身以坚决的方式让我懂得了这个事实。对当年那位告诉我这是心因性的医生，这句话代表着结束，意思就像是再见，这位先生，在我看来您有点精神问题。然而那其实应该是一个开始才对，那时候应该要有人告诉我，在发痛的不是我的脑，而是其他东西。因为大脑不会痛，就算你拿针去戳去刺，大脑也不会察觉。大脑没有痛觉的受气，头痛的根源不在大脑，虽然让人家觉得就痛在那里。头痛其实来自于脑膜的血管处，是那里发炎了，无论出于任何什么样的原因。例如说 Ligetenberg 这位出生于格林根，一生遭受脊椎变形的命运打击的著名物理学家，也是德国格言文学的奠基者，就说他的身体是这世界的一部分，被受思想改变。 Lichtenberg 所说的思想不是指思考，更主要的其实是情绪。是啊，当我早上带着轻松愉悦的心情走出家门，我的身体难道没有和带着挫败感在夜里回家的我有所不同吗？情绪能够影响身体，例如恐惧会让我在夜里磨牙，在苦日子里嗡嗡耳鸣，过去甚至让我饱受剧烈的头痛折磨。不过情绪当然也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它是一种生理的过程，是一种身体的机制。有一段时间我被一种完全失控的巨大恐惧感给抓住，使得我每一晚会在半夜两点半醒来，无法继续入眠。冥想和心理治疗对此完全无效，运动和冲冷水澡也没有用，我就只能够躺着，全身冷汗直冒，被混乱有一再出现的同一股忧虑折磨得精疲力尽，直到我去看了精神科医师。亲爱的爸妈，你们听到了吗？你们的儿子去看了精神科，不过请安心长眠，一切都很好。医师诊断我有广泛性焦虑问题，那是什么？基本上这种焦虑没有具体的焦虑对象，而是以一种漂泊不定的感觉存在，寻找的他自认为是他的成因的东西。先有焦虑，然后才寻找成因。我开始每天服用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确实有帮助。血清素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人体正是利用这个物质去跨越两个神经细胞之间的缝隙，也就是在所谓的突触前端和突触后端之间传送讯息。血清素会从突触前端传向突触后端，只是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会阻断后端重新吸收血清素。由于血清素因此无处可去，缝隙间的血清素浓度就会继而上升。由于实际上是一种荷尔蒙的血清素，是会影响人类情绪的物质，当它在血液当中的浓度提高，人的情绪就会转而变好。发生在我体内的这一切确实堪称奇迹，不是吗？当你趋近自己的身体，你就会发现奇迹。 Lichtenberg 说思想改变身体，他对血清素一无所知，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又能够好好睡觉了，我的焦虑感缩小到一个合理的范围，
而我的心境某一种意义上甚至对命运产生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更重要的是，我又重新变得活跃，积极采行各种防堵沮丧和忧虑的预防措施，把它列为生活的优先事项。我每天运动，早上会痛快地冲个冷水澡，时常下厨享受生活，我过得很好，现在也是。我在这当中觉得相当有意思的是，过去我一直是大脑为我自我的中心，而我的我所在之处就是在大脑里。如果有人问你有一具身体还是你是一具身体，我往往都不假思索地直接答我有一具身体。可是这个我又是谁呢？起初我们下意识里会回答，我就是我的大脑。如此回答背后其实暗藏着数千年来的哲学史。柏拉图曾经教导说，人是由肉身跟精神所组成的，而精神能够超越肉身，并且在肉身之外持续存在。而后各个伟大的宗教将柏拉图的这个观念转化成了灵魂与身体二元论。灵魂不过是将身体视为暂时的居住，真正的归宿在他方。追根究底，宗教其实是一种用来抚慰受生死恐惧折磨之人的安慰机制。宗教说，你莫惊慌，你的肉身或许会蒙受苦难，但灵魂不会。这种二元对立在今天的科学思维当中转变成为另外一种形式，那就是大脑和身体的二分。当代伟大的哲学思想家曾经这么说，不会被自己的身体征服，他会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但事实上，我们到底对于大脑有多少的认识呢？大脑跟身体的关系真的是这样二元的吗？这就是 Axel Hacker 这位作者，他透过这充满了知识性但又妙趣横生的散文，一直不断地提醒我们，刺激我们，让我们去思考，让我们去观察，并且去体会的。这本书书名叫做《阿佑我的身体》，印出版的新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呢，会提醒听众朋友，如果你喜欢吃药，但是呢，记住，吃药是治病的。如果说你喜欢吃维他命啊，来增加你的营养，不，我不反对。可是呢，你一定要多吃呢食物性的营养，因为呢，人呢是靠食物来维持你的营养的吸收，也维持，因为你的吸收呢，让你的五脏六腑呢都在运动。所以呢，千万不要偷懒啊，能够吃的时候呢就多吃点，吃饭也好，吃馒头也好啊，或者是你喜欢吃肉啊，喜欢吃蔬菜，多吃水果等等。总而言之呢，不要让自己偏食，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均衡的饮食，定时定量，这样子最重要是什么呢？就是稳定你的血糖。所以我们先来讲讲这个重点。不良的饮食习惯是糖尿病的危险的因子之一。长期摄取喜欢吃太甜的东西，高糖，或者喜欢吃肥肉啊，喜欢吃有脂肪的东西。还有呢，就是高热量，高糖、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就会增加我们的肥胖。因为你的肥胖，你的体脂肪过高的几率会导致你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下降。记住哦，体脂肪过高，也就是过胖，会让你的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会下降。结果呢，累积久了，就会增加了胰岛素的阻抗。因为这样的胰岛素阻抗，最终呢，你就变成有糖尿病。所以营养师特别特别告诉大家，随着我们生活形态的改变，外食比例的攀升，对于第二型糖尿病的发生呢，会持续增加，而患者呢，年龄也会越来越年轻。我再说一次，不良的饮食习惯是糖尿病的危险因子。为什么呢？因为不良饮食呢，就是你喜欢吃很甜的东西，高糖，你喜欢吃很肥的东西，有高脂肪。这些高糖高脂肪，它的热量会增加你的肥胖，而肥胖就是你的体脂肪过高，而这样呢，就会导致你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下降，久了以后就会增加胰岛素的阻抗，而最终你就有了糖尿病。所以营养师说，随着生活形态的改变，外食比例有在不断的升高，就是说在外面吃饭啊，不在家里头自己做，这时候第二型的糖尿病的发生率也会持续增加，病患呢这个增加率呢也会越来越年轻。营养师在台湾的这位沈婉，他就特别指出，他们认为糖尿病饮食是复杂的，这不能吃那不能吃，有很多禁忌。其实只要你掌握均衡的饮食，控制你所吃的东西里面所含的糖类，这个糖不是我们吃的糖果的糖，不是一个米字边的糖，是一个酒字边，一个稀哦，一个糖，就是这个糖。那么因为你的血糖管理不好，所以呢，你就必须要节食来控制你身体里面的糖类。沈婉也特别强调了，有效的血糖控制是建立在你对科学饮食的策略，包括每一餐你要摄取固定的糖， 增加你在蔬菜水果方面的食用，尤其是高纤维的蔬菜水果。那么对于进食的顺序，就是吃东西的顺序呢，要注意，尤其是如果你有糖尿病。在糖尿病人数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年轻化，沈婉珍特别提醒大家，控糖要从日常的生活做起，就是怎么样控制你对糖的食用。如果有糖尿病史，家里头有人有糖尿病史，或者常常会疲倦，会有口渴，体重有变化的明显性，就要赶快去了解自己是不是有糖尿病。他也特别指出血糖控制三大饮食调整的原则，怎么样呢？第一个，确保你的蛋白质要丰富；第二个，膳食纤维跟碳水的比例要适当，用均衡的饮食来取代你的节食。也就是说，当你太胖了，记得血糖太高，这些时候呢，你就是要节食了，不是节瘦啊，要节食。这个节食呢，包括控制你所吃的东西，蛋白质、膳食纤维、碳水比例是不是正确的？而这中间呢，当然各种营养素不要缺失。还有呢，就是养成呢定时定量，早上该吃的时候吃，中午该吃，晚上该吃的时候啊，时间最好要定了。早上呢七八点钟吃早餐，中午呢十二点一点要吃，晚餐呢六点七点的时候就要吃了，不要搞到晚上还去吃宵夜啊！喜欢吃宵夜绝对不行，因为吃宵夜会让你在这个要睡觉的时候，你居然吃完了，就会有血糖急升，而这个时候又去睡觉，对你的身体的营养吸收会造成非常糟糕的一个情况。另外要告诉大家，不要暴饮暴食，不要呢看到好吃的拼命吃，不好吃的都不吃，最好不要这个有暴饮暴食，因为如果你吃完了血糖急升，对于健康也是不对的。我们也鼓励大家利用现在血糖机啊来监测，观察你自己的反应，找出适合你自己的饮食的节奏，什么时候该吃什么，自己要记得啊，不要老是去麻烦别人来帮你记。均衡的饮食，定时定量，对每一个人的健康呢，这是一个基本的尝试，也让你稳定的能够把血糖吃出来，也就是你有个好的血糖的基础，不会有这个糖尿病的发生。那么另外今天呢，再来跟大家介绍，就是当你发现你的尿液变色有泡泡，那么尿液就是你去上厕所的时候你去小便啊，那么请大家低头看看你的尿液是不是很深呢，是不是跟以往的颜色不太一样呢，而且容易有泡泡出现，那么这个可能呢是你的肾脏出了问题，也就是肾丝球而有肾炎的一个症状。这个到医院检查呢，一般都会叫你把小便啊也做检查，可是有些人因为没有注意，结果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他的尿液颜色变深了，结果去检查以后呢，发现他有蛋白尿，而且还有血尿，然后呢这时候他才知道自己感染，已经有了肾丝球的肾炎的症状。有肾炎的症状，早期呢基本上呢，除非你注意自己的尿尿的情况啊，要不然一般人呢都会疏忽了，等到他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发现他的肾功能受损，这个时候呢已经有点晚了，甚至最后呢因为他没有注意，没有再去小心的照顾，结果变成了慢性的肾脏病，简称叫 CKD。 肾脏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清道夫，负责过滤我们的血液，排出代谢的废物。而其中呢，肾丝球就好像是一个细密的一个过滤网。而如果你的肾丝球发炎了，就会出现血尿，所以你要注意啊，普通尿尿的时候你发现有带血，那么要赶快去看医生。甚至你去检查身体，医生说你的蛋白尿啊比较偏高，那么就表示呢你可能有肾脏发炎的急性或者是慢性的情况。一般来说呢，肾脏有急性发炎可能是感染，会水肿高血压，而慢性呢它有时候是不痛不痒，可是呢却可能造成一步步的肾衰竭，甚至到最后会产生呢，因为你的肾衰竭了，结果你的血压就会升高，因为肾衰竭不能够排尿，结果你会有水肿的现象。甚至如果你常常觉得自己很疲倦，那么要注意了，这是告诉你你的肾脏呢有了问题，赶快要去看医生。而肾丝球肾炎的成因很多，从免疫系统的异常，包括还有自体免疫的疾病啊，有些人得了红斑性的狼疮，那么在另外呢，还有人呢，因为性交的问题呢，产生了这个导致肾脏的发炎，也就是感染后的并发症。从糖尿病、高血压、药物都可能会让我们的肾脏的肾丝球受到伤害。过去治疗肾丝球肾炎是靠控制饮食、降血压，再加上类固醇压制发炎的反应。可是呢，如果你长期使用类固醇，那么很可能会导致你的骨松，会导致糖尿病，也会导致高血压的副作用。随着现在医学的进步，今年出现了很多新的选择，原本用在糖尿病的一些抑制剂被发现呢，能够减少蛋白尿，也能够延缓肾功能的恶化。也就是说，现在随着医学的进步呢，糖尿病的一种抑制剂发现呢，对肾功能的恶化呢，能够让它减缓。而内皮素的受体拮抗剂能够保护我们的肾脏血管。另外还有抗 B 细胞的单株抗体针对免疫性的肾炎也能够发挥效果。当然药不是万灵丹，搭配的还是需要我们听众朋友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第一个，你要控制三高。什么是三高？大家都知道啊，不要有高血压、高血糖，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慢性疾病，一定要看医生，要去吃药，因为避免有三高就会保护你的肾脏。如果你有家族病史，那么一定要赶快去做尿液的检查，保护你的肾脏的健康。而肾丝球肾炎已经有很多的精准的治疗，甚至包括有非常好的标靶药物，能够让患者呢维持他的肾功能，降低最后呢要去洗肾的风险。那么最大的关键就是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曲。

午后时光，带您走进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传哥，在前几天啊，我在那个 YT 上面哈、偶尔还看到了，你还记不记得你在五年前老不休那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曲叫做过不去了，
1: 回不去了
0: 啊，回不去了、那一首歌。
1: 是啊，
0: 我觉得那首歌这一次这样子听，五年后这样这次听哦，我发现到其实这首歌真的不简单呢，非常。
1: 为什么？
0: 就是第一次听的时候，你可能就觉得哦，他只是在讲一些过去，不要再去回忆过去的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可是这次听的时候呢，有不同的感受。
1: 你有什么感受呢？
0: 就是人哦，到了某一个年龄的时候，对于过去这件事情，如果说你一直在想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还倒不如我眼睛往前看，看未来。
1: 那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0: 更深的体会。
1: 哦，这个歌其实，听起来比较不像过去啊、我那种比较激昂啊，
0: 对
1: 那种啊、诠释的手法。
0: 嗯。
1: 那其实这个歌我觉得是比较需要花点时间去细细品味。
0: 对。
1: 哎，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可能，也许是就是这个。你知道，就是这样子的歌，也许在这种现在这么的快速的这个时代来讲，也许听的人，也许就尤其如果年轻人听的话，他可能不会那么快有感觉。
0: 没错，
1: 那需要点时间，
0: 没错，
1: 沉淀，然后
0: 对，
1: 包括就自己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啊，然后也许有时候会懊悔说啊，过去什么事情啊，说什么样子的。话没说，然后就觉得有点啊，这个觉得说可能来不及，
0: 来不及，或者是怎么样， 对不对？有点懊悔的这种感觉。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呢，就因为有时候我们到了某一个年龄的时候呢，就感觉好像过去在呼唤我，有没有啊？
1: 会
0: 每个人
1: 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会去，就在一个阶段，尤其是譬如像我们这个年龄，
0: 哎。
1: 可能像我在十年前的时候，
0: 嗯，
1: 特别会想去回到我小时候成长的地方，啊，去缅怀一下，
0: 对，
1: 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当然最终也只有剩缅怀了，因为那都已经回不去了，
0: 已经回不去了，
1: 对，时间都去哪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光阴都已经这个在我们身后了，
0: 身后了，
1: 经过了那么多年啊，就是。你会在某一个时间点会有这样子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想要去追忆一些什么事情。
0: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说真话还得要像你这种歌手，就是有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歌手再去诠释这首歌的时候不同的味道。如果说比较年轻的歌手诠释这首歌的话，我觉得可能在味道上面就会差一点哦。
1: 这个当然就是说，年轻的歌手他有年轻歌手他要去回味
0: 的事情，
1: 对。那比如说你在年轻的时候也会，比如说就在某一个瞬间，比如说成长了二十几岁，你觉得啊，现在是一个成人，所以未来你要为自己负责。
0: 对对对，
1: 不像你在比如说小学啊，或是学生时代，那如果出了什么状况，或是犯了什么错，人家会觉得说啊，你还是一个。
0: 学生或者是你还是一个年轻人
1: 啊，大家会体谅你，会原谅你。可是等你成长之后，你要自己去面对了。那你所犯的错误，或者说你所做的这些任何的这些事情，你都要为自己负责任。
0: 对，没错。
1: 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是自己长大了，
0: 长大了。
1: 你要独自去面对这个世界，不再有人在后面。啊，会帮你啊，去
0: 安抚，就帮你准备所有的事情，
1: 哎，对，会帮你解决这些
0: 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了，对不对？
1: 那当然，就是你在某一个程度上来讲，有些事情是要靠自己去面对解决。
0: 是，没错。所以呢，这首歌我建议大家哦，这个可以去外地看一下这个 MV 哦，而且这个 MV 拍的真的很好。你就是一个旅行者爬山的一个人，然后呢再看一个故事的这种感觉，
1: 就是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然后独自一个人怎么讲呢，就不再像可能年轻的时候啊，拉呼朋引伴，
0: 对，
1: 然后可能这个时候一个人就是自己就背着一个行囊然后到处走，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对很多事情然后就开始就是 当你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去陷入一个回忆的一个状态。
0: 对，没错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MV。 不过我觉得今天还是要来介绍我们今天音乐主题，好不好？今天的音乐主题是什么？
1: 依然跟这个呼唤啊有关的歌曲啊，
0: 是
1: 叫唤啊，
0: 嗯，
1: 就是 call 的意思啊，第二集。
0: 嗯，好，那我们第一首歌什么歌呢？
1: The Hood Call Me Lightning。

0: 这首歌曲1960年代的一个作品啊、嗯、
1: 1968年
0: 的一个作品啊，
1: 何许人
0: 我还讲正想问你啊，这个要翻真的不好翻呢、欸、谁乐团怪怪的啊、哦、
1: 对啊，谁当然也可以，
0: 也可以
1: 那、哦、就叫何许人啊、哦、我觉得他还比较就是说完整的、哎、然后比较有点这个怎么样啊，就是说那个巧思在
0: 巧思在里面，对不对？何许人也合唱
1: 团？谁呀？
0: 谁呀？对，谁呀？合唱团？嗯。不过呢，这个乐户也可以说是他们出1960年代开始就出发机了。
1: 嗯，对他们可以说是在那个年代讲，跟像 Beatles 啊、Rolling Stones 啊。啊，或者是这个 Pink Floyd
0: 啊，
1: 然后有几个那个时候就是像这样子，就是属于重摇滚的这个乐团来讲，他们是其中一个，也是被大家所肯定的。
0: 所以他们也是英伦入侵那个时候的英国团嘛，
1: 也算是
0: 嘛，对不对？所以他们是英国团嘛，
1: 英国团，
0: 对不对？英国团。好听的这首歌曲啊、哦，不过这个说真话，在当时真的的确有非常多优秀的英国的一些摇滚团体啦。
1: 嗯，
0: 说真话真的蛮不错的，而且乐户其实他们的歌是我可以接受的范围啦。
1: 嗯，就说以会让你硬的那样子的
0: 拳头
1: 啊、哦，拳头硬的那种乐团来讲，他们算是。啊，还让你小硬的？
0: 不会，不会，不会，这个完全不会，完全不
1: 会，哦、
0: 完全不会，我们不会。
1: 那他们算成功的？
0: 他们算成功的，
1: 不会让你硬的。
0: 完全不会。不过他们也跟那个什么 Beatles 那种就是乖宝宝乐团类型相似吗？
1: 他们也不算乖宝宝。
0: 是哦。
1: 他们算是怎么讲呢？这样形容吧。如果 Beatles 是那种乖宝宝。然后他们的音乐都是讲的比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就是算大家比较没有那么的，就说奇奇怪怪。以乐团来讲，没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Beatles 是这个，然后这个 Rolling Stone 就是坏男孩的代表。
0: 哦，那很奇怪。
1: 对，然后有点奇怪，
0: 对、
1: 嗯，然后作怪。
0: 对，
1: 这个。这个语不惊人死不休了，
0: 对，没错。
1: 那 The Who 就比较是纯粹的，以就说男生的那种内心里面，然后可能是就说其实内心是脆弱，可是要去想办法让自己怎么讲呢，好像维持那种男孩子那种阳刚的这种感觉。
0: 哦，
1: 表面上
0: 了解了，了解了，
1: 就是知道内心即使脆弱，可是我一定要让自己觉得就是说
0: 外表是坚强的、
1: 坚强的，
0: 是不是？
1: 然后鼓舞自己，
0: 鼓舞自己的。
1: 对，那我觉得他们的音乐就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风格。
0: OK，
1: 说他们有很多的歌，我们之前也介绍他们什么 I Can See for Miles，
0: 对，
1: 我可以看很千里，
0: 很千里这样，
1: 看得很远这样。
0: 对，
1: 然后这首歌叫 Call Me Lightning， 就是叫我闪电啊，意思说它的速度很快啊，这个行动很。迅捷这样子，
0: 那他们可以说是千里远跟顺风耳咯，一下又可以看很远，一下又可以听很高这样子。
1: 对啊，就是说那个他们的，就是说那也是一种，就是说青少年去自我鼓舞的一种方式，
0: 啊、是。
1: 你说他就是说是很励志，也是很励志，
0: 也是很励志
1: 的方式，是等于说去，夸大自己的能力，或者是就是让自己的这种想象无限的放大，
0: 无限放大，
1: 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飞，我可以钻地飞天这样子。

0: 说去夸大自己的能力，或者是就是让自己的这种想象无限的放大，
1: 无限放大，
0: 就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飞，我可以钻地飞天这样子，那也是属于他们的这种
1: 一种风格，
0: 对，就是他的所讲的内容。
1: 是，
0: 对。
1: 不过呢，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说真话，真的会让我拳头硬起来。
0: 哦，
1: 哎，我们先来听歌。
0: Kiss Calling Dr. Love。

0: 说真话，这首歌啊，还好一点点。
1: 还好吧？
0: 还好一点点。
1: 对对，
0: 但是呢，其他的我真的不行。
1: 嗯
0: 嗯，他们的，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 The Kids 的他们的装扮？就是那种有没有作怪到一个不行，脸又会涂成。
1: 就是化妆啊，就像是中国那个京剧脸谱那样子啊。他们成名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装扮，而且一直到很多年之后，才真正把那个面具，把那个就是
0: 妆
1: 把它卸掉，然后让大家看到他们的真面目。
0: 可是问题是，除了脸之外，他们那个衣服，
1: 哎，对，
0: 是不是？没事，你穿成那样干什么？
1: 那所以他们这个，其实他们这个都还是算后来才这样，就是说做的比较精致的。在他们之前，其实还也有其他的歌手，还有乐团，他们也是类似这种打扮，可是就是比较粗糙一点。
0: 哦，这样子还叫做
1: 精致，看起来比较脏。
0: 哦，
1: 他们算是比较干净，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的这种打扮是有设计的
0: 哦，
1: 造型，
0: 这还叫做比较干净，比较有造型哦。
1: 啊，当然了。
0: 哦，我真的，
1: 你现在那个表情完全是无法想象这样。
0: 哦，对，大家
1: 比他们化妆的还要更吸引人。
0: 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他们的作品真的就怎么讲，他们应该算华丽摇滚哦。
1: 哎，就是华丽摇滚，
0: 对不对？服装啊，造型啊，脸啊，
1: 而且现场演唱会的时候，他们那个贝斯手，金 Simon， 他会喷火，拿着一个就是火把，对不对？然后前面，然后嘴巴就有含着那个
0: 酒精
1: 什么的，
0: 对对对，
1: 直接吐在那火上，然后就啪就喷出去。
0: 他当时在演特技吗？
1: 当然，就是他其实就他们的演唱会的特色就在这里，就是很夸张的那种现场的那种感官的那种刺激
0: 哦，
1: 为擅长。
0: 也就是说，他可能不见得是让你听音乐这件事情而已。
1: 对，
0: 他让你的眼睛所看到的有是不一样的东西，就对了。
1: 就是感受，就是说，就像演唱会嘛，比如大家以前演唱会什么，就唱歌啊，
0: 唱歌。
1: 可是你要知道，在美国那样子一个，就西洋歌坛这么竞争的一个环境，你要怎么样去，我们讲博人家，尤其吸引青少年，对不对？青少年他们就是那种很躁动的这种个性，对不对？
0: 是。
1: 你若只是乖乖在那边唱歌，或者说没有一些很能够让他们激起那种激情。

0: 觉得说哇，你这个演唱会让我看这一辈子看的时候就一生难忘。
1: 嗯，
0: 那他们当然是无所，就是这样子的乐团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去博眼球啊。
1: 哦，也是呢，也是呢。
0: 哎，就是除了唱歌之外，还有现场那种灯光音响。
1: 音响，
0: 然后就再来就是舞台的搞怪啊。
1: 哦，对了，
0: 那是另外一种的娱乐方
1: 娱乐的方法。
0: 年轻的青少年来讲，他们需要这样的东西去吸引啊。
1: 可是当时真的没有吸引到我，讲真话。
0: 因为他们在台湾没有被这么的。怎么讲呢？不像是比如说 Lobo 啊，
1: 嗯哼，
0: 或者是 Eagles 啊，
1: 嗯，
0: 对，
1: 没错，
0: 他们 Eagles 这些乐团，那台湾当然就是第一个，当然他们的音乐做得够好，
1: 嗯，
0: 啊，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说，因为像 Kiss 这样的乐团，他们的歌最多就是做到这样子，技术上我们讲从乐理上他们没有那么繁复，
1: 是，
0: 可是完全注重的是现场演唱会那种临场的刺激感。
1: 还有那种气氛啊，
0: 哎，那种气氛，
1: 对不对？
0: 所以他这样的东西，比如说早年在台湾，不要说你说 Eagles 好了，
1: 嗯，
0: 就算60年代 Beatles 他们
1: Beatles
0: 他们也就是要来台湾，其实台湾也不太，就说不当时的政府不会愿意让他们来。
1: 对，没错，
0: 因为他们那时候太红了，
1: 太红了，
0: 会红到就是说啊，在很多地方都造成就是人群的拥挤
1: 是有可能哦。
0: 所以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所谓的现场演唱的部分，当年是，当局是不太欢迎啊，去开这种演唱会的。
1: 没错，好，来，不过呢，歌曲呢叫一个医生，爱的医生来
0: ，Call Me Doctor Love， 就是一个自我膨胀了，自我就是对外宣誓，就是说。我就是爱的医生啊！如果你们需要啊，这个肉体上的抚慰，肉体上的这种啊，这个算是什么？
1: 慰藉，嗯，
0: 跟精神上的
1: 慰藉，
0: 对，肉体或精神上的慰藉都可以打电话，
1: 嗯，
0: 都可以呼唤我，
1: 呼唤我，
0: 意思，啊，
1: 好哦，谢谢你哦，
0: 因为他们强调的就是这种，怎么讲呢？啊，感官的刺激，
1: 感官的刺激了，对，没错。
0: 那所以 Dr. Wolf 他当然也就有性的诉求在里面，
1: 是
0: 而且他们的装扮，甚至包括有时候他们在舞台上，像他们的主唱，
1: 袒胸露背啊，
0: 袒胸露背这样，
1: 嗯哼，
0: 就展示男性的这种雄风，啊，
1: 嗯，
0: 啊，不是，只有上半部了，
1: 只有上半部了，
0: 哎，
1: 嗯，
0: 对，
1: 嗯，
0: 那有时候是一种性的诉求，这个，对于女性的观众来讲，那都是有这种性的。吸引力
1: 嘛，对不对？好，来，我们把握时间介绍下一首歌
0: 啊，《Crash》，伦敦塔。

0: 这个也是一个摇滚乐团，
1: 一个摇滚乐团，朋克摇滚，
0: 朋克摇滚嘛，对不 对,
1: 对？
0: 我发现到我们今天前面三首歌曲介绍的都是不同，都是摇滚乐，但是有不同的味道出来，
1: 嗯，
0: 对不对 ？OK，
1: 像这个第一个乐团的 Who 就60年代的代表乐团，
0: 嗯
1: ，Kiss 就70年代，
0: 是，
1: 那这个 Clash 也是属于70年代末期这个时候。非常出彩的一个乐团
0: 哦，
1: 而且他们属于朋克摇滚，他们是被誉为就是说是影响最深的一个朋克摇滚乐团。
0: 这样子啊，怎么说呢？为什么会说影响最深？
1: 当然就是以作品来说话了。比如说在那个年代就英国的这个就是，反正就是说这个朋克摇滚其实从美国来的，
0: 嗯，
1: 就从那时候我们就之前介绍什么车库摇滚，
0: 对对对，
1: 比较粗糙的那种声音，以至于后来到了英国，它也变成了就是年轻人年轻乐团，它可以来去。就是作为他们的一个曲风的这样子的一种音乐。
0: 嗯哼。
1: 那 Clash 呢，他们的作品因为 Sex Pistol 大概只有几年，是因为他们主唱后来过世了。其实那个 Sex Pistol 就是说他们所只是运用了朋克摇滚来去抗议他们所处的时代呢，年轻人的一种因为经济啊，或是这个很多
0: 生活的压
1: 力，或者是经济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整个经济是衰退的一个情况之下，造成那种就是他不知道他的人生，他没有活得没有未来，没有前途的感觉，然后运用这种朋克摇滚去作为这样对这个就是这个时局的一个抗议。
0: 是，
1: 但是就是说 Clash 同样也是这样的做法，可是呢他们比较言之有物，而且没有那么多有失控的状况，因为刚讲那个 Sex Pistol 性手枪，
0: 是
1: 他们可以说是一场灾难，后来被媒体形容就是说当然他们诉求的东西要抓到年轻人心里，可是在艺术这个层面来讲，他们在音乐上面其实是没有像 Clash 的音乐这么有深度，
0: 是
1: 真的有这么有内涵，
0: 内涵嘛，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歌曲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1: London Calling 其实它是个乐团，它运用了当年在二战的时候因为欧战那个时候等于是德国这个一闪电战这个席卷了整个欧洲，然后接下来就要开始要去对付这个英国，
0: 是。
1: 那等于就是这个有时候因为像英国他们当时比如说是还是属于大英帝国，他们有很多的殖民地，他们为了要让他的这个殖民地的人知道就是说英国依然完好，然后甚至有时候要从这个 BBC 这个是 BBC 当时对全世界二战期间在就是他们所谓的至暗时刻因为英国要面对的是德国的这样准备要入侵，
0: 是
1: 啊，他们为了要鼓舞这个全世界包括他们所属的这些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要振奋他们的精神，所以他有时候在 BBC 在这个电台他会用这样子一个这个名词叫 London Calling， 就是说伦敦在向你们呼唤然后现在的时局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这个首相怎么样，我们准备什么时候要去对抗，也就是说在透过这个 BBC 这个去向全世界，当然不光只是他的殖民地，甚至向全世界自由世界，包括就是不是包括这个所谓德国人占领的地区
0: 部分，
1: 就自由地区的人民向他们呼唤，甚至告诉他们一些就是讯息跟他们去讲一些这个战争的一些讯息，同时就是要让他们感觉这个英国还是屹立不摇。
0: 是，
1: 可是在这个年，在以他们这个 Clash 唱这个歌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反映的是英国当时也是正是面临的社会的这个还有经济上面的一个动荡不安，
0: 一个压力，
1: 一个压力，然后所以他这个 Clash 用了这样子的一个来去算是对照一下就当年英国所面临的这样子一个问题，
0: 是
1: 他们现在就在这个歌是1979年，也是正好是英国他们那时候经济的情况是最不好的时候，
0: 难怪
1: 毒品还有社会问题
0: 很多，
1: 对，很多，然后他们也是意思就是说伦敦要呼唤然后这个国意思就是英国 出问题了，
0: 需要大家
1: 来协助，然后来去这关注这个目前这个问题。
0: 哦，原来啊，好，我们来把握时间介绍下面一首歌。
1: 好，为大家介绍是 Elton John, I guess that's why they call it the blues.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浩
1: 小船
0: 共同主持的
1: 军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刚才我们听的是 Elton John 的歌啊、这个也是一个英国非常具有传奇性人物的一个歌曲，
1: 强叔啊，
0: 强叔，他的作品真的很多呀、
1: 真的不计其数，
0: 真的不计其数啊！哪怕我们这个节目一个小时全部播他的歌，也播不完。
1: 那当然，当然，
0: 对不对？他从60年代就出击了，发迹了嘛。
1: 60年代末期开始，
0: 开始嘛，哈。
1: 真正开始崭露头角才1970年代初期。
0: 这可以说是他的光辉时代大概从1970年代一直延续到后面嘛。
1: 对，即使到现在，比如说他这几年都在做这个告别啊。演唱会可是一直告别不完。
0: 对，我真要讲，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告别完？
1: 我不知道，你问他。
0: 不过他应该在英国享有富民，而且全球了，所以他那个告别应该要告蛮长的一段时间了，这也不能怪人家啊。
1: 当然就是说，对于喜欢他的歌迷来讲，因为他年纪其实也不小了，今年算起来有80了。
0: 真的
1: 快80，他1947年嘛。
0: 快80了，
1: 对。那对他来讲，就说能够做这样的巡回演唱会，也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0: 真的，
1: 当然可能大家都要把握最后这样一个机会啊。
0: 对。
1: 然后赶快这个，就说在自己的这个喜欢这样的一个歌手的这种心情之下，对他做一个最后的一个
0: 怎么讲？回忆嘛。回顾吗？
1: 膜拜吧，
0: 膜拜了，应该讲说膜拜了，因为毕竟基本上他的这个作品非常的多啊。其实现在也有很多那种像是这个我还蛮喜欢的 Ross Stewart， 他现在到现在也在唱啊，对不对？也在做巡回啊。他虽然没有这个告别了，但是呢，他也是在做巡回啊，也巡回不完呐、
1: 对啊，那当然就是因为他们毕竟在这个西洋乐坛纵横几十年啊，这个作品无数，然后歌迷群当然也是很多啊，也很大，
0: 所以没错没错。
1: 所以当然，如果一旦讲说大家想到说啊，你就要这个做演唱会了，然后赶快把握这个机会，
0: 可以去听，对不对？
1: 赶快去听，
0: 对呀、
1: 这一辈子就是说啊，喜欢他的歌却没有真正去看过他的演唱会啊、感受一下临场的那种气氛。
0: 对，没错，
1: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多人就是说，之所以还这个能够让他这个告别不了，一个原因。
0: 对，没错，我也希望了，他可能亲来一下台湾嘛，哈，来台湾也开个演唱会哈。
1: 他有来过台湾呢、
0: 他有来过嘛？
1: 对
0: 对对，
1: 但这个。直接骂媒体，因为他很痛恨媒体。
0: 对，他蛮不喜欢媒体。
1: 对，当然我觉得可能对他来讲，也许就在英国啊，可能因为就是发生戴安娜王妃那个事件，
0: 是
1: 也
0: 是
1: 因为媒体追逐，所以对媒体从此就，当然就说那个，我觉得更是一个让他对媒体深痛恶疾的一个事件，
0: 一定的
1: 然后他就觉得媒体就是嗜血。
0: 对，没错。
1: 那可是我觉得台湾其实算还好，
0: 还好啦。
1: 对，
0: 你看看那个英国的狗仔啊，美国的狗仔，那多可怕、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但是对他也来讲，也许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啊。
0: 对了，
1: 对，媒体就是这样子，
0: 媒体就是这样，
1: 他却毫不客气。
0: 没错，不过这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1: I guess that's why they call it the blues 啊，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是他讲的是就是人失恋啊，失去爱这个。爱的时候，那会有那种忧郁，会有那种低落，造成的那种情绪，
0: 是，
1: 其实他们这个就叫做忧郁嘛，
0: 忧郁
1: 蓝调，
0: 蓝调，对，
1: 意思就是说，我猜那就是为什么人们叫他忧郁的意思，叫他蓝调的意思。
0: 原来有，用这样的方式来去比喻啊，这个这个歌曲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我觉得也蛮不错的，也蛮好听的。这应该不能算是一个标准的情歌的样态的啦，不能。
1: 那当然可能是用一种他是讲一个观点吧，
0: 一个观点嘛，
1: 就是
0: 对
1: 于爱情，对于失恋这件事情，他是怎么去形容？
0: 是
1: 那 blues 就是蓝调，是音乐的蓝调，
0: 音乐蓝调。
1: 不是，blues在英文里面也是
0: 忧郁的
1: 忧郁的意思。
0: 对、
1: 那为什么讲说啊蓝调蓝调听起来都好像很忧郁？那就是因为它叫 就是 blue 嘛，
0: 就是
1: 情绪，
0: 情绪很
1: 情绪比较低落，
0: 比较低落的。嗯，好，来，我们把握时间介绍下一首歌。
1: Dmop, we call it acid.

0: 刚刚我在听歌的时候呢，我还跟传哥讲说，为什么我对这个团体好陌生哦？
1: 啊，因为他只有这首歌，就是属于 house、哦哦、啊，就80年的末期的这种叫做酸性的 house，
0: 酸性的 house，
1: 对 acid house。
0: 那还有甜性的 house 啊？
1: 就是说他们有时候形容，比如说 jazz， 对，还有 acid jazz、
0: 啊。哦，
1: 就是。听起来就这个音乐呢，比较怪
0: 啊、
1: 然后没有像我们听到的，就比如说 jazz， 就传统的 jazz 这样。那 acid jazz 你会听起来就是它有融合了其他的这种音乐元素啊、你听起来会觉得那个就是感觉很怪，很特别，
0: 很特别
1: 啊、对，就是属于那种喜欢的人喜欢，
0: 对，
1: 不喜欢的人就不喜欢。
0: 我是属于后面的那一种，
1: 对，
0: 就是那种怪怪的，
1: 怪怪。那这个歌同样也是有这个感觉、，acid house。
0: 哦，
1: 那当然就是说，为什么叫 acid house？ 比如说刚在歌里面，当然 acid 这个，
0: 对，
1: 这个它其实后就在这个啊、被英国，他是一个 Dimop 是一个英国的这个音乐人，一个制作人，也是一个音乐人，他属于他的曲风属于 House 的，
0: 是、
1: 那他在这首歌就是80年代末期的时候，这歌啊、发行的时候，就被所谓的卫道人士，尤其在英国被 BBC 啊、就是解读成为就是说这首歌是在鼓励大家要去使用。这个禁药的这样子一个推广啊，用这个歌来去推广禁药啊，就是那个致幻剂，
0: 致幻剂这样子。
1: 对，然后当时当然引起了一阵风波，甚至这歌也被禁播，在一些主流媒体被禁播。
0: 哦，
1: 对，因为觉得他就是太过于直白了，
0: 太过了，
1: 就是好像鼓励年轻人要
0: 做坏事，
1: 做坏事啊。
0: 嗯，
1: 当然在这边就是要呼吁大家啊，远离毒品啊。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那当然就是这个歌啊，当然就是说，因为他们在这个英国这样国家也是属于言论自由。
0: 对，没错。对。
1: 那我们也讲过，他们也没有所谓的文化部来去
0: 管理管理这些，
1: 通常都是由个别媒体。自由新政就是说啊，你觉得这歌是违反，就是说他们所认知的这个所谓的社会善良风俗的话，
0: 是
1: 那个别媒体他有权，他可以不播这个，
0: 他可以不用播这个歌嘛，对不对？没错，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也散尽到了媒体的责任嘛，
1: 对
0: 不对？
1: 那以 BBC 来讲，又是属于世界啊非常
0: 公认的
1: 有权威的一个
0: 有权威的啊，对
1: 的电台。
0: 嗯，应该也是了哈。不过说真话，他们红的只有这一首歌，但是歌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1: 就是讲的，就是其实就是在
0: 就是
1: 鼓励，对，
0: 哦，
1: 就是对于这种赞扬这个东西啊，这个禁药，
0: 不行哦，说真话，真的不可以哦，哈，这个年轻人不可以做坏事哦，
1: 是的
0: 好不好？好，来，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下一首歌，好吧
1: ？Darkness, I believe in a thing called love。

0: 应该算是2000年后的作品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应该也是一个摇滚曲风吧，
1: 摇滚乐团啊，
0: 嗯，
1: 这个 Darkness 其实在2000年之后，其实像他们这样子这种重摇滚的啊曲风的乐团其实已经不多了。
0: 对，没错没错、哦、没错，
1: 所以我也很惊讶，就是2000年之后还有这样子一个乐团，而且
0: 不容易。
1: 但是就他们的这个就是说诠释的歌曲的方式啊，
0: 嗯哼，
1: 比如说以唱法来讲，哎，倒是啊跟70年代或80年代的那种重摇滚乐团啊不太一样。
0: 哦，哪里不一样呢？
1: 就是你会发现，就他们唱这个主唱的唱歌方式，就是比较有点花腔的，而且就是像是那种假音的，
0: 假音
1: 不是那种嘶吼
0: 的，对，
1: 不是那种嘶吼，然后就非常粗糙，然后而且狂躁的那种方式。
0: 我觉得应该可能也就是1970年代80年代那个时候流行的曲风，可能就是要用这种嘶吼的呐喊方式来去做诠释，不过到了2000年之后可能就必须要改变一些唱腔了。
1: 嗯，对，可能就是说有 upgrade 了、啊、
0: 对，
1: 升
0: 级，升
1: 级，就是说那种音乐毕竟说经过了这个2000年之后，可能这个千禧年的年轻人的这种品味要听的东西也许有更不一样，
0: 更不一样，
1: 或者是这些乐团本身他们自己对音乐的理解或者诠释的手法也是有提升，
0: 嗯、
1: 所以他们觉得就是要唱这个，你不觉得他这个主唱唱的感觉像是在唱歌剧那种感觉吗？
0: 我有这种感觉，
1: 所以你才能够凸显他那个独特性、
0: 啊、哦，
1: 如果他可能在还是停留在70年80年代那种唱法，
0: 嗯，
1: 你就会觉得啊这个有点老掉
0: 老掉
1: 就没有新意，没有创新的感觉。
0: 哎，那这个是一个英国团还是美国团？
1: 一个英国乐团，
0: 这也是一个英国乐团。
1: 英国乐团
0: 哦，今天我们这个介绍的英国乐团还真的是蛮多的啊、哦，
1: 嗯，
0: 包含了这个两千年后的像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应该算重摇滚，
1: 重摇滚，
0: 重摇滚嘛。这个因为他们真的是蛮重的哈、哦。
1: 对，但是他你看他们这个演奏啊、吉他的那种音色来讲，其实还是有点像80年代。
0: 对，
1: 那种感觉
0: 有复刻版的感觉。
1: 嗯、
0: 哦、，OK。不过歌曲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1: 哦、，I believe in a thing called love， 就当然就是对真爱啊，他当然是他还是相信有爱的啊。那当然这个爱，他所谓的这个爱呢，再更深入一点的去解读的话，他意思就是说，当你被这种肉体还有这种精神上得到的欢愉啊，
0: 嗯，
1: 从这个当中得到这个就是。
0: 这种感觉
1: 了，这种感觉啊、哦，
0: 嗯哼，
1: 那这个就叫做爱。
0: 哦，他对爱有另外一个不方面的一种诠释了。
1: 这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说，他的诠释应该是就是最直白的。
0: 对，蛮直白的，
1: 最清楚，最简单，
0: 最简单。
1: 就是当你觉得是说你在那种肉体的，这种接触上面以及精神的，这种满足感。都得到了这种慰藉的话，
0: 嗯哼，
1: 那就是爱，
0: 那就是爱、
1: 嗯、
0: 对，没错，其实很直白的一句话了。 OK， 不过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只能够介绍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
1: 好， Foster the People， Call it what you want。
0: 哎，这一个是也是2000年后的作品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Foster the People， Kiss 是一个美国团，
0: Kiss 只有一个 Kiss 是美国团、嗯、对不对？就美国团比较容易作怪了。
1: 其实呢英国团我觉得就是说他们之所以就从60年代我们讲英伦入侵就变成全世界流行的主流，也是因为他们整个的音乐呢就充满了文化的内涵
0: 啊、
1: 比起美国人来讲的，比如说美国摇滚乐从猫王1950年代的时候，那其实大家喜欢的就是那种很感官上的，比如他扭臀摆腰啊，然后又长得帅、啊、
0: 帅呀、
1: 啊，然后穿的衣服又是很
0: 夸张华丽啊，
1: 就是、比较是属于那种感官上面的刺激
0: 啊。
1: 那对英国乐团来讲，他们的这个深度就是不一样
0: 啊，还是走的就是不还是后面有一个比较传统的文化的一个传承在里面啊。
1: 是
0: 好，那其实这也是2000年后的一个乐团嘛，对不对？那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这个是不是请川哥帮我们来介绍？
1: 歌曲 call it what you want， 就是说你想叫它什么就什么，也是强调了一种就是说对于一些事物的看法要有自己的一个。自主性鼓励年轻人，
0: 鼓励年轻人，蛮重要的呢，哈。
1: 对，你而不是说被叫就是 不要去在意别人对你贴的标签，
0: 嗯哼，
1: 或是对你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想要把你塑造成什么样子，
0: 什么样子，
1: 你必须有你自己的主见的意思。
0: 哦，好的，那因为这个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呢就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
1: 拜。

在时刻是下午时间3:57，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4:00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现在时刻3:58，各位听众，你会不会觉得这首旋律特别特别的会让你想要跳舞呢？没错，这就是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个歌手，叫猪头皮，那么台湾话来说呢叫地道腿。哎，他的歌唱起来呢真的是会让你旋律非常的轻快，忍不住呢会想跳跳舞。3:59，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 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0: 朋友，您是不是觉得这首歌非常好听，很有节奏感，而且听了会忍不住的想要跳舞呢？这就是台湾非常著名的一位歌手，他的名字取得倒是很俗，他叫猪头皮，台湾话叫地道腿。哎，对，他就是特别给您带来的这一首让您忍不住想要跳舞的一首旋律。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我们在这节时间即将要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现在是下午时间4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在国际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今天也门叛军袭击了沙乌地阿拉伯，导致13人受伤，沙乌地阿拉伯誓言坚定将会进行回应。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一个相关的重要消息，来自在今天中央社的一则重要消息。沙乌地阿拉伯在今天誓言将坚定回应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对他们所做的攻击，而且也获得伊朗支持的青年运动是以弹道飞弹跟无人机对沙国进行了这一项的袭击，而造成了有13人不幸的受伤。法新社在今天报道指出，在目前所看到，也门内战是今年的7月重新再燃起了战火，而青年运动与沙乌地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恢复了战斗。当时青年运动宣布将对沙乌地实施海上的封锁，并开始攻击在红海，也就是 Red Sea 的沙国船只。而在上个星期，青年运动夺取了也门红海沿岸和曼德海峡的控制权，而曼德海峡因为美以战争导致了霍姆兹海峡的受阻之后，地位已经可以说是一发的重要。而今天沙乌地对圣城麦加以及在吉达塔伊夫也发布了警报，但很快取消了这个警报的消息。而这也是麦加在这一波中东战事当中首次发布了空袭的警报。沙乌地民防部门稍早曾经在6个地区发布过短暂的空袭警报，青年运动也曾经攻击过沙乌地这个全球最大原油出口国的石油基础设施，也推升了在国际油价突破了每桶100美元的大关。消息人士也指出，青年运动昨天也在也门西部进行了攻击，造成8名也门政府军的不幸阵亡。青年运动同时声称，发动新一波大规模的攻击，对沙乌地南部的海米斯穆谢特，也是哈利德国王的空军基地，会动用数十枚的弹道飞弹和无人机。一位海米斯穆谢特的居民对法新社的记者表示，他听到猛烈的爆炸声，火势持续很久，而说真的，那一夜我们根本无法入睡。现在沙乌地领导的联军已经证实，海米斯穆谢特以及埃普哈和目前的塔伊夫3个地方昨天都发生了飞弹跟无人机的攻击，也造成了13位平民的受伤，有7栋民宅跟2部车辆也受到损害。而根据青年运动的说法，沙乌地跟前一天一样进行超过了50次空袭而作为回应。而目前据了解，外交消息人士也透露，联合国安理会也就是 UNSC 今天已经召开相关的会议，而讨论这一次青年运动的这项攻势。显然这个攻势目前呢也比较有点紧张了。那么也门叛军在今天也表示，遭到沙乌地新一轮的空袭，而且通报大约有40件的攻击事件。这也是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在沙乌地所发生的具体情况。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在相关的重要消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是来自中东方面的重要新闻。在今天我们回到华盛顿，美国联邦法官再次出手阻挡华府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把总统川普的姓名刻在建筑的外墙上。而这一位共和党籍总统试图
重塑这一座标志性文化机构的行动再次受到了挫折。路透社报道说，华盛顿在联邦地区法院法官 Cooper 下令暂缓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的最新提案，不可以将川普的姓名刻在这一座纪念已故美国总统甘乃迪的建筑外墙之上。而除此之外，库珀也指出了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不得继续执行将所在的园区更名为川普总统广场的这项计划。而据了解，在目前库珀在董事会预定就是否关闭该项中心进行为期两年的整修提案，在表决前裁定的指出说，简而言之，未经国会的许可，董事会不得在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设置川普总统或任何其他人事物的纪念物。董事会主张为了表彰川普的贡献而加入他的姓名，对于确保他持续致力在该中心的存续至关重要。而川普自2025年1月重返白宫之后，任命自己担任该中心的董事长，并且任命多名支持者进入了董事会。而董事会在会前的决议草案中则写着说，董事会明白，如果缺乏适当的表彰，川普总统不太可能对主建筑的整修提供关键性的监督，并且带领该中心摆脱财务上的危机。目前，该中心去年12月把大理石外墙的字样更改为川普及甘乃迪表演艺术纪念中心。而在此之后， Cooper 今年5月下令移除了外墙上的川普姓名的字样。川普他的姓名在6月遭到拆除，但拆除后的区域目前仍然是以白色的防水帆布加以覆盖。联邦法官今天的这项裁决是就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毕提 Joyce Beatty 他所提出的诉讼的一部分。可见这个两位，一个是过世的总统，一个呢是现任的总统，为了在这个艺术中心要不要放上这个名字呢，居然美国的这个首要人物啊为此而大打出手。所以今天这则新闻呢，我也是把它放在我们今天的第一条新闻上，让听众朋友呢可以感受一下。这是来自华府的一项外电报道。接着我们看一下在目前也门叛军的最新消息。在今天来自外电报道，沙特阿拉伯今天誓言将坚定回应也门叛军青年运动的相关攻击。获得伊朗支持的青年运动是以弹道飞弹和无人机对沙国进行袭击，造成13人的受伤。法新社报道，也门内战在今年7月重燃战火，青年运动跟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恢复了战斗。当时青年运动宣布将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并开始攻击在红海的沙国船只。而在上个星期，青年运动夺取了也门红海沿岸以及在曼德海峡的相关控制权。而曼德海峡因为美以战争导致了赫穆兹海峡受到阻碍之后，地位在目前已经一发重要。沙乌地今天对圣城麦加以及在吉达也包括了塔伊夫发布了相关的警报，但很快取消了这项警报。这也是麦加在这一波中东战争中首次发布了紧急警报。沙乌地民防部门稍早曾经在6个地区发布了短暂的空袭警报，而青年运动也曾经攻击沙乌地，
在这个全球最大的原油出口国的石油基础设施，而推升了目前国际油价突破了每桶100美元的大关。两位消息人士也说，青年运动昨天在也门西部的攻击造成了也门八位政府军的阵亡。青年运动同时声称他们会发动新一波大规模的攻击，对沙乌地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哈利德国王的空军基地，而动用数十枚弹道飞弹和无人机。而目前一位海米斯穆谢特的居民对法新社的记者表示，他听到了有猛烈的爆炸，火势也持续了很久。他说，真的那一夜我们根本无法入睡。目前沙乌地领导的联军也证实，海米斯穆谢特埃普哈和塔伊夫在三个地方昨天发生的飞弹跟无人机的攻击，造成了13位平民的死伤，有7栋民宅和2部车辆受伤。而根据在青年运动的相关说法，而沙乌地跟前一天一样进行超过了50次空袭，而作为回应。相关外交人士对媒体透露说，联合国安理会也就是 UNSC 今天召开了会议，将会讨论青年运动的攻势以及后续的情况将会是如何。这是目前也门叛军袭击了沙乌地阿拉伯导致13人的伤，而沙国表示他们将会进行坚定的回应。另外，我们今天看到来自彭博的一则相关新闻，这是有关在美中的相关讨论，是对于哪一个部分呢？那就是美中讨论削减部分有关的商品关税，也包括了贸易休兵，是不是有可能？华府的消息报道，彭博今天的新闻指出，美国和中国正在讨论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而其中包括了美国对中国出口的能源和农产品。而这也可能表明了下个星期美中领袖峰会将会促成美中双方把持续一年的贸易休兵会延长下去。而这个报道也引述相关知情人士的话说，双方会谈也有可能会达成协议，降低美国制造业者所使用中国原材料跟零组件的相关关税。预计在这些措施将在此之前的一项计划下能够有所实施，也就是对涉及的300亿美元的贸易额的商品能够互相削减关税。相关知情人士也表示，部分来自中国的商品将适用最惠国的税率，因为相关磋商没有公开，知情人士也表示暂时不要公布姓名。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表示，中国国家主席将在9月24号来到美国造访白宫，而中国方面还没有证实这一项习近平到访的确切日期，通常会到行程前几天才会对外正式公布。而农业在这次即将进行的会谈可能会扮演一个核心的角色。两位知情人士也表示了，习近平到美国跟川普的会晤，在国有粮食贸易企业中粮集团的代表可能会随行。相关知情人士也说，目前有10多家公司被考虑纳入随行的企业高层代表团，但最终的名单还没有公布。尽管新协议的规模是有限的，毕竟今年头8个月美中双边贸易已经超过了4000亿的美元，但达成协议也将会释出了一个讯号，那就是双方仍然保持足够程度的接触，从而有望维持2025年10月而达成的关税休兵。而达成协议也将会显示了，尽管双方在人工智慧、
出口管制及台湾等议题上有分歧日益扩大的迹象，华府跟北京仍然将双边的关系维持在一个正轨上，同时也释出了讯号，显示五月川普跟习近平在北京会谈那个时候所宣布成立的贸易委员会，也就是 Board of Trade， 而事实上呢，也确实产生了一些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成果。彭博也借此指出了中国曾经承诺2028年每一年将购买2500万吨的美国大豆，目前正在稳步兑现这一份承诺，而最近也突破今年目标的一半，而成为全球两大经济体贸易关系中的一个亮点。白宫曾经在五月表示，北京也承诺在大豆采购之外，每一年还至少购买17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2026年的采购目标将会按照比例计算。美国贸易代表署 USTR、 中国商务部和中粮集团都没有针对这一则新闻给予任何的

0: 有针对这一则新闻给予任何的置评请求。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则重要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

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22，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来自纽约的消息说，布朗市克莱蒙特塔夫托高中在校园的建筑群外，昨天上午9:30发生了自案，一名17岁的男学生步行上学途中，在雪里登大道附近，在东172街遭到3名男子的靠近，其中一人挥拳向他的面部打去，另一人刺伤了他的臀部，凶徒随后就逃离了现场。受害人被送往哈林医院救治，目前正在康复中。纽约市警务处正在调查嫌犯和学校的关系。就在昨天的同一天，斯丹丁岛和皇后区公立学校相继检获了枪支。在上午10:20，警方接报圣马克广场附近的科提斯高中有枪支，校园安全人员与一名18岁的学生的书包中搜出了枪，警方随后拘捕了这名学生。纽约市教育局证实无人受伤。又在下午2:30，在皇后区的杰梅卡的职业发展高中，一名17岁的学生在安检扫描时，背包内被发现了藏有枪支，警方当场将他捕获。两名涉案青少年目前正面临相关的控罪。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曼哈顿的史密斯街的地铁站在13号凌晨发生的致命的惨剧，是两名年轻人静坐在铁轨上被列车撞毙，他们是24岁的男女。这两名年轻人被证实为罗格斯大学的毕业生兼多年的好友。媒体报道说，两名死者分别是来自新州塞勒维尔的考尔以及来自南布伦瑞克的齐特雷。事发就在9月13号的凌晨3:15左右，两个人在铁轨上，在轨道上静坐着，遭到南行的4号列车撞击身亡。现场的录像显示，两人在列车驶到前非常平静地坐在轨道上。列车司机指出，齐特雷当时拉着考尔并疑似发笑，司机刹车不及撞上了两人。警方正在调查两人是否因为严重的醉酒而没能够及时的察觉危险正在临近，或者涉及自杀。现场并没有发现遗书，而消息人士透露说，其中一人跌落或者是爬下轨道后，另一个人试图就是取尸源。考尔曾经在彭博担任财务数据分析师，齐特雷则是在阿卡迪亚制药任职营运专家，并于天普大学攻读药学博士，两个人都是在2024年毕业的。邻居及好友对这一个惨剧感到震惊和不解，坦言说他们两人事业刚刚起步，而且生活轨迹十分正常，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齐特雷的社交媒体充满和家人的旅游以及生活的开心照片，他的家属拒绝正面回应，并批评媒体的报道。考尔的高中好友则形容他的性格开朗，而且富有魅力。这起事故发生在大都会捷运局 MTA 的员工麦卡勒姆殉职后仅一周多。41岁的麦卡勒姆是在9月3号深夜，在161街洋基球场的这一站的车站轨道工作时，遭到了地线列车的撞毙。大都会捷运局数据显示说，2023年有241人遭列车撞击，其中97人死亡。轨道意外今年大幅上升，警方以及法医目前正在进一步的调查这一事件的原因。

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纽约市在本学期首次推出了两岁班，近日开学了，大约有2000名两岁的幼儿获得了免费的托育服务。但是在计划启动之际，多家托育机构仍然没有收到市政府的款项，部分业者甚至无力支付员工的薪资和租金。两岁班的计划目前已经在斯丹丁岛以外的4个行政区推出，市长曼达尼希望借此能够减轻家庭的托育开支，以避免育儿家庭因为生活成本过高而离开纽约。市政府计划明年秋季将名额扩大到12000个，并在曼达尼首个任期结束前向全纽约市所有两岁幼儿提供服务。

在这个同时，州长霍楚也已经承诺明年呢为两岁班的计划提供州政府的资金，但是尚未确认此后的拨款安排。他表示州政府将会设法继续的支持这个计划，如此好的一个计划一旦开始就不会让它停止了。不过市政府长期拖延审批合约以及拨款的问题仍然困扰着不少依赖公币营运的托育业者。多家业者都表示他们通常会在新学年开始前收到相当于三个月的营运费的预付款，但今年许多合约在暑期到期后需要续签，进一步的拖慢审批程序，而部分的托育机构因为被拖欠了几个月的款项，只能依靠信贷、个人贷款以及储蓄来支付薪资、租金等等的开支。一家布鲁克林的托育机构更是因为资金不足而将开学日期推迟了整整一周。

市长托儿照顾办公室的执行主任丽丝承认说，他说我们所见的合约以及付款延误是不可接受的，也不符合市政府的应对以及托儿服务业者的方式。市政府表示呢，他们正在加紧向等待合约获批的业者提供免息过渡贷款，并且已经重新的调派了人员，加快市教育局处理合约以及付款的速度。不过合约的费率不抵通胀的速度，托育业者薪资低于学校老师等等的这些长期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因为市政府扩展托育计划而得到解决。亨特学院的教授卡德隆表示，业界原本期待重视劳工权益的曼达尼市政府能够解决问题，但目前已经感到非常失望了。

皱纹白发又留下了什么？有些爱呀，明知有毒还是去喝了。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3: 我爱纽约， 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中国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新增了涉及出口管制、可能危害国家产业或技术安全等等的限制出境的规范。中国公民若是被认定在境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返国后也可能被会限制再一次出境。这项规定在7月31号公布，定于9月15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实施。中国官方已经表示，该规定主要是针对公民出境安全风险、外国人入境管理以及出入境中介服务等等建立或完善相关的制度。相较于中国现行的出入境管理法，这一规定特别将违反出口管制、技术进出口管理等等，而且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的情形列入不准出境的范围。中国官方说明，这主要是针对违规出境后向境外的非法转移技术等等的情况。而对于外国人而言，新规则进一步明确了入境限制，外国人在境外申请中国签证或是于口岸申请入境时，如果提供了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或是因为妨碍中国边境管理受到刑事处罚等等，依法可能不准入境。被列入反制清单、不可靠实体清单、恶意实体清单等，也可能面临相关出入境的限制。台湾的陆委会指出，由于中国法律将台湾视为中国公民，新规可能被用于限制台湾民众出入境中国。陆委会也警示台商、科技人才等留意赴中国的风险。中国司法部、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负责人早在这个月的10号就透过答记者问强调说，新规定是针对非法出境、从事跨境赌博、电信网络诈骗或是向境外非法转移技术、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等问题，并非限制一般的民众出境。只要以正当理由申请出境并符合法定条件，出入境不会受新规的影响。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就在今天，市议会就纽约市的公校学生屏幕时间以及数位设备使用举行了监督听证会，要求纽约市的教育局交代课堂科技工具的成效、安全规范和使用的时间。在公听前，市议长梅宁等多名议员在市政厅公园集会，呼吁大幅减少学生在校屏幕时间。市议员黄友兴表示，许多的孩子放学回家便关上房门，继续面对屏幕，少有机会读纸本书、运动或是与人交谈。学校应该把阅读、户外活动和面对面的交流重新的放在核心位置。黄友兴说，他走访了学校时留意到部分学生不擅长和人交谈，也很少拿起纸本书阅读。他认为，若是孩子在校内已经长时间的使用电脑，家庭与学校更应该协助他们接触课后的活动以及户外的社交。他并且质疑，一台平板电脑动辄就是好几百块钱，学校应该先检视同样的教学目标是否能够以成本较低的纸本教材来达成。市议会监督和调查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南以及教育委员会主席迪诺维兹，他们都出席了集会。克里斯南说，疫情期间是为远距离教学而大规模地发展了装置，那时是可以理解的，但学校恢复实体授课以后，平板电脑和各类教育应用程式仍然快速地渗透到了低年级的课堂，这个政策并没有跟上。他要求教育局制定减少非必要屏幕使用的方案，检视幼童一人一机以及将笔记本电脑带回家的做法，并扩大纸本、手写以及实作式的教学。迪诺维兹曾经任特殊教育教师有14年的经验，他说，教师和家长反映，学校在课堂上就开始浏览 YouTube， 使用游戏化的化学这种游戏化的学习程式，社交互动以及专注力，这些都受到了影响。但是老师也因周考已改为电脑的测验而感到必须让学生尽早的经常的使用这样的装置。迪诺维兹要求教育局评估恢复或扩大纸本测验的可能性，并为教师提供不依赖荧屏的教学培训。梅宁在这里表示，过度的荧屏使用和较差的学业表现以及社交发展都有关系，但不能把学生成绩变为归咎于单一的因素。疫情后的学习损失、出勤以及家庭资源同样需要纳入考量。他要求教育局公开各校使用的装置

教育局公开各校使用的装置、软体合约、学生每日接触时数以及成效评估，让家长了解孩子在学校是如何使用科技的。不过，研究证据并不支持把所有的课堂科技一概视为有害。2024年发表在坎贝尔系统综述的一项随机对照实验，就综合的发现一组数据，发现数据表明平板等等行动装置用于特定识字和数学介入时，学生的表现有小幅的提升。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在华人社区一直有层出不穷的花样来反映我们现在的生活，也从来不缺多面手。但是一名年仅26岁的一位马姓男子会的似乎格外格外的多，他既能够介绍高薪工作，帮助抽 H1B 的抽签，又能代寄中国货物，甚至还被指涉及婚姻绿卡。但是如今多名的华人都陆续的站出来投诉这一位看似万能的能人，他好像能帮人解决工作、身份、跨境运输难题的这些门路，最后却变成了一环套一环的骗局。就在这个月的9月11号，多名受害者前往美国亚裔社区联合总会求助，目前仅受害者自行建立的微信群里就已经有40多人。亚总会的会长陈善庄说，他还接到了另外10多人的投诉。陈善庄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估计，可能有超过100人受骗，涉及金额或是在50万以上。不过相关人数和金额目前都是受害者和社区人士的初步估计，还没有得到执法部门的确认。那么这位骗子到底在做什么呢？一名阳性女性，她说自己刚刚从大学毕业，急着寻找一份能够解决身份问题的工作。早在2023年的5月，她通过一家猎头公司接触了这位马姓男子，对方提供的是一份待遇优厚的数据分析工作。为了这份工作，杨女士特意从华盛顿特区搬到纽约，还和这位马姓男子见过几次面。根据他的描述，马姓男子在饭局上不断地展示自己人脉广、门路多，声称名下拥有公司，随后还向他发出一份看似十分正式的录取信。

还款，而支票却多次跳票。他不仅没有拿回钱，反而还要承担银行的手续费。这位马姓男子还曾经把他的手机号码转入他的公司账户，声称以后可以替他支付电话费，结果账户出现了欠费。这位杨女士又花了500美元才把自己的号码重新转出来。在2024年2月，杨女士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但是新雇主不能为她办理 H1B。 为了继续维持身份，她称自己仍然是通过马某的公司参与 H1B 的抽签。

但是所谓的工作始终没有正式的落实。双方非常熟悉后，这位马姓男子反而以资金周转为由向他借钱。杨女士先后借给他大概10000多块人民币，大约是1600美元。这位马先生后来开出支票还。

这位马某呢，还向他介绍过两名移民律师，其中一名律师跟他面谈，察觉相关公司可能存在问题，就直接劝他放弃这一次的 H1B 的申请。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一些受害者怀疑马某还曾经参与以婚姻绿卡为名的骗局。据杨女士转述说，一名女生曾经通过律师与马某办理婚姻绿卡，但马某又提出条件，要求对方日后如果不愿意分割财产就不能离婚。目前这项说法同样来自受害者他的陈述，具体的情况还需要得到有关部门的证实。杨女士说自己最后一次见到马某是在2024年的法拉盛的王子街，当时他试图追讨欠款，而对方却趁机离开了，随后就把他拉黑。这个事情啊，要说起来真的好像很长，但是有一点是大家可以警惕的。如果要说这个人啊，什么都能办，他既不是律师，也不知道他是从事什么工作的，那大家应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警惕，因为不可能是万能的。目前呢，这个事件所涉及的骗工作、骗身份、骗婚、骗货、骗钱等等的指控，主要是有多名自称受害者的华人。马某呢，也没有被正式的起诉，报道中也没有提到他是否被警方拘捕。这件事情的发生，以及要让我们警惕的就是，有些事情被描述的太好了，那可能就是骗局。这个事件也再次提醒那些刚刚毕业的留学生，刚刚来到美国的新移民，凡是以保证工作、挂靠身份、代发工资或是包办 H1B 为卖点的公司，大家都应该格外的警惕。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请听由联合国华语广播所提供的节目。
1: 洞察我们紧密关联的世界中的最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展现联合国论坛上的前沿辩论。欢迎收听联合国新闻播客《前方视野》，我是张静，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好。

0: 1000多年来，景德镇的窑火从未熄灭。在这座千年瓷都，老匠人在窑火旁传承技艺，年轻的景漂在老街与咖啡馆之间寻找创意，72道制瓷工序仍在延续。一件件瓷器背后，是一座城市与手艺共同成长的故事。
1: I therefore declare draft decision 48-AB-16 adopted.
0: 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不仅是对千年制瓷文明的认可，也让世界看到了一座活着的遗产城市。它守护的不只是陶瓷，更是人类对手艺、耐心和创造力的珍视。在这座城市里，申遗成功意味着什么？一座人在日常生活中延续的世界遗产，如何面对未来？联合国新闻采访了中共景德镇市委宣传部对外传播科科长战维孝、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庆以及陶阳里历史文化旅游区讲解员朱子琪，聆听了他们讲述这座千年瓷都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继续生长。战维孝表示，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申遗成功的意义在于，景德镇不再只是向世界展示陶瓷之美，而是能够借助世界遗产这一共同语言，讲述更多关于人与记忆、传统与未来共生的城市故事。他指出，很多人知道中国瓷器精美，却未必了解这份精美背后的匠人、工序和文化积淀。他希望世界看到的不只是一座生产瓷器的中国城市，而是一座窑火不息、技艺延续、仍在不断生长的活着的千年瓷都。
2: 那这些活着的烟火气才是最动人的中国故事本身。申遗成功为讲好中国故事和国际传播赋予了全新的价值内核，让世界更容易听懂、更愿意相信、更主动传播陶瓷这一中华瑰宝的独特魅力。我特别希望世界能记住一句话，小写的 China 是瓷器，大写的 China 是中国，而景德镇呢，就是连接这两者的那座桥。为什么说是活着呢？因为在我们这里，窑火从未中断。我举个例子啊，在我们老作坊里面有一个70多岁的把庄师傅，他叫胡家旺，他一辈子都守在我们的窑火旁，带着一波波年轻的学徒，手把手的教他们看火候、听窑音。而我们高岭瓷土矿遗址呢也还在，御窑厂的考古也还在进行。那整个手工制瓷产业链从原料到烧成至今都在完整的运转，这正是以全产业链形式申报世界遗产的独特之处，也让我们成为全球首个瓷主题的世界遗产。那么遗产的价值不只是在过去，更在于它今天仍在发生。我们希望世界看到的是一个窑火不息、人在生长的城市。我其实特别喜欢生长这个词啊，我觉得一座城市的生长不是推倒重建，而是窑火一直没灭，手艺一直在传，人一直留下来。而景德镇的魅力就在于它并不着急变成什么，它只是安静的生长着。
0: 作为土生土长的景德镇人，战维孝在谈及生活在世界遗产中的感受时，用烟火气和国际范两个词来概括。他是早晨在里弄里听到的景德镇方言，和傍晚在陶溪川文创街区听到的英语、法语、意大利语混在一起的声音，是老作坊里师傅手把手教徒弟看火候，和国际集市上不同语言的讨价还价同时发生的画面。
2: 在申遗成功那天晚上，我的朋友圈被刷屏了。整个朋友圈里让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一位老邻居发了一条，景德镇终于被世界看见了，就这么一句，他也没有感叹号。先说说烟火气，景德镇申遗呢，我们走了一条和很多古城不一样的道路，不是把我们的遗产围起来隔开看，而是让它留在生活里。就像我们陶阳里历史文化旅游区，它把社区、遗产区、景区三区合一，我们有很多原住民人生活于此。 你穿行在弄堂里，非遗传承人的手工作坊里，以及年轻人开的咖啡馆，他们都是相邻而立的。108条老里弄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这种保住的并不仅仅是我们的砖瓦和梁柱，也是像我们邻里共用的水井、孩子追逐的窄巷、老人在我们小时候会摇着蒲扇聊天的那种傍晚。那么遗产就不是锁在玻璃柜里的展品，而是每天我们推开窗就能看见的生活。我也想延展说说我们景德镇的一个国际范。在我们这个不到90万城区的人口里，我们有6万多名的景漂，高峰时期有5000多名的洋景漂。我们走在陶溪村文创街区，身边擦肩而过的是来自意大利亚、埃及、俄罗斯的艺术家，有些像浮梁县的湘湖镇，中英双语的招牌也随处可见。我们去年还成立了首支洋景漂志愿者服务队，然后他们的队长叫雷菲利，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我也印象很深刻。他说我们帮助更多的人是因为语言不是障碍，手就是最好的翻译。
0: 景德镇的生长是窑火一直没灭，手艺一直在传，人一直在留下来。申遗成功不是给过去一个名分，而是让未来的每一种生长都有了更深厚更辽阔的土壤。作为景德镇本地人和粉彩瓷制作技艺传承人，陈庆从小就在陶瓷的陪伴下长大。他这样描述自己与陶瓷的关系：
3: 从小看来的话，我的生活基本上是被瓶瓶罐罐所围绕的，因为我整个家族都是从事陶瓷装饰工艺的，我们一家五代人经历100多年。那么在我看来，陶瓷以及陶瓷生产工艺是我生命中不可缺的一部分，就像是我平常喝的水，平时吃的每一饭，它好像流淌在我的血里面的每一处。
0: 作为景漂一族的朱子琪，目前是景德镇陶杨里历史文化旅游区英文讲解员。他表示，年轻人之所以选择留下来守护遗产，首先是发自内心热爱景德镇的文化，能亲手守护千年窑址，挖掘老窑工的故事，这份文化使命感很难得。其次，申遗后有完善的发展平台，可以做文化整理、景区导览、非遗推广，在家门口就能实现自身价值。
4: 我走在这个陶杨里啊，这个御窑厂遗址的时候，我有时候就会想，我看着这个土层里面啊，它其实埋藏着大量的一个当年明清时期它为皇家烧的这个瓷器，它的一个碎片，它就埋在这个土里面。所以我有时候就会去有这种联想，500-600年前就是在我们这个御窑遗址工作的这个工匠们，他每天都是在干嘛，一年四季都是在做瓷器嘛，他有没有这种业余生活，除了陶瓷以外，大家还有没有劳作之余的一个消遣。在烧瓷器之前有祭拜窑神这样的一个习俗传统，那么当时他这个祭祀的仪式又是什么样的，甚至是大家呢平时休息的时候，比如说回家过年，那他们回到家里面和大家吃的这个年夜饭它又是什么样的，景德镇当地有没有什么比较特色的小吃。
0: 谈及景德镇不可替代的价值，詹维孝表示，不同于大多数古城已定格为建筑或历史记忆，景德镇完整保存了从高岭土开采、72道手工制瓷工序到海内外商贸流通的整条产业链文明。这种申遗模式在世界遗产中独一无二。
2: 世界需要景德镇，我认为是它不仅仅是封存了我们人类手工造物文明的一个巅峰的样本，同样的也是一座没有围墙的世界文化交流客厅。比如说我们千年来景德镇的瓷器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它其实带去的是一种我们东方的审美范式以及造物哲学。那如今其实有一个对外文化交流品牌就叫丝路瓷行，我们将陶瓷展览和非遗的体验带到世界各地。我们每次在不同的地方办展览呢，办这种非遗的现场体验的时候，老外都非常感兴趣，他们都会到现场去 RP 啊，深度的沉浸式的体验。那这种方式就持续的深化了文明互鉴。
0: 陈庆表示，制瓷有72道工序，其中很多工序听起来看起来都非常简单，比如成型阶段的拉胚，外行人在看到匠人拉胚的时候会觉得特别有观赏性，一团泥在两只手之间不断旋转，手指仿佛在泥胚上跳舞，一个杯子、一个碗或者一个漂亮的花瓶就这样慢慢成型了。很多人看完都会觉得这个应该不难吧，只要把泥准备好， 我是不是也可以试试？但其实这背后需要大量长期的练习，看起来越轻松越流畅，往往意味着背后付出的时间越长。对陈晴来讲，更难的是粉彩技艺。
3: 我们景德镇陶瓷有四大传统名瓷嘛，青花粉彩、玲珑、颜色釉。那么粉彩是一个釉上彩，它始于康熙，盛于雍正，因其色彩粉润柔和，故称粉彩。这个工序是需要一共经历2到3次入窑烧制才能成功的。那我们整个家族都在从事这门古老的工艺，尤其就要提到我的母亲，她是我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粉彩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那么我们学这门手艺基本上要以数十年来计，一般学徒入门要帮师傅打理3年的颜色才能去触摸到下一步的工艺顺序，可想而知这一个过程当中是要经历非常枯燥非常困难的一个过程。对于可能外行人来说，也许他看起来会非常的简单，他觉得就是拿一支笔蘸着粉彩的颜料在瓷器上面游走，他觉得这个过程也许跟拉坯一样特别的顺畅。其实我们内行人知道是非常难，没有数十年的功力基本上很难成型，极度考验长期沉淀的定力与心性，这一点非常难。是因为我认为这种古老的工艺它不符合当下年轻人的一个快的节奏，因为当代年轻人习惯快节奏的反馈，及时的成就感，让他们很难沉下心耗费3、5年甚至数十年去打磨一把立劈刀，或者是坐在台前桌前常年做着重复的单调动作。在我看来，对于现在年轻人也好，或者是初学者也好，都是非常困难的。
0: 在陶养里的讲解工作中，朱子琪经常面对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游客，而他们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就是一件瓷器为何要经历72道复杂工序，古人又为何对每一道工序如此执着。
4: 我们就站在遗址前，就会跟游客说，在我们面前脚底下呢，这个瓷器碎片它是由于某种原因，有可能是由于当年的一个质量的问题，它就被砸碎掩埋了。所以讲解的时候呢，旁边刚好它是有这个数字化的一个展示的一个装置，它就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制瓷的一个工艺的流程，比如说取土啊、揉泥啊、彩绘啊、烧窑啊这样的场景。那大家看完之后呢，他就能够初步的了解啊，我们这个皇家瓷器在当年烧造的时候，它全都是靠手工去打造的。那一件器物从泥巴开始到成型，它可能往往要花数月的时间才能完成。但凡这个工序中间或者是有某一个工序出现了意外，它这个器物可能就要进行一个报废打碎。所以在我这个讲解过程当中，游客其实也能感受到古代制作瓷器它的一种工匠精神，就是我们要追求极致，追求这种精益求精。那么同时在这个景区里面，它还会有数字化的一个展览，比如说可以戴上 VR 眼镜，那游客就可以相当于是身临其境的能够看到我们窑业啊、烧窑的一个现场的这种场景。所以跟游客讲完之后，他们就会感慨，一件好的器物它的一个制作、它的成型，它其实都是要经历时间的考验。
0: 现在越来越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到景德镇学习陶瓷技艺，陈庆最希望他们带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3: 其实我希望他们带走的是什么，是带走的是一份美好的回忆，或者是说让他们带着对我们中国人或者是景德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因为我觉得手艺与美学这些也是可以复刻学习的，但是我们景德镇匠人沉静专注慢下来用心造物的生活态度才是咱们景德镇手工陶瓷文化的内核。如果他们能带着这份精进，让他们在本国也能不断的创新陶瓷艺术，让手艺长久延续下去。
0: 世界遗产如何真正改善当地人的生活？詹维孝表示，景德镇最明显的变化不是多了一块牌子，是整座城市的人从心态到行为都发生了改变。
2: 首先是从我变成了我们，申遗不再只是政府的事情，而是变成了市民自己的事情。我们有很多像小巷讲堂啊、申遗夜校啊，都进入到了社区，进入到了老弄堂。那市民从听说申遗变成了参与申遗。我们弄堂口有一个经营小店的业主说，他的小弄堂被保护得越来越好，那我的游客就一年比一年多，那申遗成功后，我的生意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我想他期待的就不仅仅是一块牌子，而是自家门口那块老弄堂被更多人看见。那申遗的过程就把我们一座城的骄傲种成了一城人的自觉。
0: 对于生活的改变，陈庆表示，非遗不能只是被消费，更要能够持续发展。
3: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把咱们整个景德镇以及整个景德镇的制瓷工艺都让它整个转起来，然后为我们整个城市可以能创造更好的经济价值，然后也让我们的手工艺人以后生活就越来越好，因为只有这样咱们的手工艺才能继续的流传下去，那么千百万年以后，也许我们的后辈还能看到我们现在留下来的国泰传承。
0: 作为市委宣传部的新闻发言人，在战维校看来，世界遗产是一扇让世界了解景德镇的窗口。他希望依托景德镇论坛、丝路瓷行等品牌活动，打造更多更好的对外文化交流新平台，让陶瓷文化从走出去迈向走进去，不仅让世界欣赏景德镇瓷器之美，更了解瓷器背后的人、技艺和千年传承。同时，他也希望守护好景德镇独有的城市肌理和生活方式，让遗产成为城市生长的土壤，而非封存记忆的琥珀。景德镇迎来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的第一个夏天，面对一位从未来过这座城市的朋友，三位受访者发出了共同邀请。不同的话语背后，共同勾勒出一座千年瓷都的独特魅力。
2: 欢迎大家来景德镇吧，这里不只有瓷器，更有一群正在用双手让世界变慢一点的人。这里并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一种以瓷为名的生活方式。在这里，泥巴可以被塑造成任何的形状，你的人生也是。
3: 来景德镇吧，做一个属于自己、拥有自己双手温度和痕迹的杯子或碗吧。
4: 我想说，大家赶快来景德镇吧，我们一起亲手触摸来自1000年前的瓷器碎片，我们一起去看过去的生活，我们一起去拥抱未来，你就会听到这个文明的一个回声。

以上是我在景德镇申遗成功之际与战维孝、陈庆和朱子琪这三位扎根不同领域代表的对话。他们用各自的经历告诉我们，一座城的生长是每一个人的生长。我是张静，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前方视野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大家好，我是樊登。9月19号我将在美国纽约大学举办一场主题为成长的觉醒的演讲，与大家一起探讨成长、自我觉察、家庭教育以及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无论你是正在探索人生方向的年轻人，还是希望陪伴孩子共同成长的父母，我都期待与你面对面交流。欢迎大家关注活动信息，也期待9月19日在纽约与大家相见。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9月15号。首先我们关注来自香港的一则相关重要消息。在目前，总部位在香港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Ex 今天宣布决定终止营运，反映出数位资产的长期的低迷，而对业界来说造成了重大的冲击，迫使较小业者立即退出了市场。路透社在报道上指出了世界规模最大加密货币比特币价格之前数月一直徘徊在接近两年来最低价位，大约是6万美元，比去年10月创下将近13万美元的高峰可以说腰斩一半。尽管近期因为美元价值的降低疑虑掀起了一波比特币价格的反弹，但是在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 可能升息以及美国重要加密货币立法清晰法案，也就是 Clarity Action 这个法案所带来的不确定的因素，在这样的影响之下，而这波涨势证明可能是一个昙花一现。 CoinEx 在声明中也表示，也因为加密货币市场在长期疲软，整体交易量和流动性都有萎缩，再加上各主要交易地区不断提高了监管要求，因此决定暂时停止了营运，启动有序的逐步进行关闭的程序。而根据数位资产管理公司 ChainUp Investment 的相关资料，7月份比特币现货平均单日交易量已经降到了只有22亿美元，创下2023年11月以来的新低，而8月的时候再降到18亿美元，显示了目前市场参与已经跌到了接近三年来的谷底。而根据 CoinEx 的宣布，今天起逐步终止有关各项的业务，提领服务则会持续到12月22号。CoinEx 并表示，他们的资产准备率维持在 100% 以上，所有的用户的资产也受到完整的保障，可以全数的提领。这是目前来自香港今天的一项重要的外电财经新闻。总部位在香港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Ex 今天宣布决定终止营运，反映出数位资产长期的低迷对业界造成了重大的冲击，也迫使比较小的业者退出了市场。路透社报道，世界规模最大的加密货币比特币价格在之前数月徘徊在接近两年来最低价位，大约是6万美元，比去年的10月创下的13万美元的高峰几乎是腰斩一半。而尽管近期因为美元价值的降低疑虑也掀起了这一波比特币价格的反弹， 可是在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 可能升息，美国重要加密货币的立法清晰法案，也就是 Clarity Action 所带来的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这一波的涨势证明也呈现了目前大家所看到的昙花一现。 CoinX 也在这项声明中再度表示，也因为加密货币市场的关闭，而这个程序呢，在目前呢，可以说是有所萎缩，跟流动性受到了大家的关注。数位资产管理公司也表示了，7月的比特币现货平均单日交易量已经降到了22亿美元，也创下2023年11月以来最低，8月又降到18亿美元，显示而也让大家看到了显示市场上参与度跌到接近三年来的谷底。这是 CoinX 今天的宣布，他们表示会逐步终止各项的业务，提领的服务持续到12月22号。CoinX 并表示他们的资产准备率维持在 100%，所有的用户资产都受到完整的保障，可以全数提领。这是今天我们收到来自香港的这一项外电报道，总部位在香港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X 宣布决定终止营运，反映出了数位资产长期的低迷，而对业界造成了重大的冲击。这也是我们在今天晚间新闻为听众朋友播报的第一条新闻。我不知道有多少在我们的听众当中，您是不是已在自从有数位货币之后呢，也有兴趣的在玩这一些有关的经济方面的一些新闻，对你的影响会不会有一些受到冲击呢？我们希望听众朋友呢注意啊，这是有关加密货币的一条重要的消息，是来自香港方面今天的重要报道。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在沙烏地阿拉伯的消息。今年沙烏地阿拉伯誓言坚定回应也门叛军青年运动的一番攻击，获得伊朗支持的青年运动是以弹道飞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烏地阿拉伯，造成13人受伤。法新社在今天报道，也门内战在今年7月重燃战火，而青年运动跟沙烏地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恢复了相关的战斗，而当时青年运动宣布将对沙烏地实施海上的封锁，并开始攻击在红海的沙国船只。在上个星期，青年运动夺取了也门在红海沿岸和曼德海峡的相关控制权，而曼德海峡因为美以战争导致了霍姆兹海峡受阻之后，地位也已经愈发的重要。沙烏地今天对圣城麦加以及吉达、塔伊夫等地也发布了警报，但很快取消了这项警报。这也是麦加在这一波中东战事中首次发布了相关的警报。沙烏地民防部门稍早曾经在六个地区发布过短暂的空袭警报，青年运动也曾经攻击沙烏地在这个全球最大原油出口国的石油基础的设施，而推升了在国际油价突破了每桶100美元大关。青年运动昨天在也门的西部进行攻击，造成8名也门政府军的阵亡。而在此同时，青年运动同时也声称发动新一波的大规模的相关攻击。而据了解，在目前呢，这一项攻击呢是针对沙烏地在南部的海米斯穆谢特，在当地的 是哈利德国王的空军基地，他们动用了数十枚的弹道飞弹和无人机。一名海斯米斯穆谢特的居民对法新社的记者表示，他听到了有猛烈的爆炸声，火势持续了很久。他也表示，说真的，那一夜我们根本无法入睡。沙乌地领导的联军也在今天证实，海米斯穆特谢跟埃普哈塔伊夫这三个地方在昨天都发生了飞弹跟无人机的攻击，造成当地13名平民受伤，7栋民宅、2台车辆受到损害。而根据在青年运动的说法，沙乌地跟前一天一样，超过50次的空袭作为了回应。相关外交人士则透露，联合国安理会 UNSC 今天会召开会议，讨论这一项青年运动的有关攻势。来自在台北的一则相关中央社的新闻，晶圆代工厂台积电董事长及总裁魏哲嘉今天分享他在求学跟攻读博士期间的心得跟经验。他对媒体表示说，遇到问题的时候要设法找出真正问题所在，解决，而且如何能够有最好的方法。台积电制程跟生产线的工程师每一天的工作就是找出问题，解决问题。他也勉励台大的学生要积极做事，谦虚做人。台湾大学台积电文教基金会跟联合报共同举办了跨时代共问 AI 时代共答论坛。 AI 是什么呢？ AI 就是人工智慧。魏哲嘉通过视讯在致辞时他表示了，他说小时候选择升学的志愿时采取的是消去法，因为看到血就会昏倒，所以他觉得自己不适合去当医生。他也觉得自己的艺术天分也不是很好，太低了，而土木工程跟建筑等科系也因此而被他一一排除。而最后选择他读了电机系，而回顾他后来攻读博士的经验，魏哲嘉对媒体表示说，遇到问题最重要的要找出真正的问题，再想出解决的方法。他说台积电制程跟生产线工程师都知道想要达成什么目标，但是当做不到的时候就要设法解决问题，这也是工程师每一天都在做的事。谈到跟客户的相处，魏哲嘉也表示说，他喜欢站在客户的角度来思考所面对的问题。他说一定要让客户成功，台积电才会有机会，因此一定要先让客户成功，次序不能够颠倒。他也表示说，他分享他从台积电有这样的经验，是从创办人张忠谋身上学到了处事的态度。他也表示，当想要知道一件事情的时候，要先好好的听，真正听进去了，谨记在心上。

事。当想要知道一件事情的时候，要先好好的听，真正听进去了，谨记在心上。和只是听过，左耳进右耳出，这是不一样的。魏哲家也表示说，他很喜欢一句话，不要忘了我是谁。他表示，在台积电里有些人比自己更厉害，而这也让他更明白，不要忘了我是谁。他认为谦虚是有好处的，就是能听得进别人说的话，听不进去，偏见就会随之而来。他祈勉在台大的台下的所有学生要积极做事，谦虚做人。魏哲家最后也笑说，他武侠小说看得很多，他说我的功力不输他在半导体的功力，这也是他对他自己的一个期许。在今天来自旧金山的一个综合外电报道，多名美国人工智慧 AI 企业的领袖最近是以安全理由呼吁放慢有关 AI 研发的脚步，也就是有关对人工智慧的研究。美国总统川普跟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则抱持了相反的看法。川普甚至声称，人工智慧 AI 将会接管世界的说法是骗局，而放缓只是会让北京得到最大的好处。人类的毁灭倒数，矽谷的巨头罕见的齐齐的呼吁暂缓人工智慧的发展，要建好护栏，也包括了 Anthropic 的执行长阿莫戴，也包括了 OpenAI 的执行长阿特曼，还有 XAI 创办人Elon Musk， 也包括了 Google DeepMind 的执行长哈萨比斯，他们都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发表了他们的心声，认为有必要限制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的发展速度。虽然这不是人工智慧末日的有关啊，这是人工末日论首次要上舞台，而最近呢，其实是一连串的事件助长了警告的声浪再度的出现了。像 OpenAI 这种人工智慧体的分别入侵，包括了 Hugging Face 以及 Ruby Games 等等其他人工智慧的平台， Anthropic 还有一个叫几名离现职研究人员也表示了 AI 系统最快可能在2030年之前会终结人类。哦，听了这句话，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会很紧张呢？ AI 就是人工智慧，那么人工智慧是不是真的会跨越我们人类的智慧，而把人类的智慧做了一个结束？而随着人类智慧 AI 竞赛逐渐的围绕循环自我的改进的展开，阿莫戴等人建议放慢有关人工智慧发展的速度。所谓的循环自我改进，这种所谓的 recursive self-improvement， 也就是简称 RSI， 这种人工系统的相关发展能否在无需人类介入下而会不断的自行优化呢？会提升能力？阿特曼跟马斯克也表示他们认同阿莫戴，在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业界发出警告前，盖洛普也在三月做过一项民调的显示，近半数受访美国民众强烈反对在当地新建人工智慧资料中心。而这一股反对的声浪不仅仅限于民主党的支持者，在受访的共和党人中也有将近 40% 强烈反对新建。阿莫戴在个人部落格也发文说，呼吁

0: AI 产业放慢开发的速度，并且提出多项新的措施，包括加强民主国家之间的全球协调，以及设置一个第三方安全评估机制来审查人工智慧的开发的流程。他说，我相信放慢发展速度能够多争取一两年的时间，而利用这段时间把人工智慧 AI 拉回到正轨，然后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相关的风险。今天这则新闻，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听到之后呢，一定也会想一想，到底这个人工智慧是不是有一天会跨越超过我们的人类呢？让我们来看看，现在在矽谷也有这种相关的一些评论了。矽谷的巨头背后他们有什么样的计划？川普、黄仁勋他们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今天我看到这一则新闻，川普、黄仁勋都拒绝在人工智慧上刹车。然而川普14号表明，他不买单人工智慧领袖要求克制的呼声。他在自家真实社群 Truth Social， 他发表了他的看法。目前有人针对人工智慧跟资料中心策划了一个病态的阴谋，唯一会因此高兴者应该是来自在另外一个国家。人工智慧唯一需要的制约或者是护栏，就是一位强大而睿智的需要的一个领导人。当天下午，黄仁勋在洛杉矶一场科技的会议台上也发表了谈话，他也接到川普在同时给他打了电话来，而通过了扩音，在场人士听到川普对他说，机器人不会接管世界， AI 也不会接管世界，这一切都是一个骗局。黄仁勋也回应说，没错长官，我们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部分专家也分析，美国 AI 巨头原本认为政府对晶片的输出管制能够为他们建立所谓的防护罩，但随着中国走出硬体自主的有关的部分专家分析，在来自美国的人工智慧的巨头原本认为政府对晶片的输出管制能够为他们建立一个防护罩，但随着目前中国走硬体自主，开源人工智慧 AI 路线加速的赶超，晶片壁垒已经是不够牢固，于是想换一套方式建立第二道防护，来维持自身领先的优势，能够继续的盈利。而这一派专家也认为 Anthrop 或者是 OpenAI 等巨头都喊到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发展过快，恐怕将来对人类会被毁灭。我们需要审查机制跟第三方的评估，表面上是为了人类的安全，实质上是想游说美国国会建立一个完整的审查机制，而借由西方所定义的有关的审查权跟标准制定权，而建起一道高墙，让闭源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能继续的领先其他的追赶者。数千亿美元已经砸向了市场，而且也认为人工智慧难走所谓的回头路。华尔街日报也指出，当前人工智慧也就是 AI，它的建设已经是美国经济稳定成长的重要来源之一，这也是全球资本市场的重要的一个支柱。 更是美中科技竞赛的一个重要的战场。而延续这一股人工智慧发展的势头，牵涉的利益是非常的重大。而尽管警告令人忧心，而似乎呢，也很少有人因此放弃带动美国股市多年来涨势的这种人工智慧的投资交易。目前业界跟市场大多同意，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投资的热潮可能是短期内还不会结束。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反而更容易把周末这一波 AI 人工智慧的末日论，把它的警告视为是一个正面的讯号。人工智慧 AI 投资的分析公司 Reflexivity 也共同的创办人叫赛特，他就对媒体表示说，肯定是非同小可的事，才会让阿莫代、阿特曼和马斯克这三个人罕见的达成了共识。但既然中国也在这个竞赛里面，我们不预期会出现显著的放缓脚步。而至于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相关的在这一方面的股票会不会拉回，那只不过是一个实际的所谓的买入的一个机会。投顾机构在今天的这个叫 B. Riley Wells 首席市场策略师叫霍根，他就表示说，我认为这是一个转折点，而最终可能让我们在安全性方面取得更好的结果，而尽管在过渡的时候呢会出现波涛汹涌。我当然不认为这些人工智慧 AI 大厂会说我们投入了数千亿美元在人工智慧上也就是 AI 上面是错的，所以现在要放弃。所以听众朋友，在听了这件新闻之后，你对于人工智慧 AI 的发展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呢？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中国广播网。我们的服务电话是 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欢迎听众朋友在我们上班的时间，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如果你有任何需要跟我们联络，需要向我们查询，我们欢迎听众朋友利用电话跟我们联络。我们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在大纽约地区为听众朋友提供广播。同时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呢，如果你在网络上下载听见纽约，下载听见纽约 APP， 您就可以随时收听到我们为您播出的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批评指教。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的服务电话是 718-661-3933 718-661-3933。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在这一节的重要新闻。来自在今天中央社的重要消息，沙地阿拉伯在今天誓言将坚定回应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对他们的攻击。或伊朗支持的青年运动是以弹道飞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地阿拉伯，造成13人受伤。法新社在今天报道指出，也门的内战在今年7月重燃战火，青年运动与沙地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恢复了战斗。而当时青年运动宣布将对沙地实施海上封锁，并开始攻击在红海的沙国船只。上个星期，青年运动夺取了也门的红海沿岸和曼德海峡的相关控制权。 而曼德海峡因为美以战争导致了赫穆兹海峡受阻之后，地位也一发地显示了它的重点。而沙乌地今天对圣城麦加以及在吉达塔伊夫等地发布了警报，但很快取消了这项警报。这也是麦加在这一波的中东战争当中首次发出了警报声。沙乌地的民防部门稍早曾经在六个地区发布短暂的空袭警报，而青年运动也曾经攻击沙乌地这个全球最大的原油，也就是石油出口国的石油基础设施，推升国际油价突破了每桶在100美元的大关。两位知名消息人士也指出，青年运动昨天在也门西部在这一项的相关攻击中造成八名也门在政府军不幸死亡。青年运动同时声称发动新一波的大规模攻击，对沙地南部的海米斯穆谢特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会动用了数十枚弹道飞弹和无人机。而据了解，一名海米斯的穆谢特居民对法新社他说，他听到了猛烈的爆炸声，火势也持续了很久。他也表示说，真的，那一夜我们根本无法入睡。现在沙乌地领导的联军已经证实，海米斯穆谢特埃普哈和有关塔伊夫这三个地方是在昨天发生了是飞弹跟无人机的攻击，造成了当地13名平民的受伤，7栋民宅和2台车辆受到严重损失。而根据在青年运动的相关说法，沙乌地跟前一天一样进行超过了50次空袭而作为回应。相关外交消息人士也透露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也就是 UNSC 今天将召开了会议，讨论这一项青年运动所发动的攻势。这是目前在中东半岛沙特阿拉伯所发生的重大的相关事故，提供给听众朋友。来自在今天的伦敦外电报道，在通膨居高不下跟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疑虑笼罩的市场情况下，随着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 在决策会议可能做到的决议是升息，欧洲股市三大指数今天呢是平均收低，伦敦 FTSE100 指数跌了 39.44%， 0.37%， 1065.813%， 这是它的收盘指数。法兰克福在德国 DAX 指数是跌了 38.53%， 0.15%， 收在 2542.28%。 巴黎歇息40指数下挫 27.50%， 0.34%， 收在 8090.28%。 这是在今天欧洲方面的三大股市。下面我们看一下在美国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纽约在今天的一项外电报道，美国可城市化的晶片制造商叫亚尔特拉 Altera 今天表示，已经在美国保密申请首次公开募股，叫 IPO。 这家公司目前是由 Intel 和私募基金公司叫 Silver Lake 银湖共同持有。路透社在上个星期引述了知情人士的报道， Altera 正准备最快今年就要挂牌上市，募资规模会达到20亿的美元，也就是和新台币呢是638亿元。这是美国可城市化的晶片制造商亚尔特拉 Altera 在今天表示，他们在美国保密申请首次公开募股。 Altera Altera， 我再说一次，这家公司的名字叫 Altera， Altera， 主要它生产的是可程式化的晶片啊，可以把它程式化的 Crystal， 而这个晶片主要是用在资料中心，也包括了通讯网络，也包括可以用在工业设备、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应用，同时呢还可以用在航太以及在国防系统，所以可见呢这家公司的重要性。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重要晚间新闻，来自今天上海方面的重要消息。中国钢铁业过度的竞争，由中国宝武、鞍钢、河钢、首钢等45家钢铁集团发起，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也就是中钢协，今天发布了一项倡议书，指出当前的行业强供给、弱需求、低价格、弱盈利，而这是目前他们所面临的困局。澎湃新闻今天报道指出，中钢在今天发布了钢铁行业全面展开自律控产降库存的这一份，这是希望大家共同倡议的，希望彼此合作，而提出三个倡议，也就是严格落实产量的调控，坚持自律控产降库存，充分发挥行业价格监督。而报道上也指出，这三个倡议实际上都是对准同一个病灶，也就是供给端应该自律的刹车。而这项报道引述了中国金融数据服务商，也就是万德数据的服务 WIND， 他所做的一项统计。而26家 A 股钢铁样本公司上半年合计实现的在中国的营业收入是人民币是5557亿，而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呢却不到70亿，而其中11家是亏损，7家盈利不到3亿。中钢的资料也显示了上半年的重点统计企业的利润呢是584亿，年减 5.5%， 而其中在这个钢铁主业的利润呢是167亿，而骤降 40%， 销售的利润呢低到只有 0.77%。 这一本倡议书也指出了中国钢铁业已经从增量发展的阶段而逐步进入到减量优化的阶段，尤其是2026年以来，在行业呈现供给强供给、弱需求、低价格、弱盈利，而中国在国内的钢材需求延续的减弱趋势，社会的库存、钢的气库的库存是处在近年最高的一个水平，导致钢材价格震荡而下行，钢铁主业的利润呢也有所下滑，企业的生产营业也面临了巨大的压力，这是来自中国在钢铁业方面所面对的实际情况。这是来自在今天上海方面，来自由中国的鞍钢、河钢、首钢45家钢铁业所发出的一则相关的财经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在今天中央社的一则台北的报道，社群巨擘 Meta META 今天宣布会在台湾推出全新订阅服务，也就是 Meta One。 Meta 就是 METAONE， 而提供将会是更充裕的人工智慧使用的额度跟进阶创作的工具，单一产品方案月费新台币49元就可以开始。 而 Meta 高层表示，订阅不会影响演算法对内容方面的排序，并且期盼订阅制成为广告以外具潜力且稳定的经常性的营收来源。而 Meta 在旗下它的服务包含了有 Facebook、 有 Instagram， 也包括了 WhatsApp 以及 Meta AI， AI 就是人工智慧，核心的功能跟体验将维持免费，订阅服务呢则能够解锁更多的进阶能力。 Meta 在发布这项新闻稿也指出， Meta One 目前全球累计订阅跟试用人数已经突破了1500万人，首播涵盖超过了50项的相关功能，锁定个人进阶使用者，而创作者也包括了中小企业。台湾定价方面，单一产品方案，比方说 WhatsApp Plus 月费呢只收台币49元，而 Instagram Plus 跟 Facebook Plus 月费呢是69元，而个人组合方案通过 WhatsApp Plus 月费呢也是49元，而个人组合方案通过 APP月费是199元，创作者跟商家组合方案通过 APP 月费是459元。而 Meta 持续扩充订阅方案各项功能， Instagram Plus 在最近新增自定的讯息跟限时动态自行指定的对象限览动态的有关的通知，以及有关讯息预览的功能，包括了 Facebook Plus 也会陆续的加入，还有 Messenger 的客制化的相关的选项，更深入的 Reels 的短影片的洞察数据，并且会把大兴、加油、哇哇还有等相关的心情符号会延伸的为大家呢在网络上进行服务。 WhatsApp Plus 也将会启动测试对话跟媒体备份储存空间。 Meta 的服务的副总裁也就是 Helen Ma 出席了一项在网络上的线上说明会，他对媒体表示说， Meta 长期以来核心的业务跟仰赖广告支持的免费服务，而这项大原则是不会改变。之所以跨入订阅，是因为很多重度用户跟小型商家反映了这一方面的需要。他也表示说，之所以呢会有这样子所谓的订阅制呢，是因为 Meta 长期以来核心业务是仰赖广告支持的免费服务，而这项大原则是没有改变。而跨入了订阅，是因为许多重度用户跟小型商家反映需要更为专业、客制化的功能，而这些进阶工具跟高负载的人工智慧的运算成本都会来得比较高，难以直接免费开放给全球数十亿的人来使用，所以呢，订阅的人是要付费的。他也解释说，从商业角度来看，订阅制是 Meta 在既有的数位广告业务之外，建立一个稳定而经常性的有盈利的一个重要布局，并有助于协助还没有投放广告的小型商家直接在社群的生态系内通过人工智慧的代理程式，也就是 AI Agent 来经营他们的生意。而针对外界关注订阅服务是否会带来所谓的流量的特权，他也指出，订阅服务是提供受众分析跟动据的，是为了帮助创作者和品牌了解的趋势以及在经营上的感受，但订阅服务并非设计用来直接提升内容在演算法中的 排序或者是权重。而至于用户是否能够通过付费订阅而享受到没有广告上的体验，他也表示说 Meta 坚守为全球大众提供广告支持的免费核心体验，而 Meta One 的宗旨是指提供额外的工具跟人工智慧的 AI 加值的一种价值。所以 Meta 目前没有推出付费移除广告的相关计划。所以听众朋友，以后看电视不是只是你看电视，你是只看而没有跟他互动，将来你跟电视上的东西呢，跟他们的人呢，你也可以互动，就看你是怎么样的互动了。所以这也是对很多人看电视的一个新的可以吸引你的一个特殊性的一个功能。在这里呢，就把这个今天所看到的新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来自台北的一则重要消息，在今天晶圆代工厂台积电董事长及总裁魏哲嘉今天分享他在求学以及攻读在博士学位的期间他的心得跟经验。他也表示遇到问题时要设法找出真正的问题，寻求解决的方法。台积电在制程跟生产线的工程每天都是全时的工作，大家就是为了在工作上找出问题，解决问题。他勉励所有在学校念书的孩子们要积极的做事，谦虚的做人。这是在台湾最著名的台湾大学跟台湾最著名的一家公司，也就是张忠谋先生所经营的台积电文教基金会，台积电文教基金会共同跟联合报举办的跨时代共问 AI 时代的论坛。 AI 是什么呢？ AI 就是人工智慧，也就是 cognitive。 魏哲嘉通过视讯在致辞的时候说，他小时候选择升学的志愿时采取的是一种消去法，因为看到血他会昏倒，所以呢他自觉自己不可以当医生。他的艺术天分他也认为不高，土木工程跟建筑科系也被他排除了。然后呢，最后他选择了电机系。他回顾他在攻读博士的这一番经验，他说遇到问题时最重要要找出真正的问题，然后再想出解决的方法。他说台积电的制程跟生产线工程师都知道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但是当做不到的时候就要设法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工程师每一天都应该在做的事。而谈到跟客户的相处，魏哲嘉表示他喜欢站在客户的角度来思考彼此的问题。他说我们要让客户成功，台积电才会有机会，因此一定要先让客户成功，次序是不能够颠倒的。魏哲嘉也分享从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的身上学到了处事的态度。他表示想要知道一件事情要先好好的听，真正的听进去并且谨记在心上，和只是听过左耳进右耳出这是不一样的。魏哲嘉也表示说他喜欢的一句话是不要忘了我是谁。他表示在台积电里有些人比自己更厉害，他也让他更明白了不要忘记自己是谁。他也认为谦虚是有好处的，那就是 能够听得进别人所说的话。所以人呢是不能够骄傲的。听众朋友，我希望我今天介绍的这句话你听进去了。如果听不进去，而你就会偏见随之而来。他也祈勉在现场的台大学生积极做事，谦虚做人。外哲家在最后也对他们说，他的武侠小说看得很多，我的功力不输在半导体的功力之上。这是魏哲家在今天在台大演讲的时候对他们所说的一些话。晶圆代工厂台积电董事长及总裁魏哲家今天是分享了他求学跟攻读博士期间的经验跟心得。那么我今天呢也把他所说的话特别放在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里面，也希望以此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我们也希望以此呢能够让我们在海外的听众朋友能够共享来自台湾的一些重要的信息，也希望您通过来自故乡的这些新闻，让你能够在海外不再觉得你是孤寂而流浪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我是陈慧，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晚安。
1: 大家好，我是樊登。9月19号我将在美国纽约大学举办一场主题为成长的觉醒的演讲，与大家一起探讨成长、自我觉察、家庭教育以及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无论你是正在探索人生方向的年轻人，还是希望陪伴孩子共同成长的父母，我都期待与你面对面交流。欢迎大家关注活动信息，也期待9月19日在纽约与大家相见。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它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糖尿病人的饮食之道。我们为各位邀请的嘉宾呢，依然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陈伟大夫。据不完全统计，糖尿病在中国的发病率达到 2%， 中国已确诊的糖尿病患者已超过4000万，并以每年100万的速度递增，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而目前医学界还没有能够完全治愈这种疾病的特效药，临床研究也证实药物治疗和控制饮食相结合对病情的控制很有利，正如俗话所说的三分治七分养，关键就在于怎么养，也就是说吃什么，要怎么吃才安全。健康中国节目特邀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陈伟，为您解析糖尿病患者的科学合理饮食之道，欢迎各位收听。 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综合营养科的陈伟副主任医师为各位介绍了糖尿病人该怎么吃怎么喝。今天啊，我们接着这个话题来和朋友们说一说糖尿病人谈虎色变的肉和油，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摄入这些食物。
10: 他每天的工作是给患者制定各式各样的健康饮食方案，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患者都听他的指导。它能让看似简单的食物经过搭配发挥更大的营养价值，权衡营养多寡，搭建健康桥梁。他就是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陈伟。
11: 大家好，今天啊，我们来聊聊糖尿病患者的吃。很多老百姓啊跟我一说，说陈大夫这苦死了，这辈子就爱吃点东西，这一得了糖尿病什么都不敢吃了。那么就造成了一个糖尿病似乎和营养是隔离的，也就是说你们说有营养的东西我都不能吃，这我能吃的全是那个糟糠烂菜，那么大家很痛苦。是不是营养就和糖尿病是绝缘的呢？首先肯定的一点，糖尿病病人和营养完全密切相关，而不是绝缘，您完全能够吃到有营养的食物。那么但是我们吃什么样的食物是最有营养的，这是需要讲究的，它和没有得糖尿病是有一点区别的。好，那我们今天就重点了解一下糖尿病患者每天必吃的东西，叫做主食。什么叫主食呢？所谓主食就是主要的食物，也就是你每天必须要吃的。咱中国人有句老话叫五谷为养，这《黄帝内经》里就说到了。什么叫养啊？就是你得靠这五谷啊来养身体，因此这五谷就主要代表了我们日常吃的主食。
10: 李大爷在一次体检中查出血糖偏高，于是他开始很在意自己的饮食，肉也不敢吃，菜也吃得很少，每天中午就吃两碗面条，清淡又解饱。可是这日复一日，李大爷的血糖并没有降下来，反而还有所升高，这让他很不解，到底要怎样吃才能控制好自己的血糖呢？
11: 这就是很多患者的一些误区，或者是一些认识上的一些偏差。那么首先呢，大家会听一些各种各样的宣传，说糖尿病吃什么吃多了，吃肉吃油吃多了，吃胖了，然后呢我为了让自己血糖控制好，我就不吃了。不吃他饿呀，饿怎么办呢？他就吃主食。特别是咱们很多的这个老年人啊，都是以吃这个主食为主的，那么因此呢，大家就吃了比较多的甚至超过人体需要量的一些粮食，这样呢也就会容易造成一个血糖的升高。
9: 嗯，也就是说呀，实际上我们自己觉得吃的菜好像油啊没有那么多，也比较清淡，盐也放的不多，这就够了。而实际上呢，主食可能是对于我们的血糖波动最容易产生影响的这样的一类食物。
11: 是这样的。那我们来看，首先就是大家每天吃的一日三餐到底有哪些主食，哪些呢是可以作为我们的主要的食品来的。这个大爷他最大的问题，他就是光奔着面条去了。其实我们常见的主食有很多种，那么比如说我们可以有米饭，可以有面条，但是我们同样还可以吃上一些荞麦面啊，也可以去吃上一些这种像全麦的面包，像这种玉米，那么等等，那么这些呢都可以构成我们每天的粮食。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些食物加起来，实际上我们有大约每天有三四十种食物都是主食。总体来说，我们含膳食纤维比较高的，或者到了肠子里边吸收速度比较慢的粮食，那么它就叫血糖指数偏低，它就容易对于血糖呢不会造成一个很高的一个影响。那么哪些食物会有这些情况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常见的，我们所谓杂粮粥或者杂粮，那么它就属于我们脱壳脱的比较少，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高粱米，高粱外边有个壳它没脱掉，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在肠子里边吸收就会慢，但一旦你精细加工了把壳全去掉了，光剩下里边的那个胚了，那么这个时候它就升糖呢就会比较快。这就是笼统的讲，我们叫做吃粗的比吃细的要好一点。凡是你吃的这个到嘴里边一点渣子都不留全进去的，这就是细粮比较多，那么它就升糖呢相对的要快一些。你吃的需要使劲嚼，嚼了半天咽下去觉得还拉嗓子的，这个 就属于升糖呢相对比较慢的，所以我们可以笼统的用这种方式呢来去区分，哎，哪个食物呢对我来说更好一点，哪个食物呢可能对我来说，哎，升糖更快一点，我要去少吃一些，那么就可以。
9: 陈伟医生提示，一般呢糖尿病患者挑选主食的原则是粗的比细的好，粗粮要比细粮好，粗加工的要比细加工的要好，这是因为粗加工的食物呢升糖速度要慢一些，所以糖尿病患者在选择主食的时候可以参考这条选择依据。
11: 另外呢，除了这些常见的米和面的粮食，我们还有一大类食物叫做干豆类。那么这个干豆类呢，就使得我们可以注意到，大家同样是吃饭的时候，哎，说我吃豆饭，那么它的升糖呢就会相对的会慢一些。说我们常见的绿豆，比如说我们吃的红豆，还有各种各样的现在超市里买的各种各样的豆。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图里面，干豆有什么呢？有绿豆、红豆，有芸豆、干扁豆、蚕豆、豇豆，
12: 还有
11: 豌豆等等。那么这些如果它和普通的粮食当成粮食吃的时候呢，那么它同样升糖是比较慢的，那么因此呢也可以作为我们主要的粮食中的一种。
9: 那其实呢，我们在超市里商场里会看到用这些豆类磨成的面，那么这个面能不能和豆类一样起到比较好的抑制血糖的效果呢？
12: 是的，
11: 也有啊，把它做成那种比如说绿豆粉呐、或者红豆粉呐，和普通的面掺在一起，那么也有这样来做的。比如说我们在六七十年代，那么大家吃的这个二合面、三合面都是偏粗的，因此呢，它都能够对血糖呢产生一个比较有益的影响。但是现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值得大家注意的，叫做粗粮细做。大家吃的都已经是很细很细的玉米面了，虽然叫玉米面，但是已经属于偏细粮的一种了。因此呢，世界卫生组织专门为这个做了一个定义，以后您别分粗粮还是细粮，不能拿这个面本身那么你就决定是粗的还是细的，而是真正吃到嘴里的是细的还是粗的，这样呢来决定。在西方吃的比较多的燕麦片，那么大家现在也比较多，那么吃的往往都是那个带片的，需要拿奶煮。那么但是呢，后来大家又出现了说老年人都觉得那玩意儿它煮的怪麻烦的，怎么办呢？给大家做细了，拿热水一冲就能冲好了，那么这种呢就叫粗粮细做。大家还需要关注第二个问题，就是含糖量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同样吃的量，那么比如说你吃二两的大米和二两的玉面，可能二两的玉面呢它升糖慢一些，但是不代表着说我就吃二两的大米，但是我吃玉面的时候我吃四两，也是我们大家需要关注的一点。同样的食物它可能糖的含量不一样，糖的含量越多越容易升糖。那么常见的100克，这都是每100克的食物中它含有的糖分。比如说馒头，因为它有水，所以呢100克里边有47克的粮食。那么但是你像粉丝，它出粉率比较高，100克里边就有83克的粮食。那么所以呢，我们在吃的时候就要注意了，粉丝你也不能说随便吃。虽然它同样绿豆做的粉，那么虽然它同样不太容易升高血糖，但是呢如果你吃多了一样会造成血糖的升高。因此呢，我们常见的这些食物，那么它的含糖量也需要我们大家关注。
9: 陈伟医生建议，如果糖尿病患者拿不准什么样的食物里边含糖量有多少，可以去书店或者是药店购买一份食物的含糖量的标准对照比较表。那么这个表上呢，清晰地列出了每种食物粗粮、细粮，甚至包括是蔬菜、饮料中糖分的含量，可以根据这个含糖量来决定自己的日常饮食。
11: 那么所以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吃粮食要注意两条，第一条吃多少，它含糖量占多少；第二条吃什么。那么因为你吃的血糖指数高了，容易升高糖了，那么它就要注意。但是呢，血糖指数低的，我们应该多加选择。
9: 在陈伟大夫的讲述中呢，其实我们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要控制好食物摄入的总量。那么这个食物呢，可以是主食，也可以是蔬菜，也可以是水果，等于是总量是相对来说比较恒定的。那么这个总量如果具体到每一顿的这个食物当中，或者是每一天的食物当中，这个量怎么来去把握？可不可以说在每天的定量的前提之下，我可以把这种多一些，那种少一些，能不能做这样的安排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陈伟大夫。
11: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很多的病人啊经常是怕，说怕什么呢？怕血糖高。比如说今天看了不行，这早餐血糖蹭上去了，一赌气明天早上不吃饭，就我光挪到中午晚上吃，等后天早上一看中午又血糖高了，得我中午也不吃了，光晚上吃。那么实际上作为我们糖尿病病人选择主食，我们要求叫定时定量定餐。那么所谓定时，该到几点吃饭就几点吃，因为老祖宗给我们三四千年的这个历史啊，已经告诉你了，一天吃三顿饭比较合适，整个生理分泌的激素都适应这三顿饭的，你就憋着不吃，这样呢容易造成身体的一个不适或者是不适应。第二，定量，该吃多少吃多少，我们原则上早上中午晚上的主食的量均分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那么这样。或者呢，有些人说了，咱早上起来食欲不好，我不想吃那么多，早上起来五分之一，中午晚上五分之二，也是可以的。我们对于糖尿病患者的每天的主食，原则上每天不低于三两，那么但是呢，一般来说不高于八两或者到七两，那么是指的这个量都是指的生重，而不是熟重，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这是为了防止一些完全以主食为主的，就像咱们刚才那个片子里提到的这位老大爷一样。
9: 还有我们的一种饮食方式，可能一些爱减肥的女孩子呢会比较熟悉，就是少吃多餐。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陈伟大夫，少吃多餐这种方法对于糖尿病人来说是否适用？
11: 这个呢有一定的道理，也就是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啊都是采取这种方式，叫做少食多餐，但是它有一定的适用人群。少食多餐适用于什么呢？适用于体型比较胖大的，原来饭量比较大的，那么胰岛素抵抗比较强的这种病人适合少量多餐。那么另外呢，适合于那种血糖控制波动比较大的，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这个时候呢我在低的之前适当的给他加点餐是可以的。但如果血糖生活很规律，我们就一天三餐足够了。
9: 糖尿病人的饮食治疗是控制糖尿病的重要手段，其重要性不亚于药物治疗。民以食为天，糖尿病人并不是吃得越少越好，重要的是合理搭配平衡饮食，既享受吃的快乐，保证充足的营养，又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维持理想体重。怎样才能既治了病又不会委屈自己？北京协和医院肠内肠外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陈伟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糖尿病人的饮食之道，欢迎各位收听。
11: 那么今天呢，我们介绍一个又有菜又有饭的主食，那么它呢就叫薏仁鸡蛋饭。那么这种主食呢，当然一定是建议大家呢应该拿它既当菜又当饭来吃，但是呢我们单纯吃主食的时候呢，血糖更容易升高，可是我们加了一些菜之后，它血糖的升高的速度呢就会逐渐的来放慢。所以呢，哎，同样吃米饭，哎，我要这么吃，又有菜，连菜带饭一块走，那么可能对我们的血糖控制更加有利。所以它的食材呢，我们选择了一种，那么是这种常见的米饭，另外一种呢我们加一点所谓的粗粮，那么同时呢又有一定的保健作用，那么就是咱们所谓的中医药材或中医食材，那么叫薏仁，它有比较多的膳食纤维，那么并且呢有一些对于人体有帮助的一些微量元素，那么同时呢我们加一点鸡蛋，那么在里面来帮助患者呢和这个高糖的这种食物混合在一起，既能够满足口感，同时呢又能够补充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这样呢我们吃的主食呢就能够比较安全比较有效。
9: 陈伟大夫给糖尿病人推荐了一个能够比较好的控制血糖但又能够保证主食摄入量的这么一道菜，薏仁鸡蛋饭。具体的做法是这样的。
10: 薏仁鸡蛋米饭，主料薏仁30克，鸡蛋2个，大米200克。制作方法，把薏仁大米淘洗干净，按常规放入电饭煲内蒸熟，再将鸡蛋打入碗中，用酱油、盐、味精、葱花疏油拌匀，倒在已蒸熟的薏仁饭上，再蒸5分钟即成。这道主食不但好吃，而且营养丰富，非常适合糖尿病患者。
9: 其实在陈伟大夫之前的介绍中呢，我们也了解到这个粗粮呢要比一些精工细作的细粮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更为合适。粗粮呢我们知道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大家比较熟悉的叫做窝窝头，在吃窝头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比较粗难以下咽，硬硬的干干的，但是如果把做窝头的这个玉米面熬成玉米粥，可能很多人呢就会觉得口感会舒适很多。那我们想请问问一下陈伟大夫，这个粗粮在制作方法上是保持它原味的这种蒸呢好一些，还是做成粥对于糖尿病人来说更为合适？这一点呢请陈大夫给我们做一下说明。
1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一提到粥啊，这糖尿病患者直摇头叹气，因为大家一说这个好像人家都说了这玩意儿不能喝粥。那么糖尿病患者呢可以喝粥，但是喝粥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片子。
10: 李大爷除了爱吃面条，还喜好喝粥养生。他听说这粗粮对降糖有益处，于是呢就用小米来熬粥喝。为了让粥熬制得更加美味，本来30分钟就煮熟了的粥，他刻意将时间延长到50分钟，将这粥煮的是又稠又烂。那么他的这种做法有利于血糖控制吗？
9: 那么我们这个小片中的李大爷他的这种熬粥方法究竟正确还是不正确呢？我们来请教一下陈伟大夫。
11: 第一，我们不要单纯喝一种面或者一种米的粥，比如拿玉米面也好，拿玉米茬也好，那么你咕嘟咕嘟一煮，这么单一的食物它容易升高血糖。解决的对策就是混搭，比如说同样吃大米，你就可以和绿豆和红豆搭在一起去吃，但是大家一定注意一点，总量不超标。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说的喝粥第二点，您得把粥当粮食，您不能说把主食吃完了光能来一碗粥这就多了，粥该是半粮的米还是半粮的米，那算在您每天的总的粮食里边去。比如陈大夫说了让你一天吃6两，那么您喝粥早上一碗晚上一碗，是各是1两粥，你得把这2两给我刨掉，剩下的再吃一点其他的主食。你要是把6两主食全吃了再喝2碗粥一定会超标，所以数量很重要。那么我们要把该用的米那么量出来，同时呢绿豆黄豆或者红豆也都算粥的一种，可千万别把它不当成粥，该是粥的还是粥，那么这个呢也要注意。所以呢这是一个是不要单给，第二个呢要注意数量，第三个不要熬的时间太长，也是我提前做工作把它该泡的稍微提前泡的好一点，那么稍微米一熟一开花拿出来，你在里边别咕嘟3小时，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升高血糖。那么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干稀搭配，就是说不要光喝粥，那么喝粥的时候我还吃点干的或者搭一点粗粮一起吃，这样呢就能够又喝粥血糖又不会升高太快。那么这就是喝粥的几个小窍门。那么因此呢我们糖尿病患者肯定能喝粥，但是呢我们不建议顿顿都喝粥，而且呢喝粥的时候要掌握刚才所说的四大原则。
9: 听众朋友，刚才呢陈伟大夫介绍的糖尿病患者喝粥的几个基本原则，不知道您记住了没有？那就是一定要干稀搭配，粗细搭配，另外呢时间不要过长，这样呢才有助于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其实呢说起来，很多糖尿病患者对于主食还是比较警惕的，而对于副食，这个就是主食之外的另外的一些吃的啊，就比如说肉啊、禽啊、蛋啊，在吃的过程中呢相对来说就比较放松一些。那么这样的做法又有哪些利弊呢？在下半段的健康中国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的请陈伟大夫为各位解析糖尿病患者如何合理的摄入肉和油。好，一会儿见。 新的一年开始了，除了升职计划、交友计划、旅游计划，朋友们不要忘记制定自己的健康促进计划。维护健康，重知更重行。普通人了解健康知识，不是为了参加知识竞赛，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为了改善自己的日常行为，最终促进健康。每天吃简单的早餐，转地铁的时候从慢走改为快走，提前三站下车走回家，一点一滴，每一小步的改善，日积月累都会产生可观的收获。勿以善小而不为，促进健康也是如此。

0: 才得到。
1: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0: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2: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据不完全统计，糖尿病在中国的发病率达到2%，中国已确诊的糖尿病患者已超过4000万，并以每年100万的速度递增，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而目前医学界还没有能够完全治愈这种疾病的特效药，临床研究也证实药物治疗和控制饮食相结合对病情的控制很有利，正如俗话所说的三分治七分养，关键就在于怎么养，也就是说吃什么，要怎么吃才安全。健康中国节目特邀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陈伟为您解析糖尿病患者的科学合理饮食之道，欢迎各位收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我是刘红。我们继续呢来请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综合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陈伟大夫和各位聊一聊糖尿病患者的饮食之道。我们再来看糖尿病患者李大爷的例子。
1: 午餐时间到，李大爷的朋友请李大爷吃饭，朋友点了一桌子的饭菜，可是呢李大爷只吃肉菜，一点主食也不吃，朋友很是不解。原来啊，李大爷自从查出了血糖偏高，就对自己的饮食要求苛刻起来，主食他是几乎都不碰，生怕吃主食让自己的血糖升高，而且就以肉食为主。那么这血糖高的人这样只吃肉不吃主食可以吗？
0: 其实啊，看到这儿呢，我们也为糖尿病患者感到难受。你说吃主食吧，很容易使血糖升高，那我就不吃主食，控制主食的量。不吃主食，我吃点肉总行了吧？吃肉又有什么不好的呢？究竟我们这么吃到底是对不对呢？来请教一下陈伟大夫。
2: 病友啊，就是这么想的，就是甜的我都不吃，不甜的我全吃。所以一想呢，什么不甜啊？肉不甜，因为大家一想。水果里有糖我不吃了，粮食里有糖我也不吃了，菜里听说也有糖也不吃了，牛奶里是乳糖我也不喝了，最后呢剩下来大家就奔着这个肉去了。那么这个

0: 本身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到底是好还是坏。有人说他是坏蛋，是这个造成各种疾病的罪魁祸首，有些人呢说他是好人，说他这些东西他长肌肉长营养，所以呢我们应该来还原一下肉里面有什么。那我们所说的肉里面，实际上它给我们人体所提供的优质的蛋白质，一部分的脂肪，那么以这两种为主。我们来看糖尿病患者每天他需要脂肪和蛋白质，并不是完全不需要，因此糖尿病患者说我绝对不吃是错的，但是如果你吃多了可能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我们来看以下这些食物中是有油和蛋白质，或者是有脂肪和蛋白质的，比如常见的肉里面、鸡蛋里面、豆腐里面，包括各种鱼类还有奶类，这些里面都有脂肪和蛋白质，因此它是我们人体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要知道糖尿病患者，尤其是所谓二型糖尿病，就是成年人的糖尿病，绝大多数是因为体内蓄积了过多的脂肪，就咱们所说的将军肚，这胳膊腿都细的就在肚子那儿大了，那大的从哪儿来啊？吃东西吃多了跑到这儿堆积去了。吃什么东西多？主要吃脂肪的高能量高热量的食物，吃的太多了就造成腹部的脂肪囤积，腹部脂肪一堆积多了以后，内脏的脏器也都垫上脂肪了，跑到肝上叫脂肪肝，跑到胰腺上就限制胰腺的功能了，那么使得胰岛素不好好工作，不干活了，所以我歇会儿了，那么这个时候就造成糖尿病。因此确实是体内脂肪过多造成了血糖的升高。那么但是我们来治疗的时候说我就不吃油了，我完全脂肪不吃了，实际上也不现实，因为人每天必须需要的就有脂肪，长期不吃脂肪时间长了容易得一种病叫做必需脂肪酸缺乏，所以每天还得有点，一点没有不行。
1: 那说起这个吃肉啊，我们听到这样的一种说法啊，来请陈伟大夫给我们判断一下有没有依据，就是吃小的别吃大的，吃两条腿的别吃四条腿的，吃没有腿的要比有腿的好，是不是这样呢？
0: 这个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我们如果从科学知识上来说，脂肪也分三六九等，有好脂肪有坏脂肪。所谓好脂肪就是指的在植物油里边那么脂肪比较好，那么它是指的叫不饱和脂肪酸，适当的吃还有降血脂的作用。所谓这坏脂肪呢，我们叫做饱和脂肪酸，那么主要就在肥肉，就刚才那大爷吃的这大肥膘里边叫饱和脂肪酸，这玩意儿吃多了它在心脏里边就沉积了，容易得心梗，跑到这胰腺就容易得糖尿病。而从这个坏的脂肪酸多的角度来讲，我们就是刚才您说的是没腿的俩腿的好，水产品里边的这种鱼啊虾呀、它里边的饱和脂肪的含量就少。那么其次呢是俩腿的，俩腿的就是禽类，包括这种鸽子呀包括鸡呀鸭呀这一类的。那么四个腿的就是陆地上跑的，陆地上跑的这种呢它往往肉里边含的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我们称之为红肉。因此从这个角度，从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角度来讲，的确像你说的没腿的最好，这四个腿的最不好。那么也有人呢把它说红肉不如白肉，就是鱼虾和鸡鸭。那么也有人说呢是水里游的最好，这天上飞的次之，然后呢这个路上跑的最差。那么这些都能够去反映糖尿病患者在同样吃肉的时候，说我今天都决定吃二两肉，我吃哪二两肉呢？我选择白色的去，我少选择红肉。吃肉咱可以吃瘦一点的肉，咱别吃肥一点的肉。那么因为都是脂肪，但是呢不同的部位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这个猪肉里脊肉里边只有8%的脂肪，但是你要说那肥瘦肉25%，你要吃那大肥肉彪子90%，所以它的脂肪含量不一样决定它的营养价值是不同。
1: 说到糖尿病患者吃肉这个问题啊，我们刚才从陈伟大夫那里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可以吃肉，但是吃多少呢？每天这一日三餐是每顿都可以吃呢，还是每天必须要有一个总量的控制呢？在这一方面请陈大夫给我们做一个提示。
0: 我已经决定了我能吃肉了，特别是咱逢年过节的，咱也得开点荤，也得吃点肉，但吃多少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多少对于每个人情况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常规的人群二两肉，一天平均二两肉比较理想。二两肉有多少呢？ 那么咱们做饭的可能都知道二两肉是多少，但是呢那不做饭的他也不明白，我们怎么办呢？
2: 吃多了就
0: 掌心，掌心这么大，画一个小椭圆，小手指头这么宽，这一两，然后您一天照着手看看，掌握一下，我就吃这些，就达到目标了。但是有一点我一定要强调，糖尿病患者现在特别咱们北京啊，有些患者都已经骨瘦如柴了还不敢吃肉，因此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不能说听着人家宣传说不吃肉或少吃肉，这是一个平均值。有些人呢可能就得多一点，像那肥特别肥胖的，那咱就得适当的少一点，吃在二两或二两以下，对他来说营养基本上达标了。那我们怎么来去选择日常的肉类？刚才说了每天吃二两肉，那么二两肉我到底吃什么样的肉？我们在医学上是用交换粪的办法来告诉大家，比如说我们用一两的纯瘦肉来作为标准粪，那么纯瘦肉如果我吃纯瘦的牛羊肉也是一两，但是要吃肥瘦肉大家看只能是半两了，因为它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如果换鸡蛋呢，中等大小的鸡蛋这一个，那么就算是一份的肉类。也就是说我一天让你吃这二两肉，你可以吃牛肉也可以吃半两的肥瘦肉，你如果吃火腿只能吃20克，如果吃午餐肉只能吃30克，如果吃那排骨只能吃一块排骨，因为那一块排骨就是一两，它的热量和一两肉是一样的。如果说我不吃这个肉了，我就愿吃鱼，我吃二两的鱼和一两的肉是匹配的，是因为鱼里边的水含量比较多。那么因此呢，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用这样的表格方便的来选择，我一会儿吃猪肉，我一会儿吃牛肉，我明天还可以吃鱼肉。
1: 那既然是吃鱼比吃肉好，大家就都选择鱼呗。那我们想再请教一下陈伟大夫，不同的鱼，比如说河鱼啊、海鱼啊、深海鱼啊等等，还有不同的鱼的部位，鱼尾巴、鱼肚子，这些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0: 同样是鱼也看部位，比如说你鱼里边鱼子它的胆固醇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你说爱吃螃蟹，你不吃螃蟹肉光吃那螃蟹黄，那里面的嘌呤含量和胆固醇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只要是动物来源的这种肉类，虽然肉质里边的脂肪酸含量比较好，那么但是呢一方面看您吃的是整个鱼还是光吃鱼肉，另外一方面呢看您烹调方法，您弄那小黄鱼哐哐一炸，那额外的油加上一点都不少，因此它的营养价值也会打折扣。因此呢我倒不建议说我就奔着一种或者几种鱼去吃，而是说仍然掌握一个营养的平衡，我什么都要多吃一点，那么这样呢可能对我们呢会更加有利，更加安全。
1: 有人说得了糖尿病就完了，什么都不能吃了，以前一次能吃一个大西瓜，现在只能啃点西瓜皮了。其实糖尿病患者只要合理选择，根据血糖情况及时调整饮食，一样可以尽享美食的欢乐。糖尿病患者要低糖饮食，因此可以吃蔬菜水果，吃高纤维食物，促进机体的糖代谢，降糖的同时又养生。具体应该怎样吃怎样做呢？北京协和医院肠外肠内营养科副主任医师陈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陈伟大夫提示我们，虽然是鱼类，如果烹调的方法不一样啊，那么它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油炸小黄鱼，这个小黄鱼呢它是鱼没错，但是您在做的过程当中油使用的量比较多的话，那么油的摄入过多也会给糖尿病患者带来一些不安全的隐患。那么具体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这个油该吃多少呢？来听一听陈伟大夫的建议。
0: 我们用这个勺来看，这个勺啊就是大家平常喝汤用的那个小瓷勺，几乎是多半勺，就快到平勺的这一勺油10克，意味着您每天你炒8个菜我不管，就这两勺，那这是您能吃的。所以您再拿那锅咕嘟咕嘟往里倒，这玩意儿不行。我们一般推荐中国健康人1天25克油，糖尿病我们参照健康人，但是对于如果比较体型偏胖的，我们可能要更加限制20克油。
1: 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陈伟大夫的建议啊，就是说普通人一般来说每人每天两勺油，25克油就足够了，糖尿病患者还要根据自身的情况酌情减少。那这个油量可能对一般人来说都觉得有点接受不了，而实际上这是对我们健康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也看到现在市面上啊，油的种类也很多，有植物油、豆油还有橄榄油等等。那么在油的选择上，究竟选哪种油对我们的健康更好一些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普通的百姓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2: 您平时在家中做饭炒菜都用什么油呢？
3: 橄榄油、茶油、花生油、这个葵花油、
4: 花生油，这个
3: 花生油、
4: 橄榄油。
5: 我在用那个花生油。
6: 不是指一种油，吃油呀也一定要就是换一下，要今天吃这明天吃那，或者说一年或几个月要换一下，不能老吃一种。我原来吃的是葵花籽油。
2: 在我们随机采访中，用花生油的占40%，橄榄油的占30%，选择其他油的占30%。那么究竟哪种油更好呢？
0: 其实这还是和我们的生活水平啊逐渐提高了是非常有关系的。那么在甭多数20年前，那么大家用的最多的可能还是菜籽油、花生油这两种。菜籽油呢口味上稍微差一点，所以呢后来人们就开始都往花生油上奔了。花生油奔了一段时间呢，人们更有钱了，那么大家就开始琢磨我能不能获得更大的健康，就用橄榄油来烹调了。那么有没有道理？有一定的道理，是因为橄榄油在糖尿病患者或者是山茶油，那么它有一些帮助。那么这个帮助呢主要是看它里面刚才我们所说的好的油、好的脂肪。刚才说了坏脂肪是饱和的，好的脂肪是不饱和的。但不饱和的还分两类，第一类叫多个不饱和，第二类叫单个不饱和。多个不饱和在哪儿用呢？多呢豆油，咱们就刚才说的菜籽油啊、豆油啊，这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主要是在橄榄油、山茶油含量比较多。科学家发现了单不饱和脂肪酸适量的用能降血脂、降胆固醇，而多不饱和脂肪酸太多了升高血脂。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适量的使用橄榄油对于糖尿病患者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其实呢经常使用橄榄油的以西方国家为主，中国呢是近些年才逐渐兴起的。在橄榄油的使用上，西方国家呢一般以凉拌为主，那么中国人的煎炒烹炸的这种做法、烹饪烹调方法，会不会对橄榄油的里边的有益成分造成一定的损失呢？
0: 这个呢是跟习惯有关系。西方的确它是以水加热为主的，然后呢橄榄油呢它就稍微温一下就给你浇在上面来吃。反正我是觉得要用那个比较凉的橄榄油，它还是有一种，那么这个味儿呢就跟咱花生油那个香香的那个味儿不太一样。有的人就不太愿意说是我吃这个橄榄油那个味儿，那么咱们就改炒了。这一炒呢一般来说，由于橄榄油的沸点啊它比我们的花生油要稍微低一点，但是呢还能耐热，它不是到了说完全不耐热的。那么因此我们一般用橄榄油炒菜的时候呢，还是建议不要等到完全冒烟了。橄榄油的烹调呢可以不用那种非得凉拌，那么但是呢不要让它的温度太高。
1: 陈伟医生提示，糖尿病患者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肉类，油类的摄取呢也要有一定的度。具体的做法呢是每人每天25克油，橄榄油呢最好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油温不要过高，如果过高的话呢对健康是不利的。陈伟大夫还给大家推荐了一款对于糖尿病患者比较适宜的荤菜的做法。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叫做西红柿牛肉。虽然红肉里边它的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长时期大量吃可能对身体不利，但是呢它同样里面它有一些独特的微量元素啊、维生素，比如它硒的含量就特别高。哎，我们吃一顿脂肪不会对我们造成太大的影响，同时呢我们可以补充一定的微量元素。西红柿呢就属于维生素 C 的含量特别高，那我们两个在一块儿吃，那么这样呢就能够互相补充它的缺点和不足，那么这样呢来达到一个良好的味道。那么同时呢这两个菜在一起呢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看的一个颜色，在吃的时候食欲也比较好。
2: 西红柿牛肉，主料牛肉50克，西红柿3个， 制作方法：牛肉切片，酱油、料酒、调汁泡好。西红柿切块，油热之后先炒肉片，再用余下的油炒西红柿，加盐放入牛肉片，用旺火快炒几下，炒熟即可。美味的西红柿牛肉营养丰富，适合糖尿病患者食用。
1: 其实刚才呢，陈伟大夫在介绍油的食用的禁忌方面啊，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其实不光是我们的食用油中，那是明确的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些坚果类的零食里边也是含有一定的油分的，比如说油炸花生米、核桃、榛子里边的油的含量也是不小的。那么在坚果的食用方面，糖尿病患者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可以肯定的啊，坚果类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是有利的。那么原因呢，是它里面含有维生素 E， 还含有一些多不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人体都是有帮助的，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血管，但是不能多多益善，因为太多了还是脂肪，它脂肪超标了仍然对我们的人体不利。因此呢，我们有必要去了解不同的坚果它的含的油量谁多谁少，那么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会怎么样。这是常见的二两，就100克坚果中所含有的油量。那么最右边是它的脂肪的量，可以看到我们大杏仁、腰果都是含有的脂肪含量是比较高的。那么像榛子、花生含的脂肪含量都在10%左右，因此吃的时候你还要去注意，不能吃太多的这种坚果类。你吃两个里边就有50%都是脂肪，那么所以吃是安全的，但是吃多了对人体也是不利的，所以我们要掌握这一点。吃多少呢？很多病人呢，一种就是太小心了，一种是太不小心了。因为你像杏仁这一类的，它个儿比较大，吃的时候还有个数。比如我抓出一把，我们一般告诉老百姓是什么呢？吃一小把，你别弄那么大手，差不多20个左右就可以吃。但是瓜子儿不一样，瓜子儿大家都不觉得它油多，那小的，一嗑看着电视，嗑嗑就忘了，嗑嗑一捧，这个时候呢就超标了。
1: 陈伟大夫说呀，吃瓜子儿啊，因为不知不觉的就有可能吃多了，所以呢千万不能一抓一大把，或者是抱着袋子在那儿吃个没完，一直吃到见底儿为止，那样的话量就超标了。最好呢是先数出来，比如说杏仁如果是吃20个的25个左右，那么瓜子儿呢您就先数出40粒来，吃完这40粒就不要再吃其他的了，这样的量就可以有效的进行控制了。虽然呢有点麻烦，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也是必要的一种手段，没办法的办法。
0: 就是在吃这些坚果的时候呢，一天只吃一种。您别一会儿今儿吃了一把杏仁，又叨了一把开心果，又吃了40粒瓜子，那就吃超了。因为我说的这些量，这一小把都相当于刚才我们所说的一勺油，就它的油量都相当于一勺油，一天才让您喝2勺油，您这几把瓜子就进去了，就已经把这个油全剔掉了。除非您每天光吃蒸菜，然后再吃点花生，还不如您差出来点油，多吃点油，那么少吃点花生，可能对您来说呢会更安全一些。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糖尿病患者应该如何去吃肉，那么应该吃多少肉，那我们如何去选择油，以及呢如何去选择坚果类。那么吃是有好处的，但是吃多了可能会对健康不利。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糖尿病患者的饮食之道呢，陈伟大夫呢今天就跟我们讲到这儿，非常感谢陈大夫深入浅出的通俗易懂的解说，希望呢我们的这些饮食之道能够对糖尿病患者有所帮助。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新的一年到来了，那么新年新气象，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建议要求的话，可以和以往一样通过各种方式向我们提出来，我们会和您一起在您的关爱和支持之下把健康中国节目越办越好。好，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新的一年开始了，除了升职计划、交友计划、旅游计划，朋友们不要忘记制定自己的健康促进计划。维护健康，重知更重行， 普通人了解健康知识，不是为了参加知识竞赛，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为了改善自己的日常行为，最终促进健康。每天吃简单的早餐，转地铁的时候从慢走改为快走，提前三站下车走回家，一点一滴，每一小步的改善，日积月累都会产生可观的收获。勿以善小而不为，促进健康也是如此。新的一年，健康中国节目恭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0: 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4: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重。我觉得真正的想要减重，最好就是少吃多运动。吃辣不能够减重，我再度强调啊，希望大家要注意，医生也提醒大家，有的人吃辣了你就少吃，不对的。有些人，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你的听会广播了吧，
6: 是
5: 吧？ FM87.6 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请您听的是中青年相声名家名作，今天上半段请您来听一段外语漫谈。在青年相声演员当中有一位袁家宝，他是外国语大学毕业的，那么他创作了一批外语题材的好节目，也教了不少外国人说相声。那么今天我们请您听的这段就是袁家宝和刘凤鸣合说的外语漫谈，这是2019年在绍兴演出的录音。
2: 心情很激动，今天很高兴啊，我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
3: Yeah, he is very glad to perform 相声 for everybody.
2: 相声讲究四门基本功课，说学逗唱。
3: Performing 相声 calls for four basic skills: speaking, imitating, joking, and singing.
2: 我最喜欢说绕口令了。
3: Yeah, he liked tongue twister very much.
2: 我跟您说一段，说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都是他给我气的。
3: Goodbye.
2: 回来我一等会儿啊。我说怎么意思啊，都知道你会说英文，没怎么一句一说怎么意思啊？
3: 因为你说的不利索，没法翻译
2: 啊。这不是你让我说的吗？
3: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2: 啊。
3: 真正的这个绕口令要翻译出来那难度可大了。哎，
2: 是吗？
3: 刚才这个主持人介绍了，
2: 啊，
3: 我叫严家宝，
2: 是他
3: 啊，说擅长说外语。
2: 对，
3: 其实啊，今天来到绍兴跟大家做一个交流的演出，
2: 哦，
3: 心情特别的高兴。
2: 是是，
3: 同时呢，也是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
2: 啊，很谦虚。
3: 哎，你看那个绍兴这个地方，人杰地灵，
2: 好地方。
3: 我问问你啊，
2: 您说，
3: 咱们去的那个兰亭，
2: 集运，
3: 哎，对，你说清楚了，对，兰亭。这个地方王羲之的寄居所在。
2: 对，
3: 哎，这个地方啊，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2: 啊，
3: 你看啊，这么大的碑
2: 啊，
3: 上面写着兰亭。
2: 对，
3: 对吧？你说过去这个人啊，他也就是想着咱中国内部的人过去看看，知道这是兰亭。
2: 对，啊，
3: 你说这要外国人去了
2: 啊，
3: 这一看不明白呀。
2: 是啊，
3: 这说的是什么呀？
2: 对啊，
3: 其实我就能给翻译。
2: 哦，你能把这个兰亭集训翻译出来。
3: 现在啊，这个兰亭真正的有一个很好的名词。
2: 什么名词？
3: 叫兰亭 Pavilion。
2: 好，
3: 你自己可以查查。
2: 这我不懂，但是好，
3: 哎，你可以查查
2: 啊。
3: 以后很多游人过去以后
2: 啊，
3: 就可以看到，哎，这是我们标准的英文翻译。
2: 哦，是啊，
3: 你看咱们是不是稍微做一做努力，
2: 做了贡献了？
3: 哎，很多人就知道咱们这景点，文化就能传播出来，
2: 外国人就明白了。
3: 今天您听相声，各位都是内行
2: 啊。是是
3: 啊，听相声啊，我觉得是这样
2: 啊。哪样？
3: 今天这朋友们都是年轻的演员
2: 啊，岁数都不大。
3: 哎，有的这个经验呢比较丰富，
2: 啊，
3: 有的呢也是初来乍到，
2: 啊，像我这样。
3: 所以呢，朋友们呢还得多多的支持。
2: 是是，
3: 像我们哥俩
2: 啊，
3: 这个岁数都不太大，您听相声得放松，是不是？
2: 对对，
3: 哎，得多多的鼓掌。据这个医学家统计
2: 啊，怎么说的？
3: 热烈的鼓三次掌相当于做一次足底按摩，不信您试试。
2: 哎，太好了，对您的身心健康都有好处。
3: 一次高声的喝彩就是很好的排毒养颜。
2: 哎呦
3: 啊，你看
2: 你看看，
3: 你看
2: 后边的观众应当再热情一点
3: 啊，后边的都已经做完足疗了
2: 啊。是是
3: 啊，就可见大家这一热情，观众一放松，啊，这演员也放松。
2: 是
3: 是
2: 的，
3: 我觉得你这个条件不错。
2: 我这还不错呢。
3: 哎，你这个虽然说只是中文条件差一点，
2: 啊，
3: 我劝你学学英文。
2: 哦，学一学英语。
3: 哎，这样改良一下，到了世界各地啊，再说一些英文。
2: 我就不给中国人服务了。
3: 哎，你别给中国人丢脸了，
2: 我上外国了。
3: 这样吧，
2: 啊，哪样？
3: 我呀，虽然是比你岁数可能小一两岁，
2: 啊，对对，
3: 但是这个英文上啊稍微多学了一点。
2: 这您比我懂啊，
3: 我给你介绍介绍。
2: 您介绍介绍。
3: 世界各国说出来英文的味道都不一样，
2: 是吗？
3: 比方说这句话，
2: 哪句？
3: 这是我的父亲，哎，这用英文说 This is my father， 对吧？但是用英国纯正的这个伦敦，
2: 你不要效仿我，
3: 哎呀，啊。可
2: 什么语言都有人羡慕，
3: 对对对，也是跟什么人学什么意。这个你要是用这个英国的伦敦音
2: 哦，
3: 要说出来以后
2: 怎么样？
3: 非常的绅士，
2: 就不一样了。
3: 您听听这个音调啊，
2: 您给大伙学学。
3: This is my father。
2: 哎呦，听着就那么上档次。
3: 哎，那叫上档次。
2: 对，上档次。
3: 这个美国说出了这句话就更不一样。
2: 哦，美国人怎么说呀？
3: 比较随意。
2: 啊，您想想。
3: This is my father。
2: 我
3: ，I don't care。谁是谁爸爸都可以。
2: 这么随性吗？
3: 哎，随意一下。
2: 哎呦，
3: 语言特点
2: 太自由了。
3: 当然，这个日本人说出来的英文
2: 啊，
3: 就如同大饼卷、大葱卷、鸡蛋卷、香菜，最后全都没卷住，
2: 火全漏了。
3: 吉西西买发达，
2: 好家伙！
3: 吉西西买发达，
2: 哎呦！
3: 他们管 Apple Computer 叫 Apple Computer， 啊，所以这个嘴呀、啊，
2: 我听着还像日语的，吐出来
3: 全吐出来。
2: 对 对，
3: 哎，但是那个俄国人，俄罗斯，
2: 俄罗斯，
3: 哎，怎么这么老啊？这是
2: 俄罗斯
3: 啊！要不你是不是王月波呢？叫俄罗斯，这个国家说出来这个英文啊，爱加虚字儿，什么 VA 呀 VA 呀 Y 呀。你比如说 This traffic is very difficult, I can't believe it。 就这句英文说出来这个俄语啊，你听着特别黏着，
2: 是吗？
3: 你别说别听念别裂别过
2: 我
3: 看念别裂别 get。 学像不像？像不像？可以鼓掌啊。
2: 嗯，我听着浑身都难受，
3: 是不是？
2: 是是是。
3: 哎，您看怎么样？对这个各个国家说出来的英文有研究，
2: 出类旁通。
3: 这样吧，
2: 哪样啊？
3: 您要不介意的话，
2: 啊，
3: 咱们做个交流。
2: 怎么交流？
3: 现场的朋友也可以做个交流。
2: 很热情。
3: 我可以教一教你。
2: 啊，太好了！
3: 掌握一点英文。
2: 我就想学英语。
3: 行吧。
2: 太好了，太好了。
3: 那太好了。
2: 您教教我。
3: 这样咱们简单一点。
2: 简单一点。
3: 单词。
2: 单词。
3: 对。
2: 好。
3: 你有英文名字吗？
2: 我啊，英文名字
3: 啊，
2: 没有。
3: 你看这就不行。
2: 这怎么不
3: 行？你得有英文。你看你刚才那上远。主持人
2: 啊，尚元老师
3: 是不是
2: 啊？
3: 他有英文名字，
2: 是吗？
3: 他的英文名 Shang Yuan。
2: 您这是英文名字吗？
3: 你听着这 Shang Yuan， 你听着就亲切。
2: 这不是中国字外国味吗？
3: 就有点外来的和尚那意思。
2: 黄念经，
3: 你这样，
2: 啊、
3: 你叫什么？
2: 刘凤明，
3: 不好听。刘凤明，你看嘴闭音，这是闭嘴的音。
2: 我听着像俄语，
3: 不好听。
2: 翻一块儿。
3: 这样、
2: 啊，
3: 我的名字啊，我有英文名字
2: 啊。您的英文名
3: 字？我叫 Eddie。Eddie 奥特曼，
2: 奥特曼，
3: 哎 ，Eddie， 知道吧？给你起一个英文名字，
2: 帮我起一个。
3: 哎，咱们俩也近乎。
2: 近乎近乎。
3: 哎，我叫艾迪。
2: 那我呢？
3: 你叫爱迪生。
2: 我叫
3: 爱
2: 迪。这
3: 样的。
2: 别鼓掌啊！您各位也不厚道，怎么意思？
3: 怎么了？
2: 好好占便宜来了。
3: 这怎么叫占便宜？
2: 你艾迪，我是你生的，合着。
3: 你看这个人
2: 啊，
3: 脏心烂肺，心眼太多。你看中文啊，它是在有关系。
2: 啊、
3: 英文 E D I， 你是 E D I S O N， 有关系吗？
2: 对，这么有关系
3: 啊？
2: 你翻译完了也是你儿子呀？
3: 不是，那你到底懂不懂啊？啊，
2: 我懂不懂不要紧，您别绕着我呀、
3: 啊。看来你就会一个单词儿子啊，那就好办了。
2: 哎、那就蒙不了我。
3: 那这样
2: 啊，
3: 咱来点高深的。
2: 高深的什么呀？
3: 但有一个名著啊，
2: 名著
3: 《战争与和平》
2: 哦，托尔斯泰写的。
3: 哎，这个战争用英文
2: 啊，战
3: 哇、哦，你来了，我听听。
2: 我来了，
3: 这
2: 样、
3: 哎、看你这个发音，
2: 这简单。
3: 哎，
2: 哇、哦，怎么样？
3: 这像还真像王月波，你看、啊，真好、啊。
2: 你王月波干什么？
3: 我这看着
2: 长头发哪像王月波
3: 啊？这嘴型还行啊？你这发音真的有点伦敦音。好，
2: 怎么样？瞧瞧这个，哎，
3: 哇、哦。
2: 我不会，
3: 哎、
2: 无
3: 和平
2: ，peace，
3: 还可以，还行啊。
2: 因为我找着窍门了，有点意思。
3: 探索发现的发现过去式叫 find，
2: 这不好来，这个得有手势
3: ，find，
2: 是不是这
3: find？
2: 你
3: 刚吃噎着了是怎么着？
2: 我瞧你这有这音呢。
3: 行行行，可以。
2: 怎么样？
3: 考考你，记得住吗？
2: 记住，这还记不住？
3: 战争，
2: 战争
4: ，war，
3: 和平
4: ，peace，
3: 发现
4: ，found。
3: 嘿，你看，哎，我打乱顺序再问您，您还能答对吗？
2: 可以啊，
3: 打乱顺序
2: 打乱，那我也记得住啊。
3: 听这个，
2: 你说，
3: 和平
4: ，peace，
3: 战争
4: ，war，
3: 发现
4: ，found，
3: 和平战争发现
4: ，peace， war， found，
3: 和平战争发现
4: ，peace， war， found，
3: 他放的，
2: 我放的，
3: 我刚才我就看后台这味道不对。我一直找这凶手没找着，我跟你说，
2: 找你找什么你？
3: 我就看
2: 你
3: 这啊，
2: 找什么你？
3: 这有点像王文林了啊！
2: 多什么意思啊？
3: 啊，
2: 屁怎么放的？
3: 不是，你看你这人，咱连在一块儿。
2: 什么连在一块儿？你这还是绕的，我欺负我不懂英语啊？
3: 分开单词就是这样。
2: 你别连着说呀。
3: 学这个单词为了什么呀？
2: 为了什么呀？
3: 到实际的情况当中能运用。对不对？
2: 哦，
3: 当然了，
2: 这有道理。
3: 你是个相声演员，
2: 是。
3: 咱们相声要走出国门，到世界上表演。
2: 好啊，
3: 你这一两个单词就不够用了。
2: 对呀、啊，
3: 给您做个具体点的例子吧。
2: 啊，您说说。
3: 比方说一段三国的故事。
2: 三国好。
3: 用中文，在中国是这么表演的。
2: 啊，您学学。
3: 您注意。
2: 嘿，咱听听。
3: 话说张飞、张翼德，顶盔贯甲走出宝帐，翻身上马，手提丈八蛇矛。催马来到两军阵前，抬头见一员大将跳下马，身高丈二，膀阔三挺，虎背熊腰。二将来到阵前是并不搭话，这员大将是举刀露头往下就剁。张三爷不慌不忙抬头看看大刀，来到顶门，双手一合大枪，使了个力架铁门栓，耳轮中只听得咔吱，苍啷啷啷啷啷，大刀落地。张三爷是挺枪就刺，这员大将心说不好，看来今日我若想活命，是比登天还难。
2: 好，您说他嘴里边干净，
3: 怎么样？
2: 好，
3: 跟王月波老师学的。
2: 说太好了，啊、说的太好了。
3: 你看，在中国
2: 啊，
3: 就得这么说、
2: 啊。那到外国呢？
3: 您到外国得看您到哪国家。
2: 到英国，
3: 英国就得用英语说。
2: 哦，英语怎么说呀？
3: 还是这段啊？
2: 还是这段。
3: 注意这个绅士的表情和这个语调。
2: 哦，英语您也会说？
3: 还是这个三国的故事？
2: 太好了
3: 啊！注意，
2: 您学这英语的、
3: 嗯，不知道大家欢迎不欢迎啊？
2: 各位同辈，哎，鼓鼓掌，哎，
3: 哎，这段、啊，
2: 您来英文版的三国。嚯，听懂礼貌？
3: 啊 ？Ladies and gentlemen。There was a man named Zhang Fei.
2: Zhang Fei.
3: Wow. Once he went out his headquarters and got on his war horse.
2: 这骑着马呢。
3: 咯噔儿咯噔儿咯噔儿咯噔儿咯噔儿。
2: 改驴了。
3: With glass in hand, he saw a tall enemy general. Wow.
2: Wow.